0: 好的。
1: 嗯，
0: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啊，也能获得健康。
1: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
2: 陈局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好好，我听说你是小老师啊。
0: 啊，
2: 睡觉比较好了。
0: 哦，睡觉比较好。
2: 哎，胯子不抽筋了。
0: 垮子不抽筋了，那就是你身体的元气不中成营了，知道吗？
2: 对，我原来是有那个中风神经的，这皮肤反正也不疼了。
0: 现在疼痛恢复的也比较好。
2: 现在没得了。
0: 哎，你多大年龄呢？
2: 86岁。
0: 哦，那你这个，你老告诉我，咋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咋个让你百岁来努力啊？是不是？
2: 谢谢你，谢谢。我婆婆在急，她身体不好，要老梗。
0: 现在婆婆情况怎么样呢？
2: 他现在就比较好了。
0: 你跟婆婆两个呀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你服了有多久啊？你跟婆婆你们？
2: 我们服了他10个疗程了。
0: 好好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汉阳区。
0: 哦，你是武汉市汉阳区的人。
2: 哎。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高，高远辉。
0: 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高爹爹？
2: 1510-9906-909。
0: 你跟婆婆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2: 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啊，
2: 谢谢。
0: 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2: 好的好的，好
0: 好
2: 好,
0: 好，再见啊，爹爹啊。
2: 好，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谢谢你。
0: 哎，
3: 您自己睡觉吗？
0: 啊，
3: 已经服了40多天吧。
0: 好，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主要是贫血。
0: 哦。
3: 现在已经升起来了。
0: 哦，属于低血压，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升起来了。
3: 是啊，血压低的时候就是头晕呐、头疼呐、这些方面。
0: 哦，
3: 但是我肠胃有问题。
0: 哦，还有肠胃问题。
3: 嗯，
0: 你当初低血压是多少啊？
3: 应该是90几啊，40几，那是低，那是血压低的。
0: 哦，
3: 现在真的是70几的，120几啊，升上去了。
0: 好，你这个非常好。以前低血压40几，那个就非常低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
0: 的。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压是70几的120，这个就非常好。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低血压可以升上来，高血压可以降下来。这个主要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因为咱的里边是个大走房的药，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低血压给你升上来，升发你的气血，高血压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血压降下来，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3: 嗯，
0: 哎，这个比较好。
3: 反正能不能节目我听，听听都在听。
0: 现在你听我的广播，哎，积极的行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上了，你的血压现在非常好。
3: 是的，是的，是
0: 的。哎，那个低血压的危害也比较严重，高血压容易中风。低血压同样的也能造成中风的问题。
3: 对，我发现我的身体好像有出现毛病，就是我的当时一晚睡觉流口水，就是头疼头昏的，我就怕是怕中风的，就是这么买的。
0: 对对对，你那个流口水呀、头昏头疼，这也属于低血压造成的问题，知道吧？
3: 嗯。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呢？你现在那个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3: 那头昏好了，那血压一升上个。

0: 头疼头昏就没得了，
1: 对对对，你现在那个血压正常了，血压升上来了，那个头昏头疼的现象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嗯，现在我觉得我的眼睛视力提高了。
1: 你为什么现在视力提高了呢？他就是服用磷脂异兽胶囊之后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咱眼部的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咱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吗？
0: 嗯，
1: 特别是老年同志。
0: 我也是听节目，也按那个信息反馈的也说过的事情。现在那个报纸高的自我云看是模糊的，现在看得清楚了。
1: 好，现在看得清楚，那就是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了，所以说咱这个视力啊现在清晰了，能看清报纸，这个是好消息，知道吗？
0: 哎，我谢谢他们那个厂子。
1: 哈哈，你的谢谢收到了，
0: 对我还是蛮好的。
1: 你现在那个低血压现在正常了，视力提高了，现在肠胃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我的肠胃是大便都不成形，现在也蛮好的。
1: 哦，
0: 我人感觉我现在人喜欢多一些啊，人也养得好些了。
1: 现在这个胃口好了，这个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吃得多了。
0: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人养得比原先养得好些了。
1: 好，养得好些，那就是气色越来越好了，知道吧？
0: 我觉得这个丸子对我是效果是可嘉的。
1: 好，效果可嘉，那就是我们选药对方了，知道吧，老人家？
0: 是。
1: 好，咱们那个磷脂异兽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选择磷脂异兽胶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这个时间不长，后期还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0: 是。
1: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新疆的啊，我是余阳镇余金村。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李旭国。
1: 你爹爹电话记不记得呀？
0: 记得啊。
1: 嗯。
0: 157-739-5800呢。谢谢陈春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2: 好，这位钱江的李爹爹啊，是低血压，低压只有40几，头昏头疼，现在服上了磷脂异兽胶囊，血压升起来了，低压70几，高压120，再也不头昏头疼了。另外，肠胃功能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李爹爹！磷脂异兽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呀，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嘉峪的。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3: 我这是冠心病中风的。
1: 哦，中风严不严重啊？
3: 严重的，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的院。
1: 你这个中风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还是怎么样？
3: 那你走路只能拐拐走了，中午不要拐拐了。
1: 哦，
3: 那你中风的中午，我是前年中的风。
1: 哦，前年都中风了。
3: 哎，在准备吃这个你的胶囊，你吃了差不多将近4个疗程了。
1: 哦，你现在服了磷脂异兽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3: 有效果呀，这效果好得很，现在一点都不高了。
1: 哦，血压也不高了，那个中风啊也有效果。
3: 有效果嘞，这这这两个拐拐都丢了，我走了马上走个那几里路都没有问题了。
1: 哦，你个拐棍丢掉了，走个几里路啊，平时干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3: 哎，
1: 那你现在这个中风啊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
3: 效果好得很，坚持吃这个磷脂胶囊啊。我
1: 服用磷脂异兽胶囊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咱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这个脚手它不就有劲了吗？对不对？
3: 是啊，效果好得很。
1: 你当时中风啊，是脑溢血啊，还是脑梗啊，老人家？
3: 脑梗。
1: 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我们有很多脑梗的呀，有的卧床不起，有的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吧？
3: 这是跟我一起中风的一个姓黄的，肚子死了几个月了。
1: 哦，跟你同时发病的一个邻居就已经走了，是不是啊？
3: 已经走了几个月了。
1: 哎呦，你看，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0岁了。我的娃子们都说你这人越好，你都坚持的吃。我都坚持的吃了。
1: 对对对，你这个现在拐杖甩掉了，我们能活动自娱是吧？这个都比较好。
3: 我都是心里满意了，但是你这拐杖丢了，原来

0: 都快长，也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不好搞了。
1: 对对对对对，你生活不能自理，有的呢生活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对不对？
0: 对呀，我这现在生活能自理了，管他的，不向人招呼啊。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子女对你还孝顺呢，对的呀。
0: 哎，孝顺的很呐，我都感谢你的，你这叫了这个产品是相当好的。
1: 不错不错，老人家，证明咱们有这个缘分，是不是啊？
0: 哎，是的。
1: 你现在这个中风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也不错。
0: 血压的正常的很。
1: 哦，血压现在检查了一直都比较正常。
0: 哎，一直都比较正常，几个月了，正常的很。
1: 好好好，你这个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了再次中风，哎，是不是啊，老人家？
0: 是的。
1: 老人家，你是家于什么地方的呀？
0: 家于县霍源州村。三子
1: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孙立子。
1: 你个电话留给我，真爹爹。
0: 13717249255。
1: 好，老人家，你就坚持服众，再服过完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感谢你们的。
1: 哎，不客气，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好，感谢你们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新滩镇鲍北村83岁的刘希平爹爹。爹爹啊，有几十年的这个肠胃炎，还有前列腺炎、失眠、腰椎间盘突出，他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婆婆呢有这个尿失禁的情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刘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3: 爹爹你好。你是刘希平是吧？哦，你好，你好，你好啊！啊，你和老伴俩在家里是吧？啊，
4: 坐
3: 啊，好。这家里堆的这个棉花是才收上来的。
4: 家不是我捡你的。
3: 您多大年纪啊？
4: 今年83了。
3: 种了多少棉花呀？
4: 种了一尺跟这个种的毛子里。
3: 一亩多田是吧？啊，你们是从大同湖那边搬过来的是吧？
4: 我是大同湖的职工，老职工。哦，
3: 您是哪个单位的呀？
4: 原来秦蛋厂的，秦蛋厂搞孵化的，
3: 秦蛋厂搞孵化的是吧？
4: 对。
3: 然后到了这里来，你们还种点地？
4: 儿子的地。儿子喂鱼的，还不是这个大队的？
3: 儿子在这个大队喂鱼。
4: 在喂鱼的。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刘的，刘希平的。
3: 刘希平，今年是83岁是吧？
4: 对。
3: 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开始啊，肠胃炎呐。我是1999就得了这个病
3: 哦，
4: 以为真不好，我是把你治来了啊，在这个于洪的血带的话呢，一个是我走了一，我是脑大概是有毛管的，
3: 嗯，
4: 哎，现在这陈主任在讲这课
3: 哦，
4: 现在话呢，我说你对着我这个病呢，我就下决心买这东西
3: 哦，
4: 你看呢，大鱼肉心也不能吃。
3: 啊，
4: 肉不能吃，
3: 鱼啊肉啊都不能吃，
4: 太稀了，那都是不能受不了，自己胃坏了。
3: 肠胃那特别不好啊，
4: 挺不好的，
3: 这是几十年的老毛病啊。
4: 老毛病了，
3: 嗯，
4: 我是下了个决心，买5个疗程，你吃的话，你就过这2程就见效。
3: 哦，
4: 那都是说可以吃荤就可以吃的哈，
3: 可以吃荤的了啊。
4: 我有这个前列腺呢，又发了。
3: 你的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啊？
4: 前列腺，它我尿这个一夜的话呢。5、6次、7次是这样的，哦，
3: 一夜6、7次啊，
4: 甚至于话呢，所以又下决心，我就又买了5个疗程。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我的前列腺都好了
3: 啊。现在晚上起几次啊？
4: 现在一夜一次的。
3: 现在一夜一次。
4: 一次
3: 啊，那现在晚上也可以睡个好觉了。
4: 睡眠好得很。
3: 睡眠好得很。嗯，
4: 我现在买的尿婆婆的。
3: 嗯，
4: 我婆婆的是尿频尿急，现在吃的有点好些了
3: 啊。
4: 原先长期的啊，那个异常是湿的。
3: 衣服都是湿的呀，
4: 老湿的。他这下身，他这个那个尿频尿急，他都不等于。
3: 哦，就控制不住的尿是吧？
4: 就是我自己。现在心里的基本上是吃那个，在我这个药，我是准备1年的话呢，我就把一个月工资来了5000多块钱再带回来。
3: 啊！
4: 现在我在吃啊，这个灵芝胶囊啊，说实话，这上10年了没有感冒过。
3: 哦，都没有感冒过了啊！
4: 感冒过，
3: 嗯，
4: 这个医院没看过，
3: 也没有进过医院啊，
4: 因为没看过
3: 啊，
4: 但是还是好事，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还是好事，
3: 嗯，啊，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起夜少了，肠胃功能给你改善了是吧？
4: 对，
3: 啊，
4: 睡眠改善
3: 了，啊，睡眠改善了，睡眠原来晚上睡多长时间呢？
4: 原先的他只睡了做梦，
3: 做梦，
4: 啊， 他这睡不着，想这里想那，搞不清白的，想一不明哪里是的。
3: 啊，睡得不深啊。
4: 对对，就睡不香。
3: 嗯。
4: 现在一上床这个睡着，不是要起来干什么？我说实在，老路不想醒了，就是醒了，该睡就醒了，谁谁就会睡着。
3: 哦，马上又可以睡着了啊！
4: 就这个好事，现在腰椎都虚啊，但是腰很的、嗯。现在吃这个药呢，还是好转。怎么就好转呢？他现在会站得住的
3: 啊、
4: 哦！你要是讲话站不住，我要讲话。
3: 对对对，
4: 对不对？
3: 对，
4: 一直在前站那个，我也是、嗯。现在会站，原先呢是开始啊，站不住，他这个是、哦、一分钟站一分钟，那都这个腰椎这个背脊是站都没法。
3: 原来腰椎间盘突出也蛮厉害的啊！一站分把钟就站不住了，是吧？啊，现在在地里捡花啊，长时间的站也没有问题，是吧？
4: 是啊，你这个我就不下来受掉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4: 现在我对你年纪上是大有兴趣的。
3: 嗯嗯，您现在的血压、血糖都好吧？
4: 现在呀，血压正常的很。
3: 啊，现在是多少啊？
4: 165/80。
3: 哦，那相当好的血压呀！你都已经83岁了啊！
4: 我是现在有基本两个血压正常的很。
3: 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4: 洪湖新南镇泡。
3: 新滩镇。
4: 泡泡镇。
3: 泡北村。
4: 对。
3: 啊，
4: 这对面是泡北村大的铺。
3: 婆婆，你来跟我说两句啊！您，您现在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吗？
5: 急呀！
3: 啊啊！
5: 再急也是好啊，它不疼呢、啊，我还不是一落着走。还落得疼，这就疼的。
3: 哦，你有风湿病是吧？
5: 嗯。
3: 啊。
5: 这胯子疼的走路都走不倒。
4: 对呀、啊。他的风湿病，我得着就是我说的洗呢。
3: 嗯。
4: 他原先洗的时候啊，自己洗一下呢，摔下来我们跑不起来，一搞就打倒了。
3: 哦哦。
4: 打倒的话呢，要往。我就坚持把这风湿病要洗好。
3: 那这个风湿病蛮厉害的啊。
4: 蛮厉害，它是慢性病，是啊。
3: 嗯嗯嗯，
4: 是啊。
3: 对对。婆婆，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看到他现在的身体的话，你也满意吧？
5: 满意啊。
3: 啊。
4: 都是我烧火。
3: 你还在家里烧火？
4: 不烧火，婆婆不能住，不能烧火吧？中风的。
3: 婆婆还中了风的。
4: 她是心理激动中了风，现在可以了。开始中风半边的，这个手啊，就像这样子。不能跳过来，我就慢慢的就临时加囊了，得了这个消息了，洗的慢慢洗的就火大了。
3: 哦，就是原来他的胳膊就是弯不了是吧？
4: 弯不了，
3: 弯不了，
4: 半边身子不动不？
3: 半边身子都不能动。
4: 现在在自都自愈了，基本上
3: 现在是都自如了。
4: 我走歪着走了。
3: 现在可以慢慢走一下是吧？
4: 会走的了。
3: 可以走得了是吧？
4: 不是拐棍了吗？
3: 不用杵拐棍了。
4: 对对，
3: 嗯，
4: 杵拐棍。
3: 那现在中风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4: 这恢复可以。
3: 我觉得您对婆婆也好啊。
4: 现在我们已经80多了，就那几个分班还搞不清楚，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4: 两老呀，互相照顾，你就这样子好些。
3: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我们这个还活的是3年5年、10年8年多还搞不清楚。我要是要买这灵芝胶囊，有的是那不是有几钱的，我这不是有几钱。把钱来干，辛苦昨天给你收，这又划不来，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只要活着，你健健康康的，死的快快脏脏的活着，那不是他怕死，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已经80多了，我还不怕死不怕死的。
3: 那您和婆婆就保重身体啊！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就了解你们现在的一些情况，看到你们都现在，我们都放心了啊！
4: 放心，
3: 对对对，
4: 放心，
3: 好，
4: 等我这个药。
3: 嗯，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59-2781271楼。
3: 哦，好好好，行，那你们和婆婆保重身体啊。
4: 好
3: 好好，
2: 陈主任，
6: 哎，
2: 能够感受到这位83岁的刘希平爹爹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老人，而且是一位很有爱的老人家啊。
6: 对对对，83岁的老人呐、还在帮助子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不是啊？
2: 是啊。
6: 另外呢，老人家呀，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
2: 嗯。
6: 出现慢性病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2: 嗯。
6: 现在啊。身体过向指标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6: 就像婆婆她这个尿失禁呢，她这个裤子啊总是湿的。
2: 嗯，
6: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她老伴儿啊尿失禁的情况再没有了。
2: 嗯，
6: 都恢复正常了。
2: 对，
6: 最关键的是啊，爹爹啊，他几十年的肠胃病呢、他这个鱼肉啊都不能吃，
2: 不能沾荤的。
6: 哎，对对，一沾荤的呢他就拉肚子。
2: 嗯，
6: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吃鱼吃肉啊都没有问题。
2: 对对。
6: 另外啊，老人家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125/80，对于83岁的老人呢、这个血压非常好了，
2: 对对，
6: 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2: 是，
6: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听到我们呢 刘希平爹爹这个健康故事啊，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
2: 嗯，
6: 选择林子怡受胶囊，哎，也能

0: 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和口碑啊，都是大家实实在在验证出来的。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让您啊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还的确是个神奇药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们已经服务了，已经受益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好，是什么情况啊？谁个在服啊？
2: 我老婆在服用这个药。
0: 嗯，她是什么情况？
2: 她是高血压中风嘛。
0: 血压高了多少中风了呀？
2: 她高压180，低压160。
0: 嗯，她中风当时什么那个状况啊？
2: 她是脑梗嘛，当时我儿子用车把她送到我们三亚那个人民医院的。
0: 嗯。
2: 结果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嘛。
0: 那是的，你这个抢救及时，有很多偏远山区的呀，区县脑梗中风了，有的人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0: 他当时住了一个多月院，能不能走路啊？一个人？
2: 能走路，他就是走路就是腿一瘸一瘸的，就是不方便。
0: 哦，脚手不灵活。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是的，他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呐、啊、受损了，知道吗？
2: 这个药为什么他神奇的？他以前不是便秘嘛，就是三天四天解会那个大便。
0: 嗯。
2: 现在那个大便解散了。另外就是他那个精神面貌比以前好多了。
0: 哦，
2: 他那个吃饭也比以前胃口也好多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脚手呢？
2: 现在脚手比以前有劲多了。
0: 哦，现在脚手比以前也有劲多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他胳膊这个手可以开始90%了，左腿比以前有劲多了。
0: 他现在啊几个问题啊，他主要是大脑神经受损啊，脚手不灵活，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现在他服灵芝益寿胶囊呢，通经络，活血化瘀，修复大脑的神经。他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他这个脚手啊都有劲儿了，有灵活了，知道吧？
2: 比以前有劲多了。刚开始买了三个疗程嘛，后来我又去买了五个疗程。
0: 好好好，他这个时间还不是说很长，他这个情况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按照一年的来服。
2: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哎，他这个以前三四天一次排便，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一每天一次。
0: 好好好，他这个每天一次就比较好，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不能便秘。他是有时候一便秘一使劲儿，又出现中风。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现在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你知不知道嘞？
2: 血压可以，现在血压就是每次我家里不是买那个量血压的那个表吗？他那个血压几乎算正常。
0: 哦，血压你平时经常量，一般的都是正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他这个血压正常啊，他就不会出现再次中风，这个指标很关键，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多大年龄呢，你老伴儿？
2: 今年55。
0: 哎呦，55那还是个年轻的老伴儿吗？
2: 哎，对。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听你这个节目很听了段时间，我听了大概有2个月，我才买这个药。
0: 好好好。你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但是呢，身边有一些中风啊、血压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2: 我目前已经介绍了，我们队里已经有2家在那买了嘛，我又介绍了2家他们在那买的药。
0: 哈哈哈，你是沙阳哪个地方的呀？
2: 沙阳卷桥镇卷桥村。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
2: 我姓沙，免贵，沙阳的沙。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沙老师。
2: 啊，可以，我是15272589251。
0: 好好好，待会儿下来分个好，再服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这位沙阳的沙老师啊，打了电话汇报爱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爱人呢，今年只有55岁，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出现了脑梗中风，及时抢救，这个命是救回来了，但是腿脚不灵活，走路啊不方便。好在及时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手脚灵活有劲儿了，血压也已经恢复正常平稳了。另外，原来严重的便秘三四天才能够解一次大便，现在每天一次啊，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沙老师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花游世青赛，中国队首日摘两银；田径全锦赛，陈玉杰再破亚洲纪录；WTT 欧洲大满贯最新赛况。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你见过机器人跑马拉松打破人类纪录，还在赛场上比跳远、扳手腕、打乒乓球吗？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要在北京冰丝带开赛，这场堪称机器人界的超级体育盛会，看点比你想象的还热闹。今天的聊聊吧就来说一说机器人也来奥运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先来关注湖北体育最新发布。近日，湖北青少年女足代表队在2026“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上勇夺冠军。8月13号，省体育局、省妇联相关负责人前往塔子湖基地慰问湖北青少年女足代表队，一行人调研武汉足球青训工作，肯定球队奋勇拼搏的精神。

0: 29个代表团参与，设置12个竞赛项目。开幕式首次打造供水河水上实景舞台，活动邀请8省区文艺队伍参与民族大联欢，开展巡游、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赛事依托现有场地举办，不建新馆。借助办赛契机，当地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持续推进民族体育进校园、进乡村。运动会搭建各民族交流平台，推动赛事成果惠民，促进民族团结，体育长久融入大众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湖北银行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13轮的赛程。8月15号，也就是明天晚上7:35，在恩施市体育中心将会举行恩施小土豆队对随州岩岩队的比赛。20点，黄石奥体中心将会举办黄石梅尔雅队对孝感孝奥江湖队的比赛。实验室体育中心实验武当队对鄂州凌空队比赛。黄冈市体育中心黄冈祥云队对仙桃黄鳝队。宜昌奥体中心宜昌东阳光队对钱江龙虾队。重阳文体中心咸宁外星人队对襄阳东风风神队。生态运动公园荆门金龙泉队对武汉华工科技队。荆州奥体中心荆州恒隆队对神农架队。本轮轮空天门一上队。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2号在布达佩斯开赛，首个比赛日俄罗斯队斩获3金，中国队拿下2枚银牌。女子单人技术自选何之恩演绎《迷雾之中》收获银牌。集体技术自选中国队演绎国风节目《山雨》发挥稳定摘银。16岁选手陈科宇出战男子单人技术自选，主题为后裔，因动作小失误位列第9。他表示首场比赛略有紧张，后续赛事会调整状态。本次赛事持续至16号，共有11个项目，中国队派出14名选手参与全部项目的比拼。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赛况。WTT 欧洲大满贯正在瑞典马尔默进行，国乒派出新生代阵容出战。单打方面，快慢三线作战表现亮眼，林诗栋、王艺迪、王曼玉、陈幸彤等稳步晋级，向鹏不敌大勒布伦，止步16强。后续赛程看点十足，林诗栋将会对阵勒布伦，多场中日女单对决上演。混双半决赛更是国乒双打冲冠的关键之战。
1: 这是林诗栋和卡纳克贾哈在 WTT 男单赛场的第一次交锋。上一轮贾哈直落3局战胜了世界冠军方博，他的正手和反手都在进攻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不过本轮林诗栋正是从贾哈的反手突破掌控了比赛。第一局5号种子在4-7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7分当中的后5分都是用反手落点限制住了贾哈。在以11-7赢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林诗栋11-3轻松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二人打得非常焦灼，分差一直没有拉开，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林诗栋坚定地将球回到对手的反手位，他连得3分，12-10逆转赢下这一局，大比分3-0淘汰贾哈，晋级男单16强。他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争夺一个8强资格。
2: 其实对卡纳克也是第一次打了，然后可能双方的球都非常陌生嘛，他可能发球也非常有特点，然后可能在第一局落后这么多情况下能咬下来，其实对自己的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吧。然后包括第二局的处理，我感觉更合理了整个球。然后第三局也是碰到一些困难嘛，然后也是在场上没有放弃，然后一分一分去追吧，然后打好自己的技战术吧。
1: 王艺迪这一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78的印度选手齐塔莱，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局王艺迪在8-4领先的情况下被追至8-8平，不过随后王艺迪出手非常果断，连赢3分，以11-8拿下首局。随后王艺迪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

0: 分别以11-4和11-5赢下第二局和第三局，总比分3-0晋级16强。
1: 双打赛场，平遇挫折，国乒男女双均止步8强，无缘4强。仅有林诗栋、蒯曼闯入混双半决赛。
0: 林诗栋、蒯曼是去年欧洲大满贯的混双冠军，面对跨国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三号种子林诗栋、蒯曼很快进入状态，第一局中国组合11-4轻松获胜。随后的比赛，林诗栋、蒯曼遇到了不小的冲击，第二局开局2-5落后，但在相持阶段，三号种子还是展现出了出色的默契和个人能力，左右手配合的他们连续打出多变的线路，将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九平之后，双方打出了精彩的多拍回合，林诗栋一锤定音，11-9，林诗栋、蒯曼赢下了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分依旧焦灼，双方经历了多次平分的局面。持平之后，中国组合两次打出落点变化，12-10赢下了这一局，大比分3-0淘汰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半决赛，他们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组合林昀儒、郑怡静。
2: 其实跟这对组合是第一次打，然后可能一上来，其实前面会有些变化，后面可能我们还是注意好相持，包括前三板的一些处理吧。我感觉这场前三板处理还是比较果断嘛，包括后面的相持衔接的比较好。
3: 在第二局的有几个接发球，其实还是有些犹豫吧，然后包括一些选择上面可能还是有点偏于保守了吧，所以其实可能给他这方面这一板很造成一些压力吧，所以其实还是在前三板上面整体来说做得还不错吧，可能有些个别还是需要再改变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在12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学会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组合获胜晋级决赛。
4: 当日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率先打响，张帅悉尼亚科娃的对手是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比赛中，张帅悉尼亚科娃在关键分把握上做得更好，以6-1、7-5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两人继年初阿德莱德战后再度携手挺进决赛。这是老将张帅连续2年闯入加拿大公开赛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4个 WTA 1000级别双打决赛。张帅悉尼亚科娃的决赛对手是埃拉尼·梅里扎尔。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2-1战胜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晋级决赛。
1: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田径全锦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3号迎来男女飞人大战决赛，17岁的小孩姐陈玉洁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
0: 昨晚的男子百米决赛，位于第5道的谢震业是唯一的90后选手，和他一同站上起跑线的全是00后甚至06后的小将。发令枪响，谢震业以0.159秒第三个启动，转入途中跑，谢震业跑出自己的节奏，他持续加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终点，最终谢震业以10秒10的成绩夺冠。
5: 我觉得我做到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说我现在就是享受每一枪，然后去做自己。然后之前在预赛和复赛也说了，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一步把自己状态调起来。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做得不错，一步按着计划在走，那我觉得我很满意。
0: 这是谢震业2年多来的个人最好成绩，上一次跑进10秒10还是在2024年美国拉练时跑出的10秒06，而上一次在全国锦标赛夺冠还是2020年。3天后就将满33岁的谢震业在亚运出征前极大提升了信心。
6: 预赛和
5: 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是告诉小将们，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你的能量其实一直在那里，你可以的。如果你自己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否定自己，不妨看看我，我这匹33岁的老马都还在奔驰，还能奔驰出还可以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一路走过来也许会有，势必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放心，这些困难我一路躺过来了。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你还是那个你，你真的可以的，所以一定要加油。
0: 10秒10意味着谢震业今年国内排名从原先的并列第七连升5位，到了今年国内第二，为他在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内继续夯实绝对主力位置。江西队的叶林衍恒以10秒21获得亚军，广东队的吴浩林10秒22获得季军。
7: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厚度非常高，对，我还是抱一种学习的心态，特别是有像谢这样的老大哥，跟他同场竞技的水平，本来就不容易。
8: 跟谢哥同场竞技，也可以感受到到时候的亚运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竞技环境。为了祖国可以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所以说咱们会拼尽全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3号晚在山西太原决出最后两个8强席位，四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和中国选手张安达晋级8强。篮球方面，中国男篮13号晚在广东佛山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以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
9: 开场后，中国队外线命中率很高，贺西宁第一攻就打成3+1，随后赵嘉毅、李洪权、焦伯乔也命中3分。这节中国队外线总共9次出手，命中6球，29-24，中国队首节领先5分。乌拉圭男篮目前世界排名42位，不过他们球风硬朗，对抗性强，打法也完美复刻中国队世预赛要面对的西亚劲旅、卡塔尔、黎巴嫩等球队。经过首节的相互适应，双方在第二节比分紧咬，圣地亚哥维斯科维3分命中，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紧接着焦伯乔接队友妙传内线完成暴扣，中国队再度领先。乌拉圭男篮的打法像他们的足球队一样小快灵，主打传球和空切，这次不看人背传打成2+1就很有特点。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廖三宁压哨命中，中国队以48-46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提升了对抗强度，抢断和反抢都很积极。这节末中国队不断制造对方犯规，随后焦伯乔打成2+1，三节战罢领先乌拉圭队6分。第四节贺西宁反击得手，分差拉大到10分，之后中国队防守有些松懈，但最终还是以83-78获胜。
1: 昨天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13号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开赛，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同台竞技。

0: 是前世界冠军、现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齐昕的家乡。赛前，中国青年攀岩队刚结束夏训营的集中训练，本次比赛成了检验队伍集训效果的一次实战考核。这次亚青杯的比赛分 U17 和 U15 两个组别，设有攀石、难度、速度三个项目。在率先进行的 U15 攀石比赛中，不少选手是首次参加 U15 的比赛，13岁的王子硕就是其中之一。
1: 我的心理上反而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跟我比赛都是很多都是比我大的选手，比我高的选手，所以我反而没什么压力，然后呢可以比出自己的最好的状态。
0: 除了同场竞技一较高下，年轻选手们还在比赛中交到了朋友。14岁的程雨希首次站上洲际赛场，在比拼之外，他认识了不少同龄伙伴，
2: 比如与外国选手一个交流，然后互相学习一下，会聊一些平时自己的强项，然后处理动作的方式。
0: 预赛前8名晋级 U15 攀石决赛，中国队有5名女选手、4名男选手晋级决赛，王子硕和程雨希都顺利入围。
3: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13号发布消息称，俱乐部与塞尔维亚籍教练弗拉丹米洛耶维奇完成签约，合同至2028年12月31号，待所有的手续完成之后，米洛耶维奇将正式出任上海申花一线队的主教练。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职篮 NBA 洛杉矶湖人队控股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度易手。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和永久资本投资公司负责人约书亚将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湖人队多数股权，该价格将创下美国职业篮球的估值新纪录。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再度发放10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今天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方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看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很多。重点提醒，这是最后10000份眼贴，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结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机器人也来奥运会了。你见过机器人跑马拉松打破人类纪录，还在赛场上比跳远、扳手腕、打乒乓球吗？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要在北京宾斯代开赛了。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一届人形机器人大赛的比赛看点。
5: 8月22日到26日，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

0: 次代开赛。这场堪称机器人界的超级体育盛会刚公布的一组数据就先把大家的期待值拉满，参赛机器人数量直接比上届翻了两番，2056台，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机器人选手要在51个项目里展开1301场激烈比拼，活脱脱一场科技版的全民运动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今年4月那场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前冠军跑完还得花2小时40多分，今年直接把成绩干到了50分26秒，连人类半马的平均水平都给打破了。不少网友调侃，以前看机器人走路都晃，现在人家都能飞着跑马拉松了，我这个跑半马要2小时的人类瞬间被卷到了赛道边。这届比赛还专门给机器人加了不少硬核体育项目，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个个都是对机器人身体素质的极限考验。别小看机器人多跳的那1厘米，多举起的那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对着关节电机、减速器反复打磨了无数个日夜的成果。就像人类运动员为了0.1秒的成绩拼尽全力，这些机器人飞人们也在赛场上刷新着自己的能力边界。更有意思的是，这场比赛早就不局限在比跑得快、跳得高的传统体育思路里了。赛场直接搬进了真实生活场景，工业车间里要完成装配上料，酒店房间里要做好客房服务，家庭场景里要能收拾家务，甚至还要模拟消防救援冲进危险环境。还有专门比拼指尖功夫的灵巧手项目，用镊子夹起细小的豆子，精准完成粉末称量、撬开瓶盖，这些人类做起来轻而易举的小事，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要反复练习成千上万次的精细活。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说的一句大实话特别出圈，这些机器人练好了赛场上的最后一名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以后我们家里能帮着收拾家务的机器人，工厂里能完成精密操作的机器人，危险环境里能代替人类作业的机器人，说不定就是从这场机器人运动会里一步步练出了上岗的本事。等到8月底冰丝带的赛场一开，你说不定就能亲眼看见机器人在跑道上飞奔，在乒乓球台前挥拍，这场属于钢铁运动员的体育狂欢可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些为你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持续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湖北科学家拼出连生命密码全图，为育种装上导航系统。千年菊香传古今，麻城福白菊何以跻身全国菊产业第一方阵。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荷塘结出致富果，公安八里岗村莲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当阳冬瓜巧变致富宝，多元加工促增收。作为乡村基层党务工作者，该如何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的故事，让每一个村民都有盼头。听众朋友，冬瓜可以说浑身是宝，鲜果可以供应市场，瓜子既能入药，又能加工成饲料，瓜皮呢还可以制作养生茶饮。那么依托深加工产业链，宜昌当地的冬瓜母菌产值能够提升3到5倍。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类似依靠深加工延长链条大幅提升效益的农特产品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0: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亚洲莲和美洲黄莲的完整基因组组装。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的报道。
3: 莲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之一，兼具观赏、食用、药用价值。据统计，湖北常年莲藕种植面积约120万至13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虽然已经获得莲的基因组信息，却像一本缺少章节的重要书籍。如今，科研人员利用先进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绘制出亚洲莲和美洲黄莲完整连续的 T2T 基因组。
4: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5: 我们早期的这个基因组呢，像一个比较早版本的这种地图，它只能看见一些主干道。T2T 基因组它更多像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卫星地图，然后它可以看清我们每一个街道，然后所谓的河流、山川等等。
3: 什么是 T2T 基因组？就是从染色体一端的端粒一直读取到另一端，中间没有遗漏和空白区域，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完整精准的生命密码全图。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对全球832份莲种质资源开展大规模群体遗传分析，精准锁定了调控莲花色、莲藕膨大生长的关键基因位点，而这直接回应了湖北莲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4: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5: 虽然湖北的莲藕非常出名，但是莲的育种效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育种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可能你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最后筛选不到一个表现稳定的或者优

0: 地的这种资源。
1: 如今就像给莲的育种装上了导航系统，科学家可以直接在基因地图上找到控制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0: 做农业就是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这个农作物新品种，基于我们这个完整的基因都是可以去培育出更甜的或者更大的，加速我们本土莲品种的这种迭代更新，打造我们湖北省作为优质莲种质资源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地。
3: 作为全国三大白菊主产区之一，麻城福白菊栽培历史逾千年，自古就是药食两

0: 位列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第56位。 小小福白菊如何在全国菊花产业中脱颖而出的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龙海的报道。盛夏时节，大坝山南麓热浪蒸腾，在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菊花田里，刚完成移栽的脱毒苗正在拔节生长。
1: 麻城地处北纬31度，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富木土壤，让福白菊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我们麻城菊花优势就是药用价值，福白菊的绿原酸、木犀草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全国其他产区。但好资源不等于好产业，早些年福田河镇满街挂着收购杭白菊的牌子。 麻城福白菊品质再好，也只能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走，大头让别人赚了。转机始于当地对自我禀赋的清醒认知和重新定位。麻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麻城市菊花办副主任朱波：
2: 各块我们的菊花能进来，现在能标准卖，福白菊入选整个地域标志协定。
1: 商品保护名录，意味着麻城菊花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国际名片，标准就是花果产，花果产就是竞争力。检测数据显示，麻城福白菊绿原酸平均含量是中国药典 B 标准的4.4倍，木犀草苷是5.6倍，总黄酮超过省级地方标准3.7倍。 与杭菊、淮菊、贡菊等5大药用菊花相比，福白菊的锌、钾等有益微量元素含量排名第一。这组数据亮出了麻城菊花在全国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3: 我们没有去跟杭白菊比茶饮，而是走药用优先、药食同源这条路，这个定位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有了精准定位。 麻城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标准化建设。2014年，福白菊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式拥有独立区域品牌身份，告别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历史。随后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菊类品牌。2022年，麻城福白菊入选湖北省十大储药，当地 还建成全国首个省级菊花检测中心，制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际级标准一个，国家级标准一个，省级地方标准三个，团体标准四个，编制了包含6大子体系228项标准的福白菊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图谱。麻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郝晓丹：
4: 国家CNAS认可实验室。 是麻城菊花出山进城、扬帆出海的硬核通行证，一纸报告畅巡全球。有了这份权威的认证，就等于为麻城福白菊配上了闯荡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助力大别山优质山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麻城福白菊的金字招牌插得更亮、叫得更响。
1: 从卖原料到定标准。
0: 麻城用1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产业认知的跃升，一朵菊花正在从大别山深处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中央。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 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6061900，4006061900。 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

0: 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重量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荆州公安县布和镇八里岗村莲片荷塘绿意涌动，特色满天星水果莲蓬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临近虎渡河的水土优势，村里以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蓬特色产业，同步配套温控大棚，优化种植结构，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一枚枚莲蓬发展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走进公安县八里岗村莲蓬种植基地，荷塘碧波荡漾，荷花随风摇曳，饱满圆润的莲蓬挂满枝头。基地创新建设的温控大棚可精准调控恒温恒湿环境，通过错峰育苗栽种、精细化管护，实现莲蓬分批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售卖周期。种植户刘小刚：
3: 这个水果莲满天星，长势很好，莲蓬也非常饱满，保鲜周期很长。这个亩产的莲蓬的话是1000斤左右，效果还可以。
2: 满天星水果莲蓬也被称作水果莲，莲子个头大，果肉饱满，入口脆嫩清甜，再加上保鲜时间长，长途运输不易损耗，在生鲜市场广受消费者青睐。过去农户仅依靠露天种植，上市时间集中，售卖窗口期较短，收益波动较大。如今在村集体统筹下搭建起温控大棚，通过错峰上市，让种植户收益更加稳定。种植户刘小刚：
3: 我们就错峰在种植，错峰上市，有效地拉长这个售卖的时间。线下市场空间有限，我们也正在转型线上直播带货，多渠道地拓展销售渠道，对于莲蓬产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 为持续提升莲蓬品质，八里岗村里主动对接公安县农技推广中心，全程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控水肥用量，落实绿色病虫害防治措施，从种植源头严把产品质量关。依托村集体统筹规划，莲蓬产业种植规模从最初100多亩稳步扩张至300多亩，带动10多户村民年均增收超2万元。如今八里岗村的莲蓬不仅线下稳定供应荆州、武汉等地商超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路。公安县布和镇八里岗村党总支书记裴俊明：
4: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年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莲蓬种植，探索乡村旅游加莲蓬采摘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集观光采摘、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大力布局电商直播销售，打破线下销售的局限，拓宽线上的销路，让我们八里岗村的满天星莲蓬销往全国。
0: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连日来，宜昌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的冬瓜种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浓密瓜叶之下，饱满壮实的绿皮铁心冬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转运，浓浓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5: 种植户卢勇今年首次试种17亩绿皮铁心冬瓜，5月播种后仅91天便成熟采收。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种植户卢勇：
6: 这是连续收了5天了，这是第6天，每天吧这采2万斤了，这大概顺利有12000多斤了。
5: 卢勇敢于规模化种植的底气来自订单农业的保障模式。收购方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不仅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还承诺兜底回收，彻底打消了种植户的销售顾虑。在该模式的带动下，目前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已有28户村民发展冬瓜种植，总面积达350亩。鲜瓜直接售卖收益有限，当地是如何让冬瓜增值增收的呢？ 答案在于深加工的全链条开发。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长期从事中药材收购业务，常年对接各大药厂，冬瓜子、冬瓜皮均具备药用与经济开发价值。去年该服务部在春光村建成加工厂，就地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同时引进抗病性强、产量高的绿皮铁心冬瓜品种，打通了冬瓜从种植到深加工的增收路径。在加工车间，一颗冬瓜被充分拆分利用，实现全身是宝。冬瓜籽先经过清洗分选，颗粒饱满的优质瓜子沉入水底，干瘪次品漂浮水面，两类产品分级定价，各有销路。品相上乘的瓜子专供制药企业，市价可达到每斤50元，筛选出的次品用作畜禽饲料，每斤售价3元。分选后的瓜子进入烘烤工序，一般需烘烤7小时，烘烤全程采用生物质燃料，避免含硫物质残留，确保产品符合制药企业的质量标准。大洋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负责人徐本刚：
7: 甘肃都强烈的水分不能超过12%，可是大洋它就是基本上是0.8至1.3之间。
5: 除了瓜子外，冬瓜皮同样具备可观经济价值。经过晾晒处理的冬瓜皮可作为减肥茶原料，每吨售价可达8500元至9000元。此外，该服务部还在荆州设立冬瓜肉加工厂，将冬瓜肉熬制加工成果酱对外销售。瓜子、瓜皮、瓜肉各有专属销路，冬瓜从里到外得到充分开发，亩均增值幅度可达3至5倍。据介绍，依托冬瓜种养加工一体化模式，今年7月以来，当地农户已实现收益约30万元。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始终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种植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冬瓜产业链持续稳定发展筑牢根基。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宜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宜民村已经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的心坎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的报道。
8: 上午时分，记者见到谢荣时，他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
2: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9: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一根尺子都拉到底。
8: 一根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一名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无偿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道德倡议变成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先治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置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动全村从干部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
2: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9: 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残养老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民们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使，
8: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秀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千花绣技艺，开办传奇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拓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千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
2: 夷陵刺绣千花绣第6代传承人徐新敏
10: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可以照顾到家里，一个月有3-4千块吧。
8: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一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片的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2: 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11: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县书记大干一场。
2: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2: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0: 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石南镇引进无人机实训企业，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打造涵盖起无人机人才培训、农业植保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让低空经济落地乡村，为乡村发展插上科技翅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
2: 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曾经闲置的广场如今已被改造成为湖北山海无人机实训基地，基地内理论教室、实操飞行训练场一应俱全。2025年，石南镇找准低空经济切入点，把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引进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培训班已有20多名学员拿到专业执照，补齐了县域无人机技术人才短板。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挺：
13: 我们基地充分利用村里闲置资源，开设无人机教学课程，不光教大虾飞机，还对接农业植保、监测巡检等实用技能。学员考取执照以后，可以从事植保作业、航拍巡检等相关工作，希望给通城本地培养更多低空人才。
2: 人才育出来，产业用起来，以无人机培训为龙头，通城县石南镇部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学习并配备了植保无人机。无人机上阵代替人工劳作，既降低劳动成本，也提升农田作业效率，形成基地培育飞手、合作社开展飞防服务的良好产业联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村民胡二周：
14: 以前的农田风筝石壁，
2: 以前农田防虫施肥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现在用上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喷洒均匀，大大节省人力，本地培训出来的飞手就近就能开展作业，对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非常大。
14: 昨年呢，整理啊，比上那个广州。
2: 下一步，通城县石南镇将继续做大做强低空经济底盘，扶持实训基地扩容升级，持续培育本土无人机从业人员，不断拓展农林植保、森林防火、河道巡查、乡村航拍等应用场景，把低空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特色增长极。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家乡有没有依靠深加工延长链条大幅提升效益的农特产品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吧。深山寻宝说，我知道重庆潼南的柠檬全果利用产业链， 当地深挖的是柠檬的价值，果汁呢做成饮料，果皮萃取精油果胶，果籽又加工成饲料，蚕次果就全部回收深加工，一颗柠檬实现了充分利用，带动了众多农户稳产增收。家家果肉说，湖北宣恩的贡水白柚啊有深加工产业呢， 摆脱了单一的售卖鲜果的模式，可以说它的柚果能够入药，果肉呢又能做柚子茶、果酒，果皮还能提炼精油，这延长了产业链，柚子产业也从初级的售卖迈向了高附加值的发展。黄小鸭说， 我们湖南汝城小黄姜是全链条开发，鲜姜直接售卖，次品姜提升姜辣素姜油，还开发了姜汁饮品、姜类日化产品，那么以往滞销的蚕次姜啊就变废为宝了。越来越好说，广东英德的麻竹笋产业链给你说说吧，当地把鲜笋是销往商超，笋尖呢做 即食笋制品，笋壳加工成饲料和有机肥，笋柴啊实现了分层利用，化解集中上市滞销的难题，完善种植加工外销体系，也持续放大了竹笋产业的富民效应。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发展农特产品全链条深加工，推动农产品吃干榨净，打破了只售卖初级鲜果鲜菜的局限性，而充分地利用了果皮籽边角料等资源，开发出多元产品，化解了集中上市的滞销风险，也持续提升了单位产值。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也让乡土物产释放出更大的富民潜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00到4:00。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4年前买了一辆二手玛莎拉蒂，4年后却查出是事故车；近90万买的奔驰 S400L 经常缺机油，到底怎么回事？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用户画像失效了，谁在定义汽车用户？本期带车友道说说强降雨集中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
7: 用事实说话，
9: 已获取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
11: 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四年前，车主夏先生买了一辆二手的玛莎拉蒂，合同上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最近啊，他打算把这辆车再卖掉，却查出来呢，在当年买之前就有过两次的出险记录，金额还不少。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的时候，在红石名车买了一辆二手的这个吉博力玛莎拉蒂嘛，然后那个。当时和红石名车的这个股东朱先生这个签订了这个合同。

0: 记录显示，2015年三季度有约20000元的理赔，2020年三季度有约4000元的理赔。
1: 那当时有给你提供检测报告吗？
2: 没有，没有提供检测报告。他跟我讲的是原版，然后合同上也写明，我当时也没有那个留意。中间开车没有任何，我正常用车没有任何，就除了车身有点抖之外，我以为是这个车本身的问题，就也没有那个刻意留意。直到最近要卖车的时候，那个车商才告诉我这车有事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自己撞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以他是个人交易嘛，他也没有那个，就是他拒绝协商。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撤销合同，退车退款。
0: 肖夏说，当时是在绍兴君恒德二手交易市场的红池二手车店里看的车。公开平台显示，卖家朱先生占绍兴红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50%的股份。采访时，红池二手车店的办公室里没人，小夏电话联系了朱先生。
3: 当时我所有的什么车况出险记录都发给你的。
2: 没有发给过我，你没有发给过我。现在
3: 我们都有的啊，你们哪怕要上门我会给你们看的，电话里我不说的啊。
1: 哦，那我们在你这个就是这个红旗名车这个店里，但是看也没有人，哎，空荡荡的。
3: 我在2021年之前就已经从那家店里面撤出来的。
1: 那我看现在搜出来你还是50%的股东嘛。
3: 那人家没给我撤销掉又不得干了，我早就不在那里干了呀。
1: 那你在哪里了？
3: 我现在又不收车的，我都是人家有车我帮人家卖的呀。
1: 那你那个报告怎么样才能提供给他？
3: 你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好了。
0: 卖家朱先生没有提供那份卖车前的车况报告。小夏想强调，自己的合同里有过备注，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
3: 这个车在过户之前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过户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都有律师教我们写的。
1: 查出来那个2015年大概20000块钱。
3: 2015年是我买之前的，我不知道的呀。而且我是个人买卖呀，你自己看。
2: 你带我试乘试驾，这个车就停在你的红池名车馆的。就你那个店里的。
3: 那你成交怎么拍的视频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做微商吗？你成交拍的视频都在恒泰名车。
2: 你当时说要有提车仪式，你是自己带我到隔壁，我也不知道。
3: 提车仪式你不要乱搞了，兄弟，你还去玛莎拉蒂 4S 店门口拍过呢，这也是我安排的吗？
0: 朱先生说，如果小夏要退车可以走法律途径，小夏说会考虑。
4: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也比较清晰的有几处纠纷的点啊。一个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这位车主夏先生他是和这个车商的个人签的合同啊，这样的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签的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要说到的是，合同本身原则上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责任主体的认定会直接影响维权的结果。根据民法典规定，只要签约双方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和个人签署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是需要重点的区分两层关系，若只是纯粹的私人之间二手车交易，合同仅约束签字的个人，只能向签约个人追责，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签字人是二手车商的股东、员工，交易在车行门店内完成，车辆属于经营库存，实质呢，它是一个商家经营行为，那即便以个人名义签字，也可以主张属于职务行为，要求车行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朱先生呢，他就是一家车商啊，一家车行，持股50%的股东，看车交易呢又都在这个门店内开展，车主可以据此主张交易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交易。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纠纷的点，就是这个过户前到底有没有重大事故，有没有理赔记录，而且合同补充协议当中写了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是否这样的协议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应该说到的是，这个补充条款具备法律效力，属于卖方对车况的明确承诺，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

0: 效力啊。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呢，就生效。卖方应当按照承诺，保证车辆在过户前没有重大事故。那条款的争议点通常在于重大事故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呢，这也不影响条款本身的效力啊。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车身纵梁、横梁、ABC 柱等核心结构件存在切割、焊接、修复的车辆，通常会被认定为重大事故车。本案车辆经检测存在左右纵梁、底板、横梁维修，被评定为 R 级事故车，已经符合普遍认知里的重大事故标准，所以说卖方是构成违约了的。啊，卖方他的一个抗辩是说，2015年的理赔，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把这个车买过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啊。这样的抗辩成不成立？不成立啊，出卖人啊，而且他又是一个这个专业的车商。啊，出卖人有义务核实并如实告知车辆的完整车况。合同承诺的是过户前无重大事故，那无论事故发生在哪一年，只要过户前已经存在，就违反了合同约定。如果说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案例当中的情况，车主如何维权？我们可以把这几步做好啊。一个是完整的固定核心证据，交易的凭证是吧，合同啊、协议啊、转账记录、过户的登记材料啊，证明交易事实与购车款金额，这些都留存好。车况的证据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出险的理赔记录，建议呢还可以再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来证明它属于事故车。另外主体的证据啊，像这家车商的工商登记信息、门店交易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证明卖方是车行的股东，交易呢又发生在经营场所，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另外还有就是通话啦、聊天记录啊，这些沟通的证据保留好。那第二步就是行政渠道投诉调解，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协会投诉，举报商家隐瞒事故车，涉嫌消费欺诈啊，由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组织调解。如果说啊，查实了这个商家呀，他存在虚假宣传、隐瞒车况的行为，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做出行政处罚的。那再一步就是民事诉讼主张权益了，就是当我们这个调解不成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我们的诉讼方案也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啊，比如说可以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主张退一赔三，也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解除合同，退车退款。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给到大家，涉及到二手车买卖的时候，有一些消费提示，一定要核实交易的主体，规范签约的对象，尽量与正规的二手车公司啊来签订合同，并要求加盖公章，避免仅与个人签字交易。再一个，要明确车况的标准，拒绝模糊的承诺，不要仅仅的约定是吧无重大事故，而是要在合同中细化判定的标准，明确约定车辆的纵梁、横梁、 ABC 柱结构件无切割、焊接、修复，无泡水、无火烧、无调表啊等等，就是把这个重大事故咱们展开来说，把它落实到合同的白纸黑字的，同时明确隐瞒车况的违约责任啊，把违约责任也写在合同当中，比如说退车退款，比如说支付违约金啊，把所有的口头承诺都落实到书面。另外就是我们遇到过，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买车的时候没有去仔细检查啊，就是买的是一辆二手车，然后开了几年，自己再要卖的时候啊，被这个交易方可能检测，这个第三方检测啊，就发现这个是一个事故，有事故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自己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交易前就主动验车，不要事后再去补查，不要依赖卖方提供的车况报告，一定要自行的查询车辆的维保啊、出险记录，还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全车的检测，拿到书面报告后再完成交易，避免卖车的时候呢才发现问题。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

0: 行。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汽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啊。浙江有一位车主阮先生反映呢，他花90万买来的奔驰车经常出现缺机油的问题，趁着车还没过保，他希望把老毛病给彻底解决掉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阮老板在绍兴中升之星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 S400L， 裸车价将近90万元，登记在公司名下。
2: 22年。发现少机油，就是跳出来了，叫你加机油，加一升机油。他们检查说是少加了，给我加了机油，继续让我开。加好机油可以正常开，但是开不了多少公里，又会显示出来说机油少了。里面这漏，外围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好，2023年又跳出来，又是缺机油。他又给我检查，又给我加机油。检查出来没事，让我继续开。
1: 阮老板提供了跟 4S 店沟通的聊天记录，当时车子仪表盘提示加注一升发动机油，发动机油液位低于最小值。阮老板说，同样的提示他已经见过4次了。根据奔驰官网的保养建议，到达10000公里、30000公里等奇数公里数，或者第一年、第三年等奇数年份时，车辆需要更换机油。阮老板说，他一般每8000公里到 4S 店保养一次，目前车辆行驶了8万多公里。
2: 24年，保养过后开了700公里，就是仪表台又显示出来要加机油了，缺了。后来帮我检查修，说其中有一个部件坏掉了，坏掉了以后给我修了半个月，15天。修好叫我去开，修好了就没事。直到现在2026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撒机油，说还是那个东西坏掉。
3: 哪个东西啊？
2: 油水分离器还是哪个问题，不知道是啥。16号开进来到现在为止还在检查，还在修。到8月份，8月28号可能过保了，延保也过了。因为我不相信他们那个售后继续，他那个技术不行。诉求我现在是要给我更换发动机。
4: 行，那我到时候让他们给你回复吧，好，让他们抓紧。
1: 4S 店方面后来回复，客户车辆需要先更换油气分离器，并进一步检查相关部件是否异常，但没有得到客户授权维修。考虑到客户用车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提供了同品牌代步车，但遭到客户拒绝。阮老板回应，会先配合维修，至于代步车，他希望是同级别的车辆。
0: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了一个问题，缺机油啊，一直缺机油，总是缺机油，车辆不到正常的保养时间就缺机油，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如果说没到保养周期就出现机油液位过低，本质呢就是机油的异常消耗。当然这个也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与故障类异常消耗两类啊。那正常的机油消耗呢，就是在发动机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那我们可能大概率要说到的是故障类的异常消耗，那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说一个就是油气分离器的故障啊，这是德系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常见的一个外围诱因，也是本案的重点排查方向。还有可能是活塞环卡滞、磨损、气门油封老化失效、涡轮增压器密封渗漏、发动机外部渗漏啊，这些都可能是的啊。不过在本案当中，车主也明确了外围看不到，所以这个外部渗漏在这个案例当中基本可以排除。那么 4S 店就提出啊，先更换油气分离器，这是属于机油异常消耗故障的一个标准的合规的维修操作，也完全符合汽车维修由外到内、由易到难的通用排查逻辑。因为油气分离器啊，它是机油异常消耗的高频外围诱因，但呢，它属于易损件，故障概率远高于活塞环、气门油封等内部部件，优先排查符合这个故障排查的优先级原则。而且更换油气分离器无需拆解发动机主体，施工难度小，成本低，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发动机拆解带来的次生风险，是行业内排查烧机油故障的通用首步方案。那么24年维修同类部件后，故障曾短暂消除，近期再次复发，那也进一步指向了这个部件故障的一个高概率啊。先更换验证故障点就是合理的维修路径。只有说在更换油气分离器后，机油消耗异常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时候啊，才会需要进一步的拆解发动机，排查活塞环、气门油封等等内部故障。 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消费点，也是想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这辆车它的质保和延保都快过保了，这个时候车主想要在过保前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到的是，如果故障过了质保的时候还没有修好，结合之前的维修次数，他能不能享受三包法这个相应的权利，比如说退换车。其实结论要说到的是，可能大概率不适用，因为三包法是家用汽车三包法，它是有一个限定词的。而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它的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若实际应用于经营用途，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家用汽车啊，无法适用。

三包法的退换车条款。如果说举证啊为家庭自用，符合三包适用条件，暂时呢也不满足。为什么？三包法它有一个有效期的，法定期限是不低于2年5万公里啊。当然这个车呢它可能是有一个延保期的啊，在这个延保期内呢，应该是仅支持免费维修，不支持退换车。这个也要看到延保的一个具体条款和政策。而且要说到维修次数的话，因为当前的维修进度啊不太满足退换车的条件，法定退换车的相关触发条件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发动机同一主要零部件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所以说可能这个案例当中车主还卡在了这个次数和期限上。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睁起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0706109001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睁起眼贴，电话4000706109001，4000706109001，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呢还刺痛流泪， 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呢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0706109001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用户画像的事儿啊。在一场新车发布会上，产品经理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用户画像阐述。然而网友们却讨论，如果说啊，看到一台车的定位是面向25岁到50岁年龄段的智能运动车型的时候，基本就不会再多看它一眼，因为我知道它不属于我。一个产品的定位本应该是通往用户的桥梁啊，如今却成了一道提前筑起的高墙。25岁到50岁是横跨了整整一代人的，几乎等于所有人都可以买，但说出口的效果却是每个人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如果说试图用宽泛的年龄带讨好所有人，结果往往是把所有人挡在门外。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车企踩坑的速度远比学会它要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个案例，就是欧拉品牌近几年的表现。
1: 2021年，欧拉凭借更爱女人的精准定位，年销量突破13.5万辆，女车主占比超过75%。从把你宠成公主到和你变成闺蜜，欧拉赚足了眼球。但到了2024年，全年销量仅剩6.33万辆，同比暴跌41.69%。2025年一季度再次腰斩，5月单月

0: 销量跌破2000辆。最终，欧拉在年终宣布品牌转型，不再凸显女性专属特色。销量下滑的原因当然是多维度的，产品迭代放缓，黑猫白猫停产后低价走量基盘丧失，10万至15万元价位段遭遇比亚迪海鸥与海豚的强势挤压，渠道体系经历调整，但女性专属这个定位标签确实在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一方面，它主动收窄了近 70% 的全性别用户基数，不少喜欢欧拉设计的男性用户就因为女性车三个字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女性都钟情于圆润线条与猫系命名，把某一种审美等同于女性需求，又何尝不是一种傲慢的刻板偏见。一位30多岁的女车主，预算和审美都完全匹配欧拉好猫或 Smart 精灵一号，最终却选择了一台相比起来有些平平无奇的比亚迪元。她的理由极其朴素，我不希望在路上看上去就知道我是女司机，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她被女性专属劝退了，不是因为她不需要好看的车，而是因为她不想被一个标签按在座位上。欧拉做错了什么？她不是错在讨好女性，而是错在把一种审美偏好等同于一个性别的全部需求，并把这个等式写进了品牌 DNA。 这个标签在初期是差异化利器，但当市场进入红海，产品矩阵无法持续支撑时，它就从加速器变成了天花板。
1: 同样是女性向的起点， Smart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精灵一号刚上市的时候，颜值和氛围，这个氛围灯啊，都精准地击中了女性的审美，女性用户比例一度高达 70%。 但随后精灵三号和 Brabus 性能版的突出，又逐步吸引了大量的男性用户，男女比例是逐渐拉平。 Smart 品牌全球公司 CMO 张明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啊，我们并没有刻意地为某一性别打造一款车，性别、性能都只是 Smart 的某一面，奇思妙想才是它的灵魂。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别再用性别定义我了。而再看坦克300，则是提供了更极致的对照。据长城汽车公布的数据，坦克300的女性用户占比已经达到 35%。 一款被行业默认属于男人的硬派越野车，超过三分之一的买家是女性。而这样的案例早在奔驰 G 级上得以呈现。据多个行业数据报道，这款为荒野而生的机械猛兽，实际受众中约三分之二为女性车主，他们大部分时间可能都穿梭在上海陆家嘴和北京国贸的高架桥上。无论是坦克300还是奔驰 G 级的用户，买的其实不是接近角和离去角，而是这类车提供的一种身份上的表达啊，独立、自信以及力量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品牌形象深度绑定单一性别或某一类审美，也就意味着主动向大半潜在消费者关闭了大门。而那些试图用精准定位锁定特定人群的品牌，最终啊，往往把自己锁进了狭窄的通道里。那么用户画像又为什么会失效呢？传统用户画像的四个维度，性别、年龄、收入、职业，这些啊，都正在被一个个反例给击穿。
0: 保时捷提供了一个最极致的中西反差。保时捷董事会主席奥伯穆曾公开表示，保时捷中国客户平均年龄仅为37岁，女性车主占比达 51%， 家庭平均年收入约300万元。而在德国和美国市场，女性车主占比最多只有 20%， 典型用户是50岁左右的成熟男性，买911是为了圆年轻时的一个梦。同一款车在中国是30多岁女性的月季玩具，在欧洲是50岁大叔的情怀载体，整整差了一代人，跨了整个性别。 JD Power 于2025年5月29日发布的20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中指出，以增购形式进入市场的女性用户比例上升了5个百分点，增幅超过男性增购用户。女性用户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的关键驱动力。但无论是坦克300、奔驰 G 级还是保时捷911的案例，都在阐明一个事实，他们的选择不再只是单纯的女性化产品。如果说大 G 和911是外资品牌来中国后的错位，那么50宏光 Mini EV 或许可以带来另一个维度的视角。 这款最初瞄准三四线城市接娃买菜场景的微型电动车，更直白点说，是为了取代低速电动车的存在，如今却被一二线城市的年轻白领买来当大玩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汽通用五菱官方及第三方调研数据，超过 67% 的车主在购车后进行了外观或功能改装。有人花几万元买车，再花几万元改色、改轮毂、改内饰。它从一个代步工具被用户自己改写成了个性化布。
1: 画像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维度选错了，而是模型过时了。过去一个车型能卖10万台，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选择有限，用户用我是什么人来选车。我是工薪阶层，所以我买卡罗拉，我是中产，所以我买宝马三系。现在啊，每个细分市场都有10到20款竞品，用户不再用身份标签做决策，而是用我今天要什么场景来选车。一个人可能工作日开 MINI EV 通勤，周末开坦克300露营，商务接待又用 GL8， 用户是多面的、动态的、场景化的，一对一的画像模型天然无法承载这种复杂性。特斯拉是第一个系统性回应这个问题的品牌，它从不宣传谁在开，表面上看呢是不设限的终极代表，但实际上特斯拉不是没有画像，而是把画像从人口统计转移到了精神筛选。比如说，他用单踏板模式筛掉了习惯油车逻辑的人，用纯屏幕换挡筛掉了不愿学习新交互的人，用极简内饰筛掉了认为豪华等于物理按键的人。这些设计不是在讨好所有人，而是在筛选愿意重新学习开车的人。特斯拉的用户横跨50岁到20岁啊，男女都有，但共享同一种认知，车是电子产品，不是机械遗产。它吸引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是相信科技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汽车逻辑的那群人。这种画像啊，看似宽泛，实则呢又精准无比。它筛选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怎么看待世界。真正成熟的品牌不是拿着画像去框用户，而是用产品人格让对的人自己走进来。
0: 沃尔沃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的正面样本。据胡润研究院中国豪华车品牌特性研究白皮书显示，沃尔沃车主硕士学历占比达 55%， 居所有豪华品牌首位，其用户中律师、教师、医师等职业占比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不是巧合，而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锚定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价值观内核：安全、健康、环保、低调、责任感。然后，所有认同这个内核的人自己走了进来。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职业背后共享同一种精神特质：严谨、理性、风险规避，注重内在价值远超过外在炫耀。当然，除此之外，沃尔沃也在刻意朝着这个方向做导引。2025年，持续的价格战与政策的倾斜，身边换车的朋友扎堆。而有意思的是，沃尔沃成为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品牌。一位在浙江某大学任教的车主，最后选择了沃尔沃 XC60， 理由是他的职业可以额外优惠20000元。而相似的例子还存在于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车主，将开了6年的沃尔沃 X60 更新为了沃尔沃 X90。这不是巧合，这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没有用性别和年龄去框定用户，而是用价值观设了门槛，这个门槛比人口统计精准得多，也牢固得多。理想汽车走的则是另一条路，锚定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从理想ONE开始，理想就以创造移动的家为 slogan。其用户画像异常清晰，30到45岁的已婚有孩家庭用户，通常从事金融、IT 等行业，学历较高。这群人的购车决策是一场家庭共识决议，空间是否够大，座椅是否舒适，孩子和老人是否满意，优先级远高于百公里加速。理想的用户画像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他做了精准的人口统计，而是因为他把家庭这个价值观内核贯穿到了产品定义的每一个细节里。从6座布局到后排屏幕，从空气悬挂到对外放电，每一处设计都在回答一个问题，这台车能不能让全家人在一起时更舒服。领克则代表了第三种路径。2年前，刚满30岁，在武汉从事大数据分析的胡先生想要购入一台新车。心动品牌从小米跳跃到宝马， 最终选择却是领克08。他的理由是参数、配置和成本相对可靠。而这个回复又恰巧与领克的用户画像极为契合。据领克官方用户调研数据，其170万用户以85后、90后为主体，平均年龄 34.2 岁，职业覆盖 IT、金融、制造、教育、医疗等领域。这群人的共同特征不是某个职业标签，而是消费决策的理性程度，研究参数、对比配置、计算成本、买一辆车像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群对品牌祛魅的消费者，他们只相信产品本身，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智商税。领克的产品人格恰好匹配了这种理性气质，参数透明，配置厚道，性价比突出。
1: 其实这些案例啊，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品牌的用户画像越清晰，往往意味着它的产品人格越鲜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用户画像的变迁等于放弃人口统计。成熟车企的做法呢，是双层画像并行，表层用人口统计指导渠道铺设、价格带的定位，还有区域策略；深层用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指导产品定义、品牌沟通与用户运营。正如特斯拉和沃尔沃不是不用人口统计，而是不让人口统计成为产品定义的唯一依据。更重要的是，产品人格的塑造面临一个商业悖论，棱角越强，认同者越狂热，但潜在市场越窄；棱角越弱，覆盖越广，但缺乏记忆点，又陷入25岁到50岁的这种宽泛的陷阱。真正的解法不是二选一，而是核心棱角加边缘兼容。核心价值主张极其鲜明，但具体功能点上保留主流的兼容性。沃尔沃的安全内核毫不动摇，但它也做跨界 SUV。 理想的家庭定位一以贯之，但它也提供性能版，这样既有精神锚点，又不至于自我设限。那回到我们最前面说的，25岁到50岁的车没有吸引到用户，30多的女车主没有买女性专属的车，她们其实不是孤立，她们是正在发生的趋势本身。当一位女性坐进坦克300的驾驶座，一位男性启动 Smart 精灵3号，一位年轻白领把50宏光 mini EV 开进改装店，这并不是画像的错位，而是用户在自己的方式告诉整个行业，别替我们决定该开什么车，我们自己会选。汽车行业的用户画像正在从身份证走向心电图，前者回答你是谁，后者回答你想要什么。前者的边界清晰而狭窄，像一道栅栏，后者的边界模糊而广阔，像一个磁场。车企需要做的不是把用户塞进预设的格子，而是造出足够有棱角的产品，然后让所有认同这个棱角的人自己走进来。因为在这个时代，用户不再是被定义的对象，而是定义产品的那个人。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防范应对强降雨。
1: 好，在今天的爱车有道板块，我们要说到的强降雨的相关的出行安全提示啊，雨天行车是很危险的，在雨雾天气出行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安全驾驶的实用技巧都有什么，我们来听一听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警一大队民警张冠毅的总结和梳理。
2: 咱们雨雾天气行车，路面的视线会出现的安全隐患，像我们的下雨天，雨水会让路面的摩擦力大幅下降，刹车距离啊会变长，车辆容易打滑甩尾，我们的积水路段呢还会出现水滑现象，方向盘啊是难以控制的。水滑就是我们车辆在积水路面高速行驶时，轮胎啊和我们的路面会产生一个来不及排出的积水，形成一层水膜，将我们的轮胎部分或者是全部托起，失去与路面接触，从而啊导致车辆失去个抓地力啊，我们的转向啊失控啊，我们的制动失效，这些危险的现象。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比如说啊我们在雨天减速行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然后呢发生水滑时不要猛踩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盘，应该松开我们的油门啊，轻握我们的方向盘，待车辆减速后轮胎重新获得抓地力啊，还有啊定期检查轮胎的胎纹深度和我们的一个气压。起雾天气啊，我们的能见度啊是急剧的降低，前后车行人的辨识度啊也要变低了啊，极易发生连环追尾。同时我们雨天的车窗起雾，雾天视线模糊，都会遮挡我们驾驶人的视线，再加上我们的部分车灯啊灯光使用不当，会进一步放大我们事故的风险。比如说我们每年的雨雾天气的刮蹭比例啊碰撞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雨天行车要牢记四点核心操作。第一啊是控制车速，拉大咱们的那个跟车距离，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车距，不超速不抢行。第二，规范使用灯光啊，下雨天我们开启近光灯和视阔灯，大雨会伴随着浓雾，再加开我们的前雾灯，全程呢是禁止打开远光灯的。第三个呢就是平稳操作，避免急刹打方向，遇到我们的积水路段我们就要提前减速，低速通过，不要猛踩油门急打方向，防止我们车辆啊侧滑。如果啊需要插车，那我们就要采取点刹的方式缓慢降速。第四个呢就是要及时处理车窗起雾，开启空调除雾模式，我们的前挡风啊侧挡风啊要保持清晰的视野，不要边开车边擦玻璃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另外啊我们不要随意变道超车，路边有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道啊时啊我们要提前减速避让，积水路段避免溅水影响我们的路人。雾天呢风险比单纯的雨天要更高，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啊。第一个是合理运用灯光啊，比如说开启我们的近光灯、前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能见度极低时啊可以短暂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严控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车速啊要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如果是小于100米啊，我们的车速不能超过40千米每小时，浓雾能见度不足50米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停靠在路边等待雾散去，如果是在高速上就请尽快驶离高速。三啊是减少超车，谨慎停靠，大雾看不清路况，切勿随意超车，若必须停车啊就要开启我们的双闪，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第四，清除雾气，保持视野，提前打开除雾功能，及时擦拭后视镜，保证四周啊视野清晰。
1: 在雨雾天气，减速控距正确用灯，平稳操作，机动车非机动车呀都要严守安全准则，谨慎慢行，互相礼让，共同应对恶劣天气的出行风险，守护道路的出行平安。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征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全方位做好台风防护，规避极端天气健康隐患；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武汉同济医院完成；七旬老人胃癌化疗不耐受，脐部小切口机器人手术无痕除病灶。
0: 防范应对强降雨，
1: 最近台风、暴雨、大风、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在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当中呢，台风天的防护啊，只需要防风、防雨、防积水，不出门就足够了。但是呢，从专业的健康角度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台风带来的呢，不仅仅是风雨灾害，更隐藏着一系列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隐患。潮湿环境滋生的病菌，还有积水引发的触电外伤和饮食饮水污染导致的肠胃疾病，还有温差潮湿诱发的慢性病的复发，以及极端天气带来的心理焦虑和灾后蚊虫滋生引发的传染病等等，都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的。首先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储备筑牢家庭的健康防线。台风的防护防大于治，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是规避所有健康风险的基础。很多的家庭只注重准备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却忽略了健康医疗物资的储备，这也是台风天气居民突发健康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主要原因。首先来看到必备的健康物资的储备啊，首先就是饮水物资，一定要提前储备足量的瓶装的纯净水和矿泉水，最好呢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或者是

未经过过滤的水源，因为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饮后啊容易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和腹痛、腹泻等疾病。同时呢，也可以储备少量的净水片以及饮用水消毒剂等等，以备停水应急使用。其次就是药品的物资，家庭常备的急救包呢必须要配齐，比如说碘伏、棉签、创可贴以及纱布、止血贴，这些啊可以用于处理比如说摔伤还有划伤等外伤。胃肠类的药物啊，可以准备一些应对不洁饮食引发的腹泻和呕吐，那么还有感冒药、退烧药、抗过敏的药物，这些呢也可以应对。

应急充电宝、防潮垫等等。因为台风天气呢，很多时候路面比较湿滑，光线也比较昏暗，防滑还有照明设备能够有效的规避摔倒、磕碰、夜间突发意外。防潮物资也可以避免家中的物品、药品、衣物受潮发霉，减少霉菌滋生带来的健康危害。第二就是居家环境的提前防护，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及时的检查家中的门窗，还有阳台的护栏，还有空调外机、晾衣架、花盆等物品，全部要固定或者是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伤人。同时呢，也要记得清理阳台和楼道家门口的杂物、排水口，以确保排水的通畅，避免雨水倒灌、积水的堆积。提前将家中的一些食材、米面、粮油，还有衣物、药品等生活用品，可以抬高存放，远离地面和窗边的位置，防止呢被雨水浸泡污染。那么还有被积水浸泡过的一些食物和药品啊，容易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坚决不能够食用和使用，这是很多的居民容易忽视的健康细节。那么最后要来说一说关于重点人群提前的准备和报备。如果说家中有老人、儿童、孕妇和慢性病的患者，还有行动不便者，这个要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员，还有邻里亲友，留存应急联系方式。台风期间呢，尽量保证要有人陪护，避免单独居家。临近预产期的孕妇、病情不稳定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可以根据台风的预警的等级提前咨询医生，必要的时候呢，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或者是就近的医院，规避极端天气突发就医难的问题。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的是关于在台风登陆期间居家或者出行的健康安全的一些核心要点。因为

外出呢必防护，居家要重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到重中之重的就是居家的健康和用电的安全。一些居家健康隐患都是来自于积水和用电的不当，比如说台风期间一旦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或者是地面积水，这个时候必须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和燃气的阀门，严禁触碰插座还有电器电线，也严禁赤脚或者是穿拖鞋踩踏积水，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事故。这是台风天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些意外伤害。那么居家期间呢，紧闭门窗，不要开窗迎风透气，避免强风裹挟雨水灰尘霉菌进入到室内。

度极高，室内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螨虫和霉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直吹的区域，避免受凉感冒。衣物呢要及时的烘干，不要穿着潮湿的衣物，防止湿气入侵我们的身体，容易引发关节酸痛，还有皮肤湿疹、瘙痒等问题。尤其是风湿和关节病的患者要格外的注意保暖防潮。那么再就是饮食方面的健康，一定要记得杜绝病从口入，因为台风天呢，潮湿闷热的环境也是细菌繁殖的温床，饮食不当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老人和儿童尤其是高发人群。首先就是要严格控制饮水安全，全程饮用储备的瓶装水和烧开的干净水，坚决不喝生水、积水以及储存过久的凉水。食材处理要坚持啊，现做现吃，尽量不吃剩饭、剩菜和隔夜菜。台风天气压低，湿度大，饭菜特别容易变质，肉眼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分辨细菌，会直接引发呕吐、腹泻和发热等食物的中毒症状。烹饪的食材务必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尤其是有一些海鲜蛋类，杜绝生食半生食，生冷凉拌菜尽量不做不吃，严格做到生熟分离，切生肉和蔬菜的刀具、案板和熟食水果要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被雨水浸泡过还有受潮发霉软烂变质的一些蔬菜水果和食材，建议大家直接的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哈，切勿切除腐烂的部分继续食用，因为霉菌毒素啊会渗透整个食材，饮用之后或者食用之后啊更加容易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旦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以及发热等不舒服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更要停止进食，要及时的就医。那么出行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健康和避险的规范啊，因为尤其是在台风的预警生效期间，全程呢是建议大家避免户外出行和户外作业、散步遛弯。如果说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要外出的话呢，也一定要记得做好全方位的防护，比如说可以穿戴防水防滑的雨具、雨鞋，不穿宽松的衣物，防止被大风裹挟卷入缠绕。户外行走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规避危险区域，哪一些呢？比如说大树、广告牌、还有塔吊、老旧围墙、临时的建筑，防止高空坠物以及树木倒伏伤人，远离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的车库、还有河道排水口。积水深浅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肉眼判断，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有暗坑或者漏电和溺水的风险。外出途中呢，如果说遭遇到风雨骤增还有视线受阻，立即要就近进入到我们附近的商超、社区和楼宇避险，不要强行赶路。户外的作业人员也要严格的按照预警停工要求及时停止作业，撤离现场，杜绝呢侥幸心理，坚守安全避险的原则。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关于台风天气期间高发的一些常见病的针对性的预防和居家的处理。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比较高发的就是胃肠道的疾病， 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比如说水源污染，还有食材变质、潮湿滋生的细菌、冷热饮食交替等等可能会诱发的典型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热。这个预防的核心就是喝干净水，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过，吃新鲜饭，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 轻症呢可以居家补水清淡饮食，对症用药。如果说出现了上吐下泻比较严重，甚至脱水持续发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立即就医。第二呢就是呼吸道疾病，因为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室内的潮湿密闭，空气流通比较差，加上呢风雨带来的一些粉尘和霉菌的扩散，特别容易诱发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等等。 那么预防怎么来更好的预防呢？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受凉，短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要减少开窗，远离潮湿霉菌的区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第三类就是皮肤疾病，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我们的衣物

还有被褥，容易潮湿不干，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极易诱发湿疹、皮炎还有脚气等等啊。外出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接触一些积水、脏水，皮肤破损之后呢容易感染发炎啊，建议大家呢及时烘干衣物被褥，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啊路面的一些积水，外出回家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清洗我们的双手和双脚，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一类比较常见的就是外伤和触电的伤害，因为这个期间路面湿滑容易摔倒，还有高空坠物容易引发磕碰，积水呢也特别容易导电，摔伤、擦伤、砸伤和触电意外发生的会比较多。轻微的外伤呢要及时的用碘伏消毒、包扎止血，出现伤口的污染、红肿发炎以及深度的擦伤，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医处理，一旦发现漏电和触电的情况也切勿徒手施救，一定要先记得切断电源之后再开展相关的救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于如何应对台风暴雨天气啊。台风暴雨天气过后，也很多的这个灾后的健康修复也比较重要。有些人认为呢，台风过境，风雨停止就万事大吉。其实呢，台风过后的3到7天是次生的健康风险的高发期，像积水残留、还有环境潮湿、垃圾堆积以及水源污染，都可能会引发有一些传染病或者健康问题。灾后的消杀和防护也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具体来看到，首先就是关于居家环境的彻底清洁和消杀。风雨过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排查家中的电路、还有燃气和墙体的安全，确认没有隐患之后，再开窗全面通风。对于被雨水浸泡过的地面、墙面和家具、生活用品，一定要记得用消毒液彻底的擦拭消杀，通风晾干之后才可以正常的使用。被积水浸泡过的衣物、地毯、被褥要全面清洗暴晒。发霉变质无法清洁的物品呢，建议大家是要直接丢弃的，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家门口、阳台、楼道的积水、垃圾、落叶杂物，保持环境的干燥整洁，杜绝积水的残留，从源头减少蚊虫和细菌的滋生。室内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开启除湿机，还有空调除湿模式，降低室内的湿度，防止霉菌持续的滋生。第二就是关于饮食和饮水灾后的严控啊，灾后的供水系统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保持稳定，依旧建议大家坚持饮用瓶装水和烧开的干净水，暂时不要直接使用自来水来洗漱，还有洗菜饮用等等。所有的食材呢，一定要重新的排查，像浸泡过和变质的一些米面、蔬菜、肉类，建议大家一定要全部的丢弃，不节约、不将就，避免引发食物中毒。灾后的饮食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帮助我们的胃肠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最后就是要防范霉虫和蚊虫和媒介传染病。这个时候因为大面积的积水可能会成为蚊虫、蟑螂、老鼠的繁殖的温床，特别容易引发一些传染病。那么大家在居家的时候呢，务必要关好纱窗、纱门，配备一些驱蚊灭蚊的设备，及时清理家中的各类的积水容器，不给蚊虫繁殖留下空间。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涂抹驱蚊用品。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热、皮疹、乏力等异常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那么除了我们的身体疾病，极端的台风天气还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隐形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长时间的居家封闭，风雨噪音的干扰，以及有一些灾害信息的冲击，生活节奏被打乱，一些人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心慌、压抑、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情绪低落等情况，这是非常普遍的灾后的心理反应。那么大家呢，一定要首先正视自身的情绪，不要过度的恐慌，过度的去关注一些信息，减少负面信息的刷屏，避免加重心理负担。居家期间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千万不要昼夜颠倒，适当的可以开展一些居家的轻度的运动，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和家人多保持沟通交流，放松我们的身心，缓解焦虑情绪。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失眠多梦，情绪容易低落、易怒、暴躁，对生活提不起兴趣等等的情况，如果说长时间无法自我调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家人和朋友及时的倾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守护好我们的心理健康。那么总而言之，台风天气的防护从来不只是防风防雨，更是一场全方位的健康保卫战。从我们的居家环境、饮食饮水、出行避险，到疾病的预防、重点人群的守护、灾后的消杀、心理调节，每一个细节都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掌握科学全面的台风健康防护知识，摒弃侥幸的心理，做好提前预防、事中避险和灾后的修复，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

0: 曾经因为意外的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两年的患者，十多天前呢，成为华中地区首位接受全侵入式脑脊接口手术的人，并且呢，在近日出院，接下来他将连接外部的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外部设备的操控功能，同时呢，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的精细动作的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8月3日，在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唐周平教授、神经外科舒凯教授、胡峰副教授团队的操刀下，八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胡大敏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植入到他的大脑运动区皮层。这八根比头发丝还细数十倍的电极，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窗口非常小，脑组织几乎感觉不到异物。舒凯介绍，相当于在大脑皮层上开了一扇高清窗，256通道高通量采集神经信号，把意识转化为行动。此次植入的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已获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认定。它的核心逻辑是绕过受损脊髓，将抬手、走路等意念实时解码，转化为机械臂、轮椅、电脑光标乃至智能家居的执行指令。这意味着胡大敏想动一下手指的念头，未来有望直接驱动外部设备做出动作。这项技术还有望帮助他找到一份网上分拣工作，重新融入社会。脊髓损伤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一场车祸，一次跌落，就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束手无策，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重发运动指令。过去我们只能帮患者适应残疾，现在我们要帮他们绕过残疾。同济医院党委书记、脑机接口研究院院长唐周平教授说，这台手术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突破，更标志着华中地区在全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上完成闭环。同济医院由此成为国内少数能系统开展3类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医疗机构之一。事实上，同济医院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早已铺开。2025年6月，该院率先启用脑机接口专病门诊与研究型病房。同年9月，牵头成立国内医疗机构首个脑机接口研究院，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构建集临床诊疗、临床试验、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作为华中地区首家系统性覆盖全侵入式、半侵入式及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正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从电极材料、信号解码到闭环调控，持续攻关。
0: 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七旬老人长期胃部不适，确诊胃癌之后，因为高龄顾虑重重，新辅助化疗之后呢，又出现了严重的不耐受。近日，针对这一类复杂的病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胃肠外科机器人微创手术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的为他实施了院内首例完全性机器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仅凭脐部的一个隐蔽的小切口，便完成了肿瘤切除，还有淋巴结的清扫和消化道的重建，脐部的切口啊愈合几乎呢没有疤痕。这位孙婆婆家住武汉，多年来呢反复出现了上腹隐痛，食欲越来越差，体重呢也随之轻度的下降，但是一直没有进行规范的检查，直到近期的症状加重，她才在外院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提示是胃部恶性病变。因为老人年纪大，家属担心他无法耐受传统的开腹手术，辗转咨询多家医院之后，专程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胃肠外科就诊。入院之后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蔡小鹏团队为他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确诊为胃癌，没有远处的转移，具备手术的根治指征。面对高龄、化疗不耐受与 肿瘤根治的三重

0: 挑战。蔡小鹏团队综合评估之后，决定呢采用完全性机器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那么孙婆婆恢复之快，令家属啊也是倍感意外。术后的第一天，她便可以自行的下床活动，没有出现明显的腹痛腹胀，胃肠功能也恢复迅速。早期比如说逐渐过渡到这个流质半流质的饮食，也没有出现吻合的口漏、出血、肺部感染等高龄的并发症。蔡主任特别介绍到，像高龄并非是胃癌手术的绝对禁忌，像现在的话呢，机器人微创技术也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手术的创伤和身体的应激，只要心肺的基础条件达标，多数老年胃癌患者也可以安全的接受根治手术，不必因为年龄因素而单纯的保守治疗，错失根治的机会。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纯草本的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可以看一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大家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G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北京时间11: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
4: 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啊，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呢是消暑纳凉的轻松时节，但是呢对于广大的糖友来说啊，夏季却是血糖最容易波动病情最难把控的特殊的考验期。那么作为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窗口期，看似舒适，实则呢暗藏重重的陷阱。想要安稳度夏，糖友们啊不能够凭感觉去控糖，必须要摒弃一些老旧的误区，从饮食、还有作息以及血糖监测、日常防护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管控和精准的调节。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丽带来的相关科普。
7: 杨丽，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第七届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体医融合糖尿病运动康复联盟理事，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慢性病管理及疑难极危重症的救治，对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等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介入、血液系统疾病有一定研究，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术及甲状腺肿瘤消融术，主持市级科研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SCI 三篇。
8: 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呢，或者是我们去测血糖发现糖尿病之外，有没有一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呢？
9: 糖尿病它主要是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表现就是三多一少啊，就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什么体重消瘦。多饮就是因为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啊，人身体的这个血糖水平高，他喝水还是觉得很渴，很烦的不安。多食呢，就是没有缘由的觉得很饥饿，特别是饭前啊就觉得饿得快，还没到饭点就赶紧想吃饭，特别是想吃肉啊、脂肪、糖类的食品，这一类的话精神压力还比较大。多尿呢，就是说尿量比较多，每天的尿量大于3到5升，而且话它的次数增多，而且会夜尿增多。体重减轻呢，主要是我们肌肉减少为主，人疲劳感比较强啊，有些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很虚弱呀、没劲啊、手发抖。如果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需要去医院去相关进行检查。但是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初期表现都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他有时候口干呢、乏力呀、或者是皮肤瘙痒、视物模糊。我们也有部分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因为并发症而起病的，比如说他是因为心梗或心绞痛在医院去及时抢救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是血糖高，或者是触发了脑血管移位、脑梗了，才发现原来是血糖伴随症状。也有很多患者他是在觉得看东西看不清楚，有点模糊，去眼科就诊发现糖尿病的。也有是这种腿肿啊、夜尿多、泡沫尿，去肾病科就诊去发现的。更多的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有就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说有刺痛啊这种表现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以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形式表现，就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不仅有口干，而且还有腹痛、恶心、呕吐。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跟我们这个急腹症呢和我们的其他急性胃肠炎去鉴别，就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只想的是这个系统疾病，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糖尿病的存在。
8: 那像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去查血糖，但这个血糖什么样一个标准它是比较偏高的呢？
9: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这些的典型症状有这些症状并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就可以诊断糖尿病。第一，就是一天中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大于等于11.1。第二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吃饭空腹8到10个小时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那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口服喝糖水实验，它的餐后2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大于等于11.1，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我们 在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最新的这个指南中，把老年糖尿病这一块糖化血红蛋白大约等于 6.5 也作为老年糖尿病的诊断指标。所以我们现在323的公交工程呢，还有我们很多社区老人体检，65岁老人体检，您如果是空腹血糖稍微高一点，糖化血红蛋白大于 6.5 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去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来及时的就诊和治疗。
8: 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它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9: 有遗传和我们的环境因素和我们的免疫因素。糖尿病呢，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有明显的遗传抑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存在家族发病的这些倾向。如果是亲人中有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风险仅有2%到5%。如果是说双亲中有一个人患糖尿病，他的患二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有5%到10%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如果他的这个父母都是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中5%的有糖尿病，12%的就是有糖尿病异常，就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血糖有问题。除了遗传背景，我们的这个饮食因素啊和我们糖尿病也密切相关，主要是总热量摄入过多啊，除了糖分、油脂啊这些摄入过多，都会产的热量高于我们的葡萄糖啊。如果是说我们摄入过多，消耗比较少，比如说运动比较少，那就会表现我们的肥胖。肥胖跟我们胰岛素抵抗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会引起高血脂啊、脂肪肝啊、高血压等等，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也是明显增加。如果是说我们葡萄糖长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长此以往呢，它就会让我们胰腺透支，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是受损的，是我们的糖那个调节机制是受损，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就说如果是下面12条这些人群中，如果您占了1到2条，哎，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我们的中年人。第二就是超重与肥胖，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就是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等于24，或者是有中性性的肥胖，我们男同志很多这种大腹便便的，对，如果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那我们就要查一查血糖了。第三就是我糖尿病前期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刚刚冒头超过6.1。哎，没有超过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这个点的7，或者餐后血糖您超过了我们正常血糖7.8，还没到11.1，您也要重视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糖尿病家族史，你父母啊、双亲啊有糖尿病家族史也要注意。第五个就是静坐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说长期坐着不动工作的，我们都需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有巨大胎儿的，就是说出生体重大于4公分的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她有这种分娩时或者是怀孕期间血糖有不正常的这些女性一定要注意。第七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病史。第八就是血脂异常，是哪些血脂？比如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异常，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小于0.9，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2.22，或者正在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你这个血脂代谢紊乱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异常。第九个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疾病史，就是有冠心病啊、有心绞痛啊、心梗的这种病史的。第十个就是有类固醇激素这个使用史，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因为 COPD 啊或者很多的原因，他曾经用过糖皮质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代谢紊乱。十一个就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啊，它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这种我们代谢综合征的这个患者的话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有些长期接受抗精神类的一些或者抗抑郁类的一些患者的话，他这个药物会干扰我们的血糖代谢，这些高危患者应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糖尿病的筛查。
8: 但如果说我们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从而威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糖尿病具体引发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9: 我们糖尿病啊，糖友经常说的一句话也知道，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中最多见的还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因为一般的我们糖尿病患者都同时合并有高血压呀这些类的疾病，就是因为糖尿病的血糖升高对身体的代谢产生影响，导致血管中当中积累的很多的脂肪，增加的血液的粘稠度，然后造成血栓的情况，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脑梗啊、心梗的这些症状。 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眼病，如果说糖尿病的话，高血糖不能缓解的话，就会到对我们的神经呢造成损伤，对于常见的明显的就是眼

0: 体神经。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眼部疾病的人非常多，一般都表现为视力下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出现视网膜病变。如果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就会导致白内障甚至是失明。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糖尿病对患者的神经以及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下肢的末梢神经更加容易受到损伤，从而使周围的肌肉以及皮肤功能呢受到影响。在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如果身上出现伤口，它愈合的时间会非常慢，特别是在下肢部位，因为伤口愈合速度很慢，就会使伤口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溃烂截肢的这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常见，进展成尿毒症，直接威胁到我们患者的生命。第五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最危险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酮醇酸中毒。夏天来说更常见一些，很多患者如果是说血糖高没有控制，合并有感染的话，那么就会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一般来说，出现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都和感染密不可分，本身患者有这个新陈代谢功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血糖太高就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胰腺，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它大量分解，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叫酮体，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对我们血液的 pH 值造成影响，诱发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该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了，是不是也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自我调节，再加上辅以我们药物的治疗，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是的，是的，糖尿病的治疗目标就是通过纠正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紊乱，以防止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降低我们慢性并发症的风险。我们经典的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健康教育。首先呢，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每天的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我们总的热量，特别是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肉类、脂肪类的这个含热量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都需要综合性的控制。在我们高纤维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饮食要清淡啊，少油少盐。清淡是什么呢？就是吃低脂少油的一些食品，淡呢就是不甜不咸的一些饮食，就不要吃太多太咸的，就是武汉讲蛮寒的那种这种腌制食品啊，或者是说大油大红的炸的类的油炸类的食物。其次的话，可以每天补充适量的一些鱼油啊，改善我们体重超重患者胰岛素分泌，减少他们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配合我们糖尿病专科医生，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降糖。口服降糖药物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最经典的还是包括以下几类：磺胺类的药物、双胍类或者糖苷酶抑制剂，以及胰岛素增敏剂和格列类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治疗方案都很多啊，新的方法也很多，也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不用担心。但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药物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用药。如果是用胰岛素呢，我们胰岛素也有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啊，或者胰岛素类似物啊，也有这种就是长效胰岛素。但是用胰岛素的这个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低血糖，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个降糖方案。各种降糖药物的降糖机制和它服药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要及时的和我们医生沟通，制定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糖友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糖友的话，建议就是要自备一个这个血糖仪啊。如果感觉到皮肤异常或者视力不好、多尿呀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监测更频繁一些啊。我们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把空腹和早中晚餐后的血糖要两小时的血糖要监测一次。如果是说夜间有饥饿呀、出冷汗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查夜间点血糖，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及时找我们医生来调整治疗。第四就是我们全民的就要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体重减轻了，你的心肾负担也是减轻的，然后我们的人也更神清气爽一些，你的降糖用药啊、胰岛素啊，它就会更敏感一些，达到更小的这个药量，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理的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合理运动既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降低体重，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我们的体力，提高我们功能性的这个能力和生活质量。 其次的话，我们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应该根据我们每个人总体健康状况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说可以散步啊、走路啊、做体操，或者是打太极拳、游泳都可以。但是呢，在运动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运动前后的话要监测一下血糖，找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1: 另外，您在刚才提到了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要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既能保证他的这个营养，又能保证他的这个血糖能控制的比较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则，或者说一些可以被我们量化到的指标呢？
0: 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问的最多的，医生，医生，我这糖尿病患者，我应该每天怎么吃？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就通常回答他们说，糖尿病患者什么都能吃，看您怎么吃，没有一概绝对禁止的，只是看你这个搭配怎么样的量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没有必要限制的那么卡那么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能多。哎，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呢？我们有个手掌法，让您过目不忘，终身受益。是什么？用1、2、3、4、5啊。一是什么？每天要保持一袋牛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还有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少量的脂肪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是每天的，就是250克左右的主食，就5两嘛，就是我们的小碗的话，估计早上1两，中午2两，晚上的话1两半到2两，最多了还可以走一走嘛。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3到4份的高蛋白的一些食品。什么是高蛋白食品？比如说瘦肉啊、鱼肉啊、鸡蛋啊这种肉类的东西都可以。但是量不能太多，我们一般按公斤体重来算，1克，1到1.2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你一个成年人，差不多75、80公斤的话，那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可能就1两半嘛。四就是有四句话，就我们饮食中要做的，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3、4、5顿就是主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适当少量的一些加餐，这些是有很多窍门的。五是什么？就每天要保证500克的蔬菜，蔬果。我们更多建议就是说，每天至少要保证1斤的大叶的青菜。如果是说能中餐和晚餐都能保证，这样更好。所以说用手掌法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可以基本确定每天所需的量。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非常准确啊，但是呢，比这种食物交换法来的更简单也更实用。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简单的就是米面吧，就2个拳头大小的淀粉类的食物，馒头啊、花卷啊、米饭都可以。如果是2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碳水化合物所需了。蛋白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手掌心大小，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手伸出来，就是一个手掌心，手巴掌这么多，这么厚的，这肉就够了啊，50到100克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所需了。其次的话，蔬菜就是两手抓。你两只手，你大手小手都可以抓一大把1斤的这个蔬菜的量，但是这些蔬菜呢，建议都要选择这种低碳水的这个蔬菜，比如说，大叶的青菜是吧？绿豆啊、豆芽啊，适当补充点豆制品啊。就跟我们前面一个糖友在提问的问题说，要保证这个豆制品是吧？要有这个要有补钙的这种意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就我们油一定要少一点。每天呢要限制油量，不超过1个拇指尖儿，尽量的少油。就那个番茄鸡蛋汤，你能做的，把开水一烧开，番茄鸡蛋加进去，滴两滴麻油，这就够了，就不要把番茄炒一炒嘛，这样油可能无形中就多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大家觉得常规理解的不能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我们要适量啊。
0: 我总是在说的这话，你要还是要关注量，关注总的量。
1: 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吃了这个饮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糖。
0: 对，
1: 说到水果，我们也知道这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必备的解暑的食品，但是呢，很多糖友啊，因为担心血糖会升高，他就不敢去吃水果啊。那么到底糖友能不能吃水果，哪些水果可以放心使用呢？
0: 从这个工作中很鼓励我们的患者多吃水果，但是这是个量啊，这鼓励不代表可以吃所有的，对对，这是不能放肆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果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粗纤维的， 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我们的糖友来说，他你限制他吃太甜的东西之后，越是限制越是渴望，
1: 嗯，幸福感也会降低。
0: 哎，对对，少吃一点不是特别甜的时候，他也很有满足感。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说，您吃了水果之后，等一下会讲时间的啊，吃了水果之后，下一餐不那么饿，你下一餐的主食啊跟进餐量也会食糖少一点，会维持我们血糖一些平稳。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糖分高的水果都能吃，水果甜的不是，是因为它有很多甜度高的果糖，但是我们米面产生的糖分是多糖，咀嚼之后才有甜，它有这个甜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夏天，家家都会吃西瓜，对吧？西瓜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很少，就5%，大部分都是水分。但是我们吃那个白米饭，大米的含糖量是75%，远远高于西瓜。所以说，吃一小块西瓜一般不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时间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

2020版的中国二型糖尿病指南中指出来，我们糖尿病患者在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水果。但是怎么样吃水果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摄入水果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血糖控制比较好，比如说维持血糖平稳的一周，空腹在 7.8 以下，餐后在10以下的时候，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尽量在6.5就高了，7.5就高了，6.5以下血糖没有很大波动，可以考虑吃点水果。那么适量是多少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水果的总量不超过200克，就是4两，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吃一个大苹果，这分开来的。如果是200克的水果跟我们半两的主食米面，它的热量相当的，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稳定，也可以吃了水果之后，就我刚刚讲的，可以把主食适当减一点点，减两口饭，对吧？那么在什么时间吃水果呢？我们建议在两餐中间，比如说上午上10点钟，下午3-4点钟，或者是你晚上8-9点出去运动了之后，回来感觉有点饿，肚子空空的，那么可以少吃一点点水果，这样既避免了餐后立马吃水果，血糖立马这个血糖升高啊，火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一样的，也能减轻下一餐的饥饿感，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其次的话，我们很多糖友在问，那吃什么水果呢？我是说什么都能吃，但是看你怎么吃，尽量选择什么，就是那种水分多糖分少的。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吃起来非常甜水分又少的，是什么？比如说香蕉啊，红枣啊，或者是桂圆，你吃起来都特别甜的，就甜甜齁人的，就尽量就不吃它啊。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苹果呀、梨子啊、猕猴桃啊，或者是我们橙子呀、柚子啊、草莓啊，都可以吃。吃多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50克，一次50克左右。我经常说就像小鸡蛋大小，或者我们小香梨大小，又不会特别多，血糖又不会很大，而且会减少你下一餐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如果是血糖很高的话，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喝果汁好，其实果汁不等同于水果，再鲜榨的果汁它都不含有我们水果吃进去的粗纤维，粗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蠕动，可以增加更多的这个微量元

0: 这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2: 计划书又被退回
3: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3: 快来追我呀！
2: 你跑真快。
1: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

0: 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

0: 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柳叶刀健康长寿》杂志的一项研究说，想维系大脑健康，每天至少要保证10小时专属的喘息时间，建议生活当中啊，从以下这些方面入手，帮助大脑来回元气。第一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睡觉前尽量不看手机，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中午可以抽空睡15分钟，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第二个是运动减压，在无法马上改变压力环境的情况下，运动是最好的舒压方式。每周进行3次，每次至少20分钟有氧运动，持续1个月，就能显著改善焦虑症状，提高大脑运作效能。第三个是补充营养，建议吃饭的时候保持专注，细嚼慢咽，远离电子设备，多摄入新鲜蔬果、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全谷物等等食物，少吃或者不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需要进行大量工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绿叶蔬菜、牛油果等等食物，对大脑恢复能力有帮助。第四个是压力不要带回家，下班之后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例如回到

0: 声维度，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2: 喂，你好，
0: 好，您说，
2: 我今天是七十七岁，男性，腰的照片子是显示，他是显示35显示不是人，这个东西，这是我是农村的，这是的圆的嘞也不疼，摔的也不疼，坐的也不疼，主要是沉不下。沉在这种，我请问这个情况能不能治疗啊？
0: 可以治疗啊，怎么就不能治疗呢？您现在只是说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你说不能撑，估摸着可能是一个骨关节紊乱，那么这个要找一个专门的能够会手法恢复骨关节的专家来帮您处理。你这个自己在当地找一下。
2: 哇，你也要脱离钱的，我要按摩。
0: 这不是按摩的问题，这个是要用手法把你的关节给它转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我这样说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你现在片子上，因为有些医院很水不专业。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就是躺着也不疼，弯着也不疼，就是撑起来有点不舒服，甚至没有劲。这个可能是，听清楚，把我的说法记下来，回去让你的子女在网上查一下。你要是不会的话，让他们帮帮忙，自己没那个本事的。你记下来，我跟你说的问题，你可能是骶髂关节紊乱。
2: 哦，
0: 骶髂关节紊乱。骶髂关节紊乱六个字记住了没有？
2: 好，
0: 这个可能要找一个专门做腰椎骨关节复位的医生，用手法帮您复位，这不是个推拿按摩的事情，听懂了没有？
2: 听懂了。
0: 好，那就这了啊。还有别的话要说吗？不要再给我描述您的痛苦，我不听这些。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哪是好。
0: 二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邦华导演，
0: 您说，
3: 我今年42岁，那个我有两个眼睛啊，高度近视有800度。他那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那个左眼做了那个网脱的手术，然后这几个月视力就一直在降。4月份我确诊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然后现在视力只有0.2，就是变得很窄，视野变得很窄。医生当时跟我开的那个复甲片、复明片和那个什么甲钴胺，然后现在吃了2个多月，感觉效果不怎么好，看东西还是不清楚。然后就说听说中医可以，我想试试中医，就想
0: 你能吃中药吗？你能不能吃中药？
3: 可以的。
0: 哦，你要是能吃那就行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对中药的这个口感不是太喜欢，能吃愿意接受中医的治疗那是可以的。我们爱心团队正好有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你把他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2323。
3: 02782323220282。
0: 你打电话联系医生，然后呢，看怎么样去把微信加了，把你现在的检查的报告发给医生看一下，帮您分析一下，然后看看约个时间到医院去治疗就行了。这个是要开中药的处方的。
3: 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0: 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你好，冯导演，你好，
0: 好，您
1: 我这
0: 说。
1: 个我儿子大概12岁，然后他一直是鼻炎，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啊，看了好久没看好，我就想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中医老师傅，
0: 什么鼻炎？
1: 就过敏性的，就是简单说。
0: 过敏性鼻炎不好治哦，而且孩子如果是，脱敏治疗，看看有没有做过。
1: 他一直开的是西药。
0: 哦，西药是抗过敏的药还是脱敏的药？
1: 抗过敏的，
0: 那要脱敏治疗啊，把过敏源找到，再脱敏治疗，这才是西医治疗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1: 那有没有中医的方法呢？
0: 孩子能吃中药吗？
1: 那是可以啊。
0: 你说可以就可以啊，他愿意吗？中药可不好吃嘞，是小孩哦，不是成年人哦。
1: 没事儿，他都这大了还不吃。
0: 好，那到时候我们要这个专家跟你联系，好不好？我先把你电话存下来，然后把你的情况到时候把这个跟医生说一下，到时候让医生跟你联系，好吧？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6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女性61岁，她呢都男的，就是眼睑一黑，她就刀了交给了，1分钟之内她就收心了。10年以前发生过一回这种事情，这10年后她就又发了这回。我想问下子你，她这到底是这个么回事啊？掐左手高啊，
0: 到医院
2: 又给
0: 看
2: 这些泥。
0: 神经内科，到医院看神经内科，要让医生检查和判断是不是有癫痫病。
2: 没有，
0: 啊，你这么快回答我？
2: 他10年以前发生了，他一生都没有发生过，就是10年以前发生了一回，这回又发生了一回。
0: 你看过病没有？说没有，是你说的还是医生说
2: 没有
0: 的？
2: 看病，
0: 没有看
2: 没有
0: 病，
2: 看
0: 你
2: 病。
0: 是医生吗？
2: 你说吧，你说吧。
0: 我第一反应就是癫痫病啊，所以你要到医院去看呐。你自己刚才说的话都忘记了，你说他昏了以后，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的？
2: 对，
0: 这都是你自己讲的呀，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癫痫，这是非常符合癫痫病的特点的。别的病，比如说头昏，啊，比如说贫血、低血压、昏倒了，他是记得他之前发生的什么事情的呀。只有癫痫，他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而且谁告诉你癫痫是每个月都要发呢？他可能一辈子就发那么一回两回啊。
2: 那我就不也聊了，我以为癫痫是总是发着，他们说，
0: 他们说他们是谁呀？他们是医生吗？
2: 我听
0: 对不
2: 不清
0: 对？您
2: 楚。
0: 自己也不是医生，他们也不是医生，你不是现在问了我吗？怎么我说话你也不信呢？那还是问个啥了？好不好？但是这样跟你讲个话啊。没有发病，你如果到医院去，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尤其是这种发的频率非常非常少的人，你可能到医院里面压根儿就找不到病因，也查不出来什么的，这是很有可能的。话是要跟你先说清楚的。但是约摸着他这个情况蛮像是癫痫病发作，好不好？还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癫痫病抽羊癫疯，倒在地上要口吐白沫呀，手脚在那里勾啊抽啊。那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还有些人是非典型症状，他就只是倒下去，他什么情况都没有，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但是之前发生的什么事情，以及他怎么倒下去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有可能的，好不好？这是在给您科普医学知识，把它技术掌握就好了。到医院看的话呢，建议到大一点的医院啊，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看神经内科。如果患者同意配合的话，也许医生可以做一个激发试验，就是在医院里面刺激他，让他发癫痫，这个时候才可能查得出来癫痫病。不然的话，就这么完好如初的，啥事儿没有的，跑到医院去查，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好，说完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这位听众，
2: 你有没有推荐的医生呐？
0: 没有推荐，不需要找哪个医生，你这个不需要找名医，名医的号不好挂的。就看神经内科就可以了。
2: 神经内科。
0: 对的，对的。你比如同济医院的朱穗强教授、协和医院的邓学军教授，这些医生的号都很难挂，没必要。自己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同济或者协和医院神经内科。

医生，看谁在，你就挂他的号就行了，好不好？嗯，好，八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定要记住我的节目，我不管别人，你只要参加到我的节目里面来，我是非常认真仔细的在听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除非你自己不负责任，你自己在那里瞎说，或者你什么都不告诉我，那就没辙。你只要跟我讲的，我都是认真在听，非常非常认真。我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相对于人家几个小时，我很累。你找我咨询，我是很认真对待的，是吧？你不，我一说这你不知道，那、不会，那你都知道，你有自己的主意，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对不对？那你相信别人就算了呗，你不是相信我吗？对吧？我是个专业人士，你不是，而且你又说这个说那个说，他们是谁呀？这个那个的，他们说他们是谁？是医生吗？即便是他是相关疾病的患者，他得的和你得的是一个病吗？他吃的药有效，你吃就一定有效吗？对不对？哦，所以你找我来，我肯定很认真的去分析，我没那个本事，我也直接会跟你讲，我也不会吹牛，我也不会作假，也不会说大话。所以我说我不会，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病该怎么治疗。你现在这些治疗的方案，我已经掌握的就只有这些信息，你有可以去找别的，或者是另请高明。我不会的，我不知道的，我会如实的告诉你，是吧？

0: 天有个听众又开始了咨询口腔溃疡，我说过无数次，口腔溃疡是不推荐的，没有推荐。问一遍，说了不推荐，没有医生。又问两遍，那还有什么意思嘞？那我就只有把以前别人找我咨询口腔溃疡，我怎么回答的，截了四五个图发给他，他最后才不作声了。我就这么回答的，口腔溃疡没有推荐，口腔推荐，口腔溃疡容易复发，不推荐。口腔溃疡病因太多，不推荐。我都是这样回答的，不用问，没必要问啊，没必要问，因为不好，治不好，容易复发，就容易老是在这里磨我，花我的精力，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就干脆不推荐。那有些病就是这样的，不用问那么多遍啊，不用问那么多遍啊，不要以为我没有听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就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的病还是蛮少的啊，就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的病很少。那你这个工作快30年了，你说呢？我在一线工作，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我没遇到啊，都不是常见病找我的，常见病自己到社区医院，在村卫生室不就都治好了吗？找到我这里来的都是罕见病、冷门病、麻烦的病啊，在这世界性难题，我天天知道的都这些，所以我不知道的很少了啊，我不知道的很少了，所以不要担心我不知道。我一开始回答你的啊，我一开始回答你的能治不能治，就会说得很清楚啊，不要磨啊，不要磨，也不要质疑我啊，也不要质疑，你可以质疑，但是我告诉你没必要质疑，因为我们又不做广告是吧，又不赚您的钱，又不图您点啥，我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你对我有什么好质疑的呢？是不是啊？哎，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1: 我跟雪山，
0: 嗯，
1: 芳芳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心急很啊，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我这个扁桃，我没打进电话，我真是听你节目，我感到高兴哦。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哈，我的吃这个药了，我想问哈那个老师。我现在的吃的这个高血压的药我也吃啊，你一天吃一个，一天吃两个，还吃二合八糖，再松丹、五氏胶囊、百家，这个五氏胶囊和熊丹是个什么龙头？我请问老师，你跟我说一下。
0: 你自己买的东西，你问我有什么用途，老师傅？
1: 我是说，他问哈，我就是去咨询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您要说的什么。我一定要跟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又要说一遍这样的事情，你自己正在吃的东西，你自己买的广告产品，你自己买的广告产品，它到底是干什么的，里面有什么，你自己搞清楚。说个实话，熊胆粉是熊胆，就是中药啊，中药啊，它是熊胆提取物啊，目前可能就是说过去还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微词，现在可能合规合法了啊，就是活熊的这个胆汁把它凝取出来的一个东西是吧，它每次吃的克数是不能很高的，只有几微克，中医认为它就是清热平肝明目，但是也有什么呢，降血压呀，眼睛干涩呀，啊，清热镇惊啊，就是头昏燥热、啊、这方面的作用。你要吹它能够疏通血管，它没有这个作用，

能够对付脑梗以及造成的后遗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怕是上当受骗了。按照我们的知识储备，它是没有这个作用的。而且按照我以前主要宣扬的主体思想，中药的单方用药它是不可能有很大的效果的。你比如我失眠，我就吃酸枣仁，有没有效果？可能有，但是大概率效果不明显。我有个石头啊，我能不能吃什么什么草的，什么钱什么草的那种，我来喝能不能排出来？大概率是排不掉的，是吧？啊，我有三高，我喝三七粉怎么怎么怎么着的，我能不能怎么怎么怎么着的？哦，那大概率不可能。不要把单方的一个某种药神化了，啊，我们中医它是要讲君臣佐使，它要讲配伍的。所以你说你在吃什么熊胆粉，估摸着你肯定不是买的某某堂出品的纯的熊胆粉，啊，估摸着肯定不会，你肯定是吃的某种广告的那种药，啊，它做成了那种药。第一，它里面有多少熊胆的成分不知道，第二，它这个药它吹得那么好，它真的有这么疗效吗？我上哪儿去验证去证明啊？我干嘛要花这个精力去研究这些广告的东西啊？没必要吧？它又不是个保健品。如果保健品是吧，我们提一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保健，是提高免疫力呢，是吧，还是为我们身体里面提供某种微量元素呢，是吧？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个某种广告产品的药，它在那里吹这呀那那这的，那谁知道它里面有没有这个成分呢？临床上有没有做过临床实验呢？有没有数据，真实数据呢？这谁上哪去跟你去研究这些东西啊？广告产品那么多，是吧？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微信里面天天都是这些东西，隔三差五就有人发个东西叫我来问他自己买的广告产品，是吧？前天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有疝气的，我叫他去做手术，我说没有什么好的药物治疗，只有手术。前脚听，后脚去买个什么疝气的丸子，啊，说那个什么什么，能够治愈什么什么的，啊，我说那你随意吧，那你自己要愿意上当受骗，那你自己验证吧。怎么就这个样子呢？是吧？而且说了啊，中风以后的后遗症超过了半年，超过了半年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啊，中风没有超过半年，三个月左右或者是四五个月左右。还有个话，我说了27年，头昏、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颈椎病、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疏清通络，醒脑开窍，多少听众朋友能够背得下来？我那天在朋友圈发了个活动，谁最先完整的能够复述出来我平时倒背如流的这几句话，我就送他奖品，对吧？当时很多人踊跃参与，好多人都答得出来，那就说明我这个话很多人听进去了，还是知道的。但是听归听，做归做，说一万遍他不做有什么用呢？叫你们吃中草药，非要去买中成药，非要去买广告产品，那就只能自求多福。我能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又不赚你的钱，我也不图你什么，你听就听，你不听我还未必拉着你去听啊，求着你去听啊，对不对？您的身体健康是您自己的。你说这说了多少回了，是吧？说了多少回了？再就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后面什么招都没有蛮大的作用，那都是浪费钱，浪费表情。啊，如果超过了半年，就没有什么了。但凡你沾点边儿，比如说，是吧？我口干口苦，我眼睛干涩，是吧？你用点熊胆粉，我这还能够认同一下。你如果是前提跟我讲的是前面说了是中风，我听得很认真的啊，你后面给我来个熊胆粉，那约莫着上当受骗了，好不好，老人家？

0: 好，谢谢。
1: 9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1-7858-1146。我为什么这么认真呢？我这个心呢，真的是，我从小就是很容易同情别人的那种心态，所以也容易上当受骗，是吧？像我们这种心比较软的人，总是，哎，被别人利用，上当受骗，是吧？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要狠下心，要拒绝。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帮助有些听众、有些患者，帮了之后呢，他又不听，是吧？就很麻烦啊，一定要听话。但有的听话的就很让人开心。你看早上有个同志，他咨询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子宫肌瘤一个6.8×5.2这么大，是吧？我说要赶紧去找我们的程勇钟主任，保子宫手术，是吧？因为中药已经超过了
2: 5个厘米是不能中医保守的。哎呦，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4: 要堂堂正正。<笑><笑>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 中国未来。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九号听众。嗯，
2: 好，邦华导医。
1: 好，说您的问题。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不知道能不能咨询这一下。那个我的老伴77岁了，他那个脚背就前半侧的脚背那个发麻，他说已经几年了，但是以前没有听过他说，就今年他的叫是怎么脚没劲儿，他没劲儿呢，他就说是脚背发麻。后来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发麻是说到底是这个病是属什么病的这个症状？
1: 有没有糖尿病？
2: 脚没劲走路。
1: 有没有糖尿病？
2: 所以，
1: 有没有糖尿病？问了您三遍。
2: 他没有糖尿病，反正以前都检查过了，没有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的病。但是呢，我们的吃东西都很过细的。所以蛮早上过早上都吃了粗粮，晚上呢那个粗粮是馒头啊，早晨这晚上也是吃馒头。随着吃点菜，中午跟我们吃点菜。肉啊，这鱼啊，这有肉就不吃鱼，有鱼就不吃肉。
1: 好，不要说这些啊！现在我说话您听得见吗？感觉您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2: 哦，好，现在听得见了。
1: 听得见吗？
2: 好，听见了。
1: 好，您的老伴到医院看过病没有？做过体检没有？每年有没有做健康体检？有做过吗？
2: 他
1: 没做。
2: 这两年没有检查。
1: 啊，没做对吧？
2: 哎，
1: 脚麻的问题这两年出现的还是最近出现的？
2: 最近出现的，
1: 之前没出现对吧？
2: 现在他居然在。
1: 好，说什么就答什么，简单回答就行了啊，不用扯别的。我们说年纪大的人每年一个变化，以前没有现在有，以前没有的不代表现在就没有，意思就是说以前做体检各个方面都还好，那以前没有症状，现在有症状了，你就要完善检查，不能跟我说这没有那没有，我都是好的，那都是好的，为什么是有症状嘞？你就把我这个话记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就把我这个话记住啊！这没有谁给你抬杠，你就把我的话记住，你给自己的健康提醒就是这样的，不用谁管你，你就把我的话记住。你以前是好的，但是现在有症状，那就一定有病，有原因。除非这个病，比如说哪里痒一下，你抠一下，它就不痒了；哪里不舒服，你今天不舒服，明天不舒服，后天好了就算了，那可能就没多大问题。但如果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一个月以上，或者今天没有了，明天又来了，后天又没有了，大后天又来了，这样交替反复出现，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那就是有病，有原因，得去把它查清楚。你不能手里捏着去年的前年的检查报告，死咬着认为自己就没有问题。你是个老年人，你不是30-40岁二三十岁的小孩，过了70岁每天一个变化，是吧？每天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可能变化。麻，首先它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麻是神经系统的病变。那么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又是哪里出现的呢？最常见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那有的听众说，我原来疼的没疼过，突然就开始麻，有可能。有的人是先疼后麻，那么就是神经压迫时间久了，它失养了。这个事情还要早点治，你晚一点治，吃营养神经的药它可能没有效果。所以你首先要把腰椎间盘突出要排除。你磨捏这个去年前年的检查报告没有，一天到晚说没有没有，你现在有症状啊！我一直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是吧？第二个，你说你的脚面啊，你说你的脚面嘛，脚背嘛，那这是腓骨腓总神经的卡压，腓总神经是从膝盖的外侧绕行，是吧？这呢，中医的讲说法呢，就是胆经，对吧？胆经它从这个地方过，它的你的小腿的旁边膝盖的外侧绕行，它受压了， 那就足背发麻，脚背发麻。有的人喜欢翘二郎腿，啊，这个膝盖呢经常受压，骨关节增生。那么这个问题要看，啊，可以排除。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没有糖尿病？糖尿病它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外周血管，造成这种麻，啊，血液流供应不足啊，血管堵了。当然，下肢的动脉也要检查一下啊，下肢动脉要做 B 超、彩超。它不一定完全闭塞，它不一定完全堵，但如果说有一点点轻微的硬化，它可能就会有点血液的供应不足，神经缺少了供血就会麻，肢体发软。那所以刚才跟你说的这几个情况，可以看哪个呢？可以看神经内科或者是骨科啊，神经内科或者是骨科。要完善检查，比如腰椎的核磁共振或者是加强 CT， 下肢的肌电图，血管的彩超，这几个可能都要做啊，这几个都要做啊。不是不能问啊，比如说麻，我以前说过麻这个问题不好治啊，没有医生治，但是不是说不能问，问是可以问的啊，问是可以问的。问了以后呢，我跟你说一大堆，那不一定哪个就是你的，你得检查以后来评估到底是血管的问题，那血管的问题可能要做手术，是吧？如果是神经卡压的问题，那看是能给你做个松解，还是小关节的复位，还是说吃营养药，还是吃中药的活血化瘀的药，还是说用中药的汤剂来泡脚、泡脚，是吧？那看你是哪个情况。那你如果是血管堵塞了、动脉堵塞了，那不能随便泡，那可能会发生危险，是吧？你如果是刚才所说到那个腓骨啊、膝关节这些问题，那中药泡可能有好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是吧？散寒啊，那就是把它打通，那就好了。但如果里面是堵了，那就不能那样搞，那会加重病情，那可能要吃药，或者是做一个小手术，或者做激光什么的啊，看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搞清楚了吗？好，就这啊，
2: 两个都看，一个骨科，一个神经内科。
1: 随便您看哪个科，随便您看哪个科就行了，看一个。
2: 那我就看神经内科。
1: 哎，可以的，看一个，然后医生来判断，然后完善检查。因为 CT 啊、核磁共振啊、彩超啊，这都不是神经内科医生做，他是开单子，你到别的地方做，做完了以后把单子再拿到给他看，他来分析，知道了吗？
2: 哦。
1: 哎，好吧。
2: 阿姨，他每天锻炼，他总是
1: 啊，不说这些了啊，没说完了，好吧？嗯，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嗯。
2: 好，那谢谢。
1: 好，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就后面再补充那些呢，就是想佐证到底是哪个原因，让我更加准确的判断，没有意义啊，我这里不能下诊断。你说再详细，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个可能不会下诊断，不能下诊断啊。好，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我的婆婆今年72岁，哎，老是想给打手啊，但是嘴上让肛门嘴上带到新医院给一检查是痔疮。这痔疮但是把这痔疮算呢用在锅巴里全部没消啊，我想咨询导师看看那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到一个专业的医院看消化内科或者是肛肠科。你婆婆的这个症状不是痔疮的症状，您婆婆的这个症状，不要打断我，要认真听，不要打断我说话，要认真听。你刚才说到的婆婆都有坠胀，想上厕所又上不出来，这个不太像痔疮的症状，这个有点像直肠里面有问题，直肠息肉、直肠炎或者是结肠炎，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1: 要看肠道科或者是消化内科，可能不是个痔疮的问题，痔疮不是这个症状。
3: 嗯，
1: 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1: 哦，直肠啊，直肠炎、直肠黏膜脱垂、直肠炎、直肠黏膜脱垂、直肠息肉，可能是这个啊，在里面，甚至在直肠跟结肠，甚至是直肠跟乙状结肠挤壤了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这里面的事儿啊，听话，好不好？别抹痔疮膏了，痔疮膏没有用。
3: 痔疮什么用？
1: 哎，不是的，不是这些病啊，好不好？就这个了。
3: 好， 管那个门科啊，咋肠道？
1: 跟你说了几遍了，消化内科或者是肛肠科，哎，消化内科或者肛肠科啊，嗯，
3: 等等，
1: 好，
3: 好，谢谢。
1: 11号听众，恰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2。

0: 到5月份的时候，我摔了一跤，摔的把那个两脚的骨折了，肋骨啊，就这个脚把这个肋骨打成骨折，在床上，睡了接近8天，在这个小腿呀、啊。所以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都萎缩了，又没办法能够锻炼啊。
1: 有什么办法锻炼？那你就只能看看能不能坐在床边腿自己动一下了。
0: 坐在床上就摆一下是吧？
1: 哎，对，你要动一下了，或者说、
0: 啊、
1: 或者说要子女们买个放在床上的那种滚轴，那个脚可以放在那个轴上面，在那里踩，或者他带着你踩，有电击的那种，他也可以带着你动，他也能够帮助你的肌肉慢慢的恢复，这都是康复设备，这些东西叫康复设备，你在网上一搜都能够搜得出来。所以要子女啊、孙辈们要关心你，没人关心你这个老师傅，那这也不会，那也不会的，那真的是没办法，对吧？你当时在医院里面住的时候，但凡有个人帮你把脚捏一捏、揉一揉，帮你把这个脚在床上动一动，也不至于说萎缩。已经萎缩了，再恢复的时间就会比较慢、比较麻烦，好不好？
0: 当时好痛呀，不能搞。
1: 哎，就现在就是说，你要有人给你推拿按摩也可以。然后呢，你自己能不能在床上自己在脚那里摆一摆、动一动，那就是坚持，不是你今天动明天就好了，那可能还是得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的。还有康复设备。在网上买得到的啊，某宝啊、某东啊，那上面都有康复设备。那个放在床上，你把脚放在上面，就像踩自行车一样的，它可以带着你动。你的脚现在没劲嘛，没有，它可以带着你动，它是个电机，还可以调速度、调快慢，带着你动，动几天，它慢慢就恢复了，搞个1个月、2个月就好了，好不好？哦，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好吗？
0: 好，
1: 1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你好，
2: 喂，
1: 你好，请说。
2: 我想你前几天讲的那个讲那个白内障的那个吴医生，他是哪个医院的？我问一下。
1: 我们有普瑞，你是在你在孝感，是孝感的电话，孝感的人吗？
2: 哎，孝感。
1: 我们有爱心团队白内障的治疗专家彭华从院长，这是湖北普瑞眼科医院的，电话是027-8788。
2: 慢点哦，我的眼睛不蛮好。
1: 好，没事，
2: 您
1: 这样吧，老师傅，你眼睛不好，我看得到您的手机。我让医院的医生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可以啊。
1: 哎，好吧，您贵姓呢？
2: 我姓何。
1: 任可和，对吗？
2: 哎，对。
1: 好，行了，那您手机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吗？
2: 啊，那个医生是个女的，是。
1: 哎，是的，彭华从院长，应该是他。哎，是的。好吗？
2: 好。
1: 13号听众，喂，你好，请讲。13号听众，
3: 喂，你好。
1: 好，我听到了，请说话。
3: 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这个眼睛呢，是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在网儿的多年也整过，整过到处求医嘛，正好就是在现在就要活在家，就是能不能够整呢？
1: 还看不看得见呢？
3: 看呢。
1: 白天
3: 就是看到视力表上也是一个，就是0.1，只有0.1。
1: 好，0.1啊，视力表有0.1，白天有视力对吧？
3: 哎，白天这长光，我都是
1: 不说别的，晚上还有视力吗？
3: 晚上那不看见。
1: 啊，晚上没有了，白天还可以看到0.1对吧？
3: 哎，
1: 好，那就行。咱们现在的目的跟您说清楚啊。首先跟你讲，你这是世界性难题，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医生能看您这个病的，这个能知道吗？
3: 哦，
1: 是什么意思？是今天现在才知道吗？还是以前以为能够治好？
3: 哦，
1: 你哦了两声，你听懂了我刚才说的话吗？能治，
3: 但不能够直播教授。
1: 能治和治到什么程度是两码事。能治和治到什么程度， 你如果想

0: 把它完全治好，治到1.5，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不可能，我就是治的骨子只个大水针，0.34。
0: 第二个跟您说，晚上视力没有了就没有了，恢复不了了，能听得懂吗？
1: 哦，
0: 没有人能够恢复你晚上的视力。你晚上，我刚才问得很清楚，你说你看不见了，对不对？
1: 哎，晚上都是木木
0: 声。你这个病刚才自己说的，好不打岔。你自己刚才说的，你是色素性变性，色素性变性这个病叫夜盲症，它晚上没有了就没有了，恢复不了了。你现在白天还有视力，你白天有0.1，我刚才听得非常准确，是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现在的目的是要把白天的视力保住，听懂了吗？
1: 哎，对对对。
0: 好，保住了之后，我们再来看。首先它要稳着，别再往下掉，再掉就没了。第二个就是，
1: 对对对，
0: 再就是看能不能吃药了以后能不能恢复到0.2、0.3，那就是看后面的事情。
1: 要强健身体是的。
0: 啊，那就是看后面的事情，这是一步步的来的。首先这个病跟你说了几个话，一个它不能完全治愈，它不能完全治愈。第二个，晚上的视力没有了就没有了，啊，现在咱们只能管白天的。第三个，白天第一个首先要稳住，不要再往下掉，这就已经很难了，这就已经很难了，没几个医生能干的。然后再看看你的运气和你对药物吸收的敏感度，有的人可能还能够提高一点点，但有的人就只能维持现状，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哦，
0: 懂了没有？
1: 哦，我懂得。
0: 以后不管你在哪里看。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句话就是标准，谁要不是按照我这个标准来，那就是骗人的骗子。谁要是哄你能够治好，贴什么眼贴，骑个抹油，打个抹针，能够把你眼睛治好，那一定是骗子。他要是不是我那样去说的话啊，你要记住，记死了，记牢了。
1: 啊，是是是。
0: 现在我给你，现在我统计看过了，对吧？你心里应该明白了呀。
1: 他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就是不好睁，等于说不一直不发达，他的亲戚也有那些情况的，治不好。
0: 好，我现在跟你讲，同济不能治的，我们还有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医生，用中医的方法来救你的眼睛。你把这个医生的名字和电话记起来啊，姓谢，谢谢的谢，谢天志主任。
1: 中医治也可以。
0: 对，吃中药。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视力。你要是白天黑夜都没视力了，那咱们这个电话就没必要聊下去了。刚才你还说了你还有0.1，咱们能够跟你把0.1保住，不要它继续往下掉，那你生活自理没有问题。 好不好？
1: 好，
0: 电话是027-8232
1: 8232-2028。来嘞，2028是吧？
0: 是的。
1: 2028-2028。好，谢谢你。
0: 前面要加027啊。
1: 啊，好好
0: 好，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是在科普，所说的每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一定要学啊。包括老师在这里跟你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标准，我们这里就是个标准，你不是我这样说的，你不是我这样说的去做的，那就不对，那就可能上当受骗啊。你说这一天到晚的，一年到头的苦口婆心的劝去做科普，目的是啥呢？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减少大家的经济负担和咱们的医保的负担啊，医保的负担是吧？你说不得重病，不得大病，咱们医保也少支出，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我们把这个医保的钱留给那些急需要用的那样的一些患者，对吧？也就是你自己要保护好，不要拖成了大病重病，到时候钱也吃亏，人也吃亏。1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是94年，得过那个癫痫，然后最后一次发作是96年，发作了，然后到以后就没发作，到现在有30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还是算有癫痫还是没癫痫呢？
0: 原则上说，癫痫病是不能治愈的。您可能也知道，您今天可能是听到我前面遇到了有这个怀疑他是癫痫病的那个听众的电话啊，估计是听到了。 我们这个病种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出现的比较少的啊，但是在我的脑子里面知识储备里面是有的。癫痫病这个病，首先你知不知道它的病因是什么？你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你知道吗？
2: 知道，我是以前头
0: 受过外
2: 伤。
0: 哦，对对。那么你以为您是外伤引起来的，它有可能以后就不怎么发了，是有可能的。因为有的时候外伤它形成一个瘢痕，那个瘢痕影响到大脑的，造成了大脑的异常放电。那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它可能身体慢慢的一个已经适应了那个疤痕，第二个也有可能就是身体变得很麻木了，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可能以后它就不发了，能不能懂？但并不能代表说，但并不能代表说那个病灶组织，是吧？我80岁，我90岁，它就不会再犯病，这个可不好说。因为年纪越大，以后我们脑部的变化也有很多，你有脑梗啊，有腔梗啊，有中风啊。那么你发了以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突然中风，一个小中风，它又不会把这个，是吧，30年没发的这个死火山又把它激活呢？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你完全治愈，我们只能说你目前是一个安全的情况，还是要有这根绳子啊，要有个这个警醒这个事儿。懂了没有？
2: 好。
0: 嗯，癫痫病它的诱发因素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比如说失眠，老是睡不好觉，那么它可能会诱发情绪的激动波动，比如说打牌胡来啊，或者家里发生了什么高兴的事悲伤的事情，一旦是情绪很激动，它有可能会诱发。最主要就是没有好好睡觉，失眠，老人失眠这个问题它都可能会诱发它的。再就是中风，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
2: 谢谢谢谢。
0: 好，没关系。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节目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所以任何事情，咱们一定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把它搞清楚。癫痫病这个病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很少啊，神经内科的疾病它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就是它打娘胎里头它的身体里面就有这个基因，继发性就是后面受过外伤啊，比如说小孩他本来好好的，但是小的时候呢，有的家长啊就是带孩子一边工作一边把它丢在旁边啊，比如说把它放在什么摇窝里面呢，摇篮里面呢，什么小床上面呢，他一翻滚掉下来把头摔了啊，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哭哭闹闹的没什么，但是可能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发生了一个癫痫，最后医生一发现一检查，原来小的时候这个脑颅内有过外伤，是吧？还有的就是有病，他脑子里面长脑瘤，是吧，胶质瘤啊啊，或者是什么脑膜瘤啊，是吧，或者还有什么乙脑啊，是吧，或者什么病毒感染呢，侵犯他的大脑啊，那都可能会诱发癫痫病，是吧？按理来讲呢，就是癫痫病继发的呢，比这个原发的呢要好治，因为继发你知道病因，你知道病灶组织，是吧？你比如说你感冒发烧，你感染了什么病毒，我们把病毒清除掉，提高免疫力，哎，它好了也就好了，是吧？你发现脑瘤。脑瘤把它做个伽马刀手术，做个什么手术把它弄完了，弄完了以后它不复发不再长出来，诶，它可能以后也就好了。但是原发性的就不好处理，它可能要终身服用药物，要终身吃药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吃药吃的效果还蛮好的，他控制个10年8年都不复发啊，没有从来没有发作过啊。癫痫病要话讲起来有很多啊，它又分为大发作小发作，是吧？我前面还讲了，有的人发作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是昏，或者是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失去意识，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就好了。但是你问他刚才发生什么他不知道，是吧？有的你看有些老师，我们原来遇到过有患者，他是个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就定住了，手里拿着粉笔就定住了学生不知道啊，学生以为老师是不是生气了，看着谁谁谁啊，他定住了，定了个一两分钟，是吧？全班都安安静静的，不敢说话了。过一会儿他自己缓过来了，又开始重新工作。 他其实他这个是一个癫痫病啊，癫痫病的发作，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学生不敢跟他讲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刚才发生了什么，是吧？这就是一个，是吧？不典型症状的发作，典型症状的话就倒在地上抽羊角风，口吐白沫啊，手勾脚勾的那个样子，是吧？那么这种患者在路上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一定要避免他不要把自己的舌头咬到了，是吧？嘴巴里面要给他放一个东西，是吧？包括我们可以再往啊，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起码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是吧？你看知道这个患者是不是癫痫病，还有的患者是不是什么别的什么问题发生了，要有区分啊，要会区别。好，这里是八号岛，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有一位叫做沈老师的听众朋友啊，你发的这个检查我已经看到了，你写的是纸啊，写的是纸，不会打字，可能是不会打字。那您呢，就是看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啊，看看在这个上面能不能给我留一个电话，或者呢，到时候我给你发消息啊。像这个食管裂孔疝啊，像这个食管裂孔疝呢，它一般不做特殊治疗，因为他做手术的话呢，临床症状会更加严重。我们就看你临床症状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呢，可以先吃药看看能不能缓解啊。比如说找刘忠祥主任看看能不能缓解，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考虑手术啊。食管裂孔疝的这个手术还是有风险的，明白了没有？好，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的一些微信呢，我们以后来回复啊，以后来回复。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我们恭喜尾数00738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七天之内有效啊。然后武汉市外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付一个邮费寄给你啊，我们这个大概有一两百块钱呢，这一盒啊，这邮费肯定是值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
3: 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哈哈，李教授，我是西北红岗村，我姓周，64年开始用的。
10: 你是西水的周大姐。你去年开始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的，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1: 肺气肿、支气管炎、肺萎缩。
10: 支气管炎、肺气肿、肺萎缩，什么症状啊？
11: 不能干活，又喘又咳，咳得好狠呐、啊！咳得昼夜不能睡觉，吃饭不想吃，打针也不效，吃药也不效，不能干活。
10: 不能干活，又喘又咳。咳得昼夜不能睡觉，饭也不想吃。你这个病多少年了呀？
11: 40年了。我24岁就得了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10: 你这40年来由支气管炎发展到现在的肺气肿，你咳嗽吐痰 就会导致你营养严重

0: 不良，抵抗力低下呀，只要一感冒就被诱发了，病情啊只会越来越重。你吃多谷多宝也是对的，如果你急需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再发展就肺心病心衰了。
1: 对，
0: 多谷多宝液吃了多长时间大姐？
1: 我吃了有一个半月，吃了四箱。
0: 一个半月吃了四箱妇科手多谷多宝液。
1: 对，
0: 那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 现在好一半了，每天早上起来也咳一会儿，吃的饭都有没有咳，也没有喘。
0: 现在好一半了，就早上起来咳一下，吃完饭以后一天当中不咳不喘了。你原来咳嗽一晚上睡不了觉，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1: 睡得蛮好啊。
0: 现在睡得蛮好了。
1: 哎，对，
0: 太棒了，老大姐。
1: 吃饭可以吃一大碗呢，我到处跑啊。
0: 吃饭可以吃一大碗，还可以到处泡着玩。
1: 哎，对，
0: 老大姐，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现在很幸福啊？
1: 哎，对，幸福。谢谢你的讲座，我每天听。
0: 人要自救，你选择妇科手多谷多宝液，您是自己把自己救了。在吃药打针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选择服用妇科手多谷多宝液非常正确。这就是60%靠自己，40%靠医生啊。
1: 对。
0: 而且你肺已经萎缩了，如果再不给细胞营养支持，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老大姐呀，后果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现在细胞养好了，内脏器官功能得到提升了，人恢复了精气神，吃饭香睡觉香，一天到晚都不累，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状态。
1: 完全变了，
0: 你现在和过去完全是变了一个人，换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这一次啊，你就一鼓作气保持在前3个月一天按2瓶喝，3个月以后啊，多谷多宝液你就可以减量了，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过半年之后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不舒服了喝2瓶，舒服了不喝，让小毛小病啊不积累成大病，咱就不用上医院去吃药看病啊。
1: 对对对，谢谢你的口服液好用。
0: 老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 好好，谢谢你，工作顺利哈。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嘞，像你个多菇多宝液的话，它是口服液是吧？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口服液呀，口服液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吸收方法。因为它是黏膜吸收啊，不用肠胃帮忙，边喝边吸收，营养吸收率是非常高的。
4: 哦，人家现在人模模糊糊啊，他现在有病吗？改善了。
0: 你说你眼睛模模糊糊的，吃多谷多宝液有用没有是吧？多谷多宝液呀，不是针对眼睛的，它是滋养咱们人体细胞的。我们生命当中最小单位就是细胞，细胞有营养，细胞有活力，它都饱满。新陈代谢旺盛，这样咱就不会缺血缺氧。眼睛是微循环，如果营养充足，代谢旺盛，眼睛会明亮的。我先问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
4: 还有高血压、便秘。
0: 有高血压，还有便秘。那要是有高血压的话，这个眼睛问题肯定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再加上便秘，体内火中。

0: 这个并发症啊才能得到控制。眼睛的并发症啊是高血压的最小并发症。高血压还有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高心病，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还有肾功能衰竭。咱们吃降压药可以帮助降血压，但是不能预防高血压的并发症啊。你只有让自己身体强壮，免疫功能强大，才能够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
1: 哦，
0: 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1: 是的，我们新沟有买的吧，是吧？
0: 建立新沟的。
1: 万万服务站。
0: 哎，对对，万万服务站。
1: 哦。
0: 你贵姓啊？
1: 我姓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1了。他得风湿没有忘是吧？
0: 你还有风湿啊？风湿病本身都是免疫系统疾病啊，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攻击了自己的关节造成的。复合树多谷多宝液恢复细胞功能，免疫细胞不再攻击自己的关节，你的红肿疼痛都会消失的，效果非常好的
1: 啊！
0: 早点用上，早日康复啊！
1: 好，行啊，
0: 再见。
2: 复合兽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栽培茶树的历史悠久，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从江南鱼米之乡的碧螺春，到塞北荒原的六宝茶，从武夷山的岩谷花香，到普洱茶的岁月沉韵，每一株绿植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生命的传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的是茶文化研究学者杨多杰的最新力作《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啊，不仅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与形貌滋味，更通过实地探访与文献考据，带我们触摸茶树扎根土地的坚韧，聆听茶人传承与创新的智慧。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作者杨多杰是如何介绍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与核心内容的。
4: 今年呢，在三联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的这一本小册子，也就是《吃茶趣：中国名茶录》，那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中国名茶的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么我们能够遇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茶，那么茶背后的故事，不管是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工艺讲究、它的品饮要领等等等等，那么在我多年呢走访各大茶区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见闻，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教学体会，我个人的一些饮茶心得，就都写在了这一部书当中。那么这一部书啊，实际上一共收录的是45款中国名茶，那当然就囊括了大家所熟知的几大类，比如说绿茶有写，红茶有写，乌龙茶有写，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些年呢比较新兴的，实际是传统的，比如说白茶，100多年了，之前一直没火，这些年火起来了，资料其实很缺乏。所以呢，我深入到茶区，包括到当年的这些老茶厂，老的白茶厂，福鼎的、建阳的、正和的，那么又找寻了很多资料，把它也写下来。这是白茶。还有小众的，比如说黄茶，知之者甚少，但也名列中国六大茶类之列，也写下来。再有就是这些年很火热的黑茶，黑茶包括普洱，黑茶包括六宝，这都有多个篇章来写。最后还有一点私心，夹带一点私货，什么呢？我是北京人，我要为我的家乡多说两句。我的家乡爱喝一种茶，叫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也不是光北京爱喝，应该说在我们广大的三北地区，怎么叫三北啊？就是华北、东北与西北，那都是咱们茉莉花茶的粉丝，爱喝茉莉花茶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在这本书啊7章里边叫花茶详说，我专门也讲到了茉莉花茶的口味、茉莉花茶的印制，还有茉莉花茶的拼配等等很多不为人知的行业的掌故趣谈，那么都讲在其中。所以呢一共是45款。那么讲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这本书呢也是四册全彩，所以呢借着这样好的一个印刷的条件吧，我也展示了，应该说是第一次展示了我个人收藏的很多呀与茶相关的老档案、老物件。这些老物件短则几十年，那么如果是历史久的，有很多都是清中期或者是清末，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都是我在走访这个老茶区、老茶厂、老茶行的过程当中啊，陆续收集到的，也有很多呀，是咱们茶学前辈啊，无私赠送给我的，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一次呢，借助这个全彩，我把这些也全部啊都提供在了书当中，所以一共有60多份。包括如果您拿到这本书，每一本书里边还都加了一张什么呀？一个70年代的白茶的宣传海报纸，那个是多年来我的一个锦件。这一次呢，也正好利用一个很好的印刷手段把它复制出来了。复制出来之后，我觉得爱茶人士可能也会喜欢。您拿到手打开，直接搁一个小相框裱起来，都非常好看。那只是我提供的这些个老物件中的其中一款，把它复制出来，也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吧。
3: 正如杨杜杰所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茶谱，更是一次跨越山河的寻茶之旅。从江南水乡到云贵高原，从武夷岩壁到潮汕幽谷，杨多杰深入名茶原产地，发现许多看似其貌不扬的古茶树，却在贫瘠之地绽放出生命的奇迹。书中呢，还介绍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些故事里啊，既有茶马古道的传奇，也有市井茶寮的烟火。到底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来听杨多杰的介绍。
4: 书中啊，这么多款名茶背后的故事，我就捡其中我觉得我在访茶过程当中这些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也跟大伙儿一块儿呢分享分享。头一个来说，您看我这书里边讲绿茶，绿茶呀，我是两部分，或者叫两个极端，讲最有名的和最没名的。中国的绿茶最多，而且名茶多集中在绿茶之上。您能罗列的中国名茶基本都是绿茶。举例子，比如说龙井、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洞庭碧螺春，这都是绿茶。那么这个在我的这个书中呢都有讲，尤其像龙井，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名茶，专门有多个篇章讲它，讲龙井的好，也讲龙井的危机，讲龙井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些才是真正爱茶人想看的，而不是完全的包养。应该是我看到的更多关于龙井的现象还有我的思考也讲在其中。这个先跟您说明白，不是光夸，而是客观的讲，包括它的好和它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吧。所以龙井笔墨费的挺多。与此同时还讲一些最没有名气的绿茶。我书中谈到两款茶给的篇幅不比龙井茶少，但实际上听说过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这两款茶是什么呢？一个叫做石阡台茶，一个叫沿河古茶。你看很多同志一听就觉得很陌生，实际都是我们贵州省出产的很不得了很有特色的名茶。但是天下名茶太多了，尤其到如今我们网络时代信息爆炸，这些茶好不好？好，藏在深闺人未识，很难真正走到爱茶人的面前，走到您的茶桌之上。海量的信息当中您怎么搜怎么选，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是很难找到他们的痕迹的。何况这两款茶所处的，一个是贵州省的石阡县，一个是贵州省的沿河县，不是交通特别发达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也没到过这儿。它不像西湖龙井，是吧？西湖龙井您到当地很容易，到西湖旅游就知道西湖龙井了。那么谁又去过石阡县，谁又去过沿河县呢？但是我去过，因为我们做一些当地的考察，也是由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做邀请，当年我们才到这个地方。说实话，要真没有人当地带着，我也没去过。比如说我说其中的这个沿河县，这个沿河县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哪儿，飞到重庆。我下飞机我都愣了，我说我们不是去贵州吗？人说是，但是这地儿呢从重庆这机场走更近，下飞机这就已经夜里小11点了，人家当地有一个中巴车来接，接上之后就开始开，个人感觉都开的天蒙蒙亮才开的县城。实际我一看呢，也不过才200公里左右啊。实际200公里，您要在华北平原上开，那一马平川很快的。但是当地啊都是崎岖的山路，为了保证驾驶的安全，人家司机同志也不能开太快了，稳稳的开。实际开的天擦亮才到人家当地。酒店入住，稍微的休整休整。我说咱别耽误了，咱奔那个茶乡吧，因为我们住的是县城。从沿河县县城说，那咱们走吧。又上车，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没歇着，直接奔他们的那个乡，因为先得到乡镇呢。到乡，乡中午吃顿饭，到乡里之后， 说那我得看茶树，说茶树不在乡里，茶树在我们那个村里。好，从乡里又开车奔村里，真到村里下午四点，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从县城开，再真要开到那个茶树的所在地，还得小一天的时间，您就知道这地儿它偏不偏。
3: 这趟巡茶之旅让杨多杰直呼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茶树与自然的博弈，更来自茶人与传统的坚守。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讲述。
4: 我看到了是成片成片的古茶树，这个古茶树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树龄都在数百年之上了。哎呦，我说这地儿还有这么好的茶树，因为我知道沿河县打唐代就是老茶区，那陆羽茶经上都有记载的地方，只是后来由于交通的变革各方面的原因，它没有出现在主流的视角当中了。哎呦，没想到当地还有这么多老茶树保留下来，我人当地人请我在那儿喝茶，喝这个茶就是他们叫土茶，实际就是这个老茶树做的茶，滋味之浓厚，香气之丰富，回甘之隽永，远远要胜过很多非常有名气的绿茶，这是我实话实说。但是没用，为什么？人农民朋友，就当地的茶农朋友说了，我们这个茶外边的人不认可，没人知道。哎呦，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字数并不少，并不比我写龙井的篇幅和笔墨要少。我希望为这样的茶，我们的沿河古茶鼓与呼，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款茶，咱们当地啊茶农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就依赖着自己祖祖辈辈守护下来的这个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咱们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实话，他们的茶当时的价格呀，我说的是出售的价格，低到你不能够想象，人农民朋友都说了，那我们还不如种土豆呢，就能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您要知道，这个茶永远不是物以稀为贵，茶这个东西我在这多说一句叫物以知为贵，您只有知道它了，它才够有价值。您拿出去说这茶很好，我们这是沿河县的，人来沿河县都没听说过，那古茶树人家没法想象，人家自然就没有办法形成交易。所以我也希望我这本吃茶去中国名茶录能够为像沿河古茶，像石阡台茶这样千千万万隐埋于咱们祖国大好河山当中的好茶古与呼，能够让更多的爱茶人接触到这些茶。因为我呢实际到了当地，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感，这也是这本书着重要写的。我只举了沿河古茶一个例子，实际各个茶类都存在这样的品种。您比如说乌龙茶啊，乌龙茶咱们都知道铁观音，都知道大红袍，实际很多人不知道广东还有乌龙茶，大名鼎鼎的广东乌龙凤凰单丛，这个茶知道的就很少，这个大类别知道的很少，更别说里边什么叫大乌叶呀，什么叫宋种啊，啊，怎么叫红阴茶呀，这些都在我的书中有非常详尽的收录。因为我多年来反复跑了广东乌龙茶的产区，和当地的茶农朋友们和这些老师傅们去讨教，住在当地，我个人感觉到了广东乌龙的魅力。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广东乌龙，感受到凤凰单丛的魅力。所以这本书归根到底写有名的茶，这个名不光是名气的名，说这个茶很有名气了，写有一些是要写，同时也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一些名茶。
3: 杨多杰不仅用脚步丈量茶山，更用文字对话历史。书中引用苏轼“从来佳名四家人”的千古名句，解读西湖龙井的清雅，借陆游“秦窗细乳细分茶”的闲适，诠释宋代点茶的风雅。这种以诗解茶的笔法，让《吃茶去》这本书不仅有茶香，更有墨香。正如他所说，茶史是活着的文学，而文学是茶的另一种生长。
4: 因为我个人呢是学历史文献学出身的，所以呢我也比较重视比如说我们资料档案的整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历史中的记载来研究我们当下的中国名茶。虽然说现在工艺上来讲，唐代跟宋代，宋代跟明代，明代跟清代，清代跟如今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我们喝的茶种类有一些也有变化，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背后很多制茶的逻辑、审美、思维方式和思路 应该说还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向古人去学习，而不是所有的我们都需要另起炉灶，那样第一个得不偿失，第二个我觉得那今人也有一些自以为是了。我们古人在他的不断的经验摸索当中啊，应该说总结了很多不得了的智慧，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这儿我就简单说一点吧，这一点实际啊是从一首古诗里我悟出来的。什么茶呢？乌龙茶。乌龙茶的出现啊不是太晚的事儿啊，乌龙茶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雏形，清代肯定就已经有了，清末就肯定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怎么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算是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而且古人也喝过今人也喝过的茶。其实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个是乌龙茶的一个制作的要领，甚至说是技术的核心。焙火是怎么个意思呢？分两个部分，因为茶叶中有水分，您看您的干叶子拿出来以后它不是有水分吗，哎，需要把这个水分剔除掉，最终成为了干干的这种茶叶，我们行话这就叫干茶。那么有的地方比如说福建的北部地区把这个也叫茶干，就是干燥的干，说茶干就是做好了的茶，这是一句行话，一言以蔽之，我们制茶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茶叶鲜叶不断脱水的过程，水分脱下去，内含物质有转化了，与此同时更好保存了，又有风味了，又得以保存了，这就是制茶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做这么多工艺，不管是萎凋就是晾晒叶子，还是摇青，还是到后期的干燥，实际都是让茶叶中含着的这一兜水儿慢慢的有序的去除掉，哎，只有它去除掉，我们的茶才能保存，所以最后制成的这个干茶含水率一般在5%以下，而鲜叶的含水率是75%，这中间的工作是很多的。焙火的目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把茶叶中的水分剔除掉。您想您今天有个被子有个褥子怎么干呀、啊、晒干，什么晒干万一晒不干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烘干，对不对，其实道理都一致。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点古人是认知到的。清代初年有个文人叫周亮公，他在《民小记》里边写过这么一首诗，很有名的，叫雨前虽好但闲心，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年年卖弄隔年陈。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乌龙茶焙火的问题。雨前虽好但闲心，那雨前茶做下来了，一般茶都是春天做，乌龙茶也是做春茶，但是您得明白乌龙茶做春茶，比如说大红袍、铁罗汉、水晶龟，这是闽北的岩茶，闽南的您比如说铁观音、佛手、毛蟹、本山，这是闽南茶，春天做可不在春天卖，为什么？它得精致，它得焙火，而且刚焙完火的茶还不好喝，所以叫雨前虽好但闲心，有火气，火气难除莫近唇，这个茶最好别喝。的确如此，你像我们要试茶，就看看这茶焙的好不好，我们有的时候真得喝，您都不相信，喝一天这茶嘴里起四个口疮，上火，这种感受是很多人没有的，这我们算工伤哈，那没办法，就是刚刚焙好火的茶，真是古人说的，你看这古人这诗说的多不好，就火气难除莫近唇，不能喝，那怎么办呢？藏得深红三倍价，你得放一放再喝，是家家卖弄隔年陈，所以真正好的乌龙茶很多都是隔年风味最好，我们说起码在什么时候呢？春季做，要到了深秋初冬的季节您再品饮，这个时候首先来讲是可以品饮了，那么其次如果放一放更好。乌龙茶只要传统工艺，我在这儿也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交代一句，记住只要是乌龙茶传统工艺，家里有您甭着急说放两年放三年会不会过期会不会变质，只要它是传统工艺，我反复强调多次焙火的，您就踏踏实实放，不仅说不坏，还得是越放越好喝，风味越独特。
3: 杨都杰在书中说，乌龙茶的摇青做青就像在时间的缝隙里寻找生命的平衡点。关于乌龙茶，他还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心得。
4: 那么常年爱茶的人都是有意识的去存储优质的乌龙茶，因为他就深知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叫藏得深红三倍价，年年卖弄隔年陈。什么意思？这个茶一放更好喝了，说最通俗的三倍价，经济价值还上去了，的确如此。 哎，所以乌龙茶有它的一个特性在其中，这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焙火工艺。这个焙火，第一方面水分下去了，另一方面通过焙火使更多的香气得以稳定，使一些甜蜜的口感得以增加。所以这个焙火的乌龙茶，传统焙火的，越喝越耐喝，越喝越好喝，滋味很厚重，还非常的耐冲泡，这是最好的。但是今天也非常遗憾的看到，像这样的古代的智慧，或者说古代茶人的智慧，我们也有一些同志没有去重视它。现在有很多的乌龙茶讲轻焙火，甚至说不焙火。这种茶的好处是什么呢？不用再放。你看古诗里说了，雨前虽好但闲心，是火气难除莫近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家家卖弄隔年陈。隔年才能卖茶，对于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来说，人有人要投资这个项目来说，这个回报率就太慢了。当下的人呢都是比较快节奏的，那怎么办？我改变工艺，我不备了，不就不用退火了吗？不用退火不就能够快了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轻发酵乌龙茶基本上下了这个生产线就可以喝，它有个问题，第一个放不住，12个月左右会反出一种很难受的味道，我们行话叫反清，这茶就完了。一反清这茶还没有好了。二一个来说，这种茶喝多了以后很刺激，对胃也不好。所以我建议咱们多听听老祖先的话，是吧？多听听这个古诗上说的智慧。咱们要喝乌龙茶，您要选传统工艺多次焙火的乌龙茶才比较好。
3: 这些年杨多杰在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光是有关茶的书啊就出版了不少。从茶经心解到吃茶趣，他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茶文化的不同维度。那么未来他还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呢？
4: 实际上我的写作呀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茶学文献，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宝库。你比如说之前出版的《茶经心解》《茶经心读》，这是关于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本茶书《茶经》的一个解读的书籍。那我觉得爱茶的人是要读，光读《茶经》够不够？不够，怎么办？那么就有了茶诗。《茶经》只有7000字，茶诗何止7000首啊？那么这个量之大呀！但是《茶经》又不能比拟的，而且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文人都把自己的饮茶感受，他写茶书他可能写不了，他可以写一首诗，这个诗中也有他这一时期或者说这一时刻饮茶的感悟，或者是对于工艺的记载。那比如说刚才我给您分享的周亮公的那首，咱们就通过一首短短的7言绝句而感受到了古人对于茶叶焙火这一个工艺的定义，还有它背后的这种价值。你看这就是茶诗的价值。所以后来比如说中国茶诗心解，唐代茶诗心解，这又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不是立足于古了，而是立足于今啊。因为一部分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文献里边找，另一部分您也看到这些年呢我跑一跑各大的茶区，包括产区和销区。怎么意思呢？产区就是产茶的地方，销区是销茶的地方，都很重要。我提出的这个研究的理念呢，就是产销结合式的研究。你不是光在这个产茶的地儿去研究，而是一定要去消费这款茶的地方，研究当地人的口感、当地的天气、当地的饮食结构，你才能够明白哦，他为什么爱喝这样口味的茶，原来是跟他这样的一种天气有关的。您比如说很潮湿的地区，非常潮热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就是爱喝一个茶叫六宝茶。为什么？因为六宝有祛湿的作用，当地的居民就离不开这款茶，是个百姓茶，南洋华侨的保命茶，一喝喝了100多年，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几年咱们刚知道什么叫六宝茶，但实际南洋华侨喝它过100年。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城市人也爱喝了呢？你看又研究当下的小区，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下的城市人好像也存在一个体内有湿气的问题，六宝茶又温和不刺激，很滋润自己的肠胃，不管是从排湿啊还是从一个化油腻的角度来讲，六宝又都很合适。这些人又开始就返回到内销市场当中，这就是销区的意义。所以这些年产区跑了不少，刚才给您讲沿河县，那算是相对比较偏门的地方了，是吧？也有一些销区，销区呢包括国内和国外，比如说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呀、包括东南亚像印度尼西亚呀、菲律宾呐、包括这个新加坡呀、包括马来西亚呀、 啊，这些地方都有咱们华人百年的老茶行，我也都一一去拜访。哎呦，您这儿都是喝什么茶？哎，您这儿都是削什么茶？工艺上、口味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都在就今儿我说这本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里边有反映。哎，这就是说这本书呢，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3: 今天我们跟随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穿越了千年的茶史长河，触摸了名茶背后的土地和人心。从名茶背后的传奇到茶人坚守的动人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茶叶的生长，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热爱。杨多杰曾说，茶是草中鲜，日月光华入芽间，而吃茶去正是这光华的记录者。它让名茶走出产区，走进大众视野，让历史与现实对话，让茶香与书香交融。最后呢，让我们以书中的一句话共勉：茶道至静，简单质朴澄澈。愿我们都能够在茶中寻得一份心灵的归处，品出中华文化的永恒韵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什么叫做狠心的老人呢？最近呢，发现一种狠心的老人啊，这个词条登上过微博的热搜，很多网友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家里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然和年轻人一样缩着这个螺蛳粉，啃辣条，喝奶茶，吃冰淇淋，自己不会手机下单就让孙辈们帮忙买。有的老人呢开始尝试写作、画画、追网文、打游戏、学架子鼓，忙得不亦乐乎，把退休当成了新生活的开始。评论区里呢，网友们一边晒着自家的同款老人，一边也在感慨，这样的爷爷奶奶谁能不爱呢？这就是狠心的老人啊，他的心本质上是打破了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在传统的认知里面呢，老人往往是和养生、忌口、节俭来绑定的，饭啊一定要煮得软烂，菜要少油少盐，零食那就是垃圾食品。至于健身、旅游、学乐器、学新技能啊，去看一看世界，好像那都是年轻人的专属，跟老年人不沾边。但是如今这群新老年人啊，却主动跳出了这套规则，在饮食、学习、生活规则上面啊，全面的年轻化，呈现出了和年龄反差明显的一些画风。那这样的老人为什么让年轻人就眼前一亮啊，甚至产生共情？他们的心又心在哪里？此外，我们在面对衰老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平复自己的焦虑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发现了一种狠心的老人，源自社交平台网友分享的亲身经历。家里的长辈不再拒绝奶茶外卖，反而主动要求多加仙草。72岁的爷爷熬夜看言情小说，被儿子切断网线。81岁的爷爷沉迷短剧无法自拔。64岁的奶奶带着闺蜜团，3天打车，33次打卡拍照。这些生活细节因与传统印象中的老年人差距过大，被网友戏称为狠心的老人，话题迅速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酵。最早引发广泛传播的内容之一是博主沈星沙短评归纳的新老人四大特点，打破固有老年标签，主打自我取悦，拥抱互联网新潮，代际相处松弛通透。该条微博获得数万点赞，大量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家同款老人，狠心的老人由此成为描述这批新潮银发族的标志性词汇。讨论的人群并不仅限于年轻网友，多位老年博主也参与话题，晒出自己的日常。有人退休后学打架子鼓、健身、写歌，有人组织老年电竞战队准备出国比赛。 话题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奔赴态势，年轻人发现长辈变了，长辈也乐于

0: 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1: 老人的照护焦虑与情感负担，促成了代际之间的平等尊重。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2: 嗯，这就是发现了很新的老人这个话题走红的过程哈。其实评论区的画风也很清奇，有人说呢，自己家87岁的奶奶每天下午3点准时要点一杯少冰半糖的奶茶，外卖小哥都已经认识他了。还有人说72岁的父亲啊，半夜看这个 iPad 休闲小说，刚才提过了，啊，企业的老伴给他抓个正着。还有人说自家老爷子退休之后报了个电竞班，理由是我孙子打游戏的时候总嫌我菜，我得练一练。这些故事听起来很 像网友的邻居刘阿姨，58岁，去年刚退休。退休之前呢，她是单位的财务主管，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门的生活节奏。退休之后头3个月，她说自己整个人都空了，不知道自己每天醒来该干什么。转折呢，就发生在第4个月，她女儿给她装了一个短视频的 app 教她怎么刷视频，怎么搜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起初呢，只是看一看做菜的教程，是吧？后来就刷到一个60岁的阿姨独自自驾川藏线的 vlog， 一口气看了10几集，然后她就做了一件事儿，报了一个摄影班。 还不是那种老年大学的兴趣班，是年轻人扎堆的线上摄影课。他学习构图、学习调色、学怎么用手机能拍出有故事感的照片。现在他朋友圈的更新频率比女儿还高，周末还会约几个同龄的姐妹去公园去外拍，拍到再发到摄影的社区啊。偶尔呢，还能收到一些陌生人点赞。这刘阿姨呢就说， 退休前40年的生活都在为别人而活，那现在想为自己活一活了。其实这就不是一个个例啊，其实也在成为一代人经历的集体转向。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 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超过了1.5亿。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有研究机构做过统计，超过60%的银发族，他们每天上网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其实不比年轻人差，他们不只是刷短 视频看热闹，他们还在用互联网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学新技能、社交、消费、获取信息。银发族的数字生活，它的深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那这一代新老年人和他们的父母辈其实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了。上一代老人的晚年生活关键词是什么？带孙子啊，或者省钱、节俭。 他们的价值感是来源于家庭的持续输出，帮忙带孩子操持家务，把退休金给存起来，留给孩子们。社交圈子呢，基本就是小区里的老邻居、菜市场的摊贩。但是这一批45到65岁的新银发族，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有稳定的退休金或者是积蓄的，而且子女呢也已经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了，身体条件还允许他们做更多的事儿。那他们的关键词就变成了悦己和体验了。 其实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代人在退休前后会经历一次社交圈的重建，工作时候的社交圈是以同事、客户为主，退休之后这个圈子突然塌了。但和上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会主动的或者被动接受这种孤立，而是主动的去寻找新的社交连接。有的人加入了同城的摄影群、徒步群、读书会，有人呢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非常志趣相投的网友，有人干脆就把退休前没来得及发展的 爱好给捡起来，从零开始学。这种重建，它不是简单的打发时间，而是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证明自己退休了依然有价值，依然在成长，依然被需要，只不过被需要的对象啊，从 家人这个小圈子变成了自己。还有一个变化很容易被忽略啊，就是这代银发族他们和子女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前呢，是你退休了啊，就来帮我带带孩子吧。 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可以帮你带啊，但我不是你的全职保姆。他们会和子女约定时间，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帮你接送一下孩子，下午和周末那是我自己的。有一些老人呢，干脆选择不带孩子，而是我出钱，我来给你请育儿嫂，自己呢该旅游旅游，该上课上课。这种边界感的建立看起来似乎是不够奉献，但实际效果反而会更好。老人呢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状态好，和子女相处的时候矛盾 也少了，子女呢不用时刻的心怀愧疚，觉得我亏欠了父母，父母也不用把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我子女身上。心理学上其实有个概念叫做松弛感，我们的节目呢 也经常提起，用在代际关系上其实特别的贴切。当老人不再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子女身上，当子女不再觉得老年父母的晚年啊是自己的责任。

0: 包袱，这个时候双方反而能用一种更加轻松更平等的方式去相处。周末一起吃个饭，聊一聊最近自己在忙些什么，老人讲一讲新学的摄影技巧，年轻人分享一下工作的趣事。你看，不需要谁迁就谁，也不需要谁为谁牺牲，新一代的新老年人啊，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你向往吗？你在退休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父母现在做到了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当然，这种松弛是有前提的，经济基础、身体状况、家庭支持缺一不可。不是所有老人都有条件报摄影班去徒步旅行。对很多人来说，退休后的生活依然被经济压力和健康问题所困扰，但趋势本身值得关注。当四亿银发族开始重新定义晚年意味着什么，整个社会的养老观念、消费结构、代际关系都在被改写。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个阶段，或者你的父母正在经历，有几件事值得想一想。第一，退休前就做好第二人生的规划，不要等到退休那天才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提前培养一两个能长期投入的爱好，哪怕只是每天散步时学拍一张好看的照片。第二，学会用数字工具拓展生活半径，不需要精通，但至少会用手机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加入同好社群，在线学习新技能。互联网对银发族的意义远不只是刷短视频消磨时间。第三，和子女建立健康的边界，帮忙是情分，不是义务，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才是对整个家庭最好的贡献。最近刘阿姨在摄影社区发了一组公园秋景的照片，配文只有四个字，今天很开心。评论区有人问她用的什么手机拍的，有人问她哪个公园，还有人说阿姨你这构图比我都强。她回复每个人，打字速度不快，但每条都很认真，这大概就是新老人最好的样子，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角色绑架，在人生的下半场终于有时间认真地为自己活一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0: 其实老人心态的转变啊，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不再把年纪大当成一张只能进不能出的通行证，而是开始承认人活到什么岁数都有资格好奇，有资格试错，有资格快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总有人觉得老人就应该稳重，就应该端着，就应该对年轻人的新东西保持距离。

0: 这边去玩游戏、看动漫、刷梗图，他们也不再摆出“哎呀，我不懂，但我反对”这样的架势，而是我先凑过去看两眼，甚至我能跟你聊上几句。这种变化最可贵的地方是，他们愿意放下身份。很多代际矛盾其实并不是因为爱不够，而是因为爱太用力了，最后呢就变成了指挥和否定。以前有一些长辈啊，特别爱用我是为你好，是吧，特别熟悉的这句话，后面跟着的常常就是别熬夜，你不能折腾，不要乱花钱，别学那些没用的，听起来像是关心，但是落到年轻人耳朵里就变成了一盆冷水，浇的人心里直冒烟。而新老人不一样，他们更像会蹲下来和你说话的人啊，而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人。年轻人吃根雪糕，他们不再急着说伤胃，年轻人想出去旅游，他们也不急着说费钱，年轻人想学点看起来不那么正经的小爱好，他们也不会摆出一副审判官的表情，相反他们可能会说，哎，我买一个我也尝尝，你教教我怎么弄，我跟你一起来试一试。一下家里的气氛可能就变了，原本像开会，后来像聊天，原本像批评教育，后来呢就是一起去玩，一起收获快乐。大家喜欢新老人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吃会玩会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么一种难得的松弛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困在老年人就该怎样的一个框架里，也没有把年轻人当成必须管住的对象。你喜欢你的奶茶，我试一口，你热衷你的短视频，我帮你点个赞，你忙你的世界，我也有我的新世界。这样的关系它就不再是上下级，更像是并肩行走的人。其实呢，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所谓的老去，并不等于把生活收进抽屉慢慢落灰。真正值得羡慕的不是年纪永远停在某个数字了，而是无论多少岁都还能对世界保持兴趣和好奇，对自己留一点空间，对生活保留一点玩心。一个人如果到了七八十岁还愿意学新东西，见新风景，交新朋友，那他就是不是那种老了没劲的啊，而是活得很有气口的。网友们为什么不吝对于新老人的这个表现啊表示肯定啊，就是这种反差感带来了新鲜感。更重要的就是老人的不扫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起过啊，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支持啊，比起说教式的关心，其实年轻人更需要的就是被看见、被接纳。那过去呢，老人习惯为你好啊，来否定年轻人的选择。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总带着一种我比你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那这种意味容易引发聆听者的不快或者是逆反。但是新老人不一样了，他们不会说不许吃，而是说我陪着你吃，不强行输出经验，而是先试着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这东西呢。这种共情式的陪伴也消解了代际之间的不对等的感觉。那当然了，肯定和支持老人追求新绝对不是鼓励老人啊盲目的去模仿年轻人，也更不是否定健康生活的意义。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新老人他的可贵之处啊，在于心态，在于打破年龄及标签的这种思维定式。老人不必一定要活成老古董，就像年轻人不必被必须成熟这样的框架所绑架。
1: 衰老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话题。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也许大部分老人也永远做不到节目里所说的狠心的老人。可是，衰老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却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期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衰老？对衰老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失控感的恐惧。 当何炅发现曾经轻松完成的背台词工作现

0: 我们在需要反复查看，当穿针引线这种小事变得困难，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对自身控制能力下降的直观体验。这种失控感会触发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面对时间和生命的有限性，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最后呢，我们就想说一说衰老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教育啊，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衰老或者说死亡，都会有着非常大的焦虑，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课题。那今天话题最后呢，我们就聊一聊。虽然也许大部分人做不到像新老人那样有松弛感或洒脱，但是我们 怎样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衰老有一些把控感，怎样面对衰老带来的焦虑。刚才片花当中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主持人何炅，他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一番坦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网络上大部分称何炅何老师是不老男神，但是呢，他也在节目当中感叹经历大不如前，说自己被台词需要反复的查看，甚至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要频繁的代劳化境，穿针的时候手抖还需要多次尝试，令人唏嘘的就是他因为超过了45岁被密室逃脱的这个场馆拒绝入场，这位陪伴着许多人成长的明星级的主持人，也在面临衰老带来的困扰。他说自己还是很痛苦的面对衰老的时候，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何炅正在经历的就是中老年，中年期向老年期过渡的这么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其实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了8个阶段，那其中成年晚期，也就是50岁以上 描述的那种新老人，首先要在心态和心理上让自己更加强大。那怎么样和衰老这件事情和平共处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首先就是重新定义自我的价值。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我们的价值不再仅仅依赖于身体机能或者是外表了，而是可以转向智慧、经验、情感链接。正如刚才提到何炅啊，虽然记忆力他可能不如从前，但他数十年的主持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所见到的名场面是无法被替代的财富。发展心理学也研究表明，晶体智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知识、经验、判断力等等，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反而可能提升的。所以晶体智力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财富。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年龄包容心态。心理学家莱维他的研究发现啊，对于衰老期持这个积极态度的人，他平均比持消极态度的人长寿 7.5 年。何炅的这个例子之所以引起共鸣，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我们社会对于永恒青春的一个迷思，承认并且接纳衰老，而不是和他对抗，反而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再下来就是寻找新的生命角色。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他提出，中年期是一个重新评估和调整的时期，就是当某一些门关上的时候，也会有新的门在打开。那这个阶段可以提供机会去探索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何炅他可能也在转型，尝试更多适合他年龄的智慧的经验型的节目。还有就是建立一个多元的身份啊！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我价值绑定在年轻、活力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能力上，那当这些特质随着年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认同其实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因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培养一些多元的身份啊，可以是别人的导师，可以是朋友，或者是一个学习者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平稳地度过这些转变。此外呢，还要提到的就是练习正念接纳啊。正念心理学是鼓励我们接纳而非评判当下的体验的。当我们不再把衰老视为需要对抗的敌人，而是生命自然进展的一部分，其实内心的挣扎就会开始减轻。面对衰老呢，我们真正恐惧的或许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随之而来的脆弱感和价值感的降低。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其实都有独特的礼物和挑战。就像刚才说的何炅，虽然他不再适合玩密室逃脱了，但是他却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虽然需要戴老花镜，但是那双眼睛也见证了很多的动人故事。衰老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

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学会和之和解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当然了，学习心理学也不是为了逃避衰老与变化，而是在为了每一个生命阶段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精彩来做准备。所以关注心理健康，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起伏的过程当中都能拥有内心的从容和智慧。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种狠心的老人啊，是否让你共情了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评论。爱意不为举困难啊，他说我吃烧烤不喝冰饮料，我就点一瓶酸梅汤，结果对面做了一对退休的同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两个人炫一瓶白酒加4-5片啤酒啊，朝气蓬勃的新老人哈、啊。当然了，在这里不是提倡大家不顾罔顾身体健康，这个肆意的去大吃大喝哈、啊。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得量力而行。橙子说：“我只有周末有空，只要周末有空，都会带着妈妈和阿姨们啊，4个以上的阿姨搭免费地铁在其他城区逛。他们确实每周都会问一下，准备去哪里玩啊？”一股清风说：“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也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4: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 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

0: 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1: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的，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
2: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2: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2: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2: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 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0: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2: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2: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2: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2: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

0: 绪控制你。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
1: 嗯，
0: 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
1: 嗯，
0: 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说，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嗯，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记》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

0: 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1: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0: 对，
1: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0: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1: 感觉。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1: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0: 啊。对，
1: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0: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1: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就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0: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1: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0: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 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会通过两起因为轻信偏方啊，迷信这种一些旁门左道来治病的真实案例，那提醒大家的就是生病务必要相信科学。那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到的是中老年比较高发的肌少症这样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0: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人在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的就是病痛缠身。那情急之下呢，是很容易去病急乱投医的。有一位叫张雪梅的老人，他呢是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就向所谓的神医求助，但是呢，却在花了重金买药之后，发现被骗了。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2: 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他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儿，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儿。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

0: 谁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 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她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 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 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 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她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

0: 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她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啊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她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他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他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

0: 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他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他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儿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所以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那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听到张雪梅老人，她是因为急于给老伴儿治病，所以呢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那最终呢，她是以为这个神医开具的神药能够把老伴儿治好，但是没有料到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当中。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当事人他也是在生病不久之后，他呢是没有选择到医院去治疗，而是利用一些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那最终呢，他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来了解详情。
0: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 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她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他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他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她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3: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3: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 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

0: 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呀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呀，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呀，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1: 那这两个分享的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医学来选择规范的科学的诊疗方案，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要提醒眼睛有不舒服情况的听众朋友，好视力的26周年庆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通通都能够领取这样一份补贴。那今天呢，只要您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来先

0: 体验来试一试效果。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眼部的这个调节能力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降低了，所以呢咱们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好像是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不重视的话，将来会发展得更加严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当中呢是含有十几种的中草药精华，贴完你会感觉眼前呢是更明亮了，那再去看东西呢也会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所以呢品质您尽管放心。要重点提醒您的就是呢，周年庆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以及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 了。到了晚上吃上两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八块八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9: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比如说呢，爬上几层楼梯就是气喘吁吁的，拎上一袋米啊、面啊，都会觉得很吃力。像从沙发上包括椅子上起来的时候，总是要撑着扶手才能够站起来。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一个正常现象，但其实呢，这个是咱们身体的肌肉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今天呢，在老友健康当中，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辈子省吃俭用啊，存钱来养老，觉得这个积蓄充足的话，晚年才更有保障。但是很多人其实忽略了，咱们身上的肌肉呢，是远比存款要珍贵的，因为它一旦流失严重的话，再多的钱都难以补回来。那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肌肉的储备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调研数据。这个呢是国内针对60-94岁的老年人开展的一个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确诊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了多项外人调研的数据显示呢，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我们从科学上来分析它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的解读，我们来详细了解。
10: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啊，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11: 是
10: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 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是？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0: 刚刚在冯主任的解读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个词叫力量啊，重复了很多遍。那接下来呢，冯主任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适合中老年人，而且呢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些力量训练的方式。
10: 首先呢，我先教大家两个上肢力量练习的动作。我们啊，拿出我们的弹力带，口袋里的健身房啊，非常的便捷与实用。我们把弹力带两端握在手里，然后踩在脚上。首先啊，我们肘关节微微的这种弯曲，抓住弹力带的两端，保持我们身体正直，然后缓慢匀速地把弹力带由前侧身体的前侧拉到头顶，然后再缓慢地原路放下，回到身体两侧。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我们可以做10到15次为一组来做我们的这个动作的力量练习，根据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这种情况，每次可以重复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再升级一下啊，我们首先还是起始动作跟刚才一样啊，我们还是肘关节微曲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呢我们的肩胛骨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肩胛骨的位置哈，我们的肩胛骨先收紧啊，挺胸啊，收紧肩胛骨，然后双手从体侧从外好画到头顶，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再来一次哈，我们首先夹紧肩胛骨，然后由外向上，然后再缓慢的回来。
1: 这两个上肢锻炼的动作核心就是要慢要稳，肩胛骨收紧，有控制的向上向下，当然上肢有了方法，下肢也得跟上。那下肢该怎么练呢？
10: 我们下肢的练习啊，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半蹲。这个动作呢，其实对我们的下肢的整体的肌肉力量练习的这种程度啊，都非常的好。首先啊，我们向外跨出一步，双腿分开，比自己的髋关节略宽一点，两个脚脚尖呢朝前啊，然后双手可以叉腰啊，我们由髋驱动来做我们的蹲。半蹲这个动作是由髋膝踝同步完成的，所以啊，我们髋和膝的周围的肌群的都要调动起来，才能保证我们既有锻炼效果又安全。屈髋啊，我们俗话讲啊，撅屁股是吧？
11: 撅屁股
10: 啊，把我们的髋屈到不能再动了啊，然后再慢慢的把我们的膝关节也下蹲啊，这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动作准确性。啊，刚开始练习啊，我们不一定蹲那么深啊，我们比90度略微高一点，我觉得都可以。保证我们的膝关节的垂直投影不要超过脚尖哦，膝关节和脚尖涂在同一条方向上，把我们的背也挺起来。每一次呢，可能先从3-5个开始，慢慢的我们再过渡到蹲一组啊，做10到15次，每天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重复就好了。我们下一个动作啊，我们也是下肢力量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啊，但是呢，跟刚才有一些区别啊，我们是向侧方跨步侧弓步下蹲。首先啊，我们还是啊，我们双手叉腰也好，自然放在两侧也可以哈。我们把一条腿抬起来，把抬平以后，往侧方啊迈一步，抬起，往侧方迈一步。落地的时候要轻，跟刚才一样，屈髋、屈膝，下蹲，手往前伸，然后再回。啊，另一侧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抬起，轻轻地放在地上。屈髋，屈膝，手前伸，回，抬腿，落地，屈髋，屈膝，击掌，好，回，好，再来另一侧，提腿，落地，屈髋，屈膝，哎， 好，我们左右可以交替进行
11: 啊。
10: 如果大家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一侧做3到5个，
11: 好，
10: 来完成一组的训练动作。
12: 两个动作，一个练整体下肢力量，一个练单侧的稳定性。核心口诀要记住：先屈髋，再屈膝，膝盖别超过脚尖，腰背要挺直。动作做对了，力量和安全才能同时兼顾。
0: 好，刚刚说到的是科学锻炼，那想要留住肌肉呢，科学锻炼是一个基础，但是呢，饮食的补充同样不能忽视。接下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健康所的副所长刘爱玲将会教大家通过日常的一些饮食来补足营养，给咱们的肌肉的生长来提供充足的养分。
13: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那咸菜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11: 对对对。
13: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不友好。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那像我们鱼虾类、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 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吃肉为主，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油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这个我是推荐的。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又好消化，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食物是要适当的转烂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得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不要只吃其中一餐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举个例子，比如说早晨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中午呢我可以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说是瘦肉或者是鱼类，那晚上呢可能要清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选鱼或者是豆制品，也是一个掌心大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蔬菜水果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吃下去。那对于老年人，因为他的胃口变小，所以我们提倡少量多餐，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也可以两餐之间加点餐。那么加餐的时候选择一些酸奶或者一些鸡蛋就可以更多的来获取我们优质蛋白质。
0: 肌肉呢是咱们身体的天然的保护伞，那坚持适度的力量锻炼，再搭配上一些均衡的营养，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肌肉的流失，改善腿脚的无力，包括行动费劲儿这样一些困扰。肌肉充足呢，咱们行动才有底气，包括您日常去买菜啊、遛弯啊、做家务啊，都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磕碰啊、受伤等等，同时也能够减轻子女的照料的负担。那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兼顾运动和饮食，好好的守护好自己的肌肉，稳稳的守住晚年的健康。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最近呢，我们是收到了一位来自荆州的李女士的留言，她说呢，虽然今年才62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的状态是大不如前了，眼前呢就像是有雾挡着，所以她特别害怕在晚年的时候陷入到黑暗当中。这样的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都会特别的揪心。眼睛呢，它不比咱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可能差一点还能扛一扛，但是呢眼睛要是出了问题，日常生活当中会特别的麻烦。那推荐呢如果说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您可以尽早的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今天呢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能够多得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那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还有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呢是不光水润舒服，您再去看东西都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透亮。那如果说您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来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眼贴，额外的话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以及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竹。今天节目呢，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来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大家送出。
1: 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点戏。首先呢，我们将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们听到的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吴进良和石静一起共同演唱的《戏牡丹》。
2: 红儿，哎，带油。

0: 姑娘，贫道进得殿来就要动门了。
1: 道长请讲。
0: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材，你爹爹他以为为父，哎，怎么禁止去了呢？
1: 不知道长，你点点是哪四味药材？
0: 怎么你能孵出药来？
1: 道长，你请服药胆。
0: 好，你就听。

0: 师傅。
1: 小姑娘，这是什么啊？
2: 回向圣地奉蜜黄礼。
1: 哎呀呀呀呀！这个小姑娘倒还聪明伶俐的很啊，四位药材她都对了上来。
3: 少牌打不成了哦。
1: 哎，你急的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小姑娘，这四位药材嘛，贫道就不要了，我还要领点天上四位。
2: 这
1: 那你点吧，你就听了。

0: 有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死味
1: 啊，
0: 我量他也说不出口。
1: 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了。
0: 小姑娘，听到还要点上死味？
2: 怎么，你还要点呢？
0: 怎么样啊？
2: 你点，
0: 你听，
2: 你点，
0: 你仔细地听了。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个出戏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比较少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刚刚还有武汉的洪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梁山伯当中的访友，溪水的曾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黛玉葬花，还有云梦的袁先生点播楚剧荞麦魔感受，荆州的张先生想听到花鼓戏秦腔莲，黄石的刘先生点播了楚剧郭丁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黄石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这个选段，一起来欣赏。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送给我们黄石的刘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戏了，为云梦的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荞麦魔感受》。我们听到的是里边十月怀胎的这样一段，母亲到了翠花的门口啊，跟他说着当年十月怀胎时的过程，希望女儿翠花能够收留自己。来听这样一段楚剧《荞麦魔感受》，十月怀胎。

最终呢，翠花是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悔过当初不应该那样对翠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也记好我们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好了，稍后我们再见。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自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1: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我们也抓紧时间啊，继续为刚刚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送戏了。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洪女士点播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访友片段啊，为您找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非常好听的一段《千般愁万种苦》，一起来欣赏。
1: 梁

我寻过思念啊，兄啊，你早来吧，又发

马太守啊，放肆吃香。虽然是

咱两兄啊要好好保养啊。你切莫把走银台呀。

0: 这般见，还敢兄弟愁缠。
1: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送给我们的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我发现啊，我们点戏的听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楚剧戏迷啊，今天楚剧戏迷特别的热情哈，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戏迷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钱江的夏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花鼓戏《焚香记》，还有溪水的夏先生打来电话点播了现代京剧《打虎上山》以及楚

0: 非常好听的一段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是送给我们溪水的曾先生。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之前打来电话的荆州的张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就是最后呢处死了驸马爷陈世美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一起来欣赏。
1: 四妹，你这才是心传不知少翁苦，且慢。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慧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为您来送戏。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今天啊，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啊，再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呢，通通都能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呢，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下降了、降低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就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的话，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啊，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啊，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呢，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咸宁、黄石、黄冈南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到36度，中东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新智生产力投资工具持续扩容，创业板光伏指数于今天落地，
6: 科技成果交易也能超市化，央视探访逛科技超市如何把成果淘回家，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报告，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指涨1.12%。
5: 盘面上，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CPO 等方向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乳业等板块跌幅居前。
6: 板块方面 ，CPO 概念震荡走高，电子化学品板块持续走高。那下跌方面呢？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电力板块震荡下挫，房地产板块集体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呢超2000。

0: 1900至。大盘在持续的攀升以后遇到明显的压力，在触及年线以后被迫回落，那接下来呢，短期内会不会出现大盘再次回调蓄力的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1: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再去做二次探底的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些啊。因为为什么？如果要是真打到这个二次探底的话，那个位置呢，就估计都打破3800点了。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市场走到这个位置的话，那如果说不继续去探底的话，它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消化目前市场的这种走势？我认为从市场的趋势上来看，可能会在这个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位置呢，做一些横盘震荡，因为市场不是说除了上涨下跌以外没有别的趋势，还有个横盘震荡。那么这个呢，我认为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在某一段时间的时候，市场也是出现过这种趋势的，就是连续做一些横盘震荡，然后呢再继续去上攻。那么我认为可能会在短期内市场来看呢，做一个箱体，就是做一个震荡箱体的概率是比较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箱体呢？首先第一呢，从市场的压力位来看，目前市场的压力位呢，除了这个年线以外，那么可以看到是其实呢，在这个上面还有个缺口，也就是7月13号向下还有个缺口，其实这个缺口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位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60天均线和年线

0: 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券商，其实这两天每天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异动，其实他们对大盘呢形成了一个护盘的作用，而且这些板块之前没有出现过大幅的这种上涨，所以它不具备大幅的这种回落，这是另外一个点。那其次呢，也就是从板块上最近的一个走势和之前去对比，明显的市场有些好转，这个好转在哪儿？比如说像半导体，前一段时间是连续的这种杀跌，在中间它根本就没有一个休息的一个过程，直接就杀跌下去，也就是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其实像半导体等科技股存在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反弹，那今天可以看到盘面上有一些板块之前跌得比较深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那也就是说，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这些品种代表的是市场的一些情绪，也就是说权重股没有继续下跌的这种可能。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场代表情绪面的一些科技股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反弹，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我认为在目前市场上，它可能会沿着就是底下的30均线，那么上面呢是这个年线这个附近做一定的横盘震荡，那么消化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些这个筹码之后，然后再继续上攻，也就是说短期内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这个概率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

0: 他熟知的中正光伏产业指数、万德光伏指数、申万光伏设备指数等，新发布的创业板光伏指数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指出，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样本选取方面，另一个是在产业链覆盖方面。
1: 创业板光伏指数与其他的市场上已有的光伏指数的核心差异在于，它选取的标的是创业板个股。当然，它是全产业链，涉及原料、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它的成长性的属性更加强一些。
0: 在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

0: 血压和心率，这才是判断行业真实景气度应该有的刻度尺。
1: 近年来，创业板在光伏等细分领域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相关板块市值达到0.7万亿元。总台记者也注意到，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核心领域，汇聚了阳光电源、罗伯特科等一批优质龙头公司。田立辉表示，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推出将改变创业板的生态叙事。

0: 业板光伏指数的推出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有观点认为，这是左侧布局时机的显现；也有人认为，这是基本面出现拐点的信号。傅少奇提醒投资者，在寻找布局时机时，要警惕光伏产业周期层面的风险。
1: 说它是左侧布局，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光伏行业也是经历了多晶硅产量组件下降，这是明显的产业上的左侧的一个信号。但是对于基本面，它是有一定的拐点信号的积极因素的。从政策端来看，工信部发布了3项光伏能耗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对光伏产业无序竞争有一个很好的规范的作用的。在企业端，8月6号，一些龙头性的企业发布了反内卷倡议书。多晶硅的价格在8月份出现了明显的企稳的向上的信号。对于配置的话，未来仍然是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价格反弹持续性是不是值得期待，或者说多晶硅的价格能不能持续反弹。另外一个，全球的需求是否会企稳回升，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的观察的。
2: 近日，明胜公司公布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8月指数申议调整结果，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之后生效。那其中呢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普等33只标的，剔除协鑫科技还有金蝶国际等32只标的。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3: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本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倾斜。
4: 新纳入呢33只中国股票，主要集中在 AI 模型、半导体、新材料还有精密制造这些领域。而被调出的32只中国股票当中呢，有很明显的低景气度行业的特点，比如说像房地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传统产业的超市。
3: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种季度调仓折射出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重心在迁移。
5: 本次新纳入集中在硬科技赛道，那被剔除的标的呢，是更多来自于增长动能放缓、市值与流动性出现收缩的传统板块。这种趋势并非单季度调整催生的短期行情，是多轮指数审议延续的长期演变方向。可以说，海外资金配置中国市场，正在把更多的权重给到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方向。那传统行业当中，只有维持足够市场体量与交易活跃度的龙头，才能够继续留在指数样本池中。
3: 这次成分股调整对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张刚认为，本次调整属于例行季度调整，有望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但对市场整体走势影响不大，对个股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4: 公布出来之后，市场有一个跟随效应，被调出的会有跟随性的卖出，被调入的会有跟随性的买进，但是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作为指数基金来讲，对一些热度非常高的公司呢，普遍都提前就有所关注，机构操作平顺丝滑，不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由于此次有些公司是中国香港股市上市的，因此对于 A 股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对中国香港股市可能影响相对大一些。
3: 邢星提醒投资者，不宜直接照搬指数的成分股变动来做调仓。
5: 纳入不等于股价呢会持续的上行，被剔除标的会面临被动资金强制卖出所带来的短期的抛压，但中长期股价依旧由自身的基本面决定。这份名单呢，是反映全球被动资金的配置画像，不等同于给个人投资者提供选股的清单。可以把调仓结果呢，当成观察外资偏好的参考标尺，去理解海外资本当前更看重哪些产业赛道，而不是看到拉弱就要追高。看到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云听海量。

0: 亮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原创成果不断涌现。
2: 近日，深圳出现的一家超市引发了不小的关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售卖的不是果蔬生鲜，那它卖什么呢？又为何引发了众多的关注？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3: 我手里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呢，就是这个成果超市里的商品了。当一年半前他们被摆上这个货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新鲜的噱头，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里，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技术交易引擎。
4: 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
5: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4: 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就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
6: 挑了大概16个吧，
7: 这么多技术我们都用得上吗？
6: 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8: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肯定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肯定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4: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
9: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4: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0000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
5: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1: 在成果超市里搭这个扫码对接握手只是一个开始，那这张小小的卡片如何从买回家到真正用起来呢？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一个成果超市的买家去见证一场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10: 他的头上戴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头环，可以采集人的大脑前额的脑电波，现在就是通过注意力来控制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以及高度，而这个飞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帮助小朋友提升和改善注意力。
4: 贺超所在的这家公司在脑机接口领域已深耕多年，产品在青少年注意力训练系统、慢性及顽固性失眠等场景均已实现商业化落地，但在脑机接口、脑调控领域，他们还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11: 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和先进院成果超市转化出来的一个医疗器械项目，它就是一个无创的脑调控技术。
4: 一边是带着明确需求的企业，一边是摆在货架上的技术，在成果超市里碰上了。2026年1月，脑机接口创新联合体团队正式成立，一方有市场、有工程、有资金，另一方有前沿技术、有方法论，能力正好互补。
11: 我每2周会来一次，他们已经把这个软硬件调通了，离这个真正的动物实验已经进到一大步，在动物实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再推进下一步的人体实验。
4: 双方攻关的技术叫食欲干涉刺激，也就是用2路高频电流在大脑深处交汇，不用开颅就能直达病灶，实现深部精准靶向。 原理听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落地每一步都是坎。
12: 我们读大脑的状态已经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大脑。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数据非常多。
13: 真正让它用于临床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比如说我刺激的靶点的情况，刺激的参数，刺激的位置，还有刺激的安全性，这些东西真正要从这一个动物的实验到人体的实验，还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4: 成果超市搭起的这座桥，让科研和产业真正站在了同一边。虽然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上市，通常还需要4到5年，但他们瞄准的是更远的未来。
10: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个科研院所和专家一起来联合开发，来探索在深部刺激领域当中能实现闭环，包括癫痫、帕金森以及情绪类的领域当中的脑科疾病。
13: 脑机接口呢，是国家的一个未来的产业。我们不仅仅在一个技术上合作，一旦这个点上突破，就是可能未来我们会做更多的合作。
0: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2: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四个大气十条。
1: 商务部发布最新公告，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
2: 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统计，前7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24.2%。
2: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
1: 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的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80万桶每日。
14: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现阶段地质灾害隐患依旧突出。
1: 光谷的山里要通小火车了，未来小火车将串联沿线的8座主题公园和3个产业园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0: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0: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看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还有杨四港快速路的辅路，从巴坦路到汉新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站前路的这个亲王路到冶金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以及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肖品茂、永旺梦乐城的金桥店、群星城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防范应对强降雨，
4: 今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热点消息。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12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晚上咸宁、黄石、黄冈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分散性阵雨。
3: 明天大部地区降雨告一段落，转为晴天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残留，那西部地区午后呢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4: 12号，襄阳全市21个乡镇降下暴雨，境内有1144座水库当中297座超汛线，汉江、小清河、唐河、白河、南河、北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洪水过程。那汛情面前，当地的干部群众日夜坚守，全力护堤。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记者管欣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富庄水库的现场。受洪峰影响呢，昨天啊这里的水位呢一度超过了警戒线0.3米。那今天呢，虽然说水位已经降下去了，我们仍能看到不少的干部群众自发的在现场参与到我们的防汛救灾工作当中。
6: 这个是楼管，水打了以后楼管走不进，得把又放完，有危险。
7: 富庄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二型水库，承担着周边2000亩农田的灌溉任务。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水库最高水位一度达到121.55米，超过汛限水位。
8: 121.55，离我们最高的允许水位线还有将近1米左右。我们提前准备铺设彩条布啊，装沙袋，估计一旦达到峰值之后，我们可以迅速行动。
7: 整个黄集镇共有15座小型水库，本轮降雨中半数以上水库超汛限运行，最高超汛限0.66米。当地科学调度泄洪，全员在岗值守。随着雨势减弱，目前辖区所有水库水位已全部回落至安全区间。在古城县盛康镇丁家冲水库，水位一度达到108.44米，超汛限1.44米。当地迅速组织200名应急抢险队员，用彩条布和沙石袋加固堤坝，防止水库漫坝。
9: 如果这个水位持续上涨，这个潮线时间长，我们将会这个破口引导往外排水，这个保证了这个水库的安全。
7: 截至今天早上七点，襄阳超汛线水库已从昨天的297座下降至285座，超设计水位水库从6座减至4座，全域水库河道水位持续稳步回落。
3: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襄阳南漳迎来连日暴雨，那部分区域累计降雨量突破350毫米。面对严峻的汛情，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平稳扛过暴雨考验。我们的记者呢也前往现场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7: 大雨初歇，南漳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的上库区营地井然有序。工程全面停工期间，全标段1700多名工人从各个施工面撤回，集中居住在这里。营区内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热饭热菜按时供应，工友们三三两两聊着家常。
10: 基本上都吃的还可以啊，炖的有肉嘛，一荤一素嘛，再加个汤嘛。
11: 没有恐慌情绪，各方面储备的非常到位。
7: 南漳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是华中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超级充电宝，眼下正值工程建设关键期，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施工人员1738人，大型机械设备密集。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陡升，项目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在全面停工的同时备足应急抢险力量，确保项目安全。
12: 建立了信息推送机制，每2小时通报一次雨情水情，
13: 安排专人24小时防汛值班巡查，依托前期的充分准备，确保了项目防汛排水设施运转正常。
7: 进山施工道路是电站防汛的生命通道，强降雨引发多处路段塌方，碎石滚落，当地交通部门提前在沿路要害点位待命，备齐人员工程机械，全天候巡逻值守，
14: 提前补水了抢险力量，跨防落实随情随运，保证了这条生命线始终畅通，为项目后续快速复工创造条件。
4: 湖北十堰丹江口市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本轮降雨呢覆盖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地质致灾风险高，当地466处在测地灾隐患点呢是启动了全天候不间断的巡查。我们来听记者蔡婷的现场报道。
15: 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十堰市丹江口市的盐池河镇通往关山镇的这个乡道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乡道的一旁是一个山体，那目前呢这个山体也是出现了山体滑坡的情况，导致了整个乡道现在也是造成了一部分的道路出现了拥堵。目前呢我们当地的现在也是正在下着小雨，我们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雨中加急的清理疏通这一处的道路。
16: 从昨天白天开始，所有路上垮塌的包括一些落实的地方都进行了清场，就是为了保证过往群众和车辆的安全。一直到昨天夜里凌晨3点左右，我们还在这个路上进行一个清场的。
15: 那现在呢我们是正跟着丹江口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现在的这一处山体已经出现垮塌的情况进行再次的勘查，以便排查它是否会有二次垮塌的形象。那这呢也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这几天的日常。
7: 丹江口市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累积雨量大，地质致灾风险极高，当地已累计投入270人次，对114处隐患点进行了提前排查，提前转移群众252人，并不间断开展巡查，确保安全。
17: 对于巡查中发现的公路边坡垮塌和小规模的落石等情形，做好警示、封堵和清障排险的技术服务支撑。目前在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都处于稳定状态，暂未发生地质灾害。
3: 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防汛强降雨呢明显减弱，但是呢土壤饱和、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受到暴雨的冲刷，辖区省道 S283-19路多处塌方积水，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多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道路抢通、通信修复抢险工作。我们来听记者黎波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防汛 S283-19路。大家在我身后看到这一段，也就是大柳树段，现在河水是已经漫过了路面， 大家可以看到，起到我的一个脚踝的位置。
7: 省道 S283 施九路依山傍河而建，受持续强降雨冲刷影响，边坡土体经雨水浸泡后松软湿稳，引发多处积水漫路、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
18: 现在来到呢，就是位于 S283 北口路段，这处坍塌面积是这条路上最大的一个坍塌点。刚刚工作人员是对这条路的半幅进行了一个清理工作。
7: 北口路段塌方是本次抢险的最大难点，滑坡体体量巨大，夹杂大量巨石，作业面狭窄，施工风险高，极易引发二次塌方。
19: 我们专上夜间的出来巡查，来了以后雨又下得大，我们只是把我牌子是装的都摆好了，等到几到天亮我们才开始干机改来，一到十点多才把墙腾。
18: 这条道路除了有坍方、积水、落石以外，通信也是一个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那在我身后呢，湖北广电网络也是在对网络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抢修。
19: 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把线路都抢通了，现在老百姓电视手机网都可以用了。现在
7: 据了解， S283 施九路全线有76公里，累计出现19处灾损点。经过多部门昼夜奋战，截至今天下午5点，房县境内国省干线主要农村公路基本恢复通行，受损通信网络已基本畅通。
9: 组织了30余人的应急队伍，治愈台次中心机械对道路进行了全面抢通，现在应急通道、半幅应急通道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省内多地呢是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现阶段雨势有所回落，但地质灾害隐患仍旧突出，专家提醒防灾避险不可松懈，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7: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减弱，不少地方的雨量开始放缓，但地质专家认为，眼下正是地质灾害防御最吃劲的关键期。
20: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风险并不会立刻消失，要特别警惕它的滞后性。一般降雨后的2到3天依然是山体滑坡崩塌的易发高发期，这是当前防御的重中之重。
7: 针对这一高风险窗口期，全省30000余名地质灾害网格员深入1.6万余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拉网式排查，9000多处自动化监测点全天候运转，构筑起一张严密的防灾安全网。专家特别提醒，山区群众近期要密切留意房前屋后边坡变化，一旦发现掉块、冒水等迹象，听从指挥，第一时间撤离避险。
20: 每处地质灾害点均建有避险明白卡，提前反复进行撤离的演练。一旦接到预警或者发现险情，基层组织可迅速启动预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哎，雅婷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小时候，那个踩着铁轨放学回家的黄昏，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4: 当然记得，而且呢，我觉得也有很多的电影里面也是这样的演。就那时候呢，是背着书包一蹦一跳，这书包啊在肩头一颠一颠的。那夕阳呢也会把脚下枕木的影子拉得老长。
3: 那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咱们武汉光谷的山里，那些长满了杂草、沉寂了10几年的废弃铁轨，终于要重新跑起小火车了。根据规划呢，在这4公里的轨道上，小火车呢将重新的跑起来，站台呢会重建，钢轨呢会翻新，那铁轨两侧呢还会慢慢的长出公园。
4: 其实光谷荷叶山二飞山的深处有2条铁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条呢是京广高铁，列车几分钟就呼啸而过，而另一条就是这一段被时光遗忘的旧轨。
3: 这条沉寂多年的企业货运专线全长呢是11.76公里，如今呢这条铁轨上啊已经是被野藤杂草肆意的爬满了路基，那四下安静的能听见风声和虫鸣。
4: 最近这几年城市留言板上陆陆续续的冒出了不少的留言，大家都盼着能够把这一节荒轨救回来。今年东湖高新区呢终于给出了答复，北段4公里的轨道要率先动起来了。
3: 而且啊这次改造呢可不是跑跑小火车那么简单，那未来呢这趟观光小火车呢将作为

0: 划。
1: 根据规划，这11.76公里的绿廊将实行分段精准定位，北段主打露营加户外文旅，建设城市生态露营公园；中段呢，融合生态与人文，发展文商体旅产业；而南段则聚焦制造智创，打造城市生态智创公园。
0: 这样一来呢，废弃铁路不仅仅是盘活了桥下桥边近48公顷的绿地空间，还能够精准地集聚青年创客、产业人才和文旅消费人群，真正的让这条城市袖带蜕变为产城融合的示范带。
1: 把废弃的铁路变成城市绿廊，这个思路真的很棒。其实啊，武汉是一座拥有

0: 这些老铁路遗迹的时候呢，就格外的有智慧，主打一个尊重每段轨道的个性。那么武汉市怎么处理这些老铁路遗迹的呢？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一起听他的梳理。
1: 好的，主持人，就拿汉阳的站前花街来说吧。没走进那儿之前，真的想不到一段废了多年的铁轨还能活成这个样子。当我拐进窄窄的巷子，脚底下就是铁轨，枕木缝里钻出的是成片的月季和三角梅。整条街不过500米长，铁轨就横穿在街巷中间，两侧是上了年纪的老楼房，有老人搬把竹椅坐在门口摇蒲扇，脚边还趴着一只打盹的猫。老街坊王先生回忆说，以前这边全是荒草和垃圾，走路都得侧着身子。2019年社区改造的时候，大伙儿心里都捏了一把汗，生怕铁轨被扒掉。没想到方案下来，一个字，留。街巷原来的样子一分没动，轨道肌理原原本本保住了。还有外地游客专门跑来打卡，他们说铁轨不在栅栏后面，就在家门口，买菜遛弯都踩着它，历史感和烟火气掺在一起，太难得了。站前花街的翻身还被写进了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100个故事里。主持人，
2: 好的，那么除了花街，还有哪些铁轨或者火车站被保留了下来呢？
1: 那就和我一起过江前往武昌。长江大桥底下还蹲着一个大家伙，四美堂铁路遗址文化公园。这里的老底子是有100多年历史的武昌北站，也就是老武汉人常说的徐家棚站。2018年停运后，那里被列为武汉3级工业遗址。现在走进去，占地161亩的园区里，老站台、红砖厂房、原始铁轨都原样摆着。你还能看到上游型蒸汽机车和韶山3型电力机车并排停在这里，一个烧煤冒烟，一个拉电线跑。这个曾经汽笛鸣响的地方，现在安静得很。有人在红砖墙下看书，有小情侣靠在老车厢拍照，有遛弯的老人慢悠悠走着。其实不仅有四美堂铁路遗址公园，就在8月7号，武汉市发改委挂出了铁盼换新行动的招标公告，要在年内把全市既有铁路资源摸一遍底，挑出有价值，逐一商量怎么盘活。今年恰逢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20周年，一批重点铁路遗产项目正稳稳推进。比如1898年投用的玉带门火车站，虽然老站房在1999年拆除了，但今年4月，硚口区已经发布了遗址复原规划方案，打算修旧如旧，让消失20多年的老站重新回到地面上来。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全新的玉带门火车站。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谢谢黄文的梳理。从汉阳的花街到武昌的公园，再到如今光谷即将苏醒的旧铁轨，武汉呢对待废铁路的路子呢跟别处呢不太一样。城市呢没有套用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而是一段铁轨一个路数。
2: 是的，荒郊的砖线就让它变成能散步的绿廊，社区里的老轨就让它跟花花草草一起过日子，百年老站就敞开大门当大伙儿的公共客厅，尊重每一段轨道的个性，不赶场子，不凑热闹。
0: 而且啊，这种更新呢正有点成面，在这个城市更新1555规划当中的工业遗产保护活化被重点提及。武汉大学教授韩寒认为，政策托底的好处呢是让这些老铁轨、老厂房不再是城市身上的包袱，反而呢成了续文脉、提气质的稀缺家底，
2: 让旧时光在现代生活里重新生根发芽，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等光谷的观光小火车真正跑起来的那一天，我们也一定要去踩踩那些苏醒的旧铁轨，去感受那份跨越百年的城市记忆。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在这部法典中有一条专属于丹江口库区整体保护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77条第2款，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保障水质稳定达标。这意味着原属地方的流域治理工作自此被纳入顶层法律设计，将获得更稳固的法律支撑和更广阔的协同空间。据了解，截至目前，丹江口水库已累计向北方调水超800亿立方米。

0: 惠及京津冀域近1.18亿人口。
1: 我市宜昌台记者张炼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杂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12号，位于麻城市境内的沪渝蓉沿江高铁河武段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项目团队引入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和视频监控信息化平台，为后续轨道铺设、附属施工打下牢固基础。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中段，正线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加快推进公租房小区提质改造，全市33个公租房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5870户。项目覆盖全市6个县市区，设计235栋住宅楼，改造面积88.25万平方米。改造内容包含雨污管网、道路、供水、绿化、弱电入地、安防消防等基础设施升级。目前咸安区赤壁市通城县改造已完工，其余县市进入收尾阶段。
3: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8月15号晚上，荆州石首皇叔街将举行开街仪式，依托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创新打造行进式演绎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将历史故事融入市井烟火，通过文化加旅游加消费的模式，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将以皇叔大婚为核心主线，打破传统观演模式，将沉浸式互动、烟花瀑布与全民打卡体验深度融合，为市民与游客呈现一场古今交融的文旅盛宴。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呢，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4: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郑州一男子为侄女上学，好心借房给弟弟，房子竟被其低价偷卖过户，法院判了房子归哥哥，买卖合同无效。
0: 嫦娥六号月壤研究为月球正反面差异成因提供新证据。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因长期不靠港，船员士气低落，多人崩溃想跳海。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依然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还有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二环线这边呢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还有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及武洛路的洛榆路从长江大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肖品茂、永旺、穆乐城、金桥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群星城，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手足亲情，其实应该是互相帮衬的，但是呢，郑州最近的一场房产纠纷实在是让人唏嘘。哥哥呢，出于一片好心，把自己的房子借给了弟弟，就为了帮侄女儿解决上学的问题，万万没料到，这样的一份善意，最后差点让自己直接丢了一套房。
2: 事情呢要从2018年说起，当时呢弟弟家的孩子要读书，受到学区政策的限制，需要房产相关条件。那哥哥呢心疼侄女儿上学，就想着呢把房子啊临时给到弟弟这边，用来办入学手续。
3: 那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兄弟俩专门签了一份赠与借房协议，这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这套房子呢只是临时借用，用途仅限侄女儿办理入学，等到2024年9月孩子升入初中之后的半年之内，弟弟必须无偿把房产重新过户回哥哥的名下，过户产生的所有税费也都由弟弟来承担。
2: 可是呢，办理不动产过户呢，房管部门有制式材料要求，于是呢，两人呢又另外签了一份备案用的赠与合同，那走了赠与过户的流程，把房子呢登记到了弟弟的名下。说白了，这份赠与合同呢，只是为了满足办事的形式需要，并不是哥哥真的要把这套房子送给弟弟。
3: 那侄女顺利的入学之后呢，哥哥就按照当初的约定多次找弟弟催促他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但这个时候弟弟就开始百般推脱，迟迟不肯归还房产了，而且还瞒着哥哥拿这套房子去办理了抵押借款。眼看沟通完全没有效果，2025年5月，哥哥只能够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
2: 更加离谱的是还在后面，那就在法院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弟弟直接来了一波突击操作，跟一名女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仅仅呢以40万元的明显的低价，把这套市场价高出不少的房子给卖掉，并且呢火速完成了过户登记。
3: 这下局面一下子就变得棘手了，房子已经过户到了第三方名下，哥哥见状立刻向法院申请追加这名购房者作为案件被告，请求法院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判定这样的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对方把房子再过户回来。
2: 庭审现场呢，弟弟呢却是改口辩称，当初的房子就是哥哥无偿赠与给自己的，撤销赠与已经过了时效，房子理应属于自己。而买房的这名女子呢，也说自己是正常花钱购房，属于合法交易，跟这场家庭纠纷没有关系。
3: 但是在法庭上，哥哥就拿出了实打实的证据，包括这套房子当初的购房凭证、税费缴纳记录，还有房屋对外出租的相关材料，证明这么多年自己才是这套房子实际的管控人，就连房屋钥匙也一直保留在自己手上。
2: 同时呢，法院调查还查明，这名购房女子曾经和弟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笔40万的交易价格呢，远远低于房屋正常市场行情，资金流向呢也不符合普通二手房买卖的逻辑，就连他们的母亲也出庭证实，这名女子事前就清楚这套房子背后的借用背景。
3: 综合全部证据，法院做出了认定，虽然不动产登记本上面登记的呢是弟弟的名字，但是兄弟两人真实的约定是借房入学，备案的确呢是赠与合同，它只是一个办理手续的形式，并不是真实的赠与意愿，那哥哥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权人，弟弟本身是没有处置这套房产的权利，他和购房者之间属于恶意串通，这样的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当判定无效，第三方也并不是适用于法律上的善意取得保护。
2: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的这个案涉房屋呢归哥哥所有，这个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呢购房者在15天之内配合完成房屋过户，把房产呢重新返还到哥哥的名下，相关的过户税费也由过错方来承担。
3: 这场官司虽然说哥哥胜诉拿回了房子，可亲情已经被折腾得伤痕累累。
2: 很多的家庭呢遇到孩子上学这类的大事，出于亲情会选择借房借名过户，觉得呢亲人之间口头说好就已经足够够了，却忽略了房产登记带来的法律风险。
3: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房子是属于大额不动产，千万不要轻易为了办事就把房产直接的过户到他人名下，就算是至亲，涉及到产权变动，也要把所有的约定落实到书面上，保留完整的证据，守住法律底线，别让好心最后演变成一场耗时耗力的官司。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要说减肥呀，那可真是太不容易了，要克服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无孔不入的美食，同时呢还要锻炼，保证一定的肌肉率和体脂率，稍不小心啊就会前功尽弃。
2: 不过呢，你还别说，最近这社交平台上就有一个脑洞大开的 APP， 刷到的时候呢让人哭笑不得，名字叫做假减肥。
1: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个 APP 呢是不负责任真的帮你掉秤哈，但是会帮你走流程。
2: 没错，它主打的就是替代性的满足，整套流程呢全是模拟，没有实际的药效，也不会真的让你运动消耗热量，玩的就是心理暗示这一套。
1: 这个 APP 呢是一名90后小伙借助 AI 工具，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做出了出版程序，那上线相关的演示视频之后呢是直接火了，好多的网友啊留言说太懂自己了。那这个 APP 里到底饱含了哪些功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它里面设置了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核心场景。第一个就是模拟打减肥针，点开之后还能自己选择剂量，屏幕上完整还原推药的动画，一套操作走完，给你一种我已经打过针，食欲被压制住的心理感受。第二个场景就是假装点外卖，想吃炸鸡、火锅、奶茶，你尽管在软件里面挑，选完商品正常下单，还能看到骑手配送的动态页面，地图上骑手一点点往前挪，氛围感直接拉满。但是外卖永远不会送到手上，等待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的馋劲慢慢就过去了。结束之后，省还会帮你算明白，这一单虚拟下单，帮你省下多少钱，避开了多少卡路里摄入。还有一块是假锻炼，软件会生成一周的运动计划，屏幕上有虚拟小人示范健身动作，还有呼吸节奏提示，你可以跟着练，当然也可以直接点结束。就算一动不动，系统也会模拟出运动时长、消耗卡路里，甚至给出本周的减重预测，体验一把精神健身。
2: 这减肥流程走得还挺全。据了解呢，开发者是上海的一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90后。他说灵感就是来自生活观察，身边有同事使用减肥针，会担心后续反弹，而他自己控制饮食的时候呢，看看吃播的食欲也会得到部分的消解。有的时候啊，外卖等一等反而就不想吃了，于是呢就萌生了做这么一款软件的想法。我们来听听他的灵感。
4: 是一种激励暗示，在你最想吃的时候会去降低你的欲望，让大家有一个健身的氛围和参与感，减轻大家一个心理负担吧。
5: 大家对于新奇的这种追求其实是有关的，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因为意志力不够，所以才想到用这个方法做一个替代性的满足，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转换成意志力的部分的，大家可以在尝试的基础上去感受自己的这个体验的部分。
1: 那整个 APP 呢完全不追求真实的减脂效果，核心呢就是心理疏导，那用虚拟的方式呢接触大家想要减肥又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的纠结的情绪哈。那不少的网友呢看完演示纷纷的留言喊话，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正式上线，想下载体验一番。
2: 不过呢也要客观来说，它终究只是一个解压缓解减肥焦虑的趣味工具，心理暗示是可以辅助调节心态，但是不能够替代真实的饮食控制和运动，想要真正的管理体重还是离不开科学的生活方式。
1: 也不得不承认啊，这款小程序的走红呢也照见当下年轻人普遍的减肥焦虑，大家呢一边向往好身材，一边呢又很难对抗口腹之欲，那这种有点自欺欺人的趣味软件，那恰好呢是戳中了好多人的情绪。

0: 缺口。
1: 开发者呢也提到，后续会根据网友的反馈继续的优化功能。看多了虚拟的运动，说不定也会勾起一部分人真正的想起来动一动的念头。这也算是这款脑洞 APP 意外的小价值啦。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结果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2: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1: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3: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1: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4: 昨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完成连条连试，正式的进入到试运行。西康高铁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
0: 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点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
4: 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到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0: 今天清晨5点08分，湖南涟源市场煤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调查，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4: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期间部署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迄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
0: 据美媒报道，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

0: 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1: 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多家媒体关于林肯号的报道。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7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
2: 声明称，林肯号航母的船员续服役率高达84.4%，是美国海军所有航母当中位居前列。该航母打击群的官兵在历经超过260天的海上部署，完成约10000架次飞行任务，并消耗150万磅弹药之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与决心。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其中鄂东南、鄂西南、西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到35度，中东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24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2: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4: 七月

0: 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

0: 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5: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0: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0: 进发了啦！
11: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

0: 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

0: 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钓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

0: 考察，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纪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

0: 代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 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市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

0: 发展改进机制，即将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5: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6: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7: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8: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 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0: 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

0: 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 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5: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

0: 运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持续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湖北科学家拼出连生命密码全图，为育种装上导航系统。千年菊香传古今，麻城福白菊何以跻身全国菊产业第一方阵。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荷塘结出致富果，公安八里岗村莲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当阳冬瓜巧变致富宝，多元加工促增收。作为乡村基层党务工作者，该如何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的故事，让每一个村民都有盼头。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亚洲蠊和美洲黄蠊的完整基因组组装。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的报道。
7: 蠊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之一，兼具观赏、食用、药用价值。据统计，湖北常年莲藕种植面积约120万至13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虽然已经获得蠊的基因组信息，却像一本缺少章节的重要书籍。如今，科研人员利用先进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绘制出亚洲蠊和美洲黄蠊完整连续的 T2T 基因组。
8: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蠊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9: 我们早期的这个基因组呢，像一个比较早版本的这种地图，它只能看见一些主干道。T2T 基因组它更多像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卫星地图，让它

0: 可以看清我们每一个街道，然后所谓的河流、山川等等。
1: 什么是 T2T 基因组？就是从染色体一端的端粒一直读取到另一端，中间没有遗漏和空白区域，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完整精准的生命密码全图。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对全球832份连种质资源开展大规模群体遗传分析，精准锁定了调控莲花色、莲藕膨大生长的关键基因位点，而这直接回应了湖北莲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0: 虽然湖北的莲藕非常出名，但是莲的育种效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育种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可能你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最后筛选不到一个表现稳定的或者优异的这种资源。
1: 如今就像给莲的育种装上了导航系统，科学家可以直接在基因地图上找到控制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0: 做农业就是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这个农作物新品种，基于我们这个完整的基因都是可以去培育出更甜的或者更大的，加速我们本土莲品种的这种迭代更新，打造我们湖北省作为优质莲种质资源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地。
3: 作为全国三大白菊主产区之一，麻城福白菊栽培历史逾千年，自古就是药食两用的道地药材。这朵从宋代走来的福白菊，如今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5年，麻城福白菊品牌价值跃升到72.81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第56位。小小福白菊如何在全国菊花产业中脱颖而出的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龙海的报道。
4: 盛夏时节，大别山南麓热浪蒸腾，在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菊花田里，刚完成移栽的脱毒苗正在拔节生长。麻城地处北纬31度，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富木土壤让福白菊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5: 我们麻城菊花优势就是药用价值，福白菊的绿原酸、木犀草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全国其他产区。
4: 但好资源不等于好产业。早些年福田河镇满街挂着收购杭白菊的牌子，麻城福白菊品质再好也只能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走，大头让别人赚了。转机始于当地对自我禀赋的清醒认知和重新定位。麻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麻城市菊花办副主任朱波：
6: 这块我们的菊花能进卖，现在能标准卖，福白菊入选中欧第一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意味着麻城菊花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国级名片，标准就是发布产，发布产就是竞争力。
4: 检测数据显示，麻城福白菊绿原酸平均含量是中国药典 B 标准的4.4倍，木犀草苷是5.6倍，总黄酮超过省级地方标准3.7倍。与杭菊、淮菊、贡菊等五大药用菊花相比，福白菊的锌、钾等有益微量元素含量排名第一。这组数据亮出了麻城菊花在全国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5: 我们没有去跟杭白菊比茶饮，而是走药用优先、药食同源这条路，这个定位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4: 有了精准定位，麻城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标准化建设。2014年，福白菊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式拥有独立区域品牌身份，告别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历史。随后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菊类品牌。2022年，麻城福白菊入选湖北省十大储药，当地还建成全国首个省级菊花检测中心，制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际级标准一个、国家级标准一个、省级地方标准三个、团体标准四个，编制了包含六大子体系228项标准的福白菊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图谱。麻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0: 郝晓丹。
1: 国家 CNAS 认可实验室是麻城菊花出山进城、扬帆出海的硬核通行证，一纸报告畅巡全球。有了这份权威的认证，就等于为麻城腐败局配上了闯荡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助力大别山优质山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麻城腐败局的金字招牌插得更亮，叫得更响。
0: 从卖原料到定标准，麻城用十余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产业认知的跃升。一朵菊花正在从大别山深处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中央。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荆州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连片荷塘绿意涌动，特色满天星水果莲蓬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临近虎渡河的水土优势，村里以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蓬特色产业，同步配套温控大棚，优化种植结构，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一枚枚莲蓬发展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4: 走进公安县八里岗村莲蓬种植基地，荷塘碧波荡漾，荷花随风摇曳，饱满圆润的莲蓬挂满枝头。基地创新建设的温控大棚可精准调控恒温恒湿环境，通过错峰育苗栽种、精细化管护，实现莲蓬分批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售卖周期。种植户刘小刚：
5: 这个水果莲满天星，长势很好，莲蓬也非常饱满，保鲜周期很长。这个亩产的莲蓬的话是1000斤左右，效果还可以。
4: 满天星水果莲蓬也被称作水果莲，莲子个头大，果肉饱满，入口脆嫩清甜，再加上保鲜时间长，长途运输不易损耗，在生鲜市场广受消费者青睐。过去农户仅依靠露天种植，上市时间集中，售卖窗口期较短，收益波动较大。如今在村集体统筹下搭建起温控大棚，通过错峰上市，让种植户收益更加稳定。种植户刘小刚：
5: 我们就错峰在种植，错峰上市，有效率拉长这个售卖的时间。线下市场空间有限，我们也正在转型线上直播带货，多渠道的拓展销售渠道，对于莲蓬产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4: 为持续提升莲蓬品质，八里岗村里主动对接公安县农技推广中心，全程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控水肥用量，落实绿色病虫害防治措施，从种植源头严把产品质量关。依托村集体统筹规划，莲蓬产业种植规模从最初100多亩稳步扩张至300多亩，带动10多户村民年均增收超2万元。如今八里岗村的莲蓬不仅线下稳定供应荆州、武汉等地商超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路。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党总支书记裴俊明：
6: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年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莲蓬种植，探索乡村旅游加莲蓬采摘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集观光采摘、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大力布局电商直播销售，打破线下销售的局限，拓宽线上的销路，让我们八里岗村的满天星莲蓬销往全国。
3: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连日来，宜昌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的冬瓜种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浓密瓜叶之下，饱满壮实的绿皮铁心冬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转运，浓浓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来听当阳台记者余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7: 种植户卢勇今年首次试种17亩绿皮铁心冬瓜，五月播种后仅91天便成熟采收。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种植户卢勇：
8: 这是连续收了5天了，这是第6天，每天吧这采2万斤了，那大概顺利有12000多斤了。
7: 卢勇敢于规模化种植的底气来自订单农业的保障模式， 收购方当然是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不仅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还承诺兜底回收，彻底打消了种植户的销售顾虑。在该模式的带动下，目前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已有28户村民发展冬瓜种植，总面积达350亩。鲜瓜直接售卖收益有限，当地是如何让冬瓜增值增收的呢？答案在于深加工的全链条开发。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长期从事中药材收购业务，常年对接各大药厂，冬瓜籽、冬瓜皮均具备药用与经济开发价值。去年该服务部在春光村建成加工厂，就地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同时引进抗病性强、产量高的绿皮铁心冬瓜品种，打通了冬瓜从种植到深加工的增收路径。在加工车间，一颗冬瓜被充分拆分利用，实现全身是宝。冬瓜籽先经过清洗分选，颗粒饱满的优质瓜子沉入水底，干瘪次品漂浮水面，两类产品分级定价，各有销路。品相上乘的瓜子专供制药企业，市价可达到每斤50元。筛选出的次品用作畜禽饲料，每斤售价3元。分选后的瓜子进入烘烤工序，一般需烘烤7小时。烘烤全程采用生物质燃料，避免含硫物质残留，确保产品符合制药企业的质量标准。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负责人徐本刚，
9: 甘肃都强烈的水分不能超过12%，客观来讲，它就是基本上是0.8至1.3之间。
7: 除了瓜子外，冬瓜皮同样具备可观经济价值。经过晾晒处理的冬瓜皮可作为减肥茶原料，每吨售价可达8500元至9000元。此外，该服务部还在荆州设立冬瓜肉加工厂，将冬瓜肉熬制加工成果酱对外销售。瓜子、瓜皮、瓜肉各有专属销路，冬瓜从里到外得到充分开发，亩均增值幅度可达3至5倍。据介绍，依托冬瓜种养加工一体化模式，今年7月以来，当地农户已实现收益约30万元。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始终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种植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冬瓜产业链持续稳定发展筑牢根基。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宜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宜民村已经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的心坎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的报道。
10: 上午时分，记者见到谢荣时，他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
1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2: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呐，一根尺子都拉到底。
10: 一根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一名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无偿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道德倡议变成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新制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置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动全村从干不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
1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2: 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残养老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民们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使，
10: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 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秀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青花绣技艺，开办传奇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

0: 过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千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
1: 夷陵刺绣千花绣第6代传承人徐新敏
2: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可以再过到家里，因为有3-4千块吧。
0: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一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片的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1: 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3: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县书记大干一场。
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4: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5: 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石南镇引进无人机实训企业，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打造涵盖起无人机人才培训、农业植保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让低空经济落地乡村，为乡村发展插上科技翅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
6: 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曾经闲置的广场如今已被改造成为湖北山海无人机实训基地，基地内理论教室、实操飞行训练场一应俱全。2025年，石南镇找准低空经济切入点，把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引进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培训班已有20多名学员拿到专业执照，补齐了县域无人机技术人才短板。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挺：
7: 我们基地充分利用村里闲置资源，开设无人机教学课程，不光教大虾飞机，还对接农业植保、监测巡检等实用技能。学员考取执照以后，可以从事植保作业、航拍巡检等相关工作，希望给通城本地培养更多低空人才。
6: 人才育出来，产业用起来，以无人机培训为龙头，通城县石南镇部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学习并配备了植保无人机。无人机上阵代替人工劳作，既降低劳动成本，也提升农田作业效率，形成基地培育飞手、合作社开展飞防服务的良好产业联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村民胡二周：
8: 以前的农田风筝石壁，
6: 以前农田防虫施肥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现在用上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喷洒均匀，大大节省人力，本地培训出来的飞手就近就能开展作业，对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非常大。
8: 做年了整理啊，比从那个广州。
6: 下一步，通城县石南镇将继续做大做强低空经济底盘，扶持实训基地扩容升级，持续培育本土无人机从业人员，不断拓展农林植保、森林防火、河道巡查、乡村航拍等应用场景，把低空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特色增长极。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就强调一下啊，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的最后10天时间。那么同步的，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也只剩下最后10天的时间，到8月23号截止。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了相互转告啊，把握住最后10天的机会，结合您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也结合我们的讲解，或者是您通过我们场外电话和场外老师的咨询指导来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在整个的夏季，我特别强调了元黄精的重要性，因为夏季是养心的季节，而心脏作为人体消耗应该说很大的一个脏器啊，特别是人到老年心气不足，心血亏虚，容易导致全身心的病症，睡眠不好啊，精神不振啊，浑身的这种疲乏无力啊，甚至呢动辄气喘，心慌胸闷，甚至有的人严重的失眠多梦，甚至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脑的功能下降。所以养好心啊很重要，那么元黄精的服用呢非常关键，能够在夏季养心，补养心气，养好心血，让您的心神更加的安定。另外呢，我们像肠胃不好的朋友们，脾胃虚弱，尤其是腰酸背痛，腿脚无力，甚至呢记忆力下降，脑萎缩，脑痴呆，甚至有的人免疫力下降以后啊，炎症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服用活力资源宝很关键。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是组合应用，将活力资源宝、元黄精、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全面的调养身体，恢复健康。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的活动。活动期间购买我们的系列产品，都有多重健康好礼的赠送。特别是像千里眼，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贴上它，让您的眼睛更加的清凉，特别是视力更加的清晰，这个很重要。另外呢，我们的专家老师在每天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身体，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千里眼，所以希望大家呢赶紧行动啊！伴随着活动啊即将结束，最近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大家赶紧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用这个活力资源宝时间蛮长，我是老客户。
4: 老用户。
5: 用这个两次了，我在现在用的是基本是活力资源宝和这个元黄精。
4: 哦，两个组合着在用了。
5: 啊，组合着，对对对对对。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有77岁。
4: 77，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5: 以前的身体，我身体一般的情况还可以，所以用这活力资源宝和元黄精，现在我们的这些年时候，我是一般的人背，经常背住院了。
4: 哦。
5: 基本上没在医院里去，也没感冒，也没什么感冒。
4: 那就无病一身轻的嘛。
5: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晚上夜尿的比较多一点，你现在以前也是每晚上至少两次三次最多，现在就比较好些了。
4: 哦，原来有这个夜尿多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睡眠问题，睡眠里面呢是这种睡了四个小时，现在回是五六个小时吧。
4: 能达到五六个小时。
5: 还可以。
4: 那好了。
5: 而且我在从目前身体上的话是比较健康的，完事先生以后。基本上没得没大病，那血压问题也现在比较正常。
4: 原来是有高血压吗？
5: 现在有点嘛，105/106啊，或者是一博啊，现在基本上是103的，就是80这个血压。
4: 那就好，那就好啊，您这问题啊，
5: 现在真的基本上蛮好。
4: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要及时的用，而且坚持用，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想到去找办法，是不是？
5: 我用年是不少了，用年不少了，大概有10好几年了嘛。
4: 十好几年，实打实的，您不上医院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
5: 我没上医院，基本上我们没上医院，基本上没上医院，没到医院打吊针，没也没到下面的医院，没卫生院的我都很少去。下面的问题我
4: 认。那就说个玩笑话，大病小病都没有，是不是？
5: 基本上不是很好的，
4: 很好啊，可以可以。
5: 还种个几亩地啊，还可以。
4: 等于说您是在农村？
5: 农村的，我是虹口的。农村的，
4: 虹湖虹口。
5: 那唐医生，唐医生在那里？
4: 是的，是的，是的，虹湖虹口，唐医生。哎，是的。那领导平时吃饭消化都怎么样？胃肠道怎么样？
5: 胃还可以，胃我这每天吃，反正吃饱一点也不要紧，你饿一下也没问题，也不要紧。
4: 那好。
5: 我的胃肠啊，我这个血压都还可以，心脏也很正常。
4: 心脏也正常。
5: 心脏一般是65。
4: 就是心跳每分钟65次，是吧？
5: 65，对对对，
4: 也很正常啊。干活的话，腿脚关节还行吧？
5: 我那每天早上一般要走吧，90多路吧，我们每天早上要走。
4: 哎呦，那还是可以啊。
5: 就花的这种吧，8000-9000步嘛，我走。
4: 是啊，那还可以。
5: 可以
4: 是啊，我
5: 不是对。
4: 觉得从您刚才说的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5: 对对对对。
4: 虽然原来也许就是说问题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您看血压的话，原来是150/106，低压100有点偏高。然后这个夜尿呢，原来夜尿一晚上多少次啊？
5: 这个4次啊，有时候说5次啊，有时候现在就买2次3次吧。
4: 所以这个问题啊，说实在的，您原来的问题严格上说本身也不是很重啊。
5: 对对，我身体一般都不是很重。
4: 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您要是不管它，您要是不坚持用我们的原环境活力滋养宝这么多年，可能您现在这些问题越来越重，越来越多。
5: 对对对，再有我现在的就对，那是我60-70了，有时候50-60岁啊。
4: 您看，这就是健康嘛。
5: 对对对对对。
4: 听您说话，您看这言语谈吐表达很清晰，而且头脑思维很好。可以
5: 可
4: 以。您要说77岁有这个年龄呢，身体还是很扎实的啊。
5: 可以可以。
4: 行行行，而且说原环境活力滋养宝现在组合着在用。
5: 在组合组合对。
4: 好。反正
5: 那讲个讲点蛮好，我们每天听嘛。
4: 就是每天都在听节目啊。那行，您自己也注意休息好，保重好身体啊。
5: 是是是啊，谢谢谢谢老
4: 舅。贵姓呢？
5: 我姓郭。
4: 姓郭，郭爹爹啊。好了，那就谢谢您的分享。然后呢，用得好也跟周围的朋友实话实说都交流一下。刚好现在
5: 我们
4: 一直用嘛。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
5: 好，
4: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5: 谢谢谢谢，没关系。
4: 好，再见啊！
5: 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老师你好啊！
4: 您好。
6: 咱这炎热的天气，你为全市用户答疑解惑，进行讲座，你辛苦了啊！谢谢啊！
4: 哎呦，您客气啊，应该做的，谢谢您的关心啊，是我们老朋友了是吧？
6: 我憨憨新城啊，老用户，忠实听众。这次活动又参加了，买了2个疗程，有买有送，特别实惠。而且专家到来呀，可以免费检查血糖、血脂、血压，
4: 是的，
6: 还可以免费贴眼贴。
4: 对，
6: 这个千里眼呢是个好产品。特别在这个炎热的天道，流汗多，这个眼视力啊影响不好，
4: 是的，
6: 视力下降，我就早一天了，轻松愉快。虚实，清凉明亮，对眼睛流泪呀、怕光了都有更多的好处。
4: 是的，是的，是的。
6: 最重要的是保护了眼视力。
4: 您等于说刚刚参加活动了是吧？
6: 对，刚刚参加活动，有没有送我买2个疗程哟？
4: 买的哪一个产品呢？这次
6: 买的活力宝。
4: 活力滋养宝。
6: 对，活力滋养宝。
4: 是的，您刚才说的很好，咱们夏天呢、尤其高温，太阳啊太毒辣了，有时候眼睛一刺啊很难受。
6: 对对，
4: 所以咱们千里眼大家在这个夏天贴了以后啊，眼睛凉凉的，很清爽，保护眼睛，保护视力。那您的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了？现在用了以后恢复的？
6: 我用高科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原黄金活的热保，10年10来年效益匪浅，
4: 哦，十来年
6: 全面改善了和修复，提升了自身的免疫力，

0: 对，
1: 俺们的这负担，
0: 是的，
1: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0: 对，您这个体会，
1: 我提示一下，这个凡是这个老年人，都应该把钱不要重要，关键是身体，身体呐，身体保存好啊，那个钱是身外之物，用来有再来的，把身体保好了，才能落享晚年。像我们老年人，就是我是这样想的。
0: 对。您这个呼吁很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髓机能退化以后啊，肯定会面临身体的衰老。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老人家免疫力下降了，抵抗力减弱了，然后呢，骨髓造血功能也不足了，身体的衰老越来越快，疾病就越来越多，是吧？您要说中国风啊，瘫痪啊，卧在床上不能起来，不能走，不能动，那您说给家人多大的负担呢？
1: 那是对。
0: 哎，您这个血压120/80，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通过滋养骨髓呀，很多您这种老用户都是这个感受，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这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1: 那是那是，
0: 等于说陈爹爹就是十来年一直在坚持服用啊。
1: 那一直坚持服用，因为花不了几个钱，几千块钱把身体保好了，不上医院比什么时候好些。
0: 是的，是的，您作为老用户啊，您自己有这个体会。咱们用一年满打满算，也就是不到5000块钱，40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您4000多块钱，您要是一年住院住个一两次医院，可能还不够。有的老人家这里买保健品，那里买药品，买一大堆，也花好几万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啊，
1: 对。
0: 那现在您老这已经80多了，除了血压很正常，平时吃睡排这方面都怎么样？
1: 一切都正常。在正常范围内，吃饭上天呼吸寻常，头脑清醒。他们像年轻人像小孩子，你到我们差不多了的80多岁的哪个有哪个点的，你就看到都70岁了不起，身体好得很。
0: 他
1: 们百把斤重一两亩田，一切都正常。
0: 等于说还种一点地，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在农村嘛，咱们身体好了，反正能动就种一点地，但是呢也别太累。尤其刚才您说的特别好，您说的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其实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标志了。
1: 老师，老师，
0: 好了，陈爹爹，谢谢您的分享啊！活动呢也参加了，天气蛮热，您自己在家里好好休息，好好用就行了。
1: 好好好，行行行，谢谢大家、
0: 那好，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确实啊，三伏天呢，天气很热，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呢也是很关心我们，在此呢也是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其实呢，三伏天确实热，这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特点，但是呢，我们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冬病夏治就是要把握住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同时呢，结合我们人体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脏腑机能调养更好更快，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通过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能更好的维护人体的身体健康。这就是冬病夏治服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目的。那么随着三伏天的不断的流逝啊，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今年三伏天呢是截止到8月23号，也就是我们的活动呢也是到8月23号啊，希望大家呢也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冒着酷暑在不同的地区每天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就像刚才我们汉川的陈爹爹所感受的一样，到现场去免费检查，查血压，量血糖，免费的指导，而且呢还能在现场免费的贴千里眼，感受夏天的清凉啊。那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2: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好好。
0: 您贵姓哪，婆婆？
3: 我姓袁呐。
0: 姓袁是吧？
3: 一软两软的软呐。
0: 哦，这个袁。
3: 7%的软黄金呐、金属玻璃片呐。七里子啊。几年的话，
0: 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
3: 那个先来吃的活的自然宝
0: 哦，活力自然宝
3: 吃的软黄金，
0: 嗯， 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3: 我原来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了，就是浑身疼痛。

0: 浑身关节疼是吧？
1: 他那个浑身疼，背的有点麻，
0: 哦，
1: 那一块位置那个我翅膀那边，这个是伤疼，
0: 就是后面又麻又胀又疼，
1: 就是这个右肩，
0: 右边。那您原来血压有多高啊？
1: 原来高的时候先不知道这有200，
0: 嗯。
1: 200多，现在好些了。140/80，
0: 哦，现在降到140/80了啊！关节现在怎么样呢？浑身疼。
1: 关键一下雨啊，就那个昨天是那个疼痛，
0: 哦，变肩就疼。用了青松固力键以后呢，
1: 好些了，
0: 也在逐步的恢复。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5了，
0: 哦，也75岁了啊。
1: 对。
0: 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1: 高血压得了有些年数了，还不是一老坚持先吃药，所以老是晚上的时候3粒，早上3粒，坚持着的吃。
0: 早上晚上坚持吃啊。
1: 老是这。
0: 那您现在心脏方面怎么样啊？
1: 我心脏没得问题。
0: 心脏没问题。
1: 对对。
0: 啊，那很不错啊，这老高血压了，血压控制了，这是一个好收获。然后呢，没有产生并发症。
1: 没有，
0: 平时走路还行啊。
1: 我的身体比老王的强些，
0: 啊，您是说比爹爹要好些是吧？
1: 他是糖尿病，
0: 所以咱们老年人呐，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这都是基础病啊，一定要把这控制好，要不然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就很麻烦。
1: 对，
0: 现在平时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那好，那好，那我就祝贺您。
1: 啊，
0: 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1: 我是大沙，
0: 洪湖大沙湖。
1: 哎。
0: 好的，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先生，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2: 我跟你讲，我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你讲的非常好哎，
0: 哎呦，
2: 我
0: 谢谢
2: 见
0: 您。
2: 过你的，我在五光楼上见过你的。
0: 您好，您好，您好。哎，
2: 这蛮好哎，唐先生好，
0: 哎
2: 唐先生
0: 呀，好。
2: 我真记得，我现在吃这个火鸡自然包啊，非常之有精神，没毛病，很精神的。是的，我精神特别好，对不对？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岁。
0: 你看您现在说话，我们都能够感觉您的精神百倍，活力十足。
2: 你辛苦了，你每天那么早啊，晚上早上我都听。
0: 哦，早晚都听到了啊。
2: 哎，早晚都听到了。
0: 好。
2: 哎，真好。我想在五光楼上，我叫我那个王县长送了一盒那个，我不能出去，他就送了一盒那个火力支援包我的。我就前天吧，前天又去买了那个物理卷吧，物理卷，我又买了一盒。
0: 哦。
2: 非常之好，我现在也不疼了，我那个骨头原来有点疼噻，现在不疼了。
0: 哦，你说那个服用青松固力键以后，骨头关节不疼了？
2: 哎，不疼了，不疼了。
0: 哪个关节了？
2: 我就是那个肩周，
0: 肩周炎，
2: 就是腰椎。原来没有这个火力支援包的时候啊，会经常难难的起来，啪就起来了。每天有规律，
0: 灵活，
2: 每天没有规律，都是5点钟起来就上卫生间。
0: 好。所以你看，最近我们跟大家也特别强调了啊，从活力支援宝来说的话呢，是整体调节、全面康复；轻松固力键呢，是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您刚才说的很形象啊，原来腰疼的时候，可能想起个床都很困难，要慢慢的爬。现在灵活了，有了润滑油了，您看一下子起来了。
2: 非常之好，晚上都睡着了，
0: 睡眠质量啊，
2: 10点钟睡，晚上10点钟睡，一觉睡到4点钟、5点钟起来，他就休息了。
0: 那可以了，
2: 蛮有规律，
0: 那可以，
2: 蛮有规律，哎，蛮
0: 不错不错，
2: 还是你辛苦了啊！
0: 谢谢您带来这么好的分享。好，您是在汉口哪里呢？
2: 我在汉口这个新华路的美林公馆这边。
0: 哦，那好那好，你也不远啊，也不远。
2: 哎，王先生说，你其实房子还可以的，那个火力支援包一盒。
0: 好，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您。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从您的交流当中能够体会到您现在这个活力四射，精神特别好，精神好，气色好。另外呢，现在关节又灵活了，人呢就更轻松了。
2: 我又不睡午觉，我 经营太好了。
0: 好的，那您呢好好巩固吧。
2: 谢谢唐姐，谢谢唐姐，真好。
0: 好，祝您更加健康。
2: 好，我不用完了，要买的，我要去买的。
0: 保持联系，再见啊。
2: 谢谢唐姐，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再见。
2: 谢谢。
3: 武汉市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超大型活动到本月的23号就截止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的朋友。
4: 哎，唐老师。
0: 哎，欢迎您，您好啊。
4: 啊，你好，你好。你这个高科技大品牌这个活力资源宝比一般的其他的还是好些的。
0: 哦，就是比以前用过的一些其他的方法要更好一些。
4: 啊，对对对对。比如说我一楼呢，我其实啊，其实他的病都不蛮多的。
0: 嗯。
4: 但是呢，有一个咽炎，有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哦。
4: 这是开始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呢，就得了一个气胸。
0: 哦，气胸。
4: 最初呢，已经上了3次管子。
0: 哦呀！
4: 上3次管的人呢，相当于疲惫。那个气胸上了管子，他一老不能躺下个睡，老是坐着睡。
0: 那只有半靠着。
4: 啊，半靠着，躺下背景搞个睡啊，靠了，这就坐了，不能睡下去。
0: 嗯。
4: 我抬早就从7点我都来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呢，我听到你们这个广告，我就在17年，我一楼呢就开始在那个气胸。
0: 嗯。
4: 我听到你的那个讲解呀，一个是提升的自身免疫力，
0: 对
4: 人的感冒啊，那咳嗽啊，那我这个气胸啊是最怕咳嗽的一个病呢、啊。
0: 是的，是的。
4: 一咳嗽的对会不会有影响呢、啊？
0: 对，
4: 所以说我就开始就吃那个活力资源宝。
0: 嗯，
4: 吃了以后呢，人呢还是比较好，有好转，可以卧下去睡。
0: 哦，那好。
4: 就认识不能卧。认识不能卧下来睡啊。
0: 嗯。
4: 以后呢，我要继续买的。
0: 对。
4: 空调啊，这个立林药店的，我这你家门呢，你唐医生那里买。我现在还在吃。
0: 对，贵在坚持吧。
4: 现在。一直到今年的伏天呢，我都是吃的早上晚上。
0: 哦，那很好，坚持的好。
4: 啊，真的。
0: 那您这几年气胸再没有发过了吧？
4: 啊，没有发过。
0: 没有发过了啊。
4: 很好。嗯，很好。
0: 那原来那个气管炎很严重吗？
4: 我那个咽炎和气管炎呐，那个咽炎呐，每天早上几口啊，他那是要呕，那个牙刷一到口的，他就是要呕。那个气管炎嘛，他是老要咳了，那个喉咙不好过了。人这两样病呢，都基本上痊愈了。
0: 所以您看，您这3个病啊，咽炎、气管炎、气胸，其实都是相互影响的。
4: 对对对。
0: 哎，就像您自己刚才也认识到了，长期咳嗽啊，是导致您这个气胸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您这个咳嗽了，又和您咽炎又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
4: 对。
0: 所以要治疗，您必须啊要整体调节，这样您才能够全面的康复。您要不然的话，您光解决一个问题不行呐。
4: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讲座的讲解的很通彻，我听得很佩服你这个讲座，讲的等于说要把那个根源呐，那个根源的要从哪里化啊？引起啊，这讲的确实好，我很佩服你。
0: 其实我讲的好了，一个确实我们不断的在学习啊，就是在一个关键，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触的像您这种老用户啊，老患者特别多，因为我们学医的说实在的本身就是一个积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老医生呢？因为他见的病很多，这样他的经验就丰富。您看我在电波当中跟大家讲座啦、指导啊，应该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接触的像您这种用户特别多，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总结很多经验。您跟我们反馈的这每一个病情都是我们的学习的素材，这样我们也在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提高，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给更多的新朋友给大家指导，这样就能够都能获得健康了。
4: 对对，我现在精神很好啊。
0: 精神很好。
4: 哎，我能吃啊，能劳动啊，我没有其他的任何感觉了。
0: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个老气管炎而且气胸的患者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那相当不容易了。
4: 我体重增加了，观点也增加了。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纪并不蛮大，68岁。
0: 哦，那是，所以还是一句话，不管年龄多大，或者说年轻也好，只要有个好身体，这是最主要的。
4: 啊，对对对，我现在有好身体，我还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嘛。
0: 那您这路还长得很，这身体这么好，是不是？
4: 我坚持保健身体。
0: 好的，祝贺您吧。是洪湖风口是吧？
4: 啊，我洪湖啊，我是岔河管。
0: 哦，岔河就到我们风口去购买的。
4: 啊，在风口过，大概在风口10公里。
0: 哦，谢谢您分享健康。您贵姓呢，老人家？
4: 我姓刘，姓完了在风口买。
0: 可以，再见啊，刘队长啊。
4: 啊，谢谢谢谢。
0: 好，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新州在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明天1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和汉口，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1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清脸明目眼贴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好机会，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好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力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8: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北京时间20: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1: 坎坷时相伴左右，
1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0: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呢，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残疾人就业问题呢，也是愈发受到关注。残疾人作为社会群体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平等的就业机会不仅是对残疾人基本人权的尊重，更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家庭稳定的重要力量。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呢，残疾人就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那对于残疾朋友来说，应该怎样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如何做好就业的心理准备呢？我们来听一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为残障朋友提供就业心理指导的季春辉带来的介绍。
1: 我们每一个残疾朋友嘛，在就业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咱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其实也在努力为我们残疾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帮助体现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那么有一句话说，每个生命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尊重，各位残疾朋友也是想永远的自强不息，能够体现自我的价值，在社会中展现自我的一些能力。那么国家社会也在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也在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医疗、康复等方面提供各种服务设施和这种条件，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更加的温暖。我们怎么样来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怎么样能够顺利进入社会、进入职场？我们做哪些方面的准备？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进入社会、职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纳不一样的自己。我们和普通正常人可能有不同的之处，但是作为我们个体呢，一定要全方位的接纳自己，要清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为我们的就业生涯做一个好的规划。其次呢，我们还要进行有效的角色的转换。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社会人，那么进入职场以后，我们如何进行角色的转换？从哪几个方面，这样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三个呢，当我们接纳了自己，哎，也把角色进行转换，我们呢再去什么呀，有效的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相信做到了这三方面的准备以后，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于自己、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份职业，让我们也能在社会中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所在。那么首先我想从第一个方面，哎，不一样的我们。那么各位残疾人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和其他人不一样，反过来我们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片独特的树叶，都是与众不同的。也许我们在视力方面，也许我们在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方面，哎，可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但是不一样的我们依然有我自身的能力、价值。我们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或者说某种组织功能上面，哎，可能有点小欠缺，或者说与正常人的生活和从事工作活动能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专长，也有自己的长处。我们要进入社会，从事那个岗位，一定是符合你自己的能力所长。但是呢，我在很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我们有一部分的残疾朋友们呢，很多时候就走在一个自卑，或者说无法接纳自己，哎，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群体中。所以呢，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在生活中的不一样，接纳自己在生活中的不便。那么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些视力残疾朋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他无法感受到这个光明，无法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作为视力障碍残疾的朋友，他的什么 嗅觉、触觉，甚至他的某些方面是超常于我们其他人群的。包括我们有一些听力障碍的朋友，他呢可能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无法感受美好的音乐。但是听力有障碍的朋友们中也曾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士，包括语言表达障碍的，还有我们肢体残疾障碍的，在他所擅长那个领域也做出了杰出的一些贡献。所以呢，我们也会从古至今听到很多自强不息，哎，勇敢前进，勇敢接纳自己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榜样。那么比如说我们家喻户晓的我们残疾人的代表张海迪，还有大物理学家霍金，音乐家贝多芬，不管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包括咱们的国家政府也在为我们不断地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帮助我们来实现自身的这种价值。我们所有的残疾朋友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一样，在逆境中我们也要绽放出自己不一样的光彩。
0: 季春辉介绍呢，残障朋友就业的心理准备当中啊，角色转换的导向转变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这个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这个残疾人大学生毕业生啊，在就业的心理准备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接纳自己。那接纳自己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承认说，哎，我自己身体有缺陷，而是要深刻的认识到残疾只是生命形态的一种特殊表现，它并不是人生价值的减分项。当残疾人不再因为身体差异而自我否定，不再陷入我不如别人的精神内耗，才能够将精力聚焦于自身优势和职业潜能的挖掘。这种接纳的其实本质上就是打破内心的枷锁，以平和且坚定的心态来叩响职场大门。当我们的残障朋友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适合自己的岗位。
1: 那么我呢，长期也做残疾朋友的就业创业的指导工作，我呢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残疾朋友们，包括也有就业创业失败的，也有就业创业成功的，在他们身上我都看到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是呢，我也会看到我们很多的残疾朋友在就业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碰壁，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大学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角色转换有问题。也想给我们刚刚就业的大学残疾朋友给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角色的转换。就是我们在家庭中可能是这个儿子女儿，我们可以对父母撒娇呀或者推脱，但是走向社会，我们可能进行一些角色的转变。比如说我呢，在家里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那么我要扮演好的角色。但是进入职场，我是老板也好，我是员工也好，我是领导下属也好，我们这个角色要进行转变。那么在我长期的就业指导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大学生朋友们就是把这个角色没有进行有效的转变。我们知道在学校，在家庭，我们可能以学习知识，训练技能，为我们的就业从业做好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多的是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精神物质，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但是大家注意，每个人成年以后都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包括我们残疾朋友们。我们呢，从一个家庭人、学校人进入社会，进入职业人，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义务，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人，人的属性有群居性、社会性，所以呢，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想做好职业人，就必须通过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要运用知识。在学校学理论、学技能，那么进入职场，我就要把所学的知识施展在我所从事的这个岗位、职业中。而我们讲到 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通过实现你的专业技能或者服务来获取他人的尊重，获取物质的一个帮助，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所以这是一个输出的过程，而作为学校人是一个获取的过程。所以大家要明白啊，我们很多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年轻的残疾朋友们，哎，好像习惯性的，哎，我是接收的。 No， 大家记住，职业人一定是输出的，我们一定要依法从事职业，为社会服务，才能获取相当的报酬。同时大家一定还要做好一个什么，也许你在原先在家庭中只是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但进入职场，人际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什么被管理者。我们要知道上下之间、同事之间这种人际交往沟通的一些礼节礼仪，甚至一些职场的一些规则，那么这为你做好一个职业人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那么言而总之就是一句话，在学校我们是一个获取吸收接纳的过程，而进入职场我们是一个付出。什么样付出，就是把你所学的知识技能转换从事的工作中，让它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
0: 对于刚刚走出学校大门步入职场的残障大学生来说呀，首先呢，就是要从这个学校的获取到职场的付出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除此之外呢，角色的转换当中还有一点，就是要从成长导向来向责任导向进行转变。
1: 第二个导向呢，就是要从成长导向到责任导向。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是不断的成长，接收知识，但走向社会，我们讲到，尤其是职场，职场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的苦，哎，我们说职场要的是结果。那么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那么这也是我呢，前一段时间碰到的一个残疾朋友呢，小军。他呢毕业以后呢，他是学的是这个酒店管理，当然他的残疾呢相对轻一点啊，他是学酒店管理的，没有毕业的过程中他就在一家酒店进行这个实习，那么在实习三个月结束后，他其实特别想留在这个酒店，但是呢被这个酒店的人事部门婉言拒绝了。为什么拒绝他呢？因为他呢是听力上的障碍，他想去在这个酒店做前台接待工作，但实际上呢，前台接待呢是一个相对服务，要跟入住的顾客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在他的实习期间呢，他的主管经理就会发现，小军经常在交流的过程中呢，就因为他的听力很多时候听不清顾客表达的需求，耽误了很多工作，所以呢，人事部门觉得小军不能够胜任完成前台接待的这个工作的任务，所以婉言谢绝他呢。小军心里很不服气，他觉得我很有热情，我也很喜欢，而且我觉得我干得很好。但是大家注意，不是说你觉得。那么刚才我在一开始就讲到，我们接纳自己，同时还要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哎，自己能否胜任我们这个应聘的这个岗位。只有我们加强了自身的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包括我们说这个胜任力，你可能才能拿下这个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只有通过实习你才能够明白。那我们讲到，就是你在进入你所要应聘的那个岗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那个岗位要求具备的能力特质、素质特质，包括身体和曲线。那么我们很多残疾朋友就是在找工作中呢，相对比较迷茫，很多残疾朋友不知道自己想从事什么，能从事什么，擅长于从事什么，很多就想当然的，哎呀，我喜欢这个工作，我想做这个工作，但是你却忽略了一点，不是你想就可以，一定是你和这个岗位是匹配的。 就像我们正常的从事工作中，我们叫做人职匹配。同时呢，我们在找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在职场要的是什么？结果为导向。你要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位、对这个从事的这个职业怎么样负责任？你要胜任这个职业啊。那么很多时候不是想当然的。其次呢，我们也知道，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在学校、在象牙塔内，我们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虽然是集体生活，但是主要学习活动都是由个人完成的。但是进入工作岗位，你就会发现你的同事有年长的，有年纪轻的，那么同时来自于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岗位，放在一个大家庭中，那么这就需要有很多团队意识。讲到这儿呢，我也想给大家讲，哎，刚才那个小军同学呢，其实除了他对这个岗位不适应以外，他呢还就是处理不好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人事部门才婉言拒绝。说到这儿呢，我想再次提醒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和我们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知道职场其实是一个小社会，我们一定要做好团队合作意识，尤其是我们残疾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呢，因为自己生理心理的一些特殊性，很多是以在家庭学习为主，或者说我们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导致我们和社会群体中的这种接触相对比较少，所以呢，你看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住校和走读生，你们会发现就有不同。那么大家知道，在职场有时候更多的，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哎，我们说难住我们的不是那个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人际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因为我在我的长期的就业指导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职场的新人说：“季老师，我干不下去了。”我说：“什么原因呢？”同学们说：“其实这个工作我能拿得住，但是我就和同事相处不了，我和我的领导相处不了，还有这个下属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呢，我也想跟我们残疾人朋友说，因为我们的特殊性，我们可能很多在团队意识、在团队协作、在这个职场沟通方面确实需要，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养成团队协作。我们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任务的完成，一项项目的完成，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奏，在现在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趋势。
0: 其实呢，在很多残障朋友的身上啊，我们都能发现一个独特的个性，就是他们的自强不息，以及面对挑战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呢，长期为残障朋友提供职业辅导的季春辉发现啊，很多残障朋友因为从小到大这个学习的路径哈，可能会缺乏集体生活的经历，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上面会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
1: 因为我呢，长期接触我们身边的残疾朋友们，据我的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残疾朋友们独立生活能力呢，家庭都给我们塑造的不错，但是我们在过集体团队合作这块呢，确实是有待提升。所以我们讲到啊，在角色转换过程中，一定要去胜任这个岗位，胜任这个工作。其次呢，我们要从个性、自我的个性向团队协作转变，我们的思维导向要进行转变。就是职场要的是结果，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你做了多少。哎，我们说最终是看的结果。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实习生小王，在实习的过程中呢，他在一个餐厅啊实习，不小心把一瓶800块钱的酒打破了，那么为此呢，酒店就要他做出赔偿啊，因为呢，他也是残疾朋友，他的实习老师呢就经过求情，就让他减半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就给小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很委屈，他觉得，哎呀，我一不是故意的，二呢， 这个我也是失手，凭啥还让我赔？而且我在这儿单位是实习来工作的。其实我们告诉大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什么我讲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们很多的残疾朋友们就习惯性的觉得，哎，我特殊，我就应该受到特殊的关照和特别的处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残疾朋友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我们进入社会，我们要把自己和别人一样。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是注意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在这过程中一定要合理的定位，要迅速的融入环境，赢得别人的信任。赢得别人的信任一定是通过你的言行举止，包括你的能力。那么讲到这儿，我呢想再次强调，我们的职场要的是不是你做了，而是你做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仅是我们的残疾朋友，我们职场的很多年轻人，哎，领导给他交代个事情，他就怎么样啊？领导让我做我就做，他就是对程序负责，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例行公事，该走程序就走了。或者说我们经常在职场有一种叫差不多先生，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甚至有些说，哎呦，我虽然没有做成，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其实我要给我们所有的职场人，不光是我们的残疾朋友们，所有的职业人，大家注意，职场是不讲苦劳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功劳。最终看的是什么？结果。大家知道，我们进入职场，我们作为职业人，我们是用结果，用业绩获取报酬。我们说职场的属性就是价值，用途是交换，工作是成品而不是作业。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结果论。领导让你去干啥干啥，你不能说领导我干了但是没干成。经常有些人说，老师，我已经努力按照领导的要求把这任务做了，但是结果不是我们要，那我不是我所能够左右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要明白这个。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我们能够顺利走向职场，能够体现自己价值。
0: 刚才录音的最后呢，季春辉提出了一个思考题哈，就是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残障朋友怎么做才能顺利走向职场，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也把这道思考题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在职场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下周爱心有约，我们周五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呢，将会为大家来揭晓季春辉老师的答案。好，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油漆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油漆拉下水，他不给油漆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呀。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公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进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进香 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

观。嘉靖30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公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公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进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进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公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美演、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有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公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100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公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那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低檐儿、尊炉亲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镖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镖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2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7八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觉，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觉，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

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辅，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觉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罢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儿啊，把正事儿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借着酒兴，他一看徐菊和郝一彪也都上来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还有这事儿？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您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树木。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漆的胃口。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万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郝一彪，这是给油漆在出难题。徐觉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素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儿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

0: 不过好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渡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酥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酥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酥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儿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儿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酥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学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学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觉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府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儿也罢，油漆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几十名官员的胡椒酥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郝老爷，咱俩打手机掌，画符签言，没问题。郝一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酥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儿，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尤其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尤其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尤其就办不了正事儿了。尤其，今天喝得怎么样？哎，我再喝10杯20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行了，我连楚继昌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尤其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过夜。哎呀， 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啊，油漆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油漆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油漆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油漆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0: 油漆，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
1: 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0: 紧接着，油漆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多喝点酒。
1: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
0: 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1: 什么？
0: 跟你达成协议？
1: 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正犯难呢。
0: 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冈武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
1: 啊！哎呀，油漆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2: 是啊，老爷，
1: 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
0: 那，郝一彪真答应了？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老爷，
1: 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苏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
3: 哎、
2: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

0: 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1: 是的，
0: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1: 糖尿病，
0: 哎，以及冠心病，
1: 嗯，
0: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1: 哦，
0: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1: 啊，
0: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1: 嗯、
0: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1: 是啊。
0: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1: 对，
0: 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0: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志。林志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林志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安货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1: 对，
0: 哎，还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对，林志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林志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好，陈主任，
0: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哦，你是陈主任长。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交流好吧，我一直需要三十个疗程的一个林志胶囊。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不是滑膜炎，
0: 嗯，
2: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哈子。
0: 好好，原来那个婆婆的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2: 对，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陈军呢？
0: 嗯，
2: 我想听的。
0: 嗯，
2: 我就是抽筋，瓜子抽筋，再就是心脏病，再是哮喘。
0: 嗯，
2: 可恢复的蛮好。
0: 哦，你是抽筋是吧？
2: 我就是这个痛风。
0: 哦，你主要是还有痛风是吧？
2: 对。
0: 痛风啊就属于尿酸高的问题，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晓得。
0: 哎，那个呢豆制品不要吃、啤酒不要喝，那个海鲜不要吃，知道吧？
2: 现在你是搞10年了痛风，
0: 已经10年的病史。
2: 对对对对对，现在可恢复得蛮好。
0: 那个痛风一发作了呀，他这个腿啊疼得连路都不能走。
2: 对，我现在需要林志胶囊以后可恢复得蛮好。
0: 现在还发作没有？
2: 没有发，
0: 就是说你服了林志益寿胶囊之后啊，这个痛风啊再就没有发作过。
2: 哎，对，没有发。
0: 好，
2: 我关键是一个是胯子抽筋，也没在学林江以后已经这么发了。
0: 哦，就是说这个腿抽筋，服了林志益寿胶囊、再也没有发了。
2: 没发了，我这个哮喘也一直没发，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0: 哦，这个哮喘也没有发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跟你交流啊，你这个哮喘呢、很好啊，这个。没有咳痰喘的这个症状啊，知道吧？
2: 对对，
0: 有的病人呐、咳痰喘严重的时候啊，肺气肿啊，跟我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
2: 可以、
0: 你这个嗓子很干净，知道吧？
2: 我今年78了，我的婆婆76。
0: 你这个状态很好啊，听不出来啊。有很多哮喘、咳痰喘的病人，他们服了林志益寿胶囊之后啊，一个是补充身体的元气，另外呢。对他支气管的病症，对他肺部的病症，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这个咳痰喘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打几回没打通，因为他跟他在通话，小病了该做完了，1万就搞7、8万，现在搞1万就搞2万，有的够了。
0: 原来一个晚上7、8泡尿，
2: 哎，现在是个2万，
0: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2次，
2: 对。
0: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了，都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啊。
2: 对对对对，在我这边可恢复的蛮好。
0: 那是的，是的。哎，
2: 但是我看不我的婆婆这个花木眼，我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哈子。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中原户啊。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刘定西。
0: 哦，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好好好，155-270-551。
0: 好，大脑思路也很清晰啊。
2: 好好好
0: 好好，
2: 我不感我感谢今天江郎这个啥，特别感谢你的讲座讲得好。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2: 好好好，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东西湖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腿抽筋、哮喘、痛风、尿酸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婆婆有严重的滑膜炎，不能走路，现在啊这个腿也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祝贺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是你的老客户啊。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我就骑了一个月，骑了几年的，效果很好啊。
0: 哦，林子一手胶囊服了很好。
3: 服得很好，我的病呢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买到3个疗程，一起骑这样就蛮有好转的，就买到5个疗程的药。
0: 哦，不错不错，你主要是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3: 我咋的？我浑身都是的，像眼睛不看见，再一看呢，看了一根电缆弄一根，就是两个人头啊，就两个人影子。
0: 哦，眼睛视力不好，就是一个人啊，看成两个人了、啊。
3: 哎，对。
0: 你那个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白内障啊，还是玻璃体分浊呀、啊？
3: 不是后来治好的吗？
0: 哇，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视力恢复正常了。
3: 对，治好的，全部恢复了。这就是个药啊，说痛嘛，说发就发了，这样说痛就痛不得的。这样吃这药呢，它也全部恢复了。
0: 哦，原来腰疼呐，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腰也不疼了。
3: 哎，对，高血压、头昏呐，都全部恢复的，都好了。
0: 哦，高血压呀、头晕呐，现在都正常了。
3: 哎，对，都蛮正常，也不昏了，也不晕了，蛮好。
0: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问题都解决了。
3: 是的，像我原来有孙子，我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上厕所都搞不成，要得有厕所的地方才玩得成。现在都没得这事了，但一天改一次手。
0: 啊，
3: 像改大手大点的，就差不多就要去过年哈哈就要去，说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哇，你这个属于那个大便，就是那个属于那个慢性的肠炎，是不是？
3: 哎，对。
0: 这个慢性的肠炎呐、啊，随时随地啊都要排便腹泻。
3: 是的，不在厕所还能去搞不去，但厕所有药以后啊，这样一天呢，正常的情况下只上一次厕所就行了。
0: 那你每天一次排便了、啊，那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吧？
3: 哎，对。
0: 就是说你带着小孙子啊，那个附近没有厕所，你都不敢去，万一排便来了呀，你都要就很尴尬、很丢丑的事儿，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68岁了。
0: 那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很刚强啊，不像68岁的老人呐、
3: 啊。那是感情了，这个药啊，我原来差不多一搞就昏倒的，我昏倒的过5次啊，这样吃了这个药以后啊就不昏倒了。
0: 哦，原来因为你血压高啊，人一搞到晕倒几次，是不是啊？
3: 啊，一搞的就起来，这一站来就瘫倒的，他就不知道情况咋，但一搞的过得好还好的。
0: 你这个很危险了、啊，有的高血压、血压高了，有的一下子晕过去了，再都起不来了。
3: 啊，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前门多宝镇公益村的。
0: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张光志。
0: 你的电话是多少？记不记得啊？
3: 我的电话是159-737-2529。
0: 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张爹爹。
3: 嗯。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咱们那个天门是多宝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好啊，我知道啊，我已经介绍人家吃啊，我原来这个老伴呢、啊，他也是买到病了后来吃好的，我隔离我他吃好的以后，我后来就又跟他买到5个疗程，跟他俩分着来吃。
0: 哦，你老伴身体不好，服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正常了。
3: 啊，对对对，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0: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张爹爹，保重啊。
3: 啊，谢谢陈主任，谢谢。

0: 你们的好友啊。
1: 好，非常祝贺天门多宝镇的张爹爹和婆婆呀，都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你好，你好。
2: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陈主任，我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听了蛮多患者的反馈。我就买了，我老板，已经吃了27天了。原来他有前列腺晚上该消失蛮多。吃了灵芝胶囊以后呢，他晚上该消失该的蛮少，因为我老板已经86岁了，他晚上呢。他不到厕所里，前列腺已经好了，只是一个。
2: 老伴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我老伴是一体多病，蛮多病，有什么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
2: 哎呦。
3: 反正他是一体多病，蛮多病，晓得吧？
2: 哦。
3: 蛮多病，反正吃了灵芝胶囊，一个前列腺明显的好了。
2: 哦。
3: 精神各方面的比原先是好多了。
2: 他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啊。
3: 嗯，
2: 你才服27天，他这个身体啊都出现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3: 是的。
2: 哎，都往好处在发展，是不是？
3: 对，好多了。
2: 这个不错。他现在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有好转没有？
3: 血压、血糖明显的好了。
2: 哦，那个不错。他这个时间太短，还是慢慢的治疗。你现在是怎么跟他服用的呀？
3: 就是早三的，晚三的。
2: 对，你要心里个准备。虽然服灵芝益寿胶囊20多天呢，各个方面的反应都不错。但是呢，他这个情况最起码，按照半年到一年的来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沈主任，我想想。今后假如说我老板服了好了以后，今后啊，我想，好了以后，我想服那个就是
2: 保健量，
3: 哎，对，长期的服有没有关系啊？
2: 没有关系，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比较安全，知道吧？等爹爹的各项指标啊恢复正常之后，你跟他一天服两次，一次服2粒，知道吗？
3: 哦，慢慢的保健量啊，
2: 给咱的一个身体啊综合的调理好，好不好？因为咱的里头有补气的药，方气跟人参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特别像80多岁的老人呐、他的气血啊肯定不是太好，知道吧？
3: 是的。
2: 气血亏虚了，然后给他这个身体各项指标啊调理好之后啊，咱吃得香排得畅。血压好，心脏好，睡得好，做一个五好老人，好不好？
3: 好，
2: 满不满意啊，婆婆？
3: 满意，陈主任，谢，这吃了20几天，就有这个效果，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2: 你贵姓啊，婆婆？
3: 我姓沈，我老板姓张。
2: 哦，你们是哪里的啊，婆婆？
3: 我是汉口江岸区27北路的。
2: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我也81岁了。
2: 哦，你老高寿啊？
3: 好，谢，陈主任。
2: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
2: 那我也想爹爹问个好啊。
3: 谢。
2: 好，再见啊。
3: 再见，陈主任。
1: 好，这位汉口的孙婆婆呀，打来电话是汇报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多。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啊晚上不起来小便了。另外，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祝贺孙婆婆的一家。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市文集镇横堤村二组，走访的是73岁的李元良李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高、尿酸、痛风，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4: 您贵姓啊？
5: 我姓李
4: 啊，叫李什么呀？
5: 李元良。
4: 多大年纪啊？
5: 73了，今年
4: 73岁啊。您是什么问题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5: 我就原来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4: 哦，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啊。
5: 有这个原来血脂也有点高，
4: 血脂高，
5: 嗯，
4: 就是完全就是三高嘛，是吧？
5: 三高，
4: 嗯，
5: 这个尿酸也高，
4: 还有尿酸高。
5: 尿酸，我尿酸原来是五百六，现在掉12档。
4: 啊，那是个正常范围了呀。
5: 哎，正常，
4: 嗯，
5: 蛮好。这现在服了药之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前列腺
4: 啊，
5: 该瘦的时候这个尿尿尿也也了
4: 啊，
5: 也最多就是一次。
4: 哦，原来呢？
5: 原来起来五六次都去吃。
4: 哦，原来五六次六七次，那也是睡不好觉的哈。
5: 嗯，这几个活着又活了有一年多
4: 啊，
5: 我就慢慢的听这个收音机听了之后呢，听陈总讲的这个您的教疗呢对这个有帮助，活得有今年3年多的，蛮好。
4: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原来这个血压是多少？
5: 160的100。
4: 160的100，
5: 有时候还107。
4: 哦哦，
5: 高点儿。
4: 嗯，
5: 就活之后嘛，改善就是今天查的时候的到检查是130的80，
4: 130的80。
5: 对，
4: 嗯，现在这个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5: 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嗯，
5: 蛮好。
4: 这个血糖呢？
5: 血糖也是蛮好，现在原来是，我可到问我们这问题镇那个检查的空腹是24点多，后来呢又活了个月，活到现在只有5.8。
4: 5.8啊，
5: 饭前5.8，饭后的就7.2啊，7.10的这些劲儿，
4: 这个都是蛮好的呀，
5: 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嗯，
5: 我现在不是不停地把这药卖的，不停地活的，接着活。
4: 哦，
5: 蛮好。
4: 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5: 我原来糖尿病啊，糖尿病症状就是尿多、口发干。
4: 哦哦，
5: 在一个星期内、10天之内，我原来是一般都是只掉一波十，哪儿去到那个眼里只要一波十斤的。
4: 哦，就是人也变得消瘦了，是吧？
5: 消瘦了，
4: 嗯，
5: 过这个月打胰岛素，现在打胰岛素现在没打了。
4: 哦，原来还打了胰岛素的是吧？
5: 对。
4: 您的这个痛风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5: 痛风，比如说这腿这疼，我就马上给检查去。
4: 啊。
5: 检查的尿酸高的。
4: 嗯。
5: 要不吃豆制品，那不喝啤酒。
4: 嗯嗯。
5: 我马上都没去，豆制品没喝。
4: 这都不沾这些了是吧？
5: 没沾的。
4: 啊啊！痛风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5: 痛找不到痛，反正我突然就检查个的是你尿酸有点高，
4: 哦，
5: 5多大，
4: 陡然检查出来的。
5: 嗯，突然检查，我在前年检查出来的，比较正常的。
4: 嗯，
5: 蛮好。
4: 那你看您的这些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血脂也高是吧？还痛风，
5: 现在比较正常的。
4: 嗯啊，
5: 写的清楚也好
4: 啊。感冒现在怎么样啊？
5: 说起感冒只有几年没感冒，从活着又没感冒了，一直没感冒，两年没感冒过了。
4: 2-3年都没感冒了。
5: 没感冒，就从活着又只活着没感冒过了。
4: 哦，那就是人的这个体质增强了啊，免疫力提高了是吧？
5: 我现在长了，只有110斤，现在长160斤了。
4: 现在又恢复了是吧？
5: 恢复的。
4: 啊啊啊！好，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5: 前列腺改善，我不说的吧？
4: 啊，
5: 现在只一最多就是一吃。
4: 啊啊，
5: 原来前列腺都7次。
4: 啊，
5: 嗯，蛮好，睡眠会。我昨天。看电视9点钟睡的，到3点钟要小便那才醒。你看，都转成3点钟才醒。
4: 哦，一直睡到3点钟是吧？
5: 不是一觉睡到3点钟的。
4: 哦，
5: 该的时候就一直都睡了的。
4: 嗯嗯嗯，老伴儿也不在了。
5: 老伴儿主要让。
4: 哦，他是什么原因呢？
5: 他说肝硬化腹水。
4: 哦，
5: 到中间检查胃气他不行了。
4: 哦，
5: 过来几个月就的，确实的。
4: 嗯嗯嗯，那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5: 我就觉得活着的，
4: 嗯，
5: 他对这个身体还是蛮好。你看看我活的，本就不活的不好，我买这个药干嘛啊？
4: 对对对，
5: 我出7000块钱，2000多块钱。
4: 嗯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中强市文集镇。
4: 文集镇。
5: 横提村。
4: 啊，横提村2组啊。这个村里面的老人现在还多不多呀？
5: 都
4: 还是多。
5: 老人多哟。
4: 啊。
5: 哎，过九十岁我们这个小弟都还十五。
4: 钟祥号称也是一个长寿
5: 长寿乡
4: 啊，
5: 重庆的长寿镇是长寿乡
4: 啊，长寿镇是个长寿乡是吧？啊，
5: 那国博镇那是
4: 啊，那要过百岁的是吧？
5: 比我多的有。
4: 可以，咱们也往百岁来奔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5: 151。
4: 嗯，
5: 72路153。
4: 好好好。
1: 陈主任，
0: 哎，
1: 我们走访了这位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血脂高，还有这个尿酸痛风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对对对，他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1: 对，
0: 李爹爹啊，非常有智慧。
1: 嗯，
0: 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1: 嗯，
0: 现在身体不好啊，积极地来治疗，积极地来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
1: 嗯，
0: 来服用。
1: 是，
0: 现在一体多病呢、啊。恢复了都比较好。
1: 嗯，
0: 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1: 对，
0: 你像那高血压现在是130/80啊，
1: 对，
0: 非常好。还有他以前糖尿病啊餐前的

0: 血糖达到24，是不是？
1: 嗯，
0: 现在的血糖餐前达到5.8，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
1: 对，
0: 林脂异兽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脂。林脂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你爹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1: 对，
0: 最关键呢，它这个尿酸指标也正常的，420，
1: 对，
0: 这个也是在正常值以内。
1: 对，
0: 以前痛风啊尿酸高到啊560，这个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并且现在夜尿啊只有一次。
1: 对，
0: 非常好。你爹的一体多病呢、啊、服上林脂异兽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啊，你爹爹刚才说啊，他说服上林脂异兽胶囊啊，再都没有感冒了。
1: 对对对，3年都没有感冒了。
0: 对对对，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现在老人家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对，
0: 非常祝贺咱们中祥文集镇的李元良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1: 对，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林脂异兽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一定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脂异兽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啊，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现在三个疗程。需要搞偏瘫呐，偏瘫呐，你要工作位又搞不好了，他们素质啊，工作还是个打工的没有物流。
0: 你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2: 断粮食，他就是走不好，麻木，又腰椎又肠胃不好，又为我们推拿行了无效果，你晓得。三个疗程买两回。
0: 哦，
2: 主要是有效。
0: 哦，林脂异兽胶囊你用了反应的有效果。
2: 有效果，主要是有效果。
0: 好，确实有效果。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爹爹？
2: 现在血压蛮好的，头一天两几回的。130.70。
0: 你现在血压蛮好，130.70。
2: 蛮好的，那就是说就不会中风了。
0: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每天听我两个收音机。
0: 两个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啊？
2: 听得蛮有意思啊。我
0: 你现在听我们的健康广播，一个是听了，第二个呢你行动了，购买了林脂异兽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得到健康，是不是啊？
2: 蛮好的，肠胃原来是干啥都不敢咳，你晓得他现在肠胃啊，他过去到了你地流的裤子话呼着我去才买点林脂胶囊，别吃好的别也蛮也蛮好。
0: 哇，你现在的肠胃也比较好了。
2: 蛮好的，他说我干啥都不敢去，他去的东西糊在那边大车里够好了，是一个肠胃的改觉了蛮好。
0: 啊，肠胃感觉蛮好。
2: 腰用从四面上来，那个腿拿紧了拿起来像腰棒啊。他那个麻木走不好。你三个问题改觉了就问题舒服了。我
0: 哦，对对对，一个是肠胃，第二个呢那个腿抽筋现在也解决了。
2: 也改觉了蛮好。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2: 感谢个我打起好多回事电话，他听你讲的蛮好听，改觉了蛮好。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现在78了，我还抓6亩田呢。
0: 还种了几亩田了？
2: 种6亩田呢。
0: 好好好，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劳动力强度大的呀，咱就少做一点，好吧？
2: 好，
0: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从这南海的盐场科。第四组，
0: 你贵姓呢？
2: 我姓李，叫李清金。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2: 13035614。
0: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2: 好，感谢啊！
0: 不感谢，老人家，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2: 好，感谢啊！
1: 好，祝贺这位松滋南海镇78岁的李爹爹，高血压中了2次风，腰腿不好，经常的抽筋儿，而且肠胃也不好，不敢出远门。通过服用林脂异兽胶囊，爹爹现在呀，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腰腿疼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肠胃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特别自豪的说呀，自己种了2亩田。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 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敏，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油漆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油漆拉下水，他不给油漆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呀。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公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 挑逗那些来到泰山敬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敬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30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公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公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敬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

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敬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公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眉眼、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公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100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公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的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低檐儿、尊炉清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标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标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2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7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垂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珏，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珏，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油漆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5、6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呢先领出去。郝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郝一彪又问了问徐珏，

0: 量也就来了。
1: 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辅，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觉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罢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儿啊，把正事儿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借着酒兴，他一看徐菊和郝一彪也都上来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还有这事儿？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您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树木，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漆的胃口。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万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炒一标，这是给油漆在出难题。徐觉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儿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渡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儿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儿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

0: 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觉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觉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觉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儿也罢，油漆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几十名官员的胡椒苏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郝老爷，咱俩打手机掌，画符千言，没问题。郝一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油漆一听，行，就这么着。我油漆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儿，油漆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油漆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油漆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油漆就办不了正事儿了。油漆，今天喝得怎么样？哎，我再喝10杯20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行了。我连楚继昌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儿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油漆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啊，油漆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油漆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 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油漆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油漆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0: 油漆，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
1: 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0: 紧接着，油漆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儿，多喝点酒。
1: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0: 什么？跟你达成协议？
1: 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儿正犯难呢。别说是白酒，就是105酒，我也得喝呀。
0: 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冈武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
1: 啊！哎呀，油漆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2: 是啊，老爷，
1: 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
0: 那郝一彪真答应了？
1: 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
0: 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老爷，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苏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34集。
4: 在安密右手的手掌中，一直紧紧地握着一团东西，甚至在他拔刀自尽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没有被他松开过。死者的身体尚未僵硬，罗非将他的手指轻轻地掰开，把那团东西取了出来，一个柔软的皮制品，白中泛黄。就在安密离开之前，罗非还曾看到过这件东西，那正是在迪尔加尸体上发现的羊皮地图。地图上绘出了恐怖谷一带的地形山貌，其中有几个特殊的区域用红笔做了标注。在地图的最北面，紧邻山池的那个红色圆点，毫无疑问代表的正是哈

阿摩人的村寨，中部矮山南坡上的红点儿，正是恐怖谷所在的位置，代表的应该是李定国军队驻扎的地方。而再往南去，出了恐怖谷之后，在两座山峰间夹着一条狭窄的山隘，这里地势险恶，如同大门一般，是恐怖谷在南方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山隘中标注了一个红点儿，这就是当年清军大营的所在。吴三桂的军队守住了这道大门，将李定国的残军围困在恐怖谷中。地图上另外一处红色的标记，应该就是悬壶所在的位置了。与其他的红点不同，这个标记被绘成了一个红色的火焰，其中的含义罗非在此前便已经悟出，这正是李定国当初埋放炸壶火药的地方。从悬壶开始，有一条奇怪的曲线蜿蜒往北，这曲线以黑色绘成，随山势蜿蜒而行，沿途穿过了恐怖谷，最终指向了山隘中的清军大营。这是山洪的方向，罗非的心头一震。在不久前发生的那场爆炸中，满湖的池水正是沿着这条曲线一路奔涌，冲向了南方。在地图的空白处写着许多奇怪的东西，其中有文字，有数字，更多的则是符号，密密麻麻但又很整齐地排列着。罗非不认识那些符号，但当他看清楚其中夹杂的一张草图的时候，心里便一下子亮堂了起来。那是两条直线，中间以一段平滑的圆弧相连，正和悬壶处那段山崖的地貌相合。这些是古代的计算式，罗非几乎忍不住要叫出声来。被炸开的洪水越过了矮山，流向了南方的山隘，这并不是哈摩人的幸运，而是早已经被计算好了的，并且这个结果在300多年前就被绘在了李定国的军用地图上。李定国在悬壶安放炸药，要炸的绝不是哈摩人的村寨，而是南方山隘中的清军大营。罗非愕然抬起了头，他刚刚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已经被封存了数百年。而此时他眼前所有的人仍然被这个秘密蒙在鼓中，是阿丽亚冤杀了李定国。如果事实的确是如此，那么哈摩人世代传颂的圣战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是整个部族难以洗刷的耻辱。罗非的脑子有点发胀，他知道自己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个秘密对自己来说也许只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可是对哈摩人来说却关系到整个部族数百年传承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如果他们相信了自己的推测，那么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像安密一样，在瞬间便失去了所有的部族荣耀感和继续战斗的勇气。徐小文已经放下了安密的尸体，他端坐在一边，正从水一蝶的手中接过一卷羊皮裹着的信札。从成色上来看，那显然也是很有年头的东西了。罗非清楚，
这就

0: 就是圣女世代相传的苦难，他甚至已经隐约猜到了其中的内容。从索图兰往下，所有的族人此时都恭恭敬敬地退在一旁，神情肃穆，只有水一蝶仍然守候在徐小文的身旁。徐小文此时将信札从羊皮中拆出来，送到了自己的眼前。
1: 不，不要看！
0: 罗非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同时站起了身，往前走了两步。
2: 圣女必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一旦她选择了打开信札，那她将独自承载起整个部落的苦难，从此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
0: 水一蝶拔出了腰刀，拦在罗非的身前，他的神色极为威严，凛然不可侵犯。
3: 罗，请你退下。哈莫人世代的族规，圣女在阅读苦难的时候，只有圣女卫士可以守护在她的身边，其他任何人不能靠近打扰。
0: 徐小文看着罗非，心中掠过了一丝犹豫，可是当他将目光远及的时候，却又看见了自己的那些族人们。他们神色惶恐，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触及到了他们心里的防御底线。现在，包括索图兰在内的每个人都满怀期盼地看着自己。自己已经成为了他们唯一残存的希望了。终于，徐小文下定了某种决心，冲罗非淡淡的一笑之后，他打开了信札，开始阅读上面的内容。他静静地读着，信札上那些娟秀的字迹把他带回到了300多年前的那场是非之中。他感受着其中的恩怨，感受着其中的崇高与丑恶，心灵则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震荡。片刻之后，两颗清亮的泪珠涌到了他的眼眶，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来。读完了信札上的内容，徐小文站起了身。山风掠过，吹起了他的长发。当他眼角的泪水风干了之后，他的身体挺拔，神情也坚毅了很多。不远处的罗非惊异于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的变化。徐小文已经从一个青春飞扬的学生蜕变成了真正的圣女，承载着责任、苦难以及部落命运的伟大的圣女。罗非的嘴角有些发苦。圣女用坚定而关爱的目光扫视着她的族人，每个人在与她的双目相接的时候，都感到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大家的荣耀和勇气又在这力量周围渐渐地重聚了。
2: 水一蝶，我们出发吧，与那山谷中的恶魔做一个了结。
0: 2天之后，连日的阴雨过后，天气终于开始好转。在这个早晨，久违的阳光艰难地穿透了云层，洒在了广袤的群山谷底之间。那些葱郁的树木上挂着未干的水迹，银光闪烁，碧影飘摇。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哈默人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半年多来压抑在他们心头上的彷徨与恐惧已经烟消云散。所有的族人此刻都聚集在祭祀场上，目光专注地看着祭祀台上的两个人。站在左手的老者身形瘦削，面貌清绝，正是大祭司索图兰。
3: 神灵永远护佑着勇敢善良的哈默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与世无争，但是我们绝不惧怕任何邪恶。圣战的光辉世代传承，伟大的阿利亚与赫拉伊，他们的英灵与我们同在，哈默人的精神与勇气永不消亡。恶魔害死了我们哈默人最勇敢的战士，阿利亚的后代，伟大的安密首领。他是为了部落而死，他将成为哈默人永远的英雄。
0: 同样是死难者，索图兰却没有提迪尔加的名字。其实在他的心中，雅库玛和水伊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迪尔加，而迪尔加的告密行为直接导致了雅库玛的死亡。所以即使后来迪尔加极得安密的宠信，索图兰对其却是一直冷眼相待。索图兰深深地鞠了个躬，算是对死者的哀悼，然后他挺直了身体，眉宇间的神色逐渐由悲痛化成了愤怒。
3: 恶魔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接受惩罚，邪恶的灵魂将遭到最严酷的诅咒，他只能永远游荡在地狱的边缘，不得安息。
0: 索图兰一边说，一边从衣襟中掏出了一件物事，高高的举在了手中。
3: 圣物已经重铸，这里面封存着恶魔的血液，他是李定国的后代，也是屠戮我族人、害死安密首领的凶手。
0: 那件黝黑的物品呈纺锤形，外表光滑圆润，与哈默人半年前丢失又被罗非无意中击破的血瓶一模一样。这个新的血瓶正是索图兰根据祭司世代相传的秘术，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制出来的。
3: 哈默的族人们，不用再压抑你们心中的愤怒与怨恨，用最恶毒的词语诅咒那罪恶的灵魂。光明和黑暗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你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今天的祭祀会因为正义的胜利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是在神灵的注视下对邪恶进行惩罚。
0: 说完这些话后，索图兰庄严地转过身，看着站在他身旁的徐小文。徐小文白衣飘飘，阳光照在他的面庞上，显出了几分圣洁的光彩。他从索图兰手中接过重铸的圣物，将那个小小的瓶子紧贴在自己的胸前。
3: 圣女雅库玛将用她纯洁无瑕的身体来检验我们的正义。神灵啊，你们见证了一切，请做出公正的审判吧。就让哈默人的力量穿过圣女的胸膛，去痛击那些黑暗的势力，令他们永远也无法再出现在阳光之下。
0: 在索图兰宗教般的喃喃阐述中，徐小文慢慢转过了身， 背对着人头。

0: 攒动的祭祀场，而此时无可避免的，赫拉伊留在苦难信札中的那些记载，又将他带回到了300多年前的那场圣战中。以下便是来自于赫拉伊当年的自述。
1: 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的族人们都还没有休息，接连好几天他们都聚集在祭祀场上，举着火把载歌载舞，庆祝刚刚获得的伟大胜利。我和阿利亚成了族人心中的英雄，阿利亚被勇士们高高抬起，享受着无上的荣耀。在一片近乎沸腾的气氛中，没有人注意到我悄悄地离开了。大家认为是我们剿灭了凶残的恶魔，拯救了濒临绝境的部落，然而我却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向任何人叙述这件事情，包括勇敢忠诚的阿利亚，包括睿智的大祭司。在这个时刻，也许只有父亲的亡灵能够理解我痛苦的心情。不可否认，在白文选的帮助下，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可笑的是，这却注定会成为一个悲剧的开始。李定国丝毫没有怀疑过我们此行的动机，他派出了一个亲随带我去见我的父亲。根据白文选的说法，这意味着他即将动手了，但他不会想到阿利亚和我们的勇士正藏在那几口箱子里，等待机会给他致命的一击。那个亲随把我带到了一个西边的军帐前，告诉我父亲就在里面。我趁着向他弯腰施礼的机会，突然拔出怀中暗藏的匕首，向他的心窝处刺了过去。对方毫无防备，连一声闷哼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倒闭在地上。我来不及处理他的尸体，一头冲进了军帐内。他们没有骗我，父亲正半躺在帐角的一张床上，他的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看来的确是受了重伤。看到我的出现，父亲又惊又喜。
2: 我的女儿，你终于来了。
1: 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伤得厉害吗？
2: 不要紧，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族中最强壮的勇士呢。
1: 好，父亲，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阿利亚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
2: 好，动什么手？
1: 李定国以您为诱饵想占有女儿，他还在悬壶上安放了炸药，企图水淹我们的村寨。我们已经联合了清军，阿利亚他们也混入了李定国的军帐中，只要里应外合，一定能铲除这个恶魔。
2: 什么？
1: 听到这里，父亲顾不上身体的伤痛，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2: 姐姐，你是听谁说的？
1: 是白文选白将军良心发现，向我们透露了李定国的阴谋。
2: 胡说八道，李将军要淹的是清军的大营，这是我们商议好的，绝无差错。我叫你们过来是要讨论共同对付清军的事宜。
1: 什么？对付清军？父亲，您不是被李定国抓来的吗？
2: 我糊涂的女儿啊，是李将军救了父亲的性命。前天我遭到了清兵的伏击，带去的两个勇士力战而死，我也受了重伤。李将军恰好出来巡看敌情，他一个人砍杀了8名清兵，把我救到了这里。后来我们共同商议了水淹清兵大营的计谋。你怎么可以轻信小人的谎言，做出如此鲁莽的决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啊？什么叫做狠心的老人呢？最近呢，发现一种狠心的老人啊，这个词条登上过微博的热搜，很多网友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家里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然和年轻人一样缩着这个螺蛳粉，啃辣条，喝奶茶，吃冰淇淋，自己不会手机下单就让孙辈们帮忙买。有的老人呢开始尝试写作、画画、追网文、打游戏、学架子鼓，忙得不亦乐乎，把退休当成了新生活的开始。评论区里呢，网友们一边晒着自家的同款老人，一边也在感慨，这样的爷爷奶奶谁能不爱呢？这就是狠心的老人啊，他的心本质上是打破了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在传统的认知里面呢，老人往往是和养生、忌口、节俭来绑定的，饭啊一定要煮得软烂，菜要少油少盐，零食那就是垃圾食品。至于健身、旅游、学乐器、学新技能啊，去看一看世界，好像那都是年轻人的专属，跟老年人不沾边。但是如今这群新老年人啊，却主动跳出了这套规则，在饮食、学习、生活规则上面啊，全面的年轻化，呈现出了和年龄反差明显的一些画风。那这样的老人为什么让年轻人就眼前一亮啊，甚至产生共情？他们的心又心在哪里？此外，我们在面对衰老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平复自己的焦虑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发现了一种狠心的老人，源自社交平台网友分享的亲身经历。家里的长辈不再拒绝奶茶外卖，反而主动要求多加仙草。72岁的爷爷熬夜看言情小说，被儿子切断网线。81岁的爷爷沉迷短剧无法自拔。64岁的奶奶带着闺蜜团，3天打车，33次打卡拍照。这些生活细节因与传统印象中的老年人差距过大，被网友戏称为狠心的老人，话题迅速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酵。最早引发广泛传播的内容之一是博主沈星沙短评归纳的新老人四大特点，打破固有老年标签，主打自我取悦，拥抱互联网新潮，代际相处松弛通透。该条微博获得数万点赞，大量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家同款老人，狠心的老人由此成为描述这批新潮银发族的标志性词汇。 讨论的人群并不仅限于年轻网友，多位老年博主也参与话题，晒出自己的日常。有人退休后学打架子鼓、健身、写歌，有人组织老年电竞战队准备出国比赛。话题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奔赴态势，年轻人发现长辈变了，长辈也乐于展示自己的新活法。新老人爆火的核心在于强烈的反差感，他们彻底颠覆了大众对老人省吃俭用、早睡养生、不懂网络的固有印象。这些日常趣事不仅自带笑点、轻松治愈，更精准击中了年轻人对老龄化恐惧的软肋，提供了极具治愈感的精神解药。同时，这些长辈不再围着子女转，不再催婚说教，反而成为年轻人的互联网搭子。这种松弛的编剧感和独立的生活态度，有效缓解了年轻人的照护焦虑与情感负担，促成了代际之间的平等尊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5: 嗯，这就是发现了很新的老人这个话题走红的过程哈。其实评论区的画风也很清奇，有人说呢，自己家87岁的奶奶每天下午3点准时要点一杯少冰半糖的奶茶，外卖小哥都已经认识他了。还有人说72岁的父亲啊，半夜看这个 iPad 修仙小说，刚才提过了啊，企业的老伴给他抓个正着。还有人说自家老爷子退休之后报了个电竞班，理由是我孙子打游戏的时候总嫌我菜，我得练一练。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像段子，但是背后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趋势。像网友的邻居刘阿姨58岁，去年刚退休，退休之前呢她是单位的财务主管啊，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门的生活节奏。退休之后头3个月，她说自己整个人都空了，不知道自己每天醒来该干什么。转折呢就发生在第4个月，她女儿给她装了一个短视频的 app 啊，教她怎么刷视频、怎么搜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起初呢只是看一看做菜的教程是吧，后来就刷到一个60岁的阿姨独自自驾川藏线的 vlog， 一口气看了10几集。然后她就做了一件事儿，报了一个摄影班，还不是那种老年大学的兴趣班，是年轻人扎堆的线上摄影课。他学习构图、学习调色、学怎么用手机能拍出有故事感的照片。现在他朋友圈的更新频率比女儿还高，周末还会约几个同龄的姐妹去公园去外拍，拍到再发到摄影的社区啊。偶尔呢还能收到一些陌生人点赞。这刘阿姨呢就说退休前40年的生活都在为别人而活，那现在想为自己活一活了。其实这就不是一个个例啊，其实也在成为一代人经历的集体转向。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啊已经超过了1.5亿。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有研究机构做过统计，超过60%的银发族，他们每天上网的时间啊超过了3小时啊，其实不比年轻人差。他们不只是刷短视频看热闹，他们还在用互联网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学新技能、社交、消费、获取信息。银发族的数字生活，它的深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那这一代新老年人和他们的父母辈其实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了。上一代老人的晚年生活关键词是什么？带孙子啊，或者省钱节俭。他们的价值感是来源于家庭的持续输出，帮忙带孩子、操持家务，把退休金给存起来留给孩子们。社交圈子呢，基本就是小区里的老邻居、菜市场的摊贩。但是这一批45到65岁的新银发族，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有稳定的退休金或者是积蓄的，而且子女呢也已经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了，身体条件还允许他们做更多的事儿。那他们的关键词就变成了悦己和体验了。其实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代人在退休前后会经历一次社交圈的重建。工作时候的社交圈是以同事、客户为主，哎，退休之后这个圈子突然塌了。但和上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会主动的或者被动接受这种孤立，而是主动的去寻找新的社交连接。有的人加入了同城的摄影群、徒步群、读书会，有人呢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非常志趣相投的网友，有人干脆就把退休前没来得及发展的爱好给捡起来，从零开始学。这种重建它不是简单的打发时间，而是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证明自己退休了依然有价值，依然在成长，依然被需要，只不过被需要的对象啊从 家人这个小圈子变成了自己。还有一个变化很容易被忽略啊，就是这代银发族他们和子女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前呢是你退休了啊，就来帮我带带孩子吧。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可以帮你带啊，但我不是你的全职保姆。他们会和子女约定时间，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帮你接送一下孩子啊，下午和周末那是我自己的。有一些老人呢，干脆选择不带孩子，而是我出钱，我来给你请育儿嫂，自己呢该旅游旅游，该上课上课。这种边界感的建立看起来似乎是不够奉献，但实际效果反而会更好。老人呢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状态好，和子女相处的时候矛盾也少了，子女呢不用时刻的心怀愧疚，哎，觉得我亏欠了父母，父母也不用把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我子女身上。心理学上其实有个概念叫做松弛感，我们的节目呢也经常提起，用在代际关系上其实特别的贴切。当老人不再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子女身上，当子女不再觉得老年父母的晚年啊是自己的责任包袱，这个时候双方反而能用一种更加轻松更平等的方式去相处。周末一起吃个饭，聊一聊最近自己在忙些什么，老人讲一讲新学的摄影技巧，年轻人分享一下工作的趣事。你看，不需要谁迁就谁，也不需要谁为谁牺牲，新一代的新老年人啊，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你向往吗？你在退休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父母现在做到了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当然，这种松弛是有前提的，经济基础、身体状况、家庭支持缺一不可。不是所有老人都有条件报摄影班去徒步旅行。对很多人来说，退休后的生活依然被经济压力和健康问题所困扰。但趋势本身值得关注。当四亿银发族开始重新定义晚年意味着什么，整个社会的养老观念、消费结构、代际关系

0: 的内容，加入同好社群，在线学习新技能。互联网对银发族的意义远不只是刷短视频消磨时间。第三，和子女建立健康的边界，帮忙是情分，不是义务，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才是对整个家庭最好的贡献。最近刘阿姨在摄影社区发了一组公园秋景的照片，配文只有四个字：今天很开心。评论区有人问她用的什么手机拍的，有人问她哪个公园，还有人说阿姨你这构图比我都强。她回复每个人，打字速度不快，但每条都很认真，这大概就是新老人最好的样子，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角色绑架，在人生的下半场终于有时间认真地为自己活一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1: 其实老人心态的转变啊，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不再把年纪大当成一张只能进不能出的通行证，而是开始承认人活到什么岁数都有资格好奇，有资格试错，有资格快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总有人觉得老人就应该稳重，就应该端着，就应该对年轻人的新东西保持距离。可是现在呢，不少老人他就偏不，他们看见年轻人爱追的热点，就知道啊，这到底火在哪儿呢？啊，我要去试一试。那听说有人喜欢喝冰的吃辣的，他也愿意试一口，看看是个什么路数。孙子辈儿去玩游戏、看动漫、刷梗图，他们也不再摆出“哎呀，我不懂，但我反对”这样的架势，而是我先凑过去看两眼，甚至我能跟你聊上几句。这种变化最可贵的地方是他们愿意放下身份，很多代际矛盾其实并不是因为爱不够，而是因为爱太用力了，最后呢就变成了指挥和否定。以前有一些长辈啊，特别爱用我是为你好，是吧，特别熟悉的这句话，后面跟着的常常就是别熬夜，你不能折腾，不要乱花钱，别学那些没用的，听起来像是关心，但是落到年轻人耳朵里就变成了一盆冷水，浇的人心里直冒烟。而新老人不一样，他们更像会蹲下来和你说话的人啊，而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人。年轻人吃根雪糕，他们不再急着说伤胃，年轻人想出去旅游，他们也不急着说费钱，年轻人想学点看起来不那么正经的小爱好，他们也不会摆出一副审判官的表情，相反他们可能会说，哎，我买一个我也尝尝，你教教我怎么弄，我跟你一起来试一试。一下家里的气氛可能就变了，原本像开会，后来像聊天，原本像批评教育，后来呢就是一起去玩，一起收获快乐。大家喜欢新老人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吃会玩会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么一种难得的松弛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困在老年人就该怎样的一个框架里，也没有把年轻人当成必须管住的对象。你喜欢你的奶茶，我试一口，你热衷你的短视频，我帮你点个赞，你忙你的世界，我也有我的新世界，这样的关系它就不再是上下级，更像是并肩行走的人。其实呢，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所谓的老去，并不等于把生活收进抽屉慢慢落灰。真正值得羡慕的不是年纪永远停在某个数字了，而是无论多少岁都还能对世界保持兴趣和好奇，对自己留一点空间，对生活保留一点玩心。一个人如果到了七八十岁还愿意学新东西，见新风景，交新朋友，那他就是不是那种老了没劲的啊，而是活得很有气口的。网友们为什么不吝对于新老人的这个表现啊表示肯定啊，就是这种反差感带来了新鲜感。更重要的就是老人的不扫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起过啊，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支持啊，比起说教式的关心，其实年轻人更需要的就是被看见、被接纳。那过去呢，老人习惯为你好啊，来否定年轻人的选择。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总带着一种我比你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那这种意味，容易引发聆听者的不快或者是逆反。但是新老人不一样了，他们不会说不许吃，而是说我陪着你吃，不强行输出经验，而是先试着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这东西呢？这种共情式的陪伴也消解了代际之间的不对等的感觉。那当然了，肯定和支持老人追求新，绝对不是鼓励老人啊盲目的去模仿年轻人，也更不是否定健康生活的意义。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新老人他的可贵之处啊，在于心态，在于打破年龄及标签的这种思维定式。老人不必一定要活成老古董，就像年轻人不必被必须成熟这样的框架所绑架。
0: 衰老。

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话题。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 也许大部分老人也永远做不到节目里所说的狠心的老人，可是衰老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却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 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期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 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衰老？对衰老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失控感的恐惧。当何炅发现曾经轻松完成的备台词工作现在需要反复查看，当穿针引线这种小事变得困难，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对自身控制能力下降的直观体验。 这种失控感会触发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面对时间和生命的有限性，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最后呢，我们就想说一说衰老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教育啊， 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衰老或者说死亡都会有着非常大的焦虑，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课题。那今天话题最后呢，我们就聊一聊，虽然也许大部分人做不到像新老人那样有松弛感或洒脱，但是我们怎样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衰老有一些把控感啊？怎样面对衰老带来的焦虑？刚才片花当中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主持人何炅啊，他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一番坦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网络上大部分称何炅何老师是不老男神哈，但是呢，他也在节目当中感叹经历大不如前，说自己备台词需要反复的查看，甚至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要频繁的戴老花镜，穿针的时候手抖还需要多次尝试。令人唏嘘的就是他因为超过了45岁被密室逃脱的这个场馆拒绝入场。那这位陪伴着许多人成长的明星级的主持人，也在面临衰老带来的困扰。他说， 自己还是很痛苦的，面对衰老的时候，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何炅正在经历的就是中老年，中年期向老年期过渡的这么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其实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了8个阶段，那其中成年晚期，也就是50岁以上，他的核心冲突就是完善感和绝望感的对抗。当人们开始感受到我的身体机能已经下降了，往往就会面临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内心 对话。所以你真的想要打开自己，成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描述的那种新老人，首先要在心态和心理上让自己更加强大。那怎么样和衰老这件事情和平共处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首先就是重新定义自我的价值。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我们的价值不再仅仅依赖于身体机能或者是外表了，而是可以转向智慧、 经验、情感链接，正如刚才提到何炅啊，虽然记忆力它可能不如从前，但他数十年的主持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所见到的名场面是无法被替代的财富。发展心理学也研究表明，晶体智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知识、经验、判断力等等，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反而可能提升的。所以，晶体智力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年龄包容心态。心理学家莱维他的研究发现啊，对于衰老，其持这个积极态度的人，他平均比持消极态度的人长寿 7.5年。 何炅的这个例子之所以引起共鸣，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我们社会对于永恒青春的一个迷思，承认并且接纳衰老，而不是和他对抗，反而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再下来就是寻找新的生命角色。
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他提出，中年期是一个重新评估和调整的时期，就是当某一些门关上的时候，也会有新的门在打开。那这个阶段可以提供机会去探索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何炅他可能也在转型，尝试更多适合他年龄的智慧的经验型的节目。还有就是建立一个多元的身份，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我价值绑定在年轻活力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能力上，那当这些特质随着年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认同其实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培养一些多元的身份，可以是别人的导师，可以是朋友，或者是一个学习者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平稳地度过这些转变。此外呢，还要提到的就是练习正念接纳正念心理学是鼓励我们接纳而非评判当下的体验的。当我们不再把衰老视为需要对抗的敌人，而是生命自然进展的一部分，其实内心的挣扎就会开始减轻。面对衰老呢，我们真正恐惧的或许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随之而来的脆弱感和价值感的降低。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其实都有独特的礼物和挑战。就像刚才说的何炅，虽然他不再适合玩密室逃脱了，但是他却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虽然需要戴老花镜，但是那双眼睛也见证了很多的动人故事。衰老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学会和之和解才能真正的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当然了，学习心理学也不是为了逃避衰老与变化，而是在为了每一个生命阶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精彩来做准备。所以关注心理健康，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起伏的过程当中都能拥有内心的从容和智慧。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种狠心的老人是否让你共情了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评论。爱意不为举困难啊，他说我吃烧烤不喝冰饮料，我就点一瓶酸梅汤，结果对面做了一对退休的同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两个人炫一瓶白酒加四五片啤酒啊，朝气蓬勃的新老人哈、啊。当然了，在这里不是提倡大家不顾罔顾身体健康，这个肆意的去大吃大喝哈、啊。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得量力而行。橙子说：“我只有周末有空，只要周末有空，都会带着妈妈和阿姨们啊，四个以上的阿姨搭免费地铁在其他城区逛，他们确实每周都会问一下准备去哪里玩啊。”一股清风说：“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也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2: 躲到家里面了，
4: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2: 工作
4: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2: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4: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

0: 然后从十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1: 嗯，
0: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
1: 嗯，
0: 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
1: 嗯，
0: 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
1: 嗯，
0: 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
1: 嗯，
0: 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
1: 嗯，
0: 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1: 嗯，
0: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地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
1: 嗯，
0: 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
1: 嗯，
0: 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
1: 嗯，
0: 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
1: 嗯，
0: 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
1: 嗯，
0: 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
1: 嗯，
0: 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 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
1: 嗯。
0: 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
1: 嗯。
0: 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
1: 嗯。
0: 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
1: 嗯。
0: 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
1: 嗯。
0: 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
1: 嗯。
0: 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嗯，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 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啊。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哦。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0: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啊、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0: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
0: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0: 对，
1: 报备，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啊，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0: 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的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

0: 厚朴，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2: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2: 嗯，
3: 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2: 嗯，
3: 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哎，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银羊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2: 嗯。
3: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银羊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2: 是，
3: 目前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程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呐、啊、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这件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进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
4: 哎，陈姐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群众哈。
3: 啊。
4: 买的您这医生家的买的五个疗程，要是送了五个疗程的。
3: 啊。
4: 我今年已经77了。
3: 啊。
4: 还有70是我们两个老的宠物的。
3: 嗯。
4: 我老板有关心的。
3: 嗯。
4: 但是这个对他的关心呢，现在呢还可以，没有什么症状的
3: 啊，
4: 这个效果很好。
3: 他以前那个冠心病是什么那个状况？他是心慌还是心绞痛啊？
4: 胸闷呐，一个是走路不能走快，一走快了就是气都喘不上。
3: 哦，走路不能走快了。
4: 嗯，09年检查出来的，我吃了很多药啊，但是住院的都搞的。
3: 啊、嗯。
4: 现在的好，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效果很好。 这是老板的，老板的这个是我呢。关键是我那时候就遇到去年呐、我是遇到过过坑，遇到坑。他说，就我听了以后呢，这个也一直叫上呢。对这方面有效的，我这个又买回来的。我去了，现在的这个客室呢没得打，感觉了，这个效果很好。
3: 哦，不错不错。
4: 我这遇过的还是呢，每天下午吃了饭了以后，如果稍微去饱卡了，就感到的胸，这个那这个胸也不舒服是吧？这不舒服是吧？这个感觉这个不好。
3: 嗯，
4: 我去以后现在这个没得问题了。
3: 哦，以前那个吃饱一点了，那个胸闷呐、感觉那胃也不舒服，是不是？
4: 胃就不舒服啊，是有时候要打嗝啊，这个样子。现在呢，不要紧了。下午呢，我去饱卡的。也没这个事了，
3: 就是说你这个消化系统啊，它都给你修复了，是不是改善了？
4: 啊，这个改善了，就是我现在呢，目前呢，就我们讲那个中等那年纪了，
3: 嗯，
4: 孩子们都不在给身边。
3: 你跟老伴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好不好？
4: 啊，是
3: 哎，不错不错，我听到老人家啊，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受益了，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啊，也很开心，是不是？
4: 啊，对对。就像你这家啦，我在一起啦，我们是这个小地方，一个农村，一个小地方，一个小集市。一个给你的我干啥，跟他学了，他也去买回来买了，我家是农户，这个理发的，他也现在在效有效，他也我现在这个理发车，我跟他学，他现在有效。
3: 哦，
4: 你是家长呢，是一个品质好的好药。
3: 对对对，就是说你吃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呀，你介绍几个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啊，带一下。到我学生那没这两天，我理发的时候，我说我来那里。
3: 哦，是个理发师傅，是你这个熟人是不是？
4: 对，是熟人，就我们认识你的。
3: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前场农村镇的这个小地方。
3: 哦，你是金山县前场镇的。
4: 啊，我是桥河镇的。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陈广明。
3: 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4: 我13年，
3: 70多岁，你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
4: 还差不多呢。
3: 不错不错不错，好，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

0: 啊，
1: 你跟婆婆日老
0: 啊，
1: 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啊。
1: 好，不谢不谢，好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俊仁呐。
0: 啊，谢谢。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0: 我是有肺系统啊。
1: 哦，肺系统啊，老人家。
0: 高血压引起的。
1: 哦，还有高血压。
0: 哎。
1: 你那个高血压有高到多少啊？
0: 高的188。
1: 哎呦，你这个血压有点高了，一定要控制好啊，你这个血压持续升高啊。第一个啊，他出现脑梗中风，第二个呢，他如果说脑血管破裂了，那个说个不好听的话，那是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7了。
1: 好，你这个肺系统也很麻烦，它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你今天打电话就对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帮助啊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我天天在我听你的广播。
1: 哦，你老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听广播，一个是听广播，了解相关的一些中医中药的知识，另外呢，最关键的呀，还要积极的行动，再买灵芝益寿胶囊，哎，让咱的慢性病呢慢慢好起来啊。
0: 买的5个疗程。
1: 什么时间买的呀？
0: 就是今天才买，就跟他们吃法。
1: 好，这个吃法呀是早上3粒，晚上3粒，好吧？
0: 啊，好好。
1: 哎，你服了过半月，哎，有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哎，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大处方的药，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0: 啊，好好。
1: 另外对你这个肺气肿啊反应效果也不错啊。
0: 好好好。
1: 哎，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金门五里铺的。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朱，朱英台的朱。
1: 哈，朱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俊仁呐。
3: 你也陈俊仁新朋友啊？
1: 客气了，老人家。
3: 我是的用户，今天晚上时间呢，我才买。我开始是买的2个疗程，现在买3个疗程，因为我的病情是这样，我的病情的话呢，我原来呀、这个舌头疼了，再就是看西医啊，他说是我是舌炎，舌炎在中南的看2次看好了，他现在是口的，中枢有点烧，这里夜里有点烧，烧起要睡2个小时烧醒了，又不是往干，这个口的中枢。不好过，后来我也看中医，中医呢他说我是干燥症，在我的肠胃便秘的话呢，也不大么好，我吃了这个灵芝胶囊啊，这个便秘也还蛮好，肠胃也蛮好，也蛮想吃饭，所以我现在是不是接手而起？我现在这个3个疗程还在接手来起。
1: 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婆婆？
3: 我自己这样起的，我有时候呢早晨起3粒，我有时候10粒。中午2粒，晚上3粒，睡觉睡觉也蛮好。现在我这个睡觉啊，睡得蛮好，这个灵芝胶囊蛮好，蛮好。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现在蛮好了。
3: 非常好，现在非常好。你陈经理还是辛苦了啊，我蛮感谢你。
1: 老人家，关键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你当初那个便秘是什么那个情况啊，婆婆？
3: 那个便秘的话呢，他总是跟上厕所的，他没得信号，但是2天一改，我起的那个模式相当轻，我还是希望这个灵芝胶囊。
1: 那就是排便了2天一次不正常，是不是？
3: 我现在的都是起这个灵芝胶囊，每天蛮好。
1: 现在每天排便都还蛮好。
3: 肠胃也好了。原来肠胃啊，吃东西有点不好，等于绝了，肠有点胀呀。现在这个肠胃我蛮注意，在这吃灵芝胶囊，我在这吃圆形的东西，能力不行，能力不行。
1: 好，你现在服磷脂异素胶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排便好，因为咱这个磷脂异素胶囊当中有黄芪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婆婆？

0: 样啊，婆婆。
1: 嗯。
0: 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区的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那不是说别人说假话呀，是不是啊？
1: 是的，这个名字的，我听了蛮长时间，我才识啥子。我现在还是睡眠了，我还是想这个名字胶囊起往它个作用。
0: 对对对，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对睡眠反应的也比较好，一般的半个月啊、就能见效果，知道吧？
1: 是的，陈局呢？六个热线呐，满了吧？
0: 每天打电话的人太多了，婆婆。
1: 是的，
0: 婆婆，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1: 我晚上要睡15个小时，现在都是睡的多。昨天你也是睡半个小时，现在的话呢，起码也要睡1个小时。
0: 哦，夜晚能睡15个小时，白天呢能睡过半小时，是吧？
1: 哎。反正什么时候我睡得着觉？
0: 那个不错不错，那个睡眠，有的人失眠痛苦得很呐、知道吗？
1: 哎，肠胃也蛮好，
0: 现在那个肠胃啊，消化系统也蛮好，
1: 都蛮好了，都蛮好，
0: 肚子也不胀了，是吧？
1: 肚子不胀了，就请这个灵芝胶囊的话呢，这我说慢慢的都蛮好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它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头的药啊比较多不要全。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是的，我是这样子，我还是想长期的活，长期的保养。
0: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长期的互动没有问题哈。
1: 好，谢谢你啊，长期的。
0: 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1: 我是这个武汉的，我在省委局。
0: 哦，你是武汉的是吧？
1: 哎，我是省委局，我在水果湖省委局。
0: 哦，水果湖省委，那不是武昌那边吗？
1: 武昌这边，谢谢你啊，陈经理，你辛苦的。
0: 你贵姓啊，婆婆？
1: 我姓肖。
0: 哦，肖婆婆是吧？
1: 哎，肖婆婆，肖婆婆。
0: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肖婆婆？
1: 我今年81岁。
0: 81了？
1: 哎，81岁，哎。
0: 进不去来呀，你精神状态好得很啊。
1: 我身体蛮好。
0: 不像80多岁的老人呐、
1: 我走了啊，我不管什么时候睡觉起来的话，想打的时候打的时候，我打车子也不服难干。
0: 不错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271148，35楼，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到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再见，好，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3: 我的婆婆中风了3年了。
0: 婆婆中风3年了呀？
3: 就是脑梗中风啊。
0: 脑梗中风啊，这个病啊很可怕。他是不是血压高啊，还是怎么样啊？
3: 他血压又不高呢，他就是个脑壳里面有栓。
0: 哦，他这个就是大脑的血管呢、血栓堵住了，就形成中风，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整个情况。陈叔，我跟他讲清楚了，他是个金门呢，医院的眼睛呢是白内障，开刀过了3天呢。他就发生这个情况啊，在医院里抢救过来的。
0: 哦，他是在医院里做白内障手术3天之后啊，就形成了一个中风了。
3: 对对对。
0: 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有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呐、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机会抢救了呀。
3: 这大哥他还抢救过来了。
0: 是的，是的，他抢救过来了，有没有后遗症呢？
3: 有，确实有后遗症。
0: 左手不灵活还是怎么样？
3: 那边边是手不能动啊，腿是不能动啊，没边边。
0: 对对对，他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呢、就是半边的左手不灵活，知道吧？哦，那这个生活自理都困难了呀。
3: 完全靠我的跟他弄的，我弄了3年了。
0: 爹爹，你辛苦了呀。那个都是年纪大的老人，有的60、70岁，有的70、80岁，你也搞不了啊。
3: 就是说呢，看看他76啊，我也77的。
0: 他76，你77，你看一下，都快70、80岁的老人，你哪能照顾得了呢？对不对？
3: 是的呢，俺们又不在屋里，在这打工啊，不在屋里。
0: 是的，是的，你辛苦了，爹爹。
3: 辛苦了。
0: 是的，是的，那也没办法，是吧？你老伴是你的亲人，你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呢？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那个命保住了，是不是啊？
3: 明白的了，他这个大脑呢还蛮清醒，说话还说得对。

0: 说话的语言还没出现问题？
1: 还没有抖抖。
0: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你今天打电话是来寻求帮助啊，还是服过林子一手胶囊啊？
1: 我这个叫林子胶囊啊，还蛮很有它的起作用，蛮大的转变。
0: 哦，你们已经服用林子一手胶囊，已经有蛮大的转变了。
1: 对，我已经买了9个疗程了，已经吃了，还剩个30个疗程吧，还剩了30个吧。
0: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1: 这一个是发电，原来呀、啊、我都摸不出来呀、啊，我到医院里弄的腕子，弄的那个脊髓呀，都弄不出来、啊，搁手跟那腕呐、人呐、腕的送命了。
0: 哎呦！
1: 我咋的听到这个林子胶囊啊？这我原来那是一盒讲啊，
0: 对，
1: 我这慢慢的听一下听到的。
0: 啊、
1: 嗯。我咋的给买的？
0: 嗯。
1: 买的呢，其他的15个月呢，这便秘呢，蛮有好转的。
0: 哦，便秘蛮有好转，以前呢那个排便呢用那个开塞露都刺激不出来，是不是啊？
1: 对，但更是结的很的，更弄不出来。
0: 哎呦，你看，
1: 赵爷恨不得跟命都算了，那人呢那一口气不过来就要死了的。
0: 哎呦，爹爹你辛苦了，现在他这个吃了林子一手胶囊，现在这个排便通了。
1: 对，排的蛮好。
0: 我跟你讲啊，特别是中风偏瘫的病人呐、啊，不能出现便秘。有的出现一便秘，有的排不出来，一使劲儿，有的又中风了，知道吧？
1: 我就是怕他再继续的中风啊，就不行了。
0: 他现在除了排便有好转，他这个脚手灵活有劲儿，是不是也有好转呢？
1: 这是恢复的蛮好的，我给他骨头粘一下呢，他还可以粘一下。
0: 他现在就是说吃了林子一手胶囊，还能站一份。
1: 对，
0: 以前是不能站的。
1: 哎呀，搂都搂不起来，像个软的。
0: 哦，以前的就是说抱都抱不起来，就像个软面条了、啊，是不是、啊？
1: 对，一个软东西抱不起来的。
0: 那就是说，现在婆婆呀，服林子一手胶囊，一个是排便通了，第二个呢，她这个肢体功能有劲儿了，是吧？能站一站，动一动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不错，这都是很大的转变了，爹爹。
1: 真是有好大转变，但因为这身体啊，蛮恢复的可以的呢。
0: 身体的体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他的体质这是恢复的蛮好的，全国好人了。
0: 他这个恢复的好啊，因为咱这里边呢有几味好药，一位是灵芝，第二位是五味子，他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他这个肢体功能呢他就慢慢有劲了，能站得稳，知道吧？
1: 对，这是恢复的蛮好的。
0: 另外呢还有防气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1: 啊，
0: 你元气充足了，他这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他这个人呐、啊、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知道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药啊，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调节、整体治疗，知道吧？
1: 这是恢复的蛮好的。
0: 哎，不错，他这个是怎么服用的呀？现在
1: 早上的、晚上的、中午都起床的。
0: 好，他这个一天跟他吃9粒，他这个身体的。慢慢按照1年的来服用，好吧？
1: 好，谢谢你。
0: 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对老伴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我就是满意的，我技术的要买这个药器。
0: 是的，一个是满意，关键呢、啊，后期跟老伴治疗也很关键，好吧？
1: 好，我还在中间叫我的姑娘给我买的呢。
0: 那你的子女还是比较孝顺的呀？
1: 对，我姑娘出嫁了的了。
0: 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中乡九河镇的董新成。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姓向啊，叫向云文的。听说我跟他讲一声，那我因为我有一身的病了，我这的也才得去，我已经去了2-3个疗程了。我的是胆结石啊，
0: 嗯，
1: 有一些人的胃炎呢，
0: 嗯，
1: 再就是肠胃不好，
0: 嗯，
1: 我这种病了，我去他的。2个疗程呢，这人呢，全蛮有好转的。
0: 哦，就是你有胆结石啊，有肠胃疾病呐、啊，现在吃了2-3个疗程的林子一手胶囊，效果反应的也比较好。
1: 对。
0: 好，你反应的好，你老伴反应的好啊，你二老啊都要安心的服用，给身体照顾好，好不好？
1: 好。
0: 记不记得电话呀？给留给我。
1: 我记得131啊，731，8531。
0: 好。 香爹爹，你跟老伴两个呀也保重。
1: 好好好。
0: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就这样，二老保重，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人呐。
4: 哎，陈局人，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好，好，好，谢谢嘛，谢谢嘛。这个名字意思很好啊，我准备长期性的旗下科。这个我的就手术没有住的，在吉木医院我回来，这个弄的有我去了。后来的听别人说这个名字意思讲的很好啊。
0: 嗯。
4: 我去了上期来的三个疗程呢，送的两个疗程，
0: 嗯，
4: 五个疗程我去了，好的很了。
0: 好，
4: 我的原来是这个应该是风湿关节炎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冠心病，手术都不能做的。
0: 哦，冠心病严重的时候手术都不能做了。
4: 啊，手术都不能做，去了这个你的一手胶囊以后呢，把球能够活动吧，现原先活动都不能活动，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它都疼。现在呢，我还能搞一点轻微的事。
0: 好，
4: 现在的身体呢，活动吧，走路啊，好得很了。
0: 好得很呐、啊，那就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方了。
4: 再一个，我的关节炎呐、结石病呐，都好了。
0: 好，都好了呀，那都是好消息啊，爹爹。
4: 哎，对对，都好的，我感谢灵芝益寿胶囊的厂家，
0: 好，
4: 以及那陈主任，
0: 好，
4: 以及在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员工，
0: 好，
4: 感谢，哈哈，高兴了，感谢他们。
0: 好啊，老专家，你的感谢收到了，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冠心病呢、不疼痛了、不良的症状没有啊，这个非常好啊。
4: 啊，对，好的很了。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79啊。
0: 哦，已经79岁了，都奔八的老人了。
4: 啊，对对对，已经80岁了，好多病都没得了。
0: 哦，那现在呀，除了冠心病恢复的比较好啊，另外风湿关节疼痛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4: 没得了，都解决了。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啊，它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现在呀，你一体多病呐、恢复了都比较好，在这里呀，祝贺你啊，爹爹啊！
4: 哎，谢谢的，感谢那么的关注。
0: 好，
4: 感谢那么那，感谢那么厂家啊，这么好的油啊！
0: 好啊，爹爹，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让自己呀、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哎，谢谢那么，谢谢那么。
0: 哎，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免贵姓姚，我叫姚元山。
0: 姚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大阳县关庄镇大文村的人。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电话记得，136-1724-1646。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姚爹爹啊。
4: 钱，我准备长期旗下哥，我上次再买一个多月了，我买了五个疗程送到五个疗程，把它骑完的。

0: 怎么长期欺压可吗？
1: 可以啊，老人家，林志颐受教了啊。对于老年同志有慢性疾病，他来治疗慢性病，慢性病调理好了之后，他服用林志颐瘦胶囊，健康长寿量，让我们呐健康长寿。
0: 啊，是是，好，感谢两位，感谢两位。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0: 我打不进回电话，打不进去。
1: 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爹爹啊。
0: 啊，哈哈，高兴高兴。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内心的感谢他们挽救我的生命。
1: 好，就这么说，爹爹，你保重。
0: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沙洋县官荡镇的姚爹啊，打电话感谢，严重的冠心病服林志颐瘦胶囊不疼了，恢复得很好，还有他的骨病啊、结石病啊都很好。祝贺姚爹！林志颐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甘邑刘州村66岁的罗月英罗阿姨，有严重的喘气，走个10米、20米，这个气儿就接不上来，还有严重的颈椎、腰椎，胳膊抬不起来，腰弯不下去，家里田里的大小事儿都做不了。罗阿姨说呀，农村人哪能不做事儿呢？哎，通过服用林志颐瘦胶囊，罗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伴随着这一声公鸡打鸣的声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天门市甘邑镇刘州村五组一位林志颐瘦用户的家中。好，我们到你家里去坐一坐看看啊。啊，
3: 我家里是茅屋，孩子们都去大城市去买房子。
4: 哦，
2: 啊啊啊！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罗，啊，叫罗月英。
2: 多大年纪啊，婆婆？
3: 今年60多。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住啊？
3: 啊，
2: 这个孩子们都不在你身边。
3: 孙子们都大了，大的读大学，小的时候读高中。
2: 哦。
3: 老二的俺们还小。
2: 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3: 有3个呀，都在一个的跟谁个的一上，走走走打批发。我还不全去城市的，我这骑的到哪里就到哪里玩了，可能全懂。
2: 就是你觉得大城市也不认识人，然后生活也不习惯，是吧？
3: 啊，乡里穿的好一些
2: 啊。婆婆还在忙什么事儿啊？
3: 我准备了五把子的，有后期我困都耐不活，头里吃这个吃很多药，中药都没效果。
2: 是什么问题啊？
3: 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后期，就是后期，就是气这么上不出，我去到地里去。去看地里走的路是路上的，我要歇一下子。但是我去那天的撒肥的话，我那都一头子都一称把肥，上10斤肥。
2: 嗯，
3: 我撒的摸到圈里我就不能卷了，就站着要吼。
2: 哦，
3: 我没有办法拿到钱了，
2: 就气喘不上来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后期就后期。
2: 哦哦。
3: 我就到甘邑打打半个月针。只能控制，不能痊愈，是吧？好，反正过月去地里去打了雪天打药。我下了下雪，走的地方我不行，只要后期啊。
2: 走多远就不行
3: 了？走一点远，喂，这么喂，走到那个园子路线，哎呀，我把腰骨子背转来了，真苦啊！我都叫骆驼有恩了，我有曲线，你跟我去打下去。
2: 哦，
3: 是是的，
2: 走个100-200米就走不了，是吧？
3: 他走这个线，走了一个10-20米，他走
2: 10-20米都走不了。
3: 他吼那吼呢，他就吼气，但是到5天就是吼。
2: 哦，
3: 吼气啊，我都要学不错的个，你就听人，学不错我这边，我手机就在我的枕头当中。我一打开之后，听到陈主任在讲啊。因为我讲的听到那个健康科的时候，他是学着后期的这药啊，又非得要黄芪两个灵芝配合，他这些吃得好啊。我一打开，他这是讲啊，我就学啊，我学那我去第二天早晨冒着风雨，然后我给他那两个疗程呢，我就写着好一些。我写着我前天我那个侄媳妇就啊上土，我跟那个上脚小石头啊，
2: 上土是在田里面上土，
3: 不是的，
2: 嗯。
3: 他走那个渠方啊，要填起来，填起来，我跟他上，我头都抬好了。
2: 原来这个走10-20米都走到这个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还能够干一些重活都可以，是吧？
3: 原来是我前天弄好来的。
2: 现在这个你服林志颐瘦服了多长时间呢？
3: 服3个疗程。
2: 服了3个疗程。
3: 这4个疗程还是活了2盒。
2: 啊，这个气喘不上来的情况已经完全好了。
3: 嗯，好的好的。
2: 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什么不好啊？
3: 我有颈椎的，有腰椎的。
2: 颈椎、腰椎。
3: 我的颈椎又好些了，我现在这萝卜都切不得，切不得那哈每天那个藕鱼啊，我
2: 什么吃不得呀？
3: 那眼里那鱼两个那藕啊。
2: 哦，鱼和肉吃不了。
3: 多不得，那手都多不得，颈椎它引起这胳膊都疼的噻。
2: 哦。
3: 我都多不得。是啊，切萝卜都叫别人来给我切的，我都搞到颈椎就切。
2: 哦，颈椎疼着是吧？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0: 是吧？你要剁个鱼、
1: 剁
0: 个肉都剁
1: 不
0: 了，是吧？
1: 我不得钱不得。哦，我还要去的，要去你想说我去，我和那田里去的话，我们骑着我那车子去。
0: 啊啊。
1: 他走不得，他走上被压迫，这个做个生意。
0: 嗯嗯。
1: 你晓得是像这样。
0: 啊啊。
1: 因为我们那是一种田呢，多的话就是棉花多的，一鱼的背了个台子走在田里。捡高黄嘛是站着捡的，捡低下你要猴子扒的，是吧？扒你捡的。
0: 就是你这个腰椎，就相当于这个腰弯不了。
1: 是的。
0: 啊，因为弯了之后一站再站起来，那就站不动，是吧？
1: 对对，这太好了。
0: 这也好一些了。
1: 对，这好一些。嗯，
0: 这个颈椎压迫的这个胳膊抬不起来的情况呢，现在没问题啊，把这个手甩一甩都可以，是吧？
1: 我这些年子说空下来的，我怎么来捂把子呗？
0: 捂把子什么意思啊？
1: 缠把子得找的少。
0: 哦，
1: 那是烧气烧电的，
0: 对，
1: 自己烧不是烧的棉的呢，明年没得了。
0: 哦，你要把这个棉花杆子现在都缠起来是吧？
1: 对，
0: 缠起来，然后丢到灶里面才好
1: 烧，
0: 是吧？
1: 对，
0: 这是你们天门的方言啊。
1: 是的，骑到我就有好觉，哎呀，我很好看，日间，我那过了，那我还不要种田呢，我只种了3亩5分田，我说我走惯的，我说我要没走惯的，还有这个姑娘，她除了说是，她也是有后期，她学云南。冤家，你看我和孔八子捆的也做得好啊。
0: 哦。
1: 老婆，我你上不叫我总是在玩呢，你怎么叫我帮你去捆哈？他说，还这是的，你跟我去做啊。哎呀，我摸不天了，我把一个布的捆了，我捆了你骑着林子一手去，他这样来嘛，两个疗程啊。
0: 您说的是谁呀？
1: 是我的个婶娘在前面。
0: 婶娘。
1: 婶娘。
0: 哦。
1: 她有黄糖尿病呐、啊，她也有后期。
0: 哦。
1: 她也冠心病。
0: 哦。
1: 我这骑好的，我就建议她来买。我现在骑的林子，我有感觉的。我这个腿啊。他被压不住手筋呢，这筋呢，他已经都长到这些来了。他这筋呢，就咕咕。再说我这个背后呢，我睡的也感觉他在兜里走。我这个颈椎，他以前这个大骨斜方骨在兜里，这个筋子长，我这下这月他不像这样长的。
0: 你就感觉到这个血流的也顺畅一些了，是吧？
1: 这个筋呢，那个不是腰椎头又被压迫，坐骨神经呢是吧？
0: 他
1: 这个筋呢已经都走了这些了，这个筋子痛的。
0: 哦，
1: 我去啊！你这林子也是已经都长到这些来了。
0: 哦，他就感觉到这里都有感觉了，是吧？原来这里是没有感觉，脚都是麻的，是这种感觉，是吧？
1: 是，他去啊之后，他是在走动。这个筋子痛的。他我先这个背骨，整个手这个左右右左手这边呢，他就整个下半骨这都的那个骨头这边都胀，都那个筋胀。我也没睡的时候的话，他实际上这个背心里到处在颤动。这证明了他这个有效噻，颤动了的噻。我这现在在这外面走一圈的话。我都太好了，
0: 在湾里走气儿都比较顺畅了啊，
1: 这腰也不感觉疼了，
0: 腰也感觉不疼了啊。您这60多岁，这还有几十年要享福的日子啊。
1: 享我福，自己过自己这日子呢。
0: 婆婆，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1: 柳州的天门干邑柳州村。
0: 干邑镇柳州村。
1: 五祖。
0: 哦，您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就是3个疗程吧，是不是？
1: 三个疗程完的。
0: 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哈。第一个就是原来走个10米的样子，这个气就喘不过来，是吧？
1: 是的。
0: 更别说在田里能够做点什么事情了啊。
1: 我现在，我前天跟那个那屋里去3点头，我们娃冷得起风啊。
0: 啊。
1: 哎呀，我老跟他挖点锹。我挖好感觉的还太好
0: 啊。还能够帮着别人，还能够上点土啊。
1: 我上头的时候这么神量啊。
0: 哎呀，
1: 我来火口气的。
0: 你们这个天门话叫吼气，就是个气喘不过来，喘气啊，吼气。
1: 因为用蚊子穴就是喘气
0: 啊，就喘气，就是气上不来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好，因为有时候天门话我要听不太懂啊。还有您刚才说这个颈椎也不好，颈
1: 椎
0: 不好，这个手啊就抬
1: 不起
0: 来
1: 啊。像萝卜
0: 啊，
1: 像萝卜都往前面姑娘那过去了，我今年都这样干
0: 啊。
1: 这就要去了，我去听的，我想听的。他去他感觉到这个筋呢，他全部可以长到这些来了。
0: 啊，
1: 这背心里这么筋呢，是倒去这骨。我现在的话，这个下半骨，全天这个下半骨是兜的，那个筋呢就胀。现在话，他不感觉这个兜的不胀了。
0: 不胀了啊！
1: 他整个的背心，他全拢在骨，这骨头整个成骨。
0: 啊，
1: 就起痛的。
0: 原来你说这个腰椎啊，这个就是弯不下来的，现在没问题了，是吧？
1: 这好些了。我前天去田里去看那个油菜田，我都走起去的。我走了，我种了3亩几分田吧。见我现在要死好些的。你要是像龙口啊，我说，你这说你还有钱些，你不你的病魔你又不想活，不舒服的。
0: 婆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你有再多的钱，你这身体不好，你也过不了好日子，是不是啊？
1: 不舒服的，不舒服的，
0: 过得也不舒服啊。
1: 我是的
0: 啊，
1: 你懂意思的是啊？
0: 对。
1: 这个面前你骑的萝卜白菜玩的走的、嗯、你感觉的舒服，
0: 对对对，
1: 是吧，你再把狗一逮你你不想骑。
0: 好，罗婆婆呀、啊、今天我们专门从武汉来到您的家里啊、看到您的精神也特别好、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呼气了，就是不喘了，有些事情就能够自己做，是吧。
1: 你看我两句话，我这生意是不是太红亮，
0: 哎，对对对，精神特别好啊，生意也红亮啊，
1: 揣这个雪花他捅的不同事、
0: 啊、对对对，这个婆婆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四五千的五十幺。
0: 儿子们不在身边，您确实要保重您的身体啊。
1: 是，对对，是的。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铁门干邑刘州村的罗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
3: 对，
2: 尽管几个儿子啊在大城市，但是老人家呢还是愿意在农村的自己干活自己生活。
3: 对对对，在农村呢、啊、生活几十年习惯了。
2: 是，
3: 不过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
2: 嗯，
3: 身体不好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积极地来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
2: 对，
3: 现在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吼气啊，那个支气管炎呢、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说法呀，声音很洪亮，声音呢、啊、很干净。
2: 对，
3: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3: 另外啊，罗婆婆、啊，我觉得她有一个观念呢、啊、比较好。
2: 嗯，
3: 她说你生活再好啊，每天大鱼大肉的吃，你这个身体不好啊，人还是过得不舒服。
2: 是的，享不了这个福。
3: 对对对，人生活呀没品质没尊严呐、
2: 啊、嗯，
3: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陈俊生呢。
5: 啊，陈俊威，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你那个灵芝益寿已经服了一个多月了。
4: 服了一个多月，有没有效果呀、啊，爹爹？
5: 哎，效果那确实是不错，过一些你话的吃了其他的药都没的这个药的效果好，我晓得呗。
4: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不错。
5: 哎，对对对对，原因等于我有前列腺。
4: 啊。
5: 有口腔溃疡。
4: 啊、
5: 嗯，还有咳血病的，
4: 还有咳痰犬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哎，这些的话呢，真的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转，跟那口腔溃疡那都是已经犯了好几年。
4: 口腔溃疡啊，那就是说你体质差，免疫力差，知道吧？
5: 哎，凡是反正都在半个月打不好，打好点的话呢，又关不了几场的话呢，它又发了。
4: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还是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这个体质差没解决，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个头孢呢，它救急可以，体质差的问题打头孢解决不了啊，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我这得该上的很多人的话，有几个人的话，他们就要去买这个灵芝益寿，晓得呗？
4: 哦，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受益了，你也在帮助别人，也想让他们服灵芝益寿胶囊。
5: 哎，对对对对，以前的话呢，我是听你的这个广播已经听了好几年，晓得呗？
4: 嗯，
5: 我往以前还是不太相信，晓得呗？
4: 哦，
5: 原先等于我其他的产品的话呢，投的话呢，花的钱也是一花千把多两千块钱。
4: 哦，原来就是说用了其他的产品呢、啊，走了弯路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4: 哦，早都知道灵芝益寿胶囊没敢买，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我那个口腔溃疡的，我那去了的话，那五六天。去了一个礼拜，我还真有哎感觉的话呢，这个痛的强，那点到了十天以后，他已经的话就一点都不痛了，已经是好了，晓得呗？
4: 哦，服了一个星期都有好转，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再加那个咳喘，我咳掉的话呢，把咳的人的话呢，喘气不能，也是到医院去打了当十天的针，也打不好，我那里全散了。
4: 嗯，
5: 我还是针不好，我还也是要我吃这个药，我呢，哎。去了过了三天以后，他就强了。
4: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咳痰犬呢？吃了几天也有效果。
5: 哎，对对对对。
4: 哦，现在那个咳痰犬服了，反应的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5: 啊，确实不错。像那个王先生的那个前列腺炎，那个都是十几两十年的那个前列腺炎滋生，我整的白带的话花几多钱，可没治好。这回的话，那个原先一晚也起码是不到一个小时一次啊。
4: 嗯。
5: 那特别痛苦啊，总是一晚起码是十多次。
4: 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相当于啊，你一个晚上要跑十几次小便，哦、是不是啊？
5: 哎，那简直是不能睡觉啊！那是。
4: 那你晚上那个，特别是冬天了、啊，你这个被窝还没暖热呀，你又要起来小便，是不是啊？
5: 我这一些的话，一冻着的话是感冒了，一晚起来上十次，原来那不稳的血管，有时候还一个小时起来三次，
4: 一个小时起来三次，你那个。 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呐、啊，你像这样折腾呐，身体都会搞垮的，是不是啊？
5: 我再多小时的，我再多的时候一晚起来饿死，
4: 都是老年人，谁受得了啊？对不对？
5: 那怎么来干呀？那身上，你比方说腰紧腰紧腰疼在，那怎么那就喊喊我头有，那是你等于是把个小便一干的，你把裤子一穿多，他腰肌力大大的，那个裤子总是湿的。
4: 哎呦，你看那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呐、啊，有的严重的前列腺肥大，那个是真是痛苦啊，对老年同志、啊、是不是啊？
5: 那个我三个月这个有的话，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听你这个广播，我自己听的话呢，那也是听的不少，等于我是个盲人晓得呗。
4: 哦，你还是个盲人啊，爹爹。
5: 哎，我这屋里我都是越是听收音机，我也看不到电视，也不么坐在屋里我都听，我前几年在听你的。我原先我就把整，我看你这么快，人家也看不起我，也是怨我。这整好的也是没那么意思，我要死啊，气死一个也不一定想好，晓得没？
4: 哎呦，爹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就说咱老年同志有慢性病，是吧？咱找的方法，这些慢性病啊，它是能获得健康的，知道吧？你又不是说什么癌症啊，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5: 对，现在的话呢，确实是好嘛，在哪个不学好？
4: 好，
5: 确实是好，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晓得呗？
4: 哦，你买的是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5: 我的老板的话呢，他两个头是我老板他去年中国李子峰的是轻微中风，中风的话呢，他已经恢复了，恢复的话那个头还是有点不昏，晓得呗？有点不昏的话，我走的话跟他那个气，他个气的跟现在头也不昏了，他个开胶片给我开胶片还厉害，他一发的开胶片有时一打个把原子打不好，他这气的话那个现在也好了。
4: 你老伴儿以前中过风的，头昏呐、啊，还有咳痰喘的问题，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哎，可以好了。
4: 就是你老伴儿啦，现在咳痰喘、支气管炎、哮喘跟那个头昏的问题，现在也有好效果。
5: 哎，对吧？他是跟正常人一样的吧？跟正常人一样的。
4: 哦，跟正常人一样，反应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5: 哎，一点反应没得了。
4: 好，那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林子一束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5: 哎，都受益的，都受益的。
4: 好，不错，待我也向你老伴儿问个好啊。
5: 哎，这个感谢吹牛人呢，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呢。
4: 不感谢，老郑家，你们我觉得还是你们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不是啊？
5: 我原先的话，你以为是整不好，我是包做我呀，我还是喝的，我那里准备是脱水的，再的啊，我还是钱花，原先钱花的，我整不好，我是准备啥，我可是。要留心思些的，还是死的伤好，晓得吗？
4: 哎呦，你这个是想法，我要批评你啊！你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你说你现在花点钱买点林子一束胶囊，你跟老伴儿现在不都是受益了吗？对不对？
5: 是的，肯定心里再好过一关，这关了没样，虽然眼睛看不清，关没来病的话，那人的话的要幸福多了。那往那一通哦，那个通呢，那口腔溃疡一烂口的到处烂光了，一通通那个。
4: 是的，爹爹，我觉得你还是很有眼光，选择林子一束胶囊，不错啊。
5: 是的。
4: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5: 我今年七十岁。
4: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澳洲庙岭的。
4: 你是澳洲市庙岭镇是吧？
5: 是的。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王小福啊。
4: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5: 我电话159-7117-7303。
4: 好，王爹爹，你服林子一束胶囊，我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咱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林子一束胶囊，好吧？
5: 是的。
4: 哎，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
5: 那是的，那我就找一个，就那个有文学的，现在那么样好的话，我是去你是一手起好的，哎，我。外地们没得的话呢，外地们去，你外地们把收音机听下子，外地们的选我，外国选好你们的选，不相信外地们听了再去买。
4: 是的，你身边的朋友看着你身体啊慢慢好起来呀、啊，他们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不是？
5: 那是的，
4: 这个也不存在说假话，是不是？
5: 是的，那是不假，你这是根本的，你看得出来，你学假话，你人不能懂的，这是不能学假话的噻。
4: 对，咱们也不认识，你也没拿到我一分钱的好处，是不是啊？
5: 哎，对，你这个陈军呢，讲的了确实是啊，要讲的好，那个很多人的话，头的话都是夸奖你，这个陈军呢确实是不错，实话实说，晓得呗？也不夸大事实，晓得呗？
4: 谢谢你老的鼓励，我跟大家举办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想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通过我们这个健康栏目来获得健康啊。
5: 是的。
4: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二老啊。
5: 好，
4: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谢陈经啊。
4: 好，不谢，你老保重，再见。
5: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6: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为
2: 爱。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喂，陈主任。
4: 你好。
7: 哎呀，真想和你通话。
4: 哦。
7: 呀，一直通不上话，今天真是幸运啊。
4: 好，今天终于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老陈家？
7: 我告诉你讲啊。
4: 嗯。
7: 我今年呢74岁。
4: 嗯。
7: 我家老伴呢81岁。
4: 嗯。
7: 我们两个人都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
4: 嗯。
7: 然后我们两个人呢都得到受益了。
4: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老人家。
7: 哎，都受益了。
4: 那就好啊。
7: 我告诉你讲啊。
4: 嗯。
7: 我72年的糖尿病。
4: 哦。
7: 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并发症。
4: 嗯。
7: 首先呢，就是个肠胃不好，拉肚子。
4: 哎呦。
7: 拉肚子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对。
7: 冬天穿棉裤都穿不住，说拉就拉。
4: 哎呦。
7: 这个裤子都脱不下来，就拉一裤子，一天多少遍。
4: 那就形成了一个腹泻啊，老人家。
7: 哎，就是腹泻，就是糖尿病并发症。
4: 对，
7: 还有呢，就是呢，这个血糖居高不下。
4: 嗯，
7: 血糖一般都在10几，
4: 哎、
7: 四五六点，
4: 哎呦，
7: 17、18点，
4: 哎呦，
7: 哎，都是这么高，血压也高。
4: 嗯，
7: 还有呢，就是这个胃也不好。
4: 哦，
7: 还吃饭反酸，哎，
4: 啊、
7: 反酸水、哎。现在呢，就是通过了这个灵芝益寿啊。
4: 嗯，
7: 首先我拉肚子就好了。大病一天一病，香蕉病挺好的。
4: 太好了，这个。
7: 哎，
4: 那个腹泻啊，这个用其他的方法真解决不了，知道吧？
7: 解决不了。
4: 哎，
7: 解决不了，陈主任。
4: 我
7: 吃了多少药啊？哎，就这个灵芝益寿，现在把我的大便就吃正常了。
4: 对。
7: 现在我高兴死了，我每回拉屎都不敢出门。
4: 拉屎的。
7: 哎，
4: 你那个分分钟都要拉肚子腹泻，你哪里敢去啊？你的门去门的找厕所找不到啊？
7: 就是啊，现在呢就是，血压呢也下来了，血压，最高呢我也就到了150，现在呢就是123的70几。
4: 那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120多的70几。
7: 哎，血压可以算是黄金血压。
4: 那是的。那太好了、
7: 哎、
4: 你这个血压好了、
7: 哎、
4: 它就避免了你出现一个是心脏的问题，第二个大脑的问题，知道吧？
7: 嗯，我还是脑供血不足、
4: 嗯、
7: 我到医院去看过的。
4: 嗯，
7: 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
4: 嗯、对。
7: 哎，就是这个病。
4: 对，你这个脑动脉硬化了，造成那个供血不好，就是造成头昏头疼，知道吧？
7: 哎，因为我的脚啊老麻，又麻又疼，后来我自己听别人反馈信息，他加的，我自己也没通过你们，我就加了2粒，
4: 可以，这
7: 个也蛮好，
4: 可以。哎、
7: 另外呢，就是陈主任，
4: 嗯，
7: 就是我老伴呢，他也吃了这个灵芝，
4: 嗯，
7: 老伴原来没吃的时候啊，
4: 嗯，
7: 就是汗特别多，
4: 哦，
7: 他睡醒觉那个汗嘛，淌的嘛，连床底下垫单，棉花全部都淌的湿透透的。
4: 他这属于虚汗、盗汗，知道吧？
7: 哎，现在也好了，现在汗也不淌了，
4: 哦，
7: 血糖呢？血压也平稳了。
4: 哦，爹爹，一个是流虚汗不流了，
7: 嗯，
4: 另外呢，他这个血压、血糖正常了。
7: 哎，血糖就是七，在七，
4: 哦、
7: 血压呢也在130几。
4: 哦，80多的老人血压130多，
7: 哎、
4: 那算是正常的啦。
7: 算正常嘞。
4: 哎，爹爹的低压是多少？
7: 低压是80几。
4: 哦，高压130多，低压80多。

0: 80多岁的老人，这个非常好啊。
1: 可以嘞。陈主任，我对这个药您的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很满意，我很想找你啊，就反馈这个好消息给你。
0: 好。
1: 因为呢，我首先要做到我们宣传，义务宣传，功德无量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你说的太好了。咱们找到一个有效的药，帮助身边的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功德无量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哎，我们是南京的，我因为这次呢，不是糖尿病并发症骨质疏松嘛，骨质疏松跌的把外踝跌断了，跌成骨折，后来就开刀的，到现在我到武汉带我的女儿在来休养呢。
0: 你是南京的朋友是不是啊？
1: 哎，你听我讲话，我也是南京的。
0: 哦，你是外，我
1: 是说
0: 听你是不像武汉的口音，就是说你姑娘在武汉聚，你在武汉来定居了，是不是啊？
1: 哎，对了，
0: 你现在人聚在哪个地方啊？
1: 我现在在青山二三世纪城南园小区。
0: 好啊，老郑家，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以及爹爹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1: 哎呀，陈主任。我今天和你通话，我也感到很高兴啊。
0: 好啊，老郑家，老郑家你贵姓呢？
1: 我老伴姓马，我姓孙。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孙伯伯？
1: 138-139-9245。
0: 好，孙伯伯，我记下来了。待我要向爹爹问个好啊。
1: 好好，爹爹也向你问好，孙子。
0: 哎，好，在福国八月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陈子，一定要保重身体
0: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啊。
1: 好，我谢谢陈子。
0: 哎，
1: 谢谢林子医生叫来。
0: 好
1: 好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好，住在青山区奥山世纪城的孙婆婆和老伴啊，都是一体多病，有十几年的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腹泻都出现了，敷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腹泻没有了，排便很正常，一天一次，还有这个胃病啊，反酸没有了，并且二老啊，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婆婆特别打了电话，高兴的报喜，祝贺孙婆婆二老。那武汉市内的朋友都可以到汉口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具体地址是在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其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灶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其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其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他说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两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其还表扬几句。尤其啊，

0: 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啊。现在朝廷是非常之急，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
1: 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
0: 首辅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克郎的言官，这些六克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这些人一听王希烈叫他们到礼部去，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王希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宰相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是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苏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内阁，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佟立本。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克郎的这帮言官本来就有一定的号召力，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啊，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啊！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三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儿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搞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辅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儿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辅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辅来到内阁，首辅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单说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他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啊、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辅，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
1: 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辅。他跟首辅张居正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继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辅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添一把油。
0: 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把他叫过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
1: 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0: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1: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60、70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邱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
0: 哎，谢谢太后。邱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
1: 行了，邱公公，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
0: 是是啊。哎，太后啊，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10岁了，10岁就得听经言了。
1: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言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

0: 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儿子朱翊钧。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两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要说这个邱德庸，这招比那金言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金言，大概有5万两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得出一半，这一半可就是90万两银子。这壶药可真够首府喝的。但是这功夫，李太后她还想不到这是邱德庸的一条毒计。李太后真就上道了。邱公公，你说的对，好吧，你先下去，我跟冯公公再找张先生计算一下。邱德庸心里这个乐呀，嘿，这壶酒够你这个宰相喝的了。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太后把冯宝找过来了。这冯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10岁了。按理说10岁应该听讲经了。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府商量商量。好，我这就去。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1: 是，好几个国家呀，
0: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宝，那脑袋可不白给呀，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呢，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

归内公管。你想，这一拨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个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冯公公，这你还不清楚吗？按高标准呐，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呐。嘿，冯宝捋着杆就上来了。那好吧，你跟首府商量商量，这两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哎，好吧，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儿解决了，心里边这一吞乱麻，一下子这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和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什么事儿啊？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应该听经言了。张居正一挠头，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呢，陪皇上听课的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都得来到皇宫，连陪皇上听经，听完了经言再大吃一顿，然后把这些东西还得打包带出去，那是喜庆事儿啊，就是说陪皇上吃饭，这是个喜事儿。这些餐具器皿，包括吃剩下的东西都带回去，这就体现皇恩浩荡。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浪费。但是人家有个好名词儿，叫皇恩浩荡。首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官员的工资刚刚解决，朝中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这还得研究费用啊，上哪儿研究钱去啊？就在这首府琢磨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冯宝，嗨，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我说这位大宰相啊，这是小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呢。咱们这些邻国的首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呀。你想，小皇上那龙袍不得换件新的？是啊，冯公公，你说的对呀，换套新的，一套能行吗？不得再弄一套，换个喜呀，就是两套换着穿。这笔费用，你考虑到了吗？哎呀，张居正还真就没想到。是啊，这个事儿可就把首府难住了。等冯宝把这意思传达完了，张居正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勉强的把冯宝送出内阁。回来，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应该怎么办呢？他就合计来合计去。就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筹莫展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要想知道张居正有哪张王牌，请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

0: 钱江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1952年，在天津货运码头，俗称二号门的货场，开拍了一部名叫《六号门》的电影。这个电影原来的名字叫《搬运工人翻身记》。那么，在六号门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讲述的是码头工人与把头们的斗争故事。旧社会的天津码头是一番怎样的景象？扮演工人的演员为什么都扮演得这么逼真？影片的男主演未来的李向阳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电影之路的？罗宾为您带来电影传奇系列之六号门。

0: 号门和六号门指的是什么呢？天津的民俗专家张仲说，
1: 以老站的最大了，那就是二号门。那二号门呢，正式名字叫董货场，东西南北的董货场。现在这个从河边这个，这不是六号门，拍电视用的是这个，拍电影，就郭振清他们演的电影用的是那个。
0: 不管是二号门还是六号门，都属于脚行。解放前，天津的脚行不是政府规划出来，而是打出来的。脚行的把头们靠打架拿下脚行这么个地盘，对工人们自然没什么道理可说。脚行是打出来的，脚行工人是苦出来的。运货的收入九成归把头，工人只能拿一成。这么欺负人，越是临近解放就越厉害。
2: 不给，一个钱也不发，这群穷骨头，甭理他了。
0: 演这样的一群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摄制组领导的眼中，首先就是得像，比如脚行工人们的主心骨丁占元，扮演者李子平从小就在天津的码头边长大，对脚行熟得很。
2: 脚行头子不会可怜咱们只有一条路，打破凝成一个劲儿，马就能斗。
0: 脚行工人李俊华性格比较成熟，跟扮演者张莹也是一个样。
3: 咱们光要欠着那几个钱不行，这几天粮食一天涨好几回，花那几个钱。
0: 张莹的妻子李慧莹说，
3: 金龙涨钱，
4: 他六号门说演得好，他砍过大哥，哎，他当过搬运工人，他做过泥瓦匠，他对工人非常熟悉，这一点是他有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六号门里面后来导演就说，你看张莹站在所有工真的工人里面看不出他是演员。其实周围那些人呢，除了郭振清和他，基本就他们两个是真的是演员，其他周围的都是当时六号门里的就是真的工人。
5: 老丁，你在前面领着，我在后面跟着，到了线板上自己要说一句话，倒三我三中国我敲。
0: 您听听这个声音，他这脾气这劲头简直就不像是演戏。没错，工人刘斌的扮演者刘永才就是六号门的脚行工人，算是新中国比较早的非职业演员。
5: 怎么了？咱们凑几百号人摔到马金龙家去，冒险把他屠毒我大喜的，
3: 那不行。
5: 怎么不行啊？不怕死刑？
0: 但是在电影中，脚行工人的苦主要体现在胡二的身上。那么胡二的日子到底过得有多苦呢？

0: 胡二的父亲在脚行累死，现在胡二爷快被脚行饿死了，胡二的儿子还被脚行把头摔死，所以胡二跟脚行是三世的仇恨。
1: 早上我爹就让姓马的把我给逼死的，今天马金龙打死我的孩子，我跟他是两辈子冤仇。我听那个
0: 扮演胡二的是郭振清，这时候他还不是李向阳，更不是马龙，他这时候电影还没有看过多少。他在天津生天津长，喜欢曲艺，能说相声，可他正式的职业却是电车售票员。被人瞧不起的电车售票员偏要在演戏这个行当里闹一闹，然后他遇上了到处为六号门找演员的副导演苏里。苏里说，
2: 因为六号门呢是女班导演，拍六号门的时候他就让我来执行，分镜头也不在那办公室就不来干，所以六号门的主演呢也是请的，就是他本来是天津市电视上卖票的，他为什么能够演这些，他因为在天津有个工人业余文工班，就让你找几个人，找了20多人，最可怜最瘦的最不幸就是他郭振清。
0: 苏里和郭振清的缘分可大了，郭振清变成李向阳就是因为演了苏里导演的平原游击队，当然这是几年后的事儿了。这会儿虽然没演过电影，可站在摄影机前，郭振清可是一点儿不含糊。他说，
1: 我们一年到头汗珠掉地摔八瓣，干一天拿一份，你们成天搂着姨太躺着到拿九份，凭良心谁是谁？
3: 我不懂紧张啊，要卖电车票脸皮厚，在电车上跟什么人都说话，什么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4: 干嘛？吃饱了？啊？撑的。
0: 六号门的把头马金龙，他虽然可以被称之为经理，但并不算是民族资本家。后来国家给这类人有了一个名称，叫封建把头。而在天津的历史上，马金龙就是混星子，或者说混混。天津的民俗学家张仲说，
5: 天津卫的混混呢也是从明朝袭来的，因为天津是军卫之区，为嘛天人爱打架，一言不合其而动武呢？因为这些都是军人，过去的这个天津卫人都是军机。
0: 混混们的生存之道，首先就是占领自己的地盘。看混混们抢地盘在天津也是一绝，斗赢的混混成为了英雄，就可以雄霸一方，甚至传子传孙。好比马八辈把六号门传给了马金龙，
4: 我告诉你，这个 DJ 姓马，小行头祖辈传流到我这儿八辈半，在大清康熙老佛爷立的龙碑，发的龙票，在民国时吴佩孚啊、段祺瑞、国民党谁没把小行怎么样，你们这想霸占，霸占我们这地盘，谁的主意？
0: 六号门的老把头马八辈实在是太狠了，他居然为了多收受礼，给脚行里已经揭不开锅的工人们每人发了帖子。而扮演马八辈的这位演员也值得一提，他是谁呢？扮演马八辈的就是天津评书界德高望重的陈世和老先生，他当时说的评书《聊斋志异》已经流传极广，在今天也很有影响。70多岁的陈世和对老江湖马八辈的感觉把握得十分老道。
4: 金龙啊，你还亏了是他妈的马金厚了你啊！今儿个这日子口，你叫这帮穷小子打得他妈我门上来了啊！我栽不起这样的跟头。
6: 不行，钱老爷子，
4: 这件事要我们
6: 要
4: 造反呢，
6: 就是了，来，您就谢谢
0: 你。不过，演儿子马金龙的谢天却不是天津的老江湖，怎么他演起这个混混头子，也那么像回事儿呢？
6: 哼，告诉你们，没这么容易。马家门都是好汉子，哪辈子也没含糊过。怎么着？你们想吃马家门这口饭吗？行啊，咱们得比划。

0: 谢天的儿子谢刚说，
1: 就是都讲过，就我父亲他们小时候啊，带他们去看这个卓别林，他们叫贾柏林，天津叫贾柏林，怎么去学这个卓别林。
0: 谢天曾经带谢刚去自己小时候在天津住的地方，那里有个小平房。谢刚回忆说，
1: 有一小平房呢，他说就是给我指着，他说就这块砖头，就在窗户上边有一块，有一个墙上有一个洞，还在，咱们有一个那个小孔成像的那个原理，他就等于用这个吧，屋里边全都很暗，外边是大街，那么这儿有一个小洞，就是大街上那个影子吧，整个就通过这个小洞，啪就折射到房顶上了。然后他就是，到外边，到那个大街上，让我姑姑他们呀、躺在床上，在屋里躺在床上，你看着啊，我外边去，他外边走，然后他好回来，我刚才演的什么？刚才看的贾柏林，啊，贾柏林，好，你再看着啊，又出去了，刚才跟这折腾半天，又回来了，刚才是什么？刚才孙猴，就这么哎，
0: 在天津看够了卓别林。谢天就出去闯荡去了，不过不管走到哪儿，对于三教九流的东西，谢天都是细心学来。谢刚说，
1: 这人家问他是哪儿的，是哪儿的，哪儿毕业的，是吧，又是他说我是天大南大，天大南大是什么呢，一个南大呀、是天津的，叫南市，天津的南市，还有一个北京的天桥，就是天大和南大。他演戏吧，他有好多时候演，他说这个演的这个人呐，我们见过，他说的见过就是天大南大这类的地方啊，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0: 把头越是横行霸道，胡二的命运就越是悲惨，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呢？回忆起当初体验工人生活时的经历，郭振清说，
2: 体验生活的时候，马金龙拿那拐棍打我，他打假打我扛粮食，他打我，受苦受不了，吃苦啊，感觉特别委屈，哎，就掉在那儿，我自我感觉挺欣赏，掉在那儿不容易，哎，就问那工人，我说看我掉眼泪，看见了，哎，我眼泪都早哭干了，哎，没了。
0: 胡二忍住了眼泪，他有工友们的帮助和信任，还有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3: 说什么明天我就到货场里去？
4: 急什么呢？丁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你多躺两天。
0: 最重要的是，工人们翻身的日子到了。
5: 我们马家在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抢占地盘，吃人肉喝人血，我做工人有几十年了。到底你们做了多少业，你自己也清楚，你们算什么工商业啊，你们是封建头子，这几十年来欠下的国家债还都还不清，现在解放了还不老实，还耍流氓。
0: 不过混混们经历改朝换代的事情多了，他们丢了地盘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夺回来。张仲说，
6: 就东挡西杀给你们挣了来的精神啊，就这么轻轻地叫这帮穷小子给抢着去了。
7: 解放前夕，
6: 说你还有俩活着吗？
7: 一个个都造谣言的，为嘛造谣言的？因为解放初期，搬运工人要成立工会，跟那什么的合作组织。
8: 那不能断了我们财路。
9: 对，
10: 叫我们干活，你们养活我们。
7: 他们这一些人呢，就造谣言的，你说共产党来了，待不长等等。这时候就破坏新社会的社会秩序，
6: 要跳河去，咱们手拉手。

0: 们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还需要好好的适应。
1: 有种我把我压死。
2: 起来老姜啊，为什么妨碍交通，快起来。
0: 混混们的失败，工人们的胜利是必然的，也是新生活的开始。1952年拍摄了这部电影，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告诉全世界这种必然性。1953年，六号门在捷克卡洛维发里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大概是对小航工人们的又一个鼓励。1952年，在天津的码头上已经出现了大型的机械化装卸设备，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一年在天津的码头上第一次出现了电影摄制组，工人们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在了镜头的面前。在这一年之前，当了一辈子码头搬运工人的刘永才，每天可以吃到大米白面，全家人都盖上了新被子。在这一年，郭振清的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电影《六号门》已经成功的拍摄完成了，可是他还不想走，因为他有话想对扮演自己妻子的李小工说。
3: 演完了要走了，要回天津，我心里就特别爱他，就问他怎么样。
4: 给你吃个热的。
3: 怎么样，咱俩能不能成为夫妻？直截了当的说，他呢，他也直截了当。

0: 1953年，郭振清和李小工一起离开了天津的码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1: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

0: 力，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2: 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强调一下啊，因为距离我们今年呢三伏天结束，同步的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结束，截止到8月23号的话，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9天的时间了。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行动。当然这两天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我们场外电话呢很热啊，很多朋友说怎么电话老占线呢？因为要求邮寄，要求送货，要求了解活动详情，准备参加活动，问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打电话的人非常多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多打一下。总之一点吧，三伏天是我们扶助阳气，培补正气，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我们也强调了很多，不要看眼前，要看到冬天啊！您现在把这个身体基础打牢固了，到了冬天，您的身体就能保持稳定，保持健康，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都知道，你像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它们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滋养骨髓。而我们人体的骨髓的机能呢，它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衰老。尤其到了45岁以后，人体骨髓的机能急剧下降，那么也就意味着您的免疫力、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您的细胞的再生能力都会急剧的减退。那么到了60岁以后呢，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人体的衰老非常快，而且疾病的产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到退休以后，或者说一过60岁以后啊，身体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让你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提升。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健康抓源头。我们不是简单的去针对某一种病，而是针对您衰老的身体，针对您被疾病所拖垮的整个的脏腑，这样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多讲啊，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关键是三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希望大家抓紧最后9天的时间，赶紧行动，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顾立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及早的用上啊，打好基础，维护健康，让您的身体越来越好。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5: 唐兄弟你好，
4: 你好。
5: 这个被子下五年了，这个套餐没了啊。我以前那头啊，说老是供血不足，再就是睡眠不好。现在洗了，现在蛮好。前天买，我就把我买那个疗程的。
4: 多大年纪了？
5: 61的呀。
4: 那原来是怎么的？
5: 走了头昏了，这个供血不足啊，感冒啊，现在感冒也不感冒了。
4: 现在不感冒了，老供血也恢复了，头也不晕了。
5: 那早就恢复了
4: 啊，早就恢复了。
5: 哎，我现在我就婆婆在洗。
4: 您刚说就是这次活动参加了，又买了。
5: 前天买。两个疗程吧，我的包子。
4: 好好好好，你是哪里啊，爹爹？
5: 我都是屋里取消啊。
4: 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5: 我跟你说呢，
4: 嗯，
5: 我前过过来，我那个武汉这个金山的一个八子，这个八子，我买个疗程，我的八子，他是今年他是81，在都市也了，车子没得离，我怕我的哥哥有问题，我送来个疗程啊，都是跟他讲的。
4: 那您就跟踪的把这个情况多了解一下。
5: 我知道，我所有的我都说。
4: 祝你们更加健康，小爹爹。
5: 啊，我婆婆叫我的去。
4: 好，再见啊。好
5: 好好。
4: 喂，你好，老林江。
6: 唐主任辛苦了。
4: 哎呀，您客气了啊。
6: 哎
4: 好。

0: 欢迎您啊！
1: 我使用的这时间特别长啊，
0: 老用户了啊。
1: 我原来我从2017年、2018年就开始
0: 哦，
1: 是那个国际资源宝，还有眼田
0: 哦，千里眼啊，
1: 还有那个是腿关节的那个叫什么？
0: 那个叫轻松固力键。
1: 轻松固力键，
0: 哎，
1: 我都用过，都用过。
0: 好好好，
1: 现在嘛，这么大年纪了，基本上不要紧，没关系。
0: 多大年纪了？
1: 有72啊。
0: 平时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影响啊。
1: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0: 那您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问题呢？
1: 当时用我有颈椎、腰椎，因为我是在部队啊，这个脑干损伤，这个左侧肢体啊，活动不利。
0: 哎呦，那真是，那就时间蛮长了啊。
1: 对对。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都不受影响啊。
1: 慢慢的，
0: 就是慢慢的，还是能走能动。
1: 对对对，
0: 那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脑干损伤换到一般的那都是瘫了。
1: 对对。
0: 您这说起来几十年了。
1: 对。
0: 好好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
1: 就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的话还可以。现在，
0: 像平时肠胃怎么样？吃饭啦、消化啦、排泄啦？
1: 那特别正常。
0: 特别正常，是吧？那个心脑血管怎么样啊？血压方面？
1: 原来血压一般是60的低压，高的是90到80几。
0: 那您血压低嘛？
1: 原来现在就正常了。现在的血压基本上是一个120的80。
0: 120/80啊？
1: 对对对。
0: 那您这血压现在正常了啊，很好。您原来血压那应该60，高压只有90/80。
1: 对对对。
0: 那不当时就是经常头昏呐？
1: 头昏了还昏倒在地，
0: 还昏倒了？
1: 昏倒啊！
0: 所以
1: 经常昏了。我倒在水里面的，倒在厕所里面的，这是几次啊？
0: 你这说的让人听得很担心呐、
1: 啊。是的。
0: 因为您本身腿脚啊，就是有问题啊，再一倒那就更麻烦了。
1: 是的，是的。
0: 很不错，现在生活基本上没有影响啊。
1: 生活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
0: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您跟我刚才说了，您跟正常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就伤残了，能够到老，今年70多岁有这个状况，很不错。所以这个和您呐、能够坚持用我们活力资源宝啊，能够滋养骨髓，坚持滋养骨髓，这个非常好。因为特别像您这样有这个老外伤的朋友啊，咱们讲益智会抗痴呆，实际上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痴呆，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龄以后都会老化，都会衰老，这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坚持滋养骨髓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老的衰老，尤其像您这样受过老外伤的朋友，您看现在听您说话声音很洪亮，而且这个语言表达很清晰很流利，这个非常好。祝贺您啊。
1: 感谢堂哥呢。
0: 好好好，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天门市杨林街道办事处。
0: 贵姓呢？
1: 我不敢姓李啊。
0: 18子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您自己好好巩固，保重好身体，天气蛮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
1: 谢谢堂哥，谢谢。
0: 好好好好，再见啊，李爹爹。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好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唐主任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啊，
3: 我
0: 老人家？
3: 我是宜昌的。
0: 宜昌的啊。
3: 我是宜昌的，我是你们的老用户了。我身体呢，就是喜欢感冒。喜欢感冒啊，就是心跳缓慢呐、我现在吸莲黄精很好的，感谢这个产品的莲黄精呢， 我的志愿报也去到了，去到两年。
0: 哦。
3: 现在身体状况还是好的，我还想一直接到七月你们的活动呢，就是说呢，已经要结束到我
0: 身体
3: 就跟不上。
0: 我
3: 想那药已经只有半瓶了。
0: 哟，那不多了。
3: 啊。
0: 那您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3: 现在活动是好多啊，那
0: 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兵夏至的系列优惠活动
3: 啊，
0: 这个活动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就是8月23号结束
3: 啊，
0: 您老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我说是54年的。
0: 哦，54年，那就是72了。
3: 啊啊啊！
0: 哦，原来身体就是刚才说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经常感冒。
3: 喜欢感冒。
0: 感冒多长时间呢？原来的话，
3: 原来有时呢，这感冒咋的，我就还是一住院呢，就反正就好了。
0: 哦，还住院。
3: 感冒药呀，就好了。
0: 哦。
3: 再就是我面瘫的，神经萎缩的，我住院了，神经萎缩。
0: 就是那个脸上是吧？
3: 俺面瘫的，神经萎缩，神经炎。我那个嘴巴那边就歪的，全歪的。
0: 哦。
3: 就反正是打那个针灸啊，就还是好的。我都一直在吃这个活的自然宝，我现在也能够吃饭了，一顿还要吃大碗呢。我身体状况呢，我血压、血脂、血糖都不高。
0: 都不高。
3: 不高。
0: 现在等于说吃饭呐、嚼东西啊，这个嘴巴都还可以吧？
3: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喝水漏不漏水呢？
3: 我水不也能漏水啊，也啥反正我通过那个了，吃了活的自然宝以后都好了。
0: 哦，那孩子恢复得很好啊。
3: 恢复得还可以。
0: 恢复得可以。
3: 感谢你们，这就是唐主任呐，厂家这个产品还是高科技的，还可以。
0: 也祝贺您，您刚才说原来心脏是跳得慢是吧？
3: 心跳缓慢，我骑的就是骑的，我听娘的讲过，一直我的很前蛮多年，我是骑的连环筋，骑了就一直就好了。
0: 哦，那原来是怎么呢？是一分钟跳几次啊？
3: 他就心跳缓慢嘛，心跳只有跳个50几下呀。不超过60下，一般要60下以上的就还是可以。
0: 对。
3: 男孩的其他连环筋就好了，就是60几下。
0: 哦，那就正常了。那可以。您看，您这总体来讲啊，还是就我们说的一句话叫正气足了。包括您说的面瘫呐、感冒啊，其实就是您原来正气不足，所以就容易。
3: 对，正气不足的。
0: 就容易导致外邪啦，什么风邪啦。寒邪啦，这些邪气啊就会侵蚀，所以当您的这个正气足了，抵抗力强大了，气血流动了，所以身体自然就好了。包括这个心脏，现在血脉也通了，心跳节律也提高了，人就轻松了。
3: 对对对。
0: 那可以。
3: 产品可以，我其他一直都很好的。
0: 可以，您这是准备参加我们这个冬兵夏至的活动。
3: 我这就是说这半瓶的，我又买点接到去，其他我就年底我又买连环筋吃。
0: 可以，反正尽量的不断，现在呢可以巩固一下。
3: 好，感谢你们产品，感谢唐主任讲课，我天天在听。
0: 林老师宜昌哪里啊？
3: 我是宜昌黄花镇的人。
0: 黄花镇，
3: 小吉他挨到春熙镇。
0: 哦，那行，那就您上次都是邮寄的吧？
3: 邮寄，我是一直是在总部给我发的。
0: 可以，那就到时候我们直接通知邮寄部门，按照您原来的地址给您办理邮寄。您这两天呢，把这个手机啊随身携带，到时候会给您打电话的。
3: 感谢唐主任，感谢总部的高科技产品。我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不好的，还是我们现在很好的，感谢两位呢。
0: 好的，您贵姓呢？
3: 我姓张。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3: 好，感谢。
0: 好，再见了啊。
3: 好。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陈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谢谢。
0: 是我们老用户吧？
5: 老用户，对。
0: 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仙桃的。
0: 仙桃的啊。
5: 对。
0: 哦，贵姓呢？
5: 我姓向的，向方向的向。
0: 方向的向。
5: 对。
0: 好好好，那就把您用我们产品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5: 我呢，又是40块钱的，那是慢性管炎的。喝咳，就这情况。婆婆就是冠心病了，高血压呀。
0: 冠心病高血压。
5: 对呀，这个两老都来服用这个你们的产品。
0: 都在用。
5: 对。
0: 那您具体先讲一下您自己这个等于说就是支气管炎咳喘。
5: 几十年的。
0: 几十年呐。
5: 四年老去了，老长期的挂针呐。哎呀，挂当时好的，好了几天又不行了。
0: 哦，
5: 我说买个这你们的听了不要也这几年了，那最后才选择你们这个产品。
0: 等于说原来的话，只要一发病就咳了就到医院去打吊针。
5: 打吊针，一搞是一个星期。
0: 哎呦，一搞一个礼拜。
5: 你哪一个星期？我打了又好了几天，他又发作。
0: 是的，那就很麻烦。
5: 但是其实这个活力支援宝一直反正都没可月的记录。
0: 哦，就说用了活力支援宝到现在没上过医院了。
5: 没上医院，对。
0: 那就说气管炎再没怎么发过了。
5: 对，没发过了。就
0: 哦，您这算起来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5: 用了30年了。
0: 就说3-4年没再上医院了啊。
5: 对，
0: 那可不敢想象，您这原来可能一年可能就是经常往医院跑的人。
5: 对，是的。
0: 好，这个很好啊。
5: 他婆婆就是那个冠心病的，高血压呀，把那个也吃的轻松固力健的都吃。
0: 活力支援宝轻松固力健。
5: 我那腿是腰腿疼的，或者都是不是个癌症的，因为是哪里看好，吃了之后还是好些了。
0: 那就好。
5: 这个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也吃啊，原黄金也吃。
0: 原黄金。
5: 这个现在好些的。
0: 婆婆原来血压有多高啊？
5: 也要18，有时到2。
0: 哎呦，那蛮危险的啊。
5: 那
0: 蛮危险，因为血压这么高的话，本身心脏不好，再加上年龄增长以后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极容易出现脑血管和心血管意外呀。
5: 对，到时候说那个化浊会化晕了，还是硬搞抢救不？
0: 就是发狠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去抢救了。
5: 中国一搞的，那时候还说坚持吃，我吃的效果好不？我说你还坚持吃着
0: 吃的。是的，要坚持吃。
5: 坚持一个腰腿疼的，一疼起来那么滑，手来走路，这个快做事了，生活这里快做事了。
0: 那就好。婆婆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5: 现在130啊。
0: 134。
5: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180升到2。
0: 就是原来高的时候都180到200了。
5: 对，蛮危险的。
0: 那是因为大家一说到高血压都想到中风。
5: 对，
0: 脑溢血抢救不及时人就没了。
5: 对，是的。
0: 您说这冠心病要是发的心梗那更危险。
5: 对，
0: 你要在城里还好打个110，你要在农村那真是没办法。
5: 是的。哎呀，
0: 现在婆婆这个心脏怎么样呢？
5: 心脏这也好些了，只要想多活几年，这现在人家有保障。
0: 这也是您自己亲身体会到的。
5: 对，是。感谢唐主任的这个讲座啊，是吧？
0: 向姐的婆婆又跟您是一样的，也是用了3-4年吗？
5: 也是用了
0: 1年。就是同步的用的啊。
5: 对，同步的。
0: 那就好。
5: 我第一个礼物是叫婆婆买的。
0: 是的。
5: 婆婆好吧，但是到底钱不钱舍不得，我舍不得用，我多活几年嘛。
0: 是的，您这说的很实在啊。咱们关键还是一句话，就是用了有效果，能解决问题。
5: 对，没效果。
0: 对，您说您不能解决问题，您估计早就放弃了，是不是？
5: 对，是的。
0: 再话说回来，您看不说别的啊，您也好，您婆婆也好，原来老往医院跑，那一次就说多的一次花个1000块钱，一年跑几次，咱们买活力支援宝，买原黄金，买轻松固力健的这个钱都出来了。
5: 对，看出是不能当真了，搞得滑了，这是关键的。
0: 这个也是，就说一个是我们人年龄老了，很多问题啊都是和衰老有关系的。你要想完全跟年轻人一样，那也不现实。
5: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您看您老往医院跑是。该抢救啊，这到医院的肯定要抢救，但是有的问题您老往医院，就像您的支气管炎打几针好了又不行，又去打几针，这就没完没了了，就麻烦了。
5: 对，是。
0: 可以，
5: 感谢唐主任了。这
0: 上届的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5: 76。
0: 婆婆呢？
5: 婆婆74。
0: 都70多了啊。
5: 买不起过来的。
0: 等于说现在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5: 啊，就是呢，哎，还几百钱呢，那这个生活呢，现在不这点也不什么啊，没跟俺们谁负担
0: 的。那也是，尤其是到这个年纪了，农村的朋友啊，确实都不容易，经济上呢本身没个保障，都得靠自己。孩子们要是好的话，他们肯定也会支持你们。他们要是经济上也不宽裕的话，也是没办法，是不是？
5: 是的，他们都在外地上班
0: 的。所以您二老在家里一定把身体保养好。那就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另外呢。

0: 还是叮嘱一下，婆婆的高血压经常多量一下。
1: 对对对，是是。
0: 经常多量，因为要保持稳定，一定要监测。然后呢，天气热，干活啦、做事啊，还是注意防暑降温。
1: 是是，好好好好
0: 好。那就祝你们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1: 好好好好，感谢唐主任，
0: 好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1: 哦，唐主任。
0: 哎，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听您说话，您是哪里啊？
1: 我是麻城的。
0: 哦，麻城的是吧？
1: 哎，
0: 跟我们讲一下，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1: 是的，我们那个非常放心，我的自然把我今年活了4年。
0: 哦，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
1: 哎，活了呢，有改变。
0: 哪些方面有改变？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1: 我的身呢？也有的不算好，肝也有的不算好，肺部也有的不算好，这是我一气多病。
0: 肝也肾呐、啊、都不好。
1: 哎，对呀、啊。
0: 还有什么是肺不好是吗？
1: 哎，对呀、啊。
0: 具体是怎么不好了？
1: 一怕冷，一冷呢，一感冒都老是咳的不停。
0: 一感冒就咳，天气一变冷也受不了。
1: 哎，肾不算好是么子嘞？因为腰总满总干的是。坐了起来半天子腰就挺不得，
0: 就是坐久了起来了腰啊就直不了。
1: 对呀、啊，
0: 那您这个夜尿多不多了？
1: 应该不多。
0: 夜尿不多，但是腰啊好像不是很灵活。
1: 哎，对对对。
0: 手脚凉不凉啊？
1: 手脚凉。
0: 手脚冰凉。
1: 这个那今年买好点了，今年怎么说是俺那个电扇呢，是在那个脚跟就是满坡的，你得抓把脚子给抓把我子穿的。今年就再毛毯不爱第一。
0: 您就说往年的话，哪怕是夏天吹了风扇，这个脚都是凉的。
1: 非要把袜子穿的。
0: 非要穿袜子，今年就没这个情况了。
1: 今年就没有那个情况。
0: 哎呦，那这要好好祝贺您了。您这是典型的肾阳不足了。
1: 哦。
0: 肾阳亏虚就是我们讲冬病夏治啊，就是扶阳固本嘛。您这达到这个目的了。
1: 哦。
0: 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现在感冒咳嗽情况怎么样呢？
1: 现在那个咳嘛好多，在冒感冒上
0: 啊，没感冒就不咳了。
1: 冒感冒倒是不咳，感冒就不咳。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健康抓源头。好多人咳嗽，光去打消炎针，它没用。您免疫力不提高，您正气不足，您一感冒就咳了，就好不了。
1: 对，我原先就是这样的，就是呢，一感冒呢就去做扩针的，一扩冒的效果。
0: 是啊，您看这就是方法不对路，那只是治标，您治标不治本，您这个病就好不了。为什么我们强调冬病夏治的重要性呢？
1: 是的，
0: 很好很好。现在听您说话确实感觉听不出有咳喘的那种感觉啊，这很好。
1: 我是想到你们是爱搞活动的。我还想买20盒。
0: 您想再买20盒。
1: 哎，
0: 好好好，您这样，您呢原来都是邮寄的吧？
1: 原来是邮寄的
0: 啊。行，
1: 我都总冒算冒个好呢，因为我觉得条件有的太困难了。我总要活着呢，总有的时候呢，那个不管咱们的钱呢，我就没去买。
0: 实事求是的讲，我总说啊，咱们越是条件不好的人，越应该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因为我们这产品大家用了都有效，都能解决问题，这就不会花冤枉钱。
1: 是的。
0: 行，那您这样啊，老人家，您呢、到时候我让场外老师还是跟您联系，您邮寄过的话我们这里应该也有您的地址，到时候直接跟您办理就行了。
1: 好，谢谢谢谢。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姓李，木子李。
0: 木子李啊。好好好，这次买20瓶是买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啊？
1: 买原黄金。
0: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啊。好好好，再见啊。好，
1: 谢谢方老师，谢谢谢谢。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1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和汉口。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1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站正对面仙和堂。

0: 后天十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清脸明目眼贴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好机会，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好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2: 吹拉弹唱，
5: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6: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首先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龙先生，今天呢他要用口琴给大家带来一首蜗牛与黄鹂鸟。

家飞，战士打靶把一回把一回，胸前的红花金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山峰下飞，站着大把大云贵，大云贵，胸前的红花金白家，绿白的歌声满天飞。

0: 要喜欢喜，怕咱们歌唱得好，怕咱们枪花手艺。你说吧，你说，拉着你走来，怕咱们枪花手艺。一二三四。
1: 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和何女士一起来合唱一首《红颜知己》。
2: 唐梅香。

如果今生错过了你的唯一，就让我放手让你。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一首《再见了大别山》。

0: 下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自黑龙江省啊哈尔滨市的王先生口琴的演奏。
1: 就那个，因为郭兰英老师跟去世，为了缅怀，我吹用口琴吹一曲《我的祖国》。
0: 好的。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我们先来有请荆门的李女士，今天呢要给大家唱一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
7: 红色时刻唱青藤，社员都是村上的瓜，瓜连着藤，藤儿连着瓜。

好，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啊，荆州的玉先生，今天要唱一首《为了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5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随珠婆婆爱听广播，爱听三通健康乐园。因为要做早点生意，她每天都起得很早，常年的劳作，腰椎病啊、肩周炎啊等等骨关节的问题都找上门。婆婆听到三通健康人介绍用三通仪的三号药治疗骨关节，健康成绩不错，于是也用上了三号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婆婆的骨关节问题解决了。婆婆说，我爱听三通健康乐园，讲得很精彩，那些三通健康人的经验特别值得学习。健康了的随州婆婆每天照旧起得那么早，照旧听着三通健康乐园，做着她的早点小生意。在这儿我们也祝婆婆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哦。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呀，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高温天气啊出现莫名的心慌，医学上讲叫心悸，大家要谨防，这是缺钾的表现。我们夏天呢出汗多，水分呢快速的消耗，所以会出现口渴呀、乏力呀、头晕呐这些缺水的症状。很多人认为喝水可以缓解，其实这种做法呢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从医学上来讲啊，我们人体的汗液不仅有

0: 水分，它还有钾、钠、氯这些维持心跳和肌肉活动的一些核心的电解质。那当我们出汗的时候，钾离子啊，它就大量的外泄了，都流走了，还包括像钠呀、氯呀这些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而流失。所以咱们光喝白水是不行的，因为血液里的电解质呢会持续性的被稀释掉，会诱发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所以夏天大家要是觉得身上没劲或者心跳心慌不正常，有心悸的症状，一定要坚持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通过日常补钾、补钠、补镁、补钙元素，快速的解决像乏力、心慌、头痛、嗜睡这些表现，预防急症的发生。
1: 是的，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同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在夏季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保护好心脏。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2: 哎，
0: 早上好。
2: 我的三通治疗也用的蛮好的。
0: 您用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啊？
2: 我主要是腰疼呐。我这三通嘛有10年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做事啊，起床都起不来。我现在用了以后，我现在可以干活了。我今年70多了。
0: 您70多岁了，现在还能干活？
2: 我现在还可以干活啊，我还种地啊。
0: 那说明您不仅腰不疼了，您还有力量。
2: 我腰不疼了，现在还可以做事。我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用1、2个或者3个月，我把它理疗一下，下半年就会干活了。
0: 人家，您当时啊，你怎么知道三通的？
2: 我们这个辈子是用三通过来跟他用了以后有好处啊。
0: 您身边有很多人用三通，用了有好处是吗？
2: 对对对。
0: 那说明呢，三通疗效好，不仅您认可它，您身边很多人都认可它，对吗？
2: 三通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用了以后，它不能换到感冒呀、发烧啊，一退烧针一打了就是了，它就是要持之以恒用，
0: 要坚持用三通，才有您一好好10年，效果持久，而且您现在还有劳动力。
2: 我们这农村人们，只要说是用了以后腰不疼了，可以干活就行了。
0: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最核心的诉求，就是我要治好它不疼，我还得干活。
2: 对，三通治疗仪我用了以后，起码有5年没发。这5年之间，我就没有用了。没有用了，就是前年子过春节的时候，我这个腰啊，我都感觉不舒服，他就头上就疼，疼了以后就是不能起床啊，不能干活，我就是给买的那4个药包就好了。好了，今年子开年的时候，他腰有个感觉不舒服，又用4个药包，现在就可以干活了。
0: 就是您用三通，只要劳累了，人辛苦了，用它就好使。
2: 对，
0: 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
2: 我是天门的，天门是坡墙镇，家里叫我姓余走。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2: 刘可超啊。
0: 刘可超。
2: 对对对。
0: 好，人家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4了。
0: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电话我152。7113。5687。
0: 好，人家，祝您呐，在三通的保护下，您一直啊都这么开心，这么有劳动力，这么能干。
2: 谢谢，我要干活了，不能让你说话了啊。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说得好，骨关节的问题，坚持治疗就会有成绩。喂，你好，
3: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4: 我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5年了，有5年。
3: 用三通5年了，欢迎老用户啊！
4: 治疗仪调了10年，没有5年，
3: 快5年了。
4: 10年，这个问题也花10年。我现在81岁。
3: 哦。
4: 我现在眼睛呢不戴老花镜。
3: 眼睛这么好，81岁不戴老花镜。
4: 我的反应比较灵，大脑反应比较灵的。
3: 反应也快是吧？
4: 对，反应快。
3: 您用三通三宝之前是什么情况？
4: 我眼睛哮喘病了，现在好一些，还有今年还高，去年的好一些。我眼睛哮喘走路是喘，人家比眼的好一些。我今年还冬夏在那高。
3: 今年冬病夏治，用三通继续治疗哮喘病是吧？
4: 以前那个哮喘的，因为我的哮喘都是70年的哮喘，现在我今年还高，走路好有吧？
3: 你这个哮喘用了三通有哪些改变？
4: 现在走路可以走1万多公里， 人家这都这么薄薄面胶穿。
3: 就原来走路费劲。
4: 嗯。
3: 现在走路行了。
4: 现在可以。
3: 带三高的情况怎么样？
4: 三高，我现在高血压很平稳。
3: 原来是高血压吗？
4: 原来高血压，原来我中过风。
3: 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4: 原来是170，要听90，现在是1.5/1.3呢。我现在高血压很平稳，现在在急市打牌。
3: 现在带了三高，血压好了，还能到集市上去打牌，真是要恭喜你啊！
4: 防护就啥？
3: 多动动脑，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
4: 我还是就啥？
3: 啊，
4: 你要是人家来去啊，我就该左右帮别人的发，
3: 到现在都没发，是吧？
4: 人家别人说我打死一岁，俺就说是70岁。
3: 哦，都说不像是吧？
4: 嗯。
3: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4: 我是松滋。
3: 松滋的。
4: 松滋的沙道关镇。
3: 沙道关镇。81岁了是吧？
4: 81岁。
3: 哎，好嘞，再见。
4: 嗯，
1: 好，松子老爹，呼吸系统的问题在夏天来治疗，收到的成绩是事半功倍的呀。喂，你好，
3: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啊，郑老师，我是深圳的，原来是一个咱们的
3: 啊，欢迎您，
5: 我是朝阳的
3: 啊。
5: 我说了您，那我把这情况回报了您，好吧？
3: 啊，您说，
5: 这个我的这个腿子摇一下疼啊。我没有办法，现在已经好大呀，就是还有个水也没用完了，我感谢他们的产品了，也感谢你了呢、
3: 嗯、
5: 我都发质量好的，就还有一点水没用完呢，可不可以拿个换别的东西啊？
3: 如果在保质期内包装是完好的、
5: 啊、
3: 可以换其他的三通三宝。
5: 好，我们那
6: 换谁用的，
5: 我这个换谁也没得换，那量的回来活的
3: 可以。
5: 哎，每次搞活动我都买呀，还送来送去狗多的，我的这已经质量好的，巩固都巩固的蛮好的。
3: 啊，
5: 感谢他们的产品呢。
3: 好，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5: 我是这个朝阳高阳的。
6: 那金门市。
5: 金门市。在我们汉
6: 阳县。高阳市树苗旗主。我的老朋友叫志海爷。感谢他们的好产品呢、啊、感谢他们。我们确实不干他们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不得这么呀，恢复这么把健康这么快呀？
3: 你具体用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5: 哎，这里的腿的这个膝盖呀、啊，这腰的呀、啊，膀子啊，还有三高啊，这带着我的高血压呀、啊，那个血压就蛮稳的。这每次的量都是70几，一波30几的70几，能可不可以啊？
3: 这个血压挺好的。
5: 啊，我这铁匠每天都带你们重买的，去带起来的吗？
3: 好，刚才讲腰疼啊，腿疼啊，膝盖疼啊、
5: 哎、
3: 用三通冬病夏治透皮靶向给药，所以见效快，用了效果很好、
5: 啊、
3: 你已经提前康复了、
5: 啊、
3: 对吧？
5: 啊，康复了，我每天呢都糊啊，就把它一糊啊，大家有效果就蛮好啊。你
3: 好，祝贺您跟老伴儿
5: 啊。
3: 哎，
6: 我的病情呢是嘛呢，我这是情绪肺炎。
3: 嗯
6: 啊，或者呢腰疼，
3: 嗯，
6: 这都全部治愈的，都蛮恢复的蛮好的。
3: 好，那您用三通等于多病同治了。
6: 啊、嗯、
3: 好，留个电话给我，你电话是多少啊？
6: 你说我老汉的。
5: 说我的啦。
3: 啊，
5: 173。
3: 啊，
6: 6413。
3: 嗯，
6: 2781。
3: 好嘞。好，祝贺您跟老伴儿啊恢复的这么好，用三通效果好，提前康复了。
5: 啊，感谢，谢谢，
3: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1: 感谢热心的沙阳老两口介绍的经验。喂，你好，
3: 早上好。
7: 你是郑老师？
3: 对，我是郑老师，早上好。
7: 你辛苦了啊，感谢啊。
3: 谢谢您，早上好。
7: 我那个期间呢，
3: 嗯，
7: 这个左肺下叶有一个11.7毫米的亚实性结节。
3: 嗯嗯，
7: 还有这个双肺有3载的微小结节。
3: 嗯，
7: 我在同济的找了专家，
3: 嗯，
7: 他都要我先及时观察，3个月有个复查。
3: 嗯，
7: 我想的话，真的你啊，这样能不能用三通把它先稳定哈子，或者是治疗哈子？
3: 这个肺结节呢、
7: 嗯，
3: 它本身是属于良性病变，
7: 嗯、
3: 你不用过于担心，
7: 嗯、
3: 只需要随诊、
7: 嗯、
3: 注意观察它就可以了。
7: 啊，
3: 但是您呢，
7: 嗯、
3: 因为是多发性的结节。像这种情况呢、
7: 嗯、
3: 有可能会影响到一定的肺功能，从改善肺脏的功能啊，提高我们的劳动能力啊，改善心肺的能力上来讲、 你可以用三通的六号药做前胸后背。

0: 六个好友，前
1: 胸
0: 后背是呢？
1: 哎，做前胸的时候针灸一定要关掉。
0: 哦，
1: 您多大年纪？
0: 63岁。
1: 哦，那您年纪不大。
0: 我们中药几多年了，我的全家整个家头拿着70台呀，蛮多用了10多年了，蛮多。
1: 哦，那您是三头三宝的老用户。
0: 哎，是个老用户，是个老用户呢、哦。
1: 最开始是谁用啊？
0: 最开始是我的父亲母亲用，然后我们都全呆了，现在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用。
1: 你父亲母亲用三通啊？
0: 他们蛮早的用、
1: 嗯。那他们得多大年纪啊？
0: 他们80几、嗯。
1: 他们现在还在用吗？
0: 还在用啊。
1: 那您这是个长寿的家庭啊。
0: 谢谢谢谢你啊，你三通三宝的，那我们都有、我们还有三高，父母的都是用。
1: 你的父亲母亲他们最开始是用的三通是吗？
0: 哎，
1: 他们用三通都治了什么病啊？
0: 他们有治胆结石的，有治这个肾结石的，治腰椎的，都是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病。我这治的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把它治好了，半月板损伤，我当时包了8个月包，他就把它控制住了。控制住了，我这几年都没滑呢，我反正天天还在走这个用空袋子走包间。
1: 您是说您原来有半月板损伤？
0: 我的神经病一样的一个去跑去的、
1: 那您当时
0: 多疼多疼，
1: 疼得厉害吗？
0: 疼得蛮厉害，拉这个位置自慰的不是办法，气又不想气，血又不想血不着，那个痛的蛮狠，
1: 就那么痛。
0: 我就先用那个扎针的当那里我是吸收的药精给缓解了，还是它不行。
1: 那您当时怎么决定用三通的、
0: 我的老的他们在那里不下班之后看的。我以前的同事也结果他们也是用这种方法，他们要你就是要耐心坚持走，那我没办法，我就坚持走的，走了8个月，基本上就后头就越走他就越好，
1: 越做越好，
0: 不疼了。我这几年都没法的不疼了。
1: 好了有多少年呢？
0: 好了都有3年了。
1: 三年了哈、这个三通啊，它治半月板损伤呢，从目前我们大量的用户反馈上来讲，一个是它的治疗成本低，第二因为我们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治半月板损伤的，三号药它可以强筋壮骨，它是可以促进半月板恢复的，促进关节软骨的恢复。三通它有一个物理治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外疗等等，它能够长期改善你整个膝关节的慢性的炎症性的改变。所以你看你用三通自己的感受就是越做越好，越做越舒服，而且你一好好了3年多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人家你家里除了有三通激光有吗？
0: 有激光，有激光都带，也带几多年了。
1: 激光您带主要是治什么病啊？家里面都谁带激光？
0: 我的带
1: 啊，
0: 我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0: 这个激光也蛮好，它对我们稳定血糖有很好的作用。
1: 因为这个激光啊，它是通过光能和热能净化血液，它能够被动性的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而且带激光呢，它可以保护糖尿病病人的眼睛啊、皮肤啊，减少并发症。你自己带激光之后呢，一个是血糖稳了，再一个我想问一下您的视力啊、睡眠啊、皮肤情况怎么样？
0: 那都蛮好，
1: 都正常。
0: 视力啊，这个睡眠啊都蛮好。
1: 嗯，
0: 自从带了之后，我这个血糖我自己都感觉到，因为我经常查的，稳定些，血压也稳定。
1: 嗯、
0: 那我以前都是低压都是80几，现在我已经降到80以下、因为我还有冠心病，所以降压要降到不超过80、医生要求我现在基本上不超过80低压、高压我一直都不高、高压不高，我是低压高。
1: 那等于是您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达到了医生要求你要达到的标准和水平、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你冠心病啊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老人家祝贺你。
0: 哎，对不对？我们也活了几多年，对不对？
1: 喝 CMD 您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0: 这个便秘它的肠胃蛮好，我感觉
1: 您喝 CMD 觉得便秘好一些。
0: 哎，对，再就是我有时候把它稀释了滴着眼睛，这眼睛保护眼睛非常好，它一滴下去它的眼睛就清爽一些。
1: 这个 CMD 呢，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对维持眼压、促进晶状体的通透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很多老人家长期坚持 DCMD 就会发现自己的视力比同龄人明显要好很多。那对您来讲呢，您是个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是很容易出现白内障和青光眼的，那你 DCMD 呢可以保护你的视力，预防这个眼压过高，预防出现糖尿病的眼睛。
0: 哎，对。
1: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住在什么地方？
0: 我在柴田，

0: 我是武汉市柴田区的人。
1: 好，管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个李怪才，我一老在你啊这个中部里去买药包，
1: 哦，
0: 做活动的时候我到哪里去买。
1: 好，管家，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1388。
1: 嗯。
0: 6015392。
1: 好嘞，
0: 管家，谢谢你啊，
1: 祝您跟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家庭幸福、健康长寿。
0: 好，
1: 再见。
2: 蔡店李老爹健康成绩多多，体会也多多呀。
3: 作为糖尿病病人，喝 CMD 呢，不仅可以解决和预防皮肤瘙痒、保护眼睛这些并发症，而且老年人常见的便秘、消化功能不好、没有胃口，喝 CMD 像老人家一样见效明显，大家可以试一试。
2: 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都在进行当中，等大家的健康好成绩呀。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5: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
2: 非常有利于全新升级版千利眼明目眼贴，修复眼部受损细胞，深层活化眼睛衰老因子，清凉舒爽，世界焕然一新，
1: 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利眼明目眼贴。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利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利眼，上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已经进入到末伏了啊，距离我们今年三伏天结束，也就是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优惠活动截止到8月23号的话，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的9天的时间了。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整个三伏天呢，确实温度很高，很多老人家，特别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年朋友，可能出门不是很方便。大家呢也是纷纷打来电话，在询问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有的是预定想邮购啊，或者想送货啦。所以最近呢，场外电话是非常火爆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多耐心的拨打一下，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那么我今天呢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很多疾病我们都冠以什么呢，叫慢性病啊，它不像我们有些青年朋友往往得的病很急，那么急性病症急性处理很快就好了，或者说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强，能够很快的得到康复，也就是说只要及时的用点药它就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老年人因为本身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下降了，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了，人体的正气不足了，再加上五脏六腑还有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也就是我们讲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呢，都已经衰退了，那么它往往对于疾病的敏感性呢，反应不是那么很强烈，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慢性病程。所以呢，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也是需要时间。你想我们总说感冒，很多年轻的朋友感冒了，吃点感冒药 多喝点开水，好好的睡一觉，马上就好了。或者说有的年轻的朋友一感冒啊，发烧啊，喉咙疼啊，鼻子塞啊，这种症状好像很明显很严重，那说明他的免疫力比较强大，人体自我的斗争啊很剧烈。但是有很多老人家感冒以后呢，发烧可能不是很明显，有那么一点低烧，您说嗓子不舒服或者鼻子流鼻涕这种症状吧，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呢马上就会转成气管炎，咳嗽，而且呢人浑身都没劲，甚至转眼之间过不了几天，甚至有的严重的会引起心肺功能都出问题。所以这个老年人的慢性病程呢，它随着免疫力下降，它的变化很快，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坚持的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我总说老慢支的患者，如果您要想好，必须要提高免疫力，只有您不感冒，您这个老慢支自然就不会复发了。还有你比方说我们的冠心病的患者，有很多老人家平时说冠心病，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心绞痛，也没有那么很严重的心慌胸闷，只是说走路走快一点，遇事急一点，有点憋气，然后呢容易出冷汗，那说明您的心脏功能已经在下降，那我们平时就应该坚持巩固的服用原黄金，慢慢的把您的血管疏通了，您就会感觉呼吸顺畅了，浑身有劲了。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强调一下啊，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贵在坚持。老慢病的患者要想康复，一定要坚持滋养骨髓。所以您看我们每次大型的活动啊，为什么总能引起很多老用户的强烈的关注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坚持巩固才能够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最后九天的时间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希望您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您好，老人家。
6: 唐老师。
5: 您好。
6: 你好。
5: 哎，欢迎您啊。
6: 哦，唐老师，接这个电话我蛮高兴了。
5: 好好好。
6: 我是黄冈市八一楼。
5: 哦。
6: 我从2009年吃你的活力滋润包，一直身体蛮好，反正呢，以往呢我是贫血。
5: 哦。
6: 可是贫血也不存在，也没感冒，吃你的这个产品了。
5: 嗯，
6: 那我是人的人喜欢，我今年81岁呀。
5: 哦，81岁了啊。
6: 你看我的经济生意也可以，
5: 能吃饭，
6: 你睡眠也好，
5: 睡得也好。
6: 嗯，真的，我每年检查我的五脏六腑各样正常，我也没有糖尿病。
5: 那好，
6: 这个年一直吃到现在，我是吃的活力滋润包啊。
5: 所以您看，
6: 我上个月又买了2个疗程。
5: 就是又去参加了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是吧？
6: 对。我是湖南打的打药房送来的，我叫他送来，我走大车的外天的年纪大的，我怕不方便。
5: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咱们黄冈湖南迪大药房。
6: 哎呀，我要感谢你啊，庞老师，你电话不好打了。
5: 谢谢您啊，不客气，您要健康就好。您刚才说您原来有贫血。
6: 啊，
5: 那原来是怎么，是头昏呢，还是浑身没劲呢，还是怎么了？
6: 头也昏，人走路也没得精神。你看我和我的听我的讲话的声音就看了，我吃饭呢，那不是好喝，有的年纪大了都吃不进去。哎，我说我吃一水，那都好啊。
5: 现在都好了。
6: 血糖是4.9啊，那去年10月份去检查的。
5: 哦，那也
6: 每年要检查一次的。
5: 哦。
6: 各项指标都可以啊。
5: 那也蛮正常啊，4.9的血糖很好。
6: 我要感谢你啊。
5: 谢谢您，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6: 我的血压也可以。
5: 嗯。
6: 也正常。
5: 啊，血压正常。
6: 嗯，一般在130，是低的80左右。
5: 哦，那很好很好啊。
6: 我要感谢你，你的电话不好打。
5: 是不好打。
6: 我以往也打了，我每天听你电话，每天听了。你讲的课讲的那美好，唐老师会讲课了。
5: 嗯，
6: 你还都是讲的实际的，别个的鬼亏他是实际的那个，不适合别个了。
5: 对。
6: 那外面坐椅子的，没事那个买东西，人家叫我买，我说我不买。
5: 嗯。
6: 我是买你们这，你们这是有地址，有那个去的人能有好处。
5: 是的，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产品呐、啊，产品好，服务有保障。
6: 啊。
5: 现在
6: 这个烟铁也蛮好，我有跟你讲，这个烟铁我外面我的孙子他是工人是卖的烟铁，我不要，
5: 嗯，
6: 我本我要钱我的烟铁，那烟铁钱的蛮好的，烟铁我的每天我来看手机，那些东西放的好好，软黄金我也吃，去年也买了一次吃的，知道吧？
5: 哦，软黄金也吃了，
6: 嗯。我今天有准备还是买软黄金，
5: 可以可以，
6: 备得起，
5: 可以，对，到时候和活力资源宝两个组合起来用，
6: 软黄金，我下个月就去买呀，我又去买一个疗程了。
5: 可以，那您老那个心脏平时都还好吧？
6: 我皮肤可以，我往里皮肤一样，我皮肤肯定也不一样啊。
5: 皮肤也不一样，我说您的心脏都还好吧？
6: 我的心脏，以往我的心脏是40，可是心脏在70。反正在70那个左右这个样，
5: 那就很标准啊，70左右很标准。
6: 嗯嗯，这个活力资源宝起得好啊，你认识，你看我讲话的声音，你听到人，我精神蛮好。
5: 是的，是的，说话说得很清楚，而且您头脑很清醒，这个很好啊。
6: 我头脑也清醒，
5: 头脑清醒。
6: 我说什么？你连我一直要吃下去啊。我活多长，我几乎活到末早，我要买得起到末早。
5: 好，那您老自己也注意保重好身体啊。
6: 嗯。
5: 您贵姓了，婆婆？
6: 我姓陈了，我叫做陈菊英了。
5: 哦，陈菊英。
6: 我要谢谢你啊，唐主任。
5: 不用客气啊，您健康就好，坚持用。活动也参加了，自己也注意安全啊，天气热您注意保重好啊。
6: 我晚上8点听到8点半了，我每天要听2次。
5: 啊，早晚都听。
6: 每天呐、那这么年。
5: 您那边广播节目听得清楚吗？
6: 听得清楚了。
5: 听得清楚。
6: 你蛮好啊。
5: 哦，那就好。
6: 我买的在生牌子的呀。
5: 哦，但是啊、那是最好的收音机。
6: 嗯。
5: 可以可以，那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一下。
6: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6: 陈主任，我谢谢你，谢谢你。
5: 好，再见了啊。
6: 好好好。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你好。
5: 欢迎你，你好啊。
7: 杨红军，我们老伴也服用了有7-8年的。
5: 7-8年了啊。
7: 哎。
5: 能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主要是老伴在用吗？
7: 哎，主要老伴在用，我没用。
5: 他是什么问题啊？
7: 他原来就是患感冒啊。
5: 嗯。
7: 就是有糖尿病，
5: 嗯，
7: 现在服用了，现在好些了，身边确实是蛮好看。
5: 哦，就人气色很好。
7: 对，气色很好，去走啊，给你啊，人看到都羡慕啊。那个我是推荐了有30个人，大姐姐、妹啊的都是买了的。
5: 身体好不好？您看您老伴，您刚说这颜色好，别人都看得出来。
7: 是的，是的，是的，都看得出来的。这个产品是真的是个好产品的。
5: 您当时也是听广播以后购买的吗？
7: 对，是的。
5: 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们是金山的雁门口啊，街子上打的。
5: 金山雁门口，就当时主要的话，婆婆就是一个就是感冒多，
7: 对，原来是感冒多，
5: 然后就是有糖尿病，
7: 有糖尿病。
5: 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血糖原来有多高啊？
7: 糖尿病有1个10年多。
5: 有那么长时间呢？
7: 原来有10几年，13点多，空腹喝。
5: 空腹血糖13点多，哎呦，那真时间又长，血糖又高。
7: 是的。
5: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7: 有并发症的，身上呢有汗麻，
5: 那就是有并发症了，就身上有点麻了，或者有点痒啊，有点像虫子爬了那种感觉。
7: 有汗的感觉。
5: 现在服用以后，糖尿病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7: 控制到空腹10点多。
5: 婆婆多大年纪了？
7: 婆婆78。
5: 78，哦，年纪不小了啊。血压啦，还有大脑啊、心脏啊、肾脏啊，这些都怎么样了？
7: 大脑还挺清醒呢。
5: 血压呢？
7: 血压原有点高啊。
5: 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7: 对，100多，高的是现在血压的是140。那大队的那医生是可以的，谢谢。
5: 就是你们大队医务室给你们量的。
7: 是。
5: 那就多量。另外呢，平时也注意不要太累了，尤其这个夏天啊，夏天呢有时候血压又怕太低了也不行。
7: 只有低了也不
5: 行噻。哎，血压太低了也不好，这个要注意，经常量一下。反正要是距离大队医务室近的话，经常去量一量。
7: 对。
5: 那婆婆其他的像腿脚关节都还好的？
7: 腿脚关节还不要紧，是的。
5: 好好好，那就行。用的好了，反正经济条件允许的话，经常多巩固一下。
7: 好，谁老是买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坚持巩固吧。那就祝贺您的婆婆了啊。
7: 好
5: 啊。哎，您贵姓哪爹的呀？
7: 我姓胡，
5: 人可和。坚持用，然后呢，有什么好的收获啦，或者有什么新的问题啊，及时跟我们这边电话联系。
7: 哦，好好，会。
5: 好，再见啊。
7: 爸，
4: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 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主任呀。
5: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8: 啊，好，你好你好。我这个我30岁的时候心脏病化了，前年心脏病化的个来严重，来严重我打电话到医院去，医院把开始搞我接，到医院去搞我去现在越不行。
5: 嗯，
8: 越不行的话呢，他是在要到武汉大医院里去，我大医院去，现在我都很严重了，有就是我听我没得拿的钱，
5: 嗯，
8: 我三年我回去，就是我这一直的就听你跟托你不要搞呀。我这回来买的有可能不让包。
5: 嗯，
8: 我这个家里面去那个德物的是慢慢的休息啊，都稍微的感觉强一点，都不像个心跳不像那么拉伸。
5: 嗯，
8: 他保持现在的很可以。
5: 哦，就比较稳定了。
8: 这可以的话呢，我巴掌带小张拉，小张关系小张很紧。
5: 哦，
8: 我是带他俩拉。
5: 可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80。
5: 等于说您那个心脏病30多岁就心脏不好，
8: 哎，
5: 那后来就诊断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
8: 他现在还没确定是哪个心脏病，他人没得拿到大医院去检查，他的确定不出来。
5: 那你每次发病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

0: 因为从您说的这个症状我分析的话，应该越来越重的话还是属于心功能不全呢、就咱们心脏最严重的就是心衰，这个情况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那最后就是危及生命。所以咱们加强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提高了心脏的功能，增加了心脏的供血供氧，它有力的收缩和跳动啊，对维护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所以您看，您现在我听您说话了，就感觉中气还是比较足的。
1: 啊，我不管我心脏病了，心脏病好，我的一出医院去检查后，他的这个回去中。
0: 哦，难怪
1: 了。回去中的时候，他从我整个科里不要好呀，心脏病更好，病人回去中又好。
0: 啊，现在平时这个走路啊，或者说稍微活动活动，稍微量大一点，感觉怎么样啊？
1: 可以啊，
0: 可以。
1: 我俩是赶集上楼，是上市里，我们周围去走回来呀。
0: 哦。那这个变化就很大了。
1: 我这个现在只有哈胆量哈要让改的，我做的不行。
0: 是的，是的，祝贺您，祝贺您。
1: 轻微的那个还要活动，完全不动也不行。
0: 好，那我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的分享，尤其这个心脏的大问题啊，确实是关系到这个生命的大问题，所以现在能够稳定下来，尤其心肺功能得到提升呢、很重要。您呢可以把时间安排好，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3号，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可以抓紧时间呢参加活动。您刚才说您是拿的是孝昌是吧？您贵姓呢？
1: 我姓叶人。
0: 好好好，那我祝您更加健康。
1: 好好好。
0: 哎，好，您保重好啊，叶队长。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是谭主任。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我用的活力资源宝和那个轻松固力健。
0: 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
2: 原来那个腿子啊，滑膜炎。哎呀，那多呀。
0: 哦，
2: 不好。
0: 就是原来腿呀、滑膜炎疼，走路都走得有点跛了。
2: 对。但是这个今年呢，那是在可能是在6月3日哈，在湖湾的华盛这个人呢搞事啊，没劲啊，
0: 没劲，
2: 感到只要睡觉，滑稽是啊，没得劲，我说听了你的讲座以后，我说给买卡活力资源宝，买了10大盒，
0: 两个浮尘，
2: 对，现在还没吃完啊，现在我体质蛮好的。
0: 现在腿子蛮好，
2: 走路啊都有劲了，就是那个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症，现在不疼了，
0: 现在不疼了啊，
2: 现在不疼了，
0: 所以这个炎症就吸收了，炎症吸收了，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然后再坚持用的话，软骨修复好了，您的关节就灵活了。
2: 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呢，滑稽什么的劲有改善，
0: 就是人是怎么是比以前有劲呢？
2: 现在要比原来好些，
0: 要好些，
2: 原来就40公里啊，就感到蛮疲劳。
0: 那还是说明您原来呀还是有点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肢体供血不足了。
2: 是这个。
0: 尤其人呐、这感觉有时候头脑有点不清醒呐、总想迷迷糊糊啊，再就是走路也没劲，拿东西手也没力，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气血循环不通。
2: 一两年我跟我们社区医院呢，当时是那个脑梗塞引起的。
0: 那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嘛。
2: 对，脑梗塞就是脑供血不足，是的。
0: 是的，等于说现在看啊，6月份到现在，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
2: 对，我因为那年江老师搞的。我是脑膜这跟着湖湾志愿球项目的劲，我还从来没有像这么搞过。
0: 那就说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2: 好些。
0: 您那个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上面那些专家说我去，那么前年我去那个血压原来就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啊，
2: 所以现在血压都放平稳了
0: 啊。
2: 现在专家组来讲，我都跟讲的，我的身体都蛮好。今天听你讲课，那个人们的劲啊，活力资源宝，那反馈的啊，蛮多有这典型的、我说我来去买活力资源宝的。
0: 您是刚说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钱家园林，离那个鲜花塘蛮近的。
0: 蛮近啊、好的，那我祝贺您啊，老人家。
2: 好，谢谢房主的关心。
0: 您贵姓呢？
2: 我姓李，不敢。
0: 姓李，好的，那李爹爹祝您更加健康。
2: 好，谢谢房主。
0: 好，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为钱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另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 当天

0: 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我姓池，我老朋友。
1: 那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突然的有高血压，血压老是170/90。
1: 90/170，
2: 但是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肾结石、肾囊肿、肾积水。
1: 哎呦，这肾脏问题这么多啊！
2: 再又是头昏，现在自从吃了那个自然宝以后，就好多了。
1: 好多了，
2: 都那些症状都改善了。
1: 现在具体来说的话，比方说您现在血压能够到什么水平呢？
2: 血压120/130，低压80。
1: 哦，那好那好。
2: 可以，现在人没的其他的症状，就一年四季也不感冒。
1: 也不感冒，头也不晕了。
2: 是的，好好好。
1: 那个肾脏呢？
2: 现在好，也没发。
1: 原来发的时候是怎么？是疼呢，还是怎么呢？
2: 疼，主要是疼。
1: 最近有没有再去复查呢？这个肾脏做 B 超有没有检查了？
2: 现在没的症状，我就没查。
1: 没查，反正也不疼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这大概有多长时间没疼了？
2: 也有好多年了。
1: 好多年都没发了。
2: 啊，我去年吃了20年。
1: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真是老用户了。
2: 啊，这有30年，不然呢，腰椎间盘突出发了，不能坐，不能睡，不能站，怎么都不行，连上厕所就不能哭，
1: 蹲不下去，
2: 不能蹲嘛，蹲着痛。
1: 啊，就是
2: 那些症状都改善了。
1: 好好好好，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有75岁。
1: 75岁，那真是不错。我觉得从您来讲呢，血压高啊，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强项，提高免疫力啊，疏通血管呢、啊。尤其您这个肾脏是个很重要的，因为您刚才说了，原来还有肾积水
2: 啊，
1: 肾囊肿、肾积水、肾结石，如果这个不解决问题的话，那对肾脏的影响非常大。
2: 是的，是的。
1: 现在平时排尿怎么样呢？
2: 还可以。
1: 好好，那祝贺您。
2: 好好，谢谢。
1: 您是哪里啊，池爹爹？
2: 我是木。
1: 好，那我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2: 好，祝你工作顺利。
1: 好的，谢谢您，哈哈，再见。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1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和汉口。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1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好机会，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好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

0: 店、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至3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4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至35度，中东部29至32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0至33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

0: 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1: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村民朱家友，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2: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价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犬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 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9%，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运营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 坚持一站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 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 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

0: 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5: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4: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6: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7: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8: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 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9: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3: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

0: 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2: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7: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6: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8: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 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

0: 刘佳。
1: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颍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3: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6: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9: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7: 直到被丢弃。
8: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7: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观致欧会见顺丰控股董事长王卫。
2: 李殿勋在汉调研多市联运并召开座谈会，强调以多市联运为核心，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活的历史荣光。
1: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2: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落地恩施。
1: 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完成。
2: 襄阳实验等地转移安置群众陆续安全返回家中，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至35度，中东部29至32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8月13号下午，省委书记关致欧在武汉会见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卫。关致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卫一行表示欢迎，感谢顺丰控股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是湖北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战略抓手。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和顺丰控股深度参与下，花湖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初具规模，开放通道不断拓展，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对湖北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了有力支撑。希望顺丰控股充分发挥快递物流行业领军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优势，进一步加大在湖北的战略布局力度，持续完善花湖国际机场功能，推动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生鲜冷链等产业集聚发展，合力打造临空产业集群，加快花湖国际机场多市联运集散中心项目建设，不断提高运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助力湖北全面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能。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为顺丰控股在鄂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共同把花湖国际机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王卫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顺丰控股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湖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体系完备，人才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顺丰控股将持续深化与湖北的战略合作，全力建设好花湖国际机场这个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供应链优势，带动更多高价值企业落户集聚，更好服务湖北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参加会见。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多市联运并召开座谈会，研究加快推进全省多市联运发展实施方案与建设运营多市联运汉交所、武汉多市联运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李殿勋来到招商局长江历史文化中心，了解企业百年航运发展历程，来到多式联运汉交所听取建设运营情况介绍，随后召开座

0: 谈会，就大力发展多市联运听取省有关部门、武汉市政府工作汇报及行业专家意见建议。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湖北九州通衢的独特交通区位优势，统筹水铁工空管多种运力解决方式，以多市联运为核心，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活的历史荣光，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李殿勋强调，加快发展以武汉为运营中心的多市联运，要聚焦设施联通、数据融通、规则贯通、供需互通与生态培养五个关键诉求，加快完善港、航、陆、站、场一体融合设施体系，构建通道加枢纽加节点一张网，着力打通公共数据、共享行业数据、归集商业数据，加快推广一单制联运模式、一箱制运营体系、一口价核算机制和一站式服务资源，促进货源方、运力方、中介方、配套服务方供需精准对接，培育壮大多市联运市场主体，探索创新示范场景和精品线路，着力打造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李殿勋强调，要大视野、高水平建设运营多市联运汉交所，把握立足湖北、依托武汉、面向中部、服务全国、链接海外的功能定位，以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和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为基础，以叠加政府公共服务和商业增值服务为支撑，以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为关键，以政企协同多方位培育现代多市联运产业生态为保障，加快建设绿色智能、开源开放的多市联运综合服务平台，努力为国内外货主和运输企业提供最优物流整体解决方案和最佳配套服务功能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相关地区和部门、各有关驻鄂单位要坚持省内大胆探索、周边加强协同、向上争取试点相结合，切实强化资源整合和工作统筹，不断提升改革探索整体效能，努力推动全省多市联运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副省长黎东辉参加活动。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紧扣我省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深入协商建言，积极献计出力。孙伟强调，要扎实抓好省政协学习教育收尾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围绕长江大保护、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积极协商建言，加强民主监督，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反躬自省、校正偏差，进一步在巩固提高、查漏补缺、常态长效上下功夫。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洪龄、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说明。
0: 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湖北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为湖北民营经济的代表性企业，九州通医药集团在一系列政策赋能之下，正在从一家传统的医药分销商向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商转型。湖北台记者黄鹏威、夏小青、郑杰、宋杰报道。
2: 在武汉市汉阳区好药师大药房，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最新的软件系统进行药品销售与盘点。这套智能化系统不仅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近千种药品的有效期排查，还能根据周边社区的老人占比、慢性病患病率，自动调整特定药品的备货结构。好药师大药房百年合店经理何冠：
3: 这个系统就是可以实现那个进销层可以跟医保、跟药监的追溯码进行一个对接，在门店的日常管理中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在外面一般的就是单体药店，就是说用 同类的一个系统大概得四五千块钱的一个费用，这边系统是完全免费的。
2: 这套免费使用的信息化系统正是九州通医药集团为药房的日常经营而量身定制的。作为本土民营医药龙头企业，九州通近年来正在逐步摒弃过去单一的药品销售模式，提出新产品、新零售、新医疗、新服务和数字化、资本化的四新两化战略。依托这套数字化的新零售解决方案，为加盟药店提供从选址、人员培训、后续经营等全链条的服务，已经吸引了全国超36000家药店加盟。九州通好医师大药房湖北区域负责人王飞，
4: 从他最开始的无忧开店，到他的一个日常的商品管理、医保的一些合规的一些培训，我们是将整个服务贯穿到里面去的，从供货的一个零售逐步转向一个经营服务性的零售。
2: 2025年，九州通实现营收1613.9亿元，同比增长6.31%。同时链接近800000上下游客户，带动省内300余家中小医药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行业整体运营效率提升20%以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云：
5: 通过这些技术成果的共享和开放，帮这个很多的这个上下游客户，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打破了他的这种现在管理上的困难和技术上的突破。
2: 良好的发展势头背后，也离不开湖北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持续护航。近年来，湖北修订实施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制定民营经济发展20条，配套出台金融、税务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政策等。作为湖北民营经济的重点支持企业，九州通近年来在数字化研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海外市场拓展等多个领域享受到了多项政策红利。刘长云：
5: 营商环境啊，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就好比这个它就是我们空气嘛，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各级单位、政府的这个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融资啊、人才引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的这个突破啊，每一年我们也可以这个获得各级的这个资助啊、补贴啊，应该也有1-2亿，这个是实打实的实惠。
2: 为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湖北不仅从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支持民企创新发展等多个维度打出政策组合拳，还建立了省领导包保、省直部门包联、市州县包扶的3级3包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包保服务企业4.19万家，累计收集各类诉求11977个，解决率达86%。眼下，湖北还正在筹划举办央国企与民营企业融通共链专场对接会，推动九州通等民营龙头与央国企深度合作，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通道，让民营企业真正实现安心经营、放手发展。湖北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陆国良：
6: 下一步，省发改委将聚焦企业服务，实施8大专项行动，包括推进民营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推动国企民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推进税务便民提质行动，巩固规范涉企执法成效，提升民营经营主体的获得感。
1: 请听长江评论：服务民企要在增值赋能上下功夫。九州通的转型故事折射出湖北民营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民营经济行则地方经济兴。近年来，湖北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花了大力气，从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到高效办成一件事，企业的获得感实实在在。但面对新一轮区域竞争，湖北要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大发展，仍需学习长三角等先进地区的经验，推动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跃升。何为增值赋能？就是政府服务不能止步于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而要更进一步，为企业解决单靠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深层次难题。比如，政策供给要变被动受理为主动匹配，要素配置要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向缺什么补什么，产业生态要跳出服务一家企业的视野，为整条产业链搭建公共平台等等。好的营商环境既要有及时雨的效率，更要有陪跑员的耐心。 把增值赋能的文章做深做实，让好土壤长出好庄稼，湖北民营经济一定能释放出更澎湃的发展动能。
0: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日前在恩施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化身空中骡马，为武陵山区开辟抢险救援新通道。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报道。
2: 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三断难题。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仍能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四机连吊总载重达800公斤，让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中国移动恩施分公司网络部应急主管詹宇：
7: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到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
2: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

0: 面，推动湖北工业母机产业实现关键突破。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黄石台记者朱莹报道。
1: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快递柜、电梯门，还有汽车底盘里面的金属构件啊，全部是由折弯机掰出来的。我身边的这台呢，就是三环断压刚刚发布的全球首台5000吨重载 C 型数控折弯机。那这台巨无霸究竟有多强呢？它能够爆发出5000吨的力量，将16米长、30毫米厚的国产超强钢板像纸一样任意的弯折，并且呢，精度能够达到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6。
2: 这台设备由长江产业集团旗下三环断压公司自主研发，创新采用双层叠式重载机身，攻克了超长超厚钢板加工难题。配上智能数控系统，加工全过程看得见、可追溯，把千吨级的巨大压力变成微米级的精准操控，让湖北在大吨位高精度折弯装备技术上跻身国际先进水平。湖北三环断压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带头人周洪祥：
3: 做到3000吨、4000吨就到极限了，它的变形呢、强度难保证的，我们还加了激光检测，才能保证它实现高精度的折弯成型。
2: 这台设备全部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零部件100%国产化，解决了海洋工程、重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高端装备被卡脖子的问题，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设备下线当天就拿到了市场订单。江苏省徐州市东亚电器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张丹峰：
4: 精度和国外的产品精度基本上达到一致，更好的干一些超大吨位的产品，成本上会下降到40%以上，不会受到外边卡脖子控制，对进军这个海外市场有很大的信心。
5: 日前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2年的胡大敏，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了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已于8月13号出院。湖北台记者裴磊、陈芳芳报道。
2: 出院后，高位截瘫患者胡大敏将接入外部脑机系统，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手术植入的设备将绕过受损脊髓，将意念实时解码为指令，驱动机械臂、智能家居等外接终端执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舒凯：
6: 我们初期的目标是通过光标控制，它可以点外卖啊，可以在网上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去参与部分社会工作。
2: 本次手术通过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将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精准植入大脑运动区皮层。该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这项临床研究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迈向获批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批真实患者验证研究。舒凯：
6: 我们今天是用的完全和马斯克用的那个是一样的，比马斯克那个要更加的细一些啊，更加的柔一些，它可以采集单细胞的神经元的信号，这样更加的精准，传输也更加的快，延迟会更短。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党委书记唐周平：
7: 对我们华中地区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非精英室会起到一个辐射作用，可能尽快来辐射到我们第四级医院来造福广大患者。
0: 随着省防办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实验室在此轮强降雨中转移安置的群众已陆续安全返回家中，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湖北台记者蔡婷、桂林、李若彤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实验丹江口丹兆路街道旁边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啊，就是我们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现在呢，这个安置点的居民啊，马上就会在街道和村委会的组织下有序的返回家中。
2: 实验丹江口市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肖建胜：
8: 吃也好，住也好，我们也特别觉得蛮安慰。
2: 实验丹江口市丹兆路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季超：
9: 在回迁之前，我们对他们的住所以及住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房屋安全、水电气安全，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把险情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部排除以外，目前我们接到39户，86人已经

0: 全部安全有序的回家。
1: 驱车九十公里，我们从十堰的毛腊坪村来到了关山镇的吕家河村。那在这里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100多户被安置的居民现在都已经安全的回家了。我们可以看到啊，部分的村民是在他们平时休闲的这个凉亭里正在下棋打牌。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整个村的部分的生产生活都已经陆续的正在恢复。
2: 十堰丹江口市关山镇吕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易明谦：
3: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开展了一些生产自救，现在这一块也恢复了。第二块呢，一些部分道路进行了封控，有些能过的我们把它疏通了，然后不能过来的我们进行了封控，防止呢外地的车辆进入，造成人身安全。
2: 昨天，保康县雨势稳定，当地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也有序从临时安置点撤离，陆续返回家中。湖北台记者何之璇、熊刚、谢米特报道。
4: 婆婆，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5: 啊，我们终于回家了。
4: 住了几天了，在这
5: 儿？住了两天了。
6: 罗婆婆是一名独居老人，她告诉记者，8月12号凌晨，村里都被淹了，是村干部上门把她接到了村委会安置。
5: 水的一能多高，我好怕呀，我黑死了我。人家都是一件一件的，我一根站屋里。这回村干部还好，一大早来到我家，把我们接走了，到这儿住，到这儿吃。这屋里好好的，终于回到家了，各方面啊啥子都还在呀，我心里特别踏实。
4: 家在什么都好。
5: 嗯。
6: 襄阳保康县过渡湾镇罗家坪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王德武：
7: 罗家坪村在本次暴雨期间一共安置13户29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将安置人员全部送回家。
6: 此次暴雨期间，保康县共启用41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397人，目前已有270人安全返家，剩余人员将在房屋排险结束后有序返回。暴雨也给当地特色养殖业带来不小冲击。保康县鲟鱼养殖场鱼塘水系紊乱，管道淤堵，养殖设施不同程度损毁。襄阳保康县西沟河鲟鱼水产养殖场负责人秦世燕：
8: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各级领导的帮助下，给我们提供人力物资，村干部组织工人下鱼塘帮助我们捞鱼，抢救了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下一步，我们和镇村干部一起准备先把管道疏通，把水引进鱼塘，避免受到二次损失。
6: 城区内涝处置也在收尾，经过一天一夜排涝清淤，保康县城区道路及国省干道目前已全线畅通。
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0: 一组短消息。连日强降雨引发多地山体滑坡、城市内涝，全省17.03万人、15.62千公顷农作物受灾。省应急管理厅13号向襄阳、十堰下拨折叠床、救灾应急包、毛毯等省级救灾物资12000件，目前正有序发放。
2: 水务行业首个鸿蒙操作系统发行版“水务鸿”昨天在武汉发布。该系统基于开源鸿蒙技术底座，统一采集处理各环节数据，实现核心控制环节自主可控，已在武汉龙王嘴污水处理厂率先落地。
10: 三峡升船机将于8月18号8时起实施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停航检修期间，符合三峡升船机通航技术要求的客船、商品车运输船和集装箱船优先安排通过三峡船闸。
2: 2026全国城市更新创新案例遴选结果日前公布，武昌古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实践成为湖北唯一入选项目。昙华林项目历经20年持续打造，超80%历史建筑实现活化利用，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10: 昨天，湖北在凉爽中迎来末伏，全省最低气温21至25摄氏度。不过，晴热天气已经在后场。气象部门预计，17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控制我省中东部，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最高气温将逐渐升至35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虽然台风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已结束，但仍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远离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 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2: 湖北
13: 小时候爷爷总说，
1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6: 北京时间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8: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1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0: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8: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湖北省防汛应急响应正式终止，襄阳、十堰等地转移安置群众陆续安全返回家中。
21: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落地恩施。
10: 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同济医院完成。
21: 名厨亮灶摄像头跑偏变大堂直播。记者观察背后暗藏哪些法律风险。
10: 游客在内蒙古游玩，因未选择在一马场骑马，遭该马场工作人员辱骂。焦点观察：景区外揽客治理不能止于个案。
21: 1700多件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涉及高露洁、劲白、一号土猪等，消费者该如何识别？
10: 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爆，已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全年票房已超250亿元。
21: 国际方面，美国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攻击型无人机能力。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1: 昨天，湖北省防汛应急响应正式终止，在十堰丹江口市丹兆路街道的一处临时安置酒店内，转移群众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我们来听经视直播的报道。

0: 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十堰丹江口丹兆路街道旁边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啊，就是我们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当时啊，在下暴雨的时候，我们的街道和村委会啊，也是马上将我们的这个村民安置到了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酒店。那现在在这个酒店的一楼是有这个三间房是都挨在一起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村民呢是在酒店居住的。
2: 8月11号在街道市里面预警之后，我们丹兆路街道迅速响应，然后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以及老旧住房一共39户、86人然后进行了转移，能投亲靠友的然后都在城里边投亲靠友，然后剩下的然后我们分散就近然后进行了安置，同时对他们的生活保障进行了供应，确保他们吃得好住得好。
1: 那目前呢，十堰也是正在下着小雨，那现在湖北省已经终止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现在呢这个安置点的居民啊，马上就会在街道和村委会的组织下有序的返回家中。
2: 你们这几天住得怎么样啊？现在风险也解除了，我们把去你们家就把你们的房屋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住房现在都挺特别安全，然后现在我们就收拾一下，我们一块儿回家。
3: 他们要我们安排这个酒店，吃也好，住也好，我们也特别觉得没安慰。
1: 丹兆路毛腊坪村区域是12号降雨量比较大，那当时呢是有部分的民房是有进水的。那今天居民陆续回到家之后呢，我们村里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在安排我们的消杀队伍，现在对部分淹水的民房进行消杀。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消杀的工作人员正在村民的一户家中的外面的整个院子进行消杀。
2: 目前这个风险基本上消除，在回迁之前我们对他们的住所以及住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房屋安全、水电气安全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部排查排除以外，我们组织安置点的群众进行了有序的回迁。目前我们接到39户、86人已经全部安全有序的回家。
4: 随着洪水退去，丹江口市李家河村的转移群众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家中，田间地头一片忙碌，生产自救有序展开。继续来听报道。
1: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十堰丹江口关山镇李家河村，那这里呢是一户居民家的一处田地。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呢是咱们村里的一个河渠。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的村民啊，现在是已经赶紧的到田里来抢他们的一些庄稼。在下暴雨的那几天呢，我们了解到河渠的这个水是已经漫到了整个庄稼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居民他们家的这个芝麻和花生基本上都已经被大水给冲没了。那么这居民呢，现在是在地里能够抢一点是一点。
5: 当时谁我们在搞说这谁一下上了就是扛根架了，上扛根架了，摘点花生和芝麻一下给淹完了。现在这个花生叶和这个芝麻这都是一亩多地，我年年指望花生油啊，我们老两口在指望吃这花生油。
6: 昨天宝康县雨势稳定，当地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也有序从临时安置点撤离，陆续返回家中。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婆婆，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7: 我们终于回家了。
1: 住了几天了在这儿？
7: 住了两天了。
8: 罗婆婆是一名独居老人，她告诉记者，8月12号凌晨村里都被淹了，是村干部上门把她接到了村委会安置。
7: 水里一能多高，我好怕呀，我黑死了。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我一个人转过来。这回村干部还好，一大早来到我家把我们接走了，在这儿住在这儿吃。这屋里好好的，终于回到家了，各方面啊啥子都还在呀，我心里特别踏实。
1: 家在什么都好。
9: 罗家坪村在本次暴雨期间一共安置13户、29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将安置人员全部送回家。
8: 此次暴雨期间，宝康县共启用41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397人，目前已有270人安全返家，剩余人员将在房屋排险结束后有序返回。暴雨也给当地特色养殖业带来不小冲击。宝康县鲟鱼养殖场鱼塘水系紊乱，管道淤堵，养殖设施不同程度损毁。
10: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各级领导的帮助下，给我们提供人力、物资，村干部组织工人。

0: 下雨塘帮助我们捞鱼，抢救了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下一步，我们和镇村干部一起准备先把管道疏通，把水引进鱼塘，避免受到二次损失。城区内涝处置也在收尾。
1: 经过一天一夜排涝清淤，宝康县城区道路及国省干道目前已全线畅通。连日强降雨过后，十堰等地迅速开展排涝清淤、道路抢险、物资保供等工作，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秩序。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在十堰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各县区工作人员正陆续领取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据统计，8月12号至14号。
0: 实验室已累计调拨折叠床、毛毯、毛巾被等省级储备物资10000件，精准发往竹山、竹溪、房县等7个重点受灾县。
3: 今天我们来领取了毛巾被、毛毯、T恤衫、折叠床、应急包等物资共1600件。回去后，我们将严格按照程序，第一时间将物资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0: 保障避险转移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灾后恢复工作同步展开。在房县桂坪村，受降雨封堵的入村漫水桥开展集中清淤疏堵，红塔镇25座漫水桥已全面抢通，农村公路全部恢复畅通。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位于房县红塔镇桂坪村，在我身后这座桥呢，是桂坪村100多户的唯一的一条出入。
3: 那今天早上4点钟，水位退了以后呢，村民是也是自发的来对这座桥进行一个清淤工作。由劳动院呐、陈良伟啊及当地的老百姓自发的来组织清淤。现在是山竹漫水桥也是镇上的老百姓安全出行了。
2: 天晴后，气温回升，田间湿度大，是水稻病虫害高发期。 房县组织多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村，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同时指导农户勤勾排字，保障秋粮生产。
4: 现在还有一部分寸土可能受到这个台风，潜移到转移到这个稻田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到全力的这个观察。
1: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日前在恩施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化身空中骡马，为武陵山区开辟抢险救援新通道。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5: 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3段难题。 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仍能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4机连吊总载重达800公斤，让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
6: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到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 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5: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
7: 重点攻克高山、密林、夜间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探索空中加地面协作、多机编队等战术，织密空中应急网。
8: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9: 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不囿于书本，不至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0: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90分钟新闻杂志。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卖平台。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这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却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兼具堂食服务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画面并对外直播等现象。名厨亮灶摄像头如果拍的是顾客，就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暗藏哪些法律风险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3: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4: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7: 能。
4: 扫码点吧。行。
3: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区、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3: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8: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9: 记者了解到呢，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当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的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是仍然有部分商家为了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督检查，只是简单的安装监控设备，却没有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查看后厨的实况。
1: 此外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 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在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7: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3: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8: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骑行安全。在骑车这个问题上啊，会骑不等于能够上路，是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则。掌握了骑行技能并不代表具备合法上路的资格。那法律对未成年人骑行呢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安全。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11: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12: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1: 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就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然而在现实当中，不少家长对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会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13: 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11: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10: 90分钟新闻杂志， 焦点时刻。
9: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的证据。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15: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14: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16: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14: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姐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8: 对，咱们全省几十个服务站呢，有的服务站呢都出现了临时断货的现象。
7: 是的，确实比较划算。你想买5个疗程35盒就可以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
8: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7: 是
8: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7: 嗯，
8: 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7: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8: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7: 嗯，
8: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7: 对，
8: 百千千的千千万。
7: 嗯，
8: 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7: 对，
8: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
7: 嗯，
8: 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7: 是的，
8: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7: 对，
8: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7: 嗯，
8: 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7: 对，
8: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7: 对，
8: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